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7日提出新规，你向希望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70,000费用，成为特朗普政府打击外国学生赴美就读及工作的最新措施。美联社报道，根据拟议规则，参加选择性实习训练 OPT 计划的每名学生都将由学校支付这笔费用。OPT 允许国际学生在就学期间或毕业后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学生一般可在毕业后工作一年，但主修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 STEM 的学生，符合资格者可额外延长两年。新规要求，学校为每名新学生首次申请 OPT 时支付$70,000，之后每次续期则需支付$30,000。这项费用若最终实施，将对大量招收海外学生并依靠国际学生学费增加收入的美国大学及学院造成重大冲击，同时也可能影响大量聘用国际学生从事技术工作的科技公司及其他产业。代表国际教育界的 NAFSA 执行长奥 Fanta Aw 表示，OPT 计划让国际学生取得实际工作经验，同时填补 STEM 高需求领域的人力短缺。奥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将国际学生的人才、观点及抱负拒之门外，只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成长、劳动力发展及全球领导地位。他警告，这项政策可能使美国失去原本能够为经济及科技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国土安全部则表示，这项费用是针对签证计划中的欺诈及滥用问题而提出。DHS 形容 OPT 是廉价外国劳工的输送管道，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遏制相关问题。这项提案目前尚未正式生效，公众有60天时间提交意见，之后国土安全部才能决定是否完成最终规则并予以实施。高等教育团体及商业组织也可能对新规提出法律挑战，进一步延后其生效时间。去年，特朗普政府开始突然终止数以千计国际学生的合法居留身份，其中许多人遭到拘留及驱逐出境。这些措施在美国高校引发广泛关注，因为许多大学高度依赖国际学生所带来的学费收入。今年夏季，政府又完成一项规则，试图限制国际学生在没有获得联邦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在美国停留超过四年。高等教育界人士随即强烈反对，指出这项政策将增加学校行政负担，而且许多学位及专业课程本来就需要四年以上才能完成。联邦法院9月阻止该规则生效，使政府目前对国际学生的政策面临进一步法律及政策挑战。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2: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2: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1: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人说，神若向我显现，我就信。姑且不论有罪的人真看到神会不会被吓死，还能不能活，说这话的人本身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甚至以自己为神，又怎能看见神呢？主耶稣在世的日子，向他求医治要吃饼得饱的人不少，但真信他的人极少。保罗用生命传福音，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但有信的有不信的。今天这个时代，听到福音的人同样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人类在信与不信的选择上有了不同的结局。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7章1到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7章1到31节，就讲述了巡抚菲斯都他派人用船把保罗护送到罗马的旅程。好，尤留他是一个罗马百夫长，他被委派去看守保罗，那么显然他时常都跟保罗有紧密的接触。那么通过这些接触，尤留他就渐渐地尊重保罗了，并给保罗某种程度的自由。那么后来他更挽救了保罗的性命。古时航海的船呢，没有罗盘，只能够靠着星象来去导航，因此在乌云密布的天气航行，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么这件事大概是发生在主后59年的10月份。虽然这不是最适宜航行的时间，但是船长和船主都不希望在那里来过冬，因此船长呢，他就冒险出航了。起初啊，风平浪静，天气也不错，但后来却刮起了狂风。面对狂风巨浪，保罗就站在众人中间，他就说了，他说，众位啊，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岛，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保罗为什么这样的对众人来说话呢？其实保罗不是在嘲弄他们说，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这个意思。保罗呢，他是要提醒他们，在神的引导之下，他早就已经预言过这次麻烦了。那么后来呢，他们都听从了保罗的话，他们的性命也都因此而得救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27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27章第32节经文记载说，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它飘去。保罗把从神而来的信息就告诉百夫长了，那么现在百夫长他开始听保罗的话了，他就下命令，兵丁呢就砍断救生艇的绳子了。那么现在每一个人啊都必须留在船上了。好，《使徒行传》的27章33到34节，经文就记载说了，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人恶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好，14天没有吃东西，那么就算最强壮的人也会不舒服的。所以呢，保罗就力劝船上的众人啊都要吃东西。那么显然他们是一直在进食的。你看异教徒呢，他们也会进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怕死。保罗和基督徒也进食，但是他们的进食是为了倚靠神的。那么现在他们快要接近陆地了，他需要尽每一个人的力量把船给靠岸。所以保罗他用神所赐的理智来去服侍神。好，使徒行传的27章35节经文就记载说，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好，保罗在众人面前他就感谢神了，那么这又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一趟旅程，保罗他顺利地到了罗马。也许你会说了，听起来呢并不顺利，好像他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但其实不是的，保罗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之外。根据路加福音的8章21到25节经文的记载，有一天晚上呢，主耶稣要门徒坐船渡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去。那么当他们上船之后，海上就起了暴风。你看，主耶稣把门徒送进暴风里边去了。不要以为主耶稣啊不知道会有暴风，不是，他知道，他故意要门徒来经历暴风的。他是神，他知道要有暴风，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时候呢，神他会故意的把我们送进暴风圈，所以当我们在暴风里边时啊，仍旧是神的旨意。神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永远不会经历人生的风暴，没有。但是神他应许我们会平安的进入避风港的，在暴风里边主耶稣他会和我们同在，所以这是神的儿女在暴风里边最大的一个安慰了。使徒行传的27:36-37经文记载说，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船上一共有276个人，所以呢，这是一艘相当大的船。使徒行传的27:38经文记载说，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先前他们把所有的货物都抛在海里边了，那么现在他们也把所有的食物都扔进这个大海里边了。使徒行传的27:39-44经文记载说，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拉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他们能够上岸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那么神的应许就果然应验了，保罗和船上其他的人全都安全上了岸。使徒行传最后的一段呢，是保罗从马耳他到罗马。当保罗到了罗马，他先服侍犹太人，然后服侍外邦人。故事呢，并没有结束，只说到保罗在罗马传福音，那么提到这里边就中断了。那么圣灵的工作到今天也还没有结束，使徒行传要一直到教会被提的时候才会结束。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8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我们既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这个岛就是今天的马耳他，那么入港的海湾就是圣保罗海湾。从这一次的船难以及保罗在马耳他上岸，我们就看到神在使徒保罗生命中的旨意了。那么路加医生记录这些事情呢，就是为了要我们来学到这一点的。使徒行传的28章第2节经文记载说，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路加医生称这个小岛的原住居民呢是土人。土人呢不是野蛮人，土人是指不会说希腊话的人。我们看到异教徒呢非常殷勤好客，总共有276个人在这个小岛上岸，那么其中有很多呢要被送到罗马去受刑的罪犯，但是这些异教徒却充满同情心，他们就乐于接待众人了。那么在约拿书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一群异教徒的船员想要放约拿一条生路，即使约拿叫他们把他抛在海中，但是他们还是不敢，他们用尽办法想要把船给靠岸，但却不成功。你看，有时异教徒比信主的人还要更加仁慈的。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28章第3节经文记载说，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在马可福音的16:17-18节，主耶稣他就应许说了， 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保罗他不是故意的要拿起这条毒蛇的，保罗他不是在试探神。我认为呢，这是另外的一个证据，证明保罗他的视力有问题了。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经文记载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那么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会仔细的来去说明这个部分。所以保罗他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他拿一捆柴，柴里边有一条毒蛇，保罗他没有看到这条毒蛇。啊，请注意另外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和保罗有关的，就是伟大的使徒保罗他自己也捡柴。那么住在这个岛上的土人，他们就热情接待上岸的276个人，对他们是非常仁慈。当时呢，天气啊又冷又下雨，土人用柴生火，帮助这些从海上来的人去取暖。那么当火变小了，保罗他去拿一捆柴。好，没有人会说保罗他是一个懒散的传道人，没有人会说保罗呢他是靠支帐篷为生，因为他不想成为教会的负担。那么当保罗把柴丢进火堆里边的时候，毒蛇他会很自然的就爬出来了。毒蛇他不仅咬了保罗一口，他还紧紧的咬住他的手。啊，使徒行传的28章第4节，经文就记载说了，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好，那么天理是公义的意思，就是公义还不容他活着。那么土人就觉得保罗亚犯了重罪啊，公义容不下他，他在海上逃过了一劫，但现在啊必定会毒发而死的。我相信土人啊是坐在那里边等着保罗发病而死的，他们认为保罗的手和手臂呢必定会马上肿起来，然后呢就倒在地上死了。过去土人自己的族人遇到过这样的事，他们就认为保罗亚一定是难逃一死的。好，请注意，这些异教徒他们是很有正义感的，他们认定保罗是一个杀人犯啊，他是罪有应得的。那么这就显出罗马帝国非常重视这个公理，罗马这个异教国家在这方面啊对世界呢是有贡献的。罗马以公正执法，不以慈悲闻名于世，罪呢是不可饶恕的，如果你犯法，那么就要受罚。当世人大声呼求怜悯，是为基督降临做预备的。那么基督降世，我要救赎人类脱离罪恶，使人来经历到神的怜悯和饶恕。好，使徒行传的28章5到6节，经文就记载说了，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忽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好，马可福音16章18节的应许就应验在保罗身上了。保罗他被毒蛇咬了，但却没有起反应。如果有人故意拿一条毒蛇说啊神会保护他们，那么就是偏离神的话语了，这个是在试探神的。当土人看到保罗没有事，他们就认定保罗亚不是犯人，而是神。啊，虽然他们判断错误，但是呢却让保罗有机会能够和马耳他的土人有所接触了。好，使徒行传的28章7到8节，经文记载说，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布柏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当时布柏留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好，保罗他在行使使徒的恩赐了，他就进去为病人祷告，那么神就医治了那个病人了。使徒行传的28章9到10节，经文记载说， 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用的送到船上。好，那么保罗有没有在马耳他这个地方传福音呢？他当然是有传福音了。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神透过使徒医治的恩赐，就见证了使徒所传的福音是从神而来的。保罗他有传福音，医治是他传福音的手段和证据，可以见证主耶稣他的大能的。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说，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大的船往前行，这船以宙斯双子为祭，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保罗在马耳他停留了三个月，那么期间他一直在传福音。他们的船以宙斯双子为记号，那么宙斯双子是罗马的神，在罗马的广场呢，还可以看到他们的雕像。好，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说，到了叙拉古，我们停泊三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好，暴风停止了，从北方来的暴风有拉格罗过去了，那么现在又吹起了南风。好，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说，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馆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好，保罗要到亚比乌市，我们又看到信徒的鼓励对保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说，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好，你看保罗他是有自由可以住在房子里头的，但是兵丁会轮班来去看守他。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记载说，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的首领来，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事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并非有什么事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我原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这链子捆锁。好，抵达罗马的保罗，他就约见犹太人的领袖，目的是为了见证福音。但是这些领袖可能已经收到保罗敌对者的信息了，或许呢，已经对保罗存有非常强的偏见了。于是保罗他先说明自己被捕的原因，以及不得不上诉的这些情况。好，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说，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接着从犹太来论你的信，也没有弟兄到这里来报给我们说你有什么不好处，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因为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罗马的犹太人领袖呢，肯定是熟知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事的，他们可能对保罗呢也是有所耳闻的，因为几年前罗马发生过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尖锐对抗。那么尽管如此，他们假装不知道基督教。那么这个原因呢，可能是由于主后的四十九年格老丢他敕令的一个影响，他们不想因基督教的问题再次引发骚乱。好，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御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 因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好，那么保罗在罗马人面前所做的见证和劝勉呢，可以归纳为两个核心主题。那么第一，就是保罗向罗马人见证关于神国的事。耶稣大部分在地上的事工呢，也是在传讲神的国。不知道福音真谛的犹太人，他们就认为啊，神国呢就是在世上啊建立的一个王国。所以保罗呢向他们就见证不属于世俗的一个国度，就是在基督里诞生的一个新天新地。约翰福音的18章36节，主耶稣他就回答说了，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哥林多后书3章17节，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而启示录的21章第1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么第二个核心就是保罗向罗马人见证耶稣基督。那么不仅在耶稣时代，在保罗同时代也有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认为弥赛亚啊是政治性的弥赛亚，是地上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对成就旧约应许的这位主耶稣，他们是孤陋寡闻的。所以保罗呢就向他们来说明这个核心。好，使徒行传的28章25到29节经文记载说，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有古卷在此有，保罗说了这话，犹太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好，以赛亚书的6章9到10节是在新约圣经里头引用过6次的非常著名的经节。这是神托付以赛亚先知执任时警告的话语，是劝诫信徒不要期待百姓友好的反应的一个警告。那么使徒行传此处对这段经文的引用呢，是为了强调神救赎外邦人的这个永恒主权。好，使徒行传的28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虽然使徒行传没有详细的记载保罗抵达罗马之后的行迹，但是呢，我们通过保罗的书信就可以推测他的行踪了。主后61年中旬，保罗他抵达罗马，以居留形式就居住在一个新家里，大约是2年，但是他可以比较自由的来去传讲福音。那么在这段期间，他就写下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而且呢，提摩太、推基古在这个期间就访问过保罗。由于2年多保罗没有被起诉，那么保罗呢就自动被解除拘留了。被释放之后，保罗就到达以弗所、马其顿、特罗亚、克里特、尼哥波利等地，他就继续的传讲福音。那么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就是在这个期间所写出来的。那么后来呢，由于尼禄的逼迫，主后的67年左右，保罗他再度入狱。那么在凄凉孤单的狱中，保罗面对死亡所写下的书信就是提摩太后书了。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使徒行传所有的章节的讲解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的带领大家穿越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我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呢更多的惊喜和得着。 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使徒行传没有结束的结尾，一方面表明无论环境如何，神的福音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另一方面也表明所有跟随主耶稣的人正在接过保罗的福音棒，继续书写天国的传奇。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好高兴又可以和小朋友在空中相见了。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块儿来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哦。那么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盼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你不仅能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哦。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三章九节，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记上三章九节。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吗？当长辈要求你去做一些事情时，你是否会尽力的去完成它呢？这句经文，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是撒母耳所说的话。撒母耳在圣经当中呢，他是一位非常认真学习，而且也是一位对神忠心的祭司。如果小朋友还记得的话，上个星期我们说到的故事是有关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故事。哈拿呢，在撒母耳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圣殿中学习。撒母耳呢，他不但是一位认真聪明的孩子，他更是一位敬畏上帝、听主话的小孩。所以小朋友，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有许多机会可以学习听从和顺服的功课，特别是在家里和学校，都应当学习尊重老师，并且虚心接受父母、长辈或老师的劝勉，并且立刻做出行动来表示你愿意听从和改进。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只会听而不做的小孩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圣经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三章九节。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小朋友，你是否将这节经文背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王老先生跟儿子赶着一头驴要到市场去卖，为了让驴卖到更好的价钱，他们把驴捆起来扛着走，心里非常的得意。这下子别人肯定会认为这是头好驴，一定可以卖到好价钱。想到这里，王老先生高兴地哼起歌来，但是一路上却听见有人偷偷地笑说，哈哈，你看那两个乡巴佬扛着驴走路呢。就是说嘛，真是驴啊。此时王老先生听到路人的嘲笑，脸都红了，赶紧松开绳子把驴放下来，并且叫儿子骑着驴，自己跟在

但过了不久，前面来了几个人，看到这种情形便开始议论纷纷。嘿，你瞧，那个不孝子，自己舒舒服服地骑着驴，却让爸爸走在后面，真是糟糕啊。这个时候，王老先生听了，又赶紧喊儿子下来，换自己骑驴子。但才走了一会儿，一面又来了三位年轻人，惊讶地说，哎呀，你们看看，居然有爸爸自己骑驴，让儿子走得气喘吁吁的，这也太残忍了吧。本来王老先生也不太理会，但路上遇到的人都这样指责他，他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于是他连忙把儿子拉上来，一起骑在驴子上。现在王老先生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很满意地继续往市场走。走了大约30来步，又听见背后有人说话了。哎呦，你看看你看看，他们这对父子也太没良心了吧，两个人都坐在驴子背上，那驴子哪受得了啊。这时候王老先生实在忍无可忍了，他心里想说，天哪，骑也不是，不骑也不是，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嘛？王老先生感到非常的懊恼，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连把驴子卖掉，别人会不会笑他说，哎呀，王老先生真蠢，这么好的一头驴，怎么舍得卖掉呢？就这样，直到天黑，这位王老先生他还是下不了决心，这头驴到底是该卖还是不该卖呢？

哎呀，亲爱的小朋友，这故事中的王老先生似乎怎么做都不对，他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给王老先生什么更好的建议吗？故事中的王老先生很明显的，他是一个意志不坚定、容易摇摆的人，他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断地改变他的做法。但王老先生没留意到的是，每一个人的立场、看法与感受都不一定相同，所以别人的意见很多时候只能拿来当参考用，不见得要一一的采用。这就如同一个人突然间来告诉你吃什么偏方能够让你变得更聪明，这样的建议呢就不一定要完全采纳，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一样，或许你会对这些偏方过敏也说不定哦。那么假设一个人他如果坚持要按着每个人给他的建议去修改自己做事的方式的话，也不是不可以，但很可能他也会像故事中的王老先生一样陷入一样的困扰，到最后呢自己成了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会面临选择，这些选择都是要我们自己想想是否要继续下去、改变、放弃还是回头。故事中的王老先生在选择的时候总是选择他人的建议，我们可以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主见，也可以说他到最后已经成为了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亲爱的小朋友，学习认真听话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也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有从他而来的智慧，去分辨哪些话或建议才是正确可行的，千万不要只听从他人的建议而做错的决定哦。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就要在这里向你说再见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根据联邦劳工统计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的数据，55岁及以上美国人的劳动参与率从2022年2月的 39.2% 下降至2026年7月的 36.9%。 美国银行的经济学家在8月11日的一份简报中指出，年长工人的劳动参与率正在崩溃，并认为股市的强劲表现是部分原因。自2020年新冠疫情低谷以来，标普500指数的价值已增长了两倍多。美国银行高级美国经济学家朱诺与巴维将此现象称为股市推动的退休派对。他们指出，过去两年标普500指数上涨超过 35%， 这在行为学上确实说得通，因为人们偶尔会查看 401k 退休账户并追踪股市。哈里斯金融集团执行合伙人考克斯表示，他个人看到 401k 账户里有100万美元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些数字在心理上足以让人放弃薪水。美国政府问责局2026年3月的报告显示，过去20年55岁及以上工人的比例已从 15% 升至 23%。 然而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莫里希指出，虽然长者工作意愿普遍提高，但这一趋势被疫情打断。经济学家认为，人口老化是就业率下降的最明显原因。根据人口普查局数据，美国年龄中位数已从2001年的 35.6 岁升至2025年的 39.4 岁。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比格斯观察55到64岁群体，发现其就业率并未真正下降，整体下降纯粹是因为高龄人口基数庞大。此外，莫里希怀疑部分下降数据可能是错觉，因为劳工统计局调查的回应率正在下降，特别是低收入美国人较少回应，这可能使数据出现偏差。提早退休并不总是出于自愿。安联人寿 Allianz Life 2026年年度退休研究发现，42%的已退休美国人比计划提早离开职场，其中21%是因为强劲的股市回报等积极财务原因，但高达30%是因为健康问题，另有21%是因为意外失业。专家警告，如果股市飙升是推动年长美国人提早退休的原因，市场低迷可能会让这一趋势戛然而止。例如在2022年股票和债券双双暴跌时，55岁及以上美国人的就业率曾短暂上升。安联消费者洞察副总裁拉维涅指出，市场低迷对即将退休或刚退休的人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他们突然要面对比预期少的资金，且已经不再工作。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里，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中心的教会，致腓拉铁菲的信。致腓拉铁菲教会的信。

性。所要研读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三节。本篇信息包括五个重点：第一，此信的目的；第二，主的称号命定；第三，主的诊断；第四，基督对教会的宣告；第五，给我们的指引。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此信的目的。如果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里的教会弟兄姐妹第一次读到这两章圣经里的任何一封信件，而我要选择在现场的话，那么我愿意选择在腓拉铁菲与他们一起首次读到从拔摩岛寄到给他们的信。我想我不愿意在老底家，那是下次我们要一起看的另一封信。阅读以弗所教会的信使我的情绪很混乱，我甚至不想去与其他教会有联系。但是读到约翰写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信中带着鼓励的话，使我深感激动。除了士美那教会，腓拉铁菲教会也能够从主那里听到正面的话，主赞许和鼓励他们。在给腓拉铁菲的信息中，有些方面是最有意思的，它是忠于基督和忠于上帝话语的教会。腓拉铁菲城现在的名字为阿拉谢希尔，它距离吕底亚区沙迪城东南面45公里。这城的名字出于建造者别加摩王，此城是以王的兄弟塔勒斯命名，他因为对王忠诚，或赐名为菲拉兹铁菲斯。很多人都认为菲拉铁菲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爱兄弟者。美国有一个城市也叫菲拉铁菲，取它的意思爱兄弟者之城。不过如果遇着在这个城市举行球赛活动的话，他们早就把这名字的含义忘得一干二净。菲拉铁菲这个字的含义是兄弟之间的爱，在新约圣经其他六处可以找到这个字。我希望有时间可以查阅一下，但是我们只看圣经所记载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关于菲拉铁菲的用法。它被用于一个城市的名字。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菲拉铁菲位于沙迪东南面45公里，由19世纪初到教会被提，这段期间我们被称为复兴时期的教会。如果你研究给众教会的信，并且按时间顺序来阅读的话，会看到每一间教会代表一个教会历史时代，而菲拉铁菲教会所代表的历史时代就是紧跟在改革时期之后。这是教会宣教兴盛的时代，整个世代的宣教运动正在展开。当大复兴来临时，当基督徒的教育提升到顶峰时，上帝要在教会成就伟大的工作。我相信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腓拉铁菲教会仍然以某种模式出现。老底家教会有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这是真实的。而当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有很多人也有着腓拉铁菲教会的灵。腓拉铁菲教会在七个教会中是最长寿的，但是它经常被地震摇动震荡。事实上，这个城市的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尤其是如果你碰巧住在圣地亚哥，那是一个每天都被地震骚扰的城市。事实上，因为有一次强烈的地震而使大量的人口搬离那个城市之后，就没有再回去。接下来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号。当主耶稣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时候，他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式展示自己。他给予自己几项特征，在启示录三章七节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我们在这篇信息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详尽阐述所有的特性。当主在这里用到圣洁这个词的时候，他简单的说，作为无可比拟的上帝，他就是圣洁者。
而他就是体现了上帝独自拥有的特性，他是一位圣洁的上帝，只有这个人有资格去呼召在他里面有忠诚生命的腓拉铁非基督徒。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在有人要求我们过圣洁生活之前，上帝自己一定是圣洁。所以在这封信一开始，主耶稣就宣告他圣洁的这个事实，但是他加入了他是真实的特性。在这里他并不是讲相对于谎言的事实，他是讲关于名副其实的真实。在新约圣经中有两个常用来描述真实的字眼，在启示录三章这里所用的字的意思是名副其实和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真相。所以耶稣说，我不单只是圣洁者，我乃是全洁真实与错误为相对的。这是主耶稣基督位格的一面，与他的圣洁相关联，带出最伟大的真理，使真实的教义和正确的生活连接在一起。当你明白耶稣是谁，并且当你明白他的特性时，你就能够明白他是如何同时拥有圣洁和真实。他呼召我们与他连结，他希望我们成为圣洁，他要我们在真正的敬虔上流露出圣洁的德行。我想当我们阅读主耶稣的性情时，我们觉得最有意思之处就是在第七节，这里说到主耶稣基督就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一句。因为这令我们回溯到旧约圣经，这封信所介绍的基督在这里所记载关于他的这个描述与启示录第一章中关于他的描述并不完全一样。你还记得当我们研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书信中所读到的关于基督的称号通常都是在第一章所提及的基督的图像。如果你返回启示录的第一章，你将会看见一些类似的文字出现在第一章十八节。那我们看启示录一章十八节，那里说，我又是那全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但是在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中，主耶稣基督称自己为拿着大卫的钥匙的那一位。我们没有时间去翻阅所暗示的旧约圣经经文，但是如果你自己有机会去研读旧约，你会发现它很有意思。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就是说希勒家的儿子以赛亚进，经文记载着，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以利亚进有开启皇帝的宝藏的钥匙，当他开了门，那门就打开了，当他把门关上，门就关闭了。在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中，对于耶稣基督的描绘用的手法也是相同的。他是以利亚敬预表的本体，他有真理和圣洁的钥匙，有服事和机会的钥匙，以及见证的钥匙。同时他也有开启被异教和罪恶所包围着的腓拉铁非教会的钥匙。耶稣基督给予腓拉铁非教会保证，根据他主权的旨意，他有开门的大能，他就是那位可以把门打开的主。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来谈主的诊断。第一，腓拉铁非教会有敞开的门。在启示录三章第八节，主耶稣赞扬腓拉铁非教会的第一个特点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有圣经，请留意你的圣经。当耶稣开始赞扬腓拉铁非教会时，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主耶稣向他们表明，他就是那位负责开门的主。然后他对腓拉铁非教会说，你是一间有伟大机会和敞开的门的教会。
当他告诉这个教会有一扇门为他们打开的时候，他的意思包含几方面。有些人会说，好啊，这意思是他们有主的喜乐。其他人就说他们有那条能明白圣经知识的钥匙。另外也有人说，认为这意味着他们有一个敞开的门去做见证，并宣讲上帝的话语。当你回到圣经的经文去寻找一个词语的意思，那是非常有趣的。通常如果你观察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意思。但圣经说到一个敞开的门，那是指什么意思呢？请你保留在启示录三章，现在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你会在那里找到一段经文用的恰恰就是这个短词，而且那里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们不会误会它的意思。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在第十六章八到九节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在说什么呢？这里有一个给他去服侍的机会，他说门是宽大的，又是叫人振奋的，不过那里也有很多敌人，但那门是敞开的。现在请返回到圣经启示录，同时看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保罗在给哥林多信徒写的信上说，我到特罗亚传基督福音的时候，主已经为我开了工作的门。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发现那里有庞大的机会给他去做上帝呼召他要做的事。另外一个例子是来自哥罗西书，请继续翻阅哥罗西书四章二和三节。现在保罗是在一个祈祷中运用这个短词，他要求哥罗西信徒这样为他祷告，他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他在说什么呢？他请求哥罗西信徒为他祷告，让他可以把握上帝给他的机会，去向上帝差到他面前来的人做见证。他认识上帝，主耶稣基督就是那敞开的门的开门者。要明白这个真理，你必须认识腓立铁菲的地理。让我告诉你一点关于这个城市的事。腓立铁菲位于三个大城市的集中地，吕加、吕底亚、弗吕加，他们都包围着腓立铁菲。因为这个事实，这个城市在公元前140年被别加摩王建立，将它取名为腓立铁菲。他把这个城建立在一个具有战略位置的地方，所以这个城市能够将希腊语、希腊文化和希腊文学、希腊礼仪和希腊的生活方式传播出去，进入到吕底加内部。别加摩王战略性的将腓立铁菲建立在这三个城市的边缘，他将这个城置于此地，为的是要使周边所有的地方都能受到希腊文化和文学所影响而希腊化。威廉·拉姆奇爵士从地理形势来解释那个门，他是这样说的，这城市的位置充分解释了这个说法。腓立铁菲坐落在一条长河谷的上游尽头地带，并可直通到海口。经过腓立铁菲之后，那条路沿着河谷上升到弗吕加人的地方和最大的中央高原，以及小亚细亚的主要腹地。那条路也可以连接士美那港到小亚细亚的东北面与东方的地区。它也与那一条连接以弗所到东方以及中世纪时代去亚洲经商的主要路线并立。因此腓立铁菲是守着进入高原的通道。首先，当主耶稣透过约翰写给腓立铁菲教会时，他说给你开了敞开的门，
他们首先就会想到这个城市的战略性位置，并且意识到他们身处一个能够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地理位置。现在主对他们说，给你们打开的门，又是为其他原因。我特别注意到约翰·斯托德所写的警惕的话，他似乎能够警惕人。我很细心阅读他所写的关于七个教会的注释，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他这样写道，基督有钥匙，他开了所有的门，让我们就不要随便的通过仍然关闭的门，我们一定要等待他去为我们开出路。有些人为基督做粗鲁的见证，造成持续性的损害，我们应该在家里和在工作岗位上为基督赢得我们的亲戚和朋友。但是有时我们比上帝更匆忙，请忍耐，努力祷告，多一点爱心，并且带着期望的心去等待做见证的机会。这种态度同样能应用在我们的将来。有更多的错误是由于过快不忍耐所造成，而不是因为懒惰和不够耐性的缘故。上帝的计划时常是慢慢成熟的。如果门已经关了，我们不必使劲去推，要等候，直到基督拿出钥匙去开门。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忠告。主耶稣是敞开的门的主，如果他还没有开门，那我们就不需要推倒那扇门。所以腓拉铁非教会已经得到主的称赞，因为他接受了上帝的膏力，并且被他的能力和主权所保障，使教会能够有一个敞开的门去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教会在教会历史上有如此美丽的一幅图画。当时有许多事情发生，宣教的施工进行得如火如荼，福音迅速传播，宣教活动非常活跃。在启示录三章第八节，主耶稣赞扬腓拉铁非的教会，第一个特点是他们有敞开的门，第二，他们略有一点力量。腓拉铁非教会受到主的称赞，是因为一件很奇怪的事。如果你小心细读圣经，你会看见在启示录中他们受称赞的第二个特点是因为他们略有一点力量。这听起来像一个反转的恭维，对吗？你知道，如果对方如此说你有小小力量，你通常不会觉得受恭维。但主是这样说的，在第八节里他说，我想称许你，不单因为你有一扇没有人能关的敞开的门，更是因为你有一点点力量。实际上，这个词在希腊原文所承载的意思是只略有一点力量。换句话说，它不是指教会仍然有一点点力量，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主说的来是它有一点力量，而这些力量的源头最终取决于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因为我的人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有效的施工既不是透过财富或影响力或促销计划，也不是透过讲坛上的雄辩或音乐家的和声所产生的。主独自开门，并且主独自加添我们人力。所以如果你有一点点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是主的，这样你就没有问题了。当你有很大的力量，而那是你自己的话，那就成问题了。当你依靠你的居所、你的预算、你的员工、你所有的理想、有组织的计划、你的外展和所有的一切，那么那个力量并不是从主而来，而是在你的里面，这样的话就有问题了。腓拉铁非教会略有一点力量，如果从外表来看，他们并没有很多力量，但是他们在上帝手中却成为大有能力的。第三，主称赞腓拉铁非教会遵守上帝的道。请留意第八节，主说，因你曾遵守我的道。在充满否定语调的这词经文中，
主说道，这个教会相信圣经的权威，并遵守主的道。第四，主称赞他们没有

0: 弃绝主的名。请留意这节经文的结尾，主说他们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与发生在那段时期的一个很大的争议有关联。那个争议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腓拉铁非的基督徒坚决地站起来辩护说，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主上帝，我们不会否认他的名。顺道一提，有好几个教会增长专家曾经表示，凡是拥有腓拉铁非教会的四种特点的教会，通常都能充满活力地见证主耶稣基督。上帝为他们打开机会之门，这表示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他们自己就无能为力。他们全然委身于上帝的话语，并且在有关教义的事情上绝对忠诚。当这几个特点都齐备的时候，通常你会看见这个教会在为主耶稣基督努力做工。好，第四个重点，基督对腓拉铁非教会的宣告。第一，主应许羞辱他们的敌人。当主对腓拉铁非教会说话的时候，他给予他们一些应许。你阅读启示录三章第九节就看到那些应许。他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这是挺有意思的经文，因为我们再一次遇到这些制造麻烦的犹太人，他们是教会的一份子，他们不断地探出头来，而我们也不断地见到他们。你可以回到启示录第二章九节，那里说到，当主写给士美那教会时，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在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中，主耶稣再次提及他们，但是他不再谈到容忍或不担心他们。现在主应许这个教会，他要羞辱他们的敌人。他在第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主表示他不打算再容忍他们，他要在这个教会处理这个问题。在幕后，他将要成为向腓拉铁非教会寻求指引和指导。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信息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与你思想中心的教会致腓拉铁非教会的信，请继续关注。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常与你同在，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这一周呢，我们都在谈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控制这个话题。那我们前面几集呢，谈了为什么人想要控制，控制欲望的背后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想要控制的心。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控制和节制有什么不一样哦。哇，这可是一个一字之差呀。控制是 control， 节制是 self control， 就是自我的控制，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好，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人之所以想控制，我们是因为害怕失控嘛？我们谈到了人需要接受自己是人，是有限的，然后把自己不能掌控的事情交给神。不过，到这里的时候呢，人人都会问说，难道基督徒就不需要控制自己了吗？很明显不是这样的。加拉太书五章里面讲到圣灵果子的时候就提到了节制，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控制和节制究竟有什么不同。控制呢，是要让外在的人和结果照我的意思走，我是上帝，我决定我的身周围的世界该怎么运作。节制呢，却是在神面前管理好我自己，我也是我自己忠心的管家，我不能够让自己失控，让我的私欲泛滥，反过来控制我，例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不能受控于他们，我反而是我自己身心灵的管家，是我关系的管家，是我道德的管家，是我的使命的管家，我需要管理好上帝赐予我的这一些恩赐。最最核心的不同呢，就是控制的焦点是别人，不在自己的身上，而节制的焦点却是自己。比如说，我们会对我们的配偶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你需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回应我，这是叫做控制。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虽然你这样跟我说话，但是我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不以恶报恶，我也不允许我自己用恶言来回击你，那这个就是节制。同样的，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会说，你千万要听爸妈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就按照我给你这个建议选课啊，你就按照我告诉你的去选专业，不会错的。或者你节制你自己，说，孩子，你的人生不在我的手中，虽然我对你现在的选择有些不赞同，有些担心，但是呢，我相信你的人生在神的手中，我也不希望用我自己的焦虑去控制你，所以你对你的人生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正儿常常用浪子比喻里那一位老父亲来做一个最最伟大的父母亲那一种放手的不控制的这种生命的选择。面对一个浪子，大大的不孝之子向他们祈求财产遗产的时候，换句话来说，就是我当你已经死了，所以我才要遗产嘛。那他们居然二话不说这么就给了，因为他没有控制自己小儿子的人生，反而是在很久忍耐的爱里等着他自己醒悟过来回转。那可能对于华人父母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能呢？非常的失控。但是我们所能够控制的只有我们自己，这个叫做节制。我可以控制我的情绪，控制我不以恶报恶，控制我不用我的情绪去勒索，不用我的情绪去冷战，不用我的情绪去威胁。我可以控制的就是我自己怎么去面对我的世界。但是在这里呢，真儿也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思考啊，圣经当中所说的节制，绝对不是那种把自己逼得很紧，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的人，完全的按照律法主义去严格的要求自己。不，这也不是福音。
圣经里面提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生命，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换句话来说，节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你不能够只是自我节制到一个地步，完全忽略了圣灵所结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状态。所以节制是圣灵果子的一个部分，但是它绝对不是全部。有些人非常的自律，每天5点必须起床，如果有人破坏了他的这个节制的自律的情况，他就生气，甚至不惜影响其他人，说因为这是我自律的表现。不，你生活在关系当中，你生活在环境里面，如果你的自律已经影响了你其他的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表现，你已经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忍耐，你已经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忍耐，失去了良善，失去了温柔的话，那对不起，那不是节制，那是控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仔细的思考，我每一天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去规划我自己的人生。我们可以高度自律，但是绝对不等同于圣经所说的节制。真正的节制不是我一定要把我自己控制到完美，控制到样样都妥妥当当的，丝毫没有瑕疵，而是在过程当中我不再让欲望、恐惧、情绪、冲动来做我的主人，我让人看到的是一个有节制的人生。很多人以为节制就是限制，就是没有自由，但实际上节制其实是和自由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以为节制就是不能吃这个，不能做那个，凡事忍耐，迫切的刻苦己身。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句话特别特别的关键。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绝对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什么一定要吃，想发脾气一定要发，想买一定要买，想滑手机就停不下来。我想要追求人的肯定，我就一定要得到人的肯定，就像雅各的那种，雅各想要，雅各得到。不，这绝对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被自己的欲望控制。

了。所以节制的本质不是压抑自己的生命，而是不让任何的受造之物成为我的主人来控制我，不让我的罪来辖制我，不让食物做我的主人，不让金钱做我的主人，不让情绪做我的主人，让我做我自己身心灵的管家。因为我的主人是主基督耶稣，他才是我的主。所以今天让我一定要掌控的事情的这个需要，也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说，哦，主啊，我愿意交给你，我在这个方面将我的自由选择意志在信靠顺服里面选择交给你，以至于呈现出来的就是我只是管家，不是主人，你才是我生命的主人。我呢，也让我生命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被我在你的里面管理得妥妥当当的，因为我深知道我只要忠心就好了。我的终极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我的主人的喜悦，而向主人交账，而不是满足我做主人的这个需要。所以今天让我们清楚地明白，节制实际上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都不受它的辖制，我不让任何的东西成为我的主人，以至于呢，我可以在节制的过程当中做一个好管家。说到这里呢，正儿又不得不提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短短的33年，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美的人。他不受任何的人事物的辖制，他完美的自由的选择，使用自己的自由选择意志去信靠和顺服。他也同样以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去呼召他所期待跟随他的人。他虽然满有权柄，可以平静风浪，可以医治疾病，可以叫死人复活，但他从来不透过自己的操控去建立关系，他只是去邀请，他说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吧。他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跟从，甚至在他的门徒跟随他的3年过程当中，他是循序渐进的，量身定制的，慢慢的，很久忍耐的带领他们每一个人。甚至他在十字架上，所有的门徒都四散了，他也没有因为要控制说，哎呀，我失败了，我这3年都带领一些啥，这群没良心的。他却在十字架上做了这样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哦，这都是为那些杀害他的兵丁，还有像我们这些罪人。不，这里面当然包含了这跟随他的门徒们呐。难道他没有权柄吗？他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建立关系呢？因为真正有权柄的人从来不需要控制，反而控制的人恰好是没有权柄的人，因为他需要透过控制来彰显他的权柄，他需要通过逼迫，需要透过管控，需要透过监视，需要透过强制，需要透过暴政，才能够真正的将人控制在他自己的不安全感当中。而耶稣作为万王之王，他从不这样做。他不需要透过控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他深知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父是谁，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他也不透过控制逼迫让我们去爱他，跟随他。他不害怕失去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他渴求和我们建立关系。他邀请，他责备，他吸引，但是他却不控制。他给了我们拒绝他的机会和真自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与耶稣基督的相交，我们深知到真正有权柄的人是绝对不会控制的。因为控制来源于恐惧，而节制呢，
却来源于安全感，这实在是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表现。控制的人一定要让自己能够把握全局，否则就很不安全。节制的人却可以说，事情即便不按照我的想法、我的方式和我所期待的发展，但我仍然可以选择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出回应。这是生命成熟的表现，因为哪怕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失控的，但我们深信对神从来不会失控，所以我不需要掌控，以至于我信靠神，他在自己的权柄底下是绝对不会出错的。我呢，也不需要整夜的焦虑，对未知产生一种极大想要掌控的一种欲望，以至于呢，我们不断不断地活在这种因为想要掌控所带给我们的不安感当中。所以超级感恩啊，今天我们能够节制，是因为我们换了新主人了，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的福音，我们呢，不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管理系统，说以前控制的不好，现在努力一点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可以把自己控制的更好了。不，以前我们是被罪辖制的，是被这个世界和罪和我们自己奴役的人，但如今呢，我们在基督里，在真理里得到了自由，在圣灵里面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因为他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属于神了。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在神面前说啊，我的意志力不够强，求你给我力量。哦，我对这一件事情的把控不够强，给我能力。不，今天我们是不断的来到神面前说，主啊，因为你是我的主，所以求你拿走控制，拿走恐惧，拿走一切成为我偶像的这些主宰，让我不断不断地宣告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因此呢，我可以让所有的一切失控，因为我不害怕结果就在我的主的手中。亲爱的朋友，控制呢，就是想掌管一切不属于我的，让我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但节制就是忠心的管理神交办给我的，管理我的情绪，管理我的舌头，管理我的欲望，管理我的时间，管理神所赐给我的关系，管理我的心，管理我的选择，管理一切我应当去为之负责的。这个就是边界。我甚至不能够把所有的锅推给别人背，都是月亮惹的祸，最后呢还埋怨神。我们希望能够在神面前越来越成熟地对自我负责，这个就是节制。不是变成一个控制能力越来越强的人，而是变成一个在圣灵里越来越会节制的人，越来越自由，越来越释放，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愿意信靠和顺服。下一集呢，我们要来聊，如果控制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躺平反而比较健康？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关于躺平这个话题。好，我们明天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选错航空公司可能会让飞行变成一场噩梦，但有些经济舱的体验却出乎意料的美好。航空咨询公司 Skytrax 近日公布了2026年全球最佳经济舱航空公司排名，亚洲和中东的航空公司包办了前五名，其中香港的国泰航空 Cathay Pacific 荣获亚军，而美国仅有达美航空 Delta Airlines 挤入前十。 Skytrax 的排名是基于年度乘客满意度调查的反馈，在经济舱的评比中，新加坡航空凭借其超宽座椅夺得桂冠。在波音 777-300ER 客机上，新航坚持采用更宽敞的333布局，而非竞争对手常见的每排十座。乘客表示，臀部和肩部的拥挤感大大降低，其顶级的经济舱餐饮也获得了极高评价。香港的旗舰航空公司国泰航空位列第二。国泰在2026年同时被评为全球最佳机舱服务员航空公司，其较大的座椅、令人满意的餐饮以及丰富的机上娱乐系统是其获得高分的关键。飞行常客网站 View from the Wing 创办人莱夫 Gary Leff 赞扬了国泰出色的机舱服务，指出仅仅是被当作一个人和顾客来对待，而不是被当作自行装卸的货物，就能让经济舱的旅行与众不同。航空业评论员海德 Lachlan Hyde 补充说，国泰还在椅背配备了清晰的 4K 触控荧幕，并整合了蓝牙音讯，提供了强大的娱乐服务。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3: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为零，因此电流不会流经鸟的身体。但如果鸟同时接触了另一条电线或导电物体，它就触电了。其实，常常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回答，简单的解释很容易漏洞百出，因为条件变了，就会被电到了。现代人因着时间有限，对简化、快速消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这也催生了大量的懒人包和简化内容。这背后或许反映出对效率的追求，尤其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人更倾向于选择快速、直观的答案，即便这些回答可能过于简化，甚至有错误在里面。与我同行，一起来收听。

但却是需要背后更多的知识才能了解全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许多问题的背后牵涉到物理、化学、数学，甚至其他一连串的知识。但如果开始上课，许多人就会睡着了，没有睡觉的呢，也滑手机去了。同样的，想要全面正确地解释传福音，你我也常常陷入这种张力。像属灵四律、福音桥这些传福音的工具，试图将福音浓缩为几句话，虽然方便，却难免让福音显得单薄，甚至可能误导人以为信仰只是一种交易，所谓信耶稣得永生。福音真的能如此简化吗？随着信主时间越久，圣经读得越多，你对福音的理解会越深，也常发现其中的复杂性、丰富性，导致在传福音的时候感觉困难重重。福音不仅关乎个人的救恩，更关乎神的国度、罪的赦免、人生命的更新，以及神的救赎计划怎么样在历史中展开。这所有的一切几乎没有办法用几句话完整传递，也不能轻易地被简化成一个标准化的工具。你说对吗？福音的火种，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是的，福音既简单又深奥，它简单到孩子都能明白。所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可也深奥到让人一生探索不尽。越认识福音，你就越感到需要谨慎，因为它不仅是好消息，是奥秘，更是生命的呼召。经历了更多属灵的挣扎与成长，福音真的很难简化，还有那么多的呼召和挑战。这些经历可能会让你觉得，如果说得太轻松，对方没办法真正理解福音的分量。原来福音的传递不仅是技巧，更是沟通的艺术，既要抓住核心，又要针对不同处境的分享。你可以用故事对话展现福音的丰富性，或许更坦诚地告诉对方，福音简单但也很深奥，简单到孩子能明白，丰富到一生都在学习和经历。好消息，一起来欣赏。

还记得你我常常说我们只是器皿吗？分享真理，但不需要承担对方如何响应的重担。真正让福音触动人心的，始终是圣灵的工作。福音或许不能简单化，但它永远能改变生命，对吗？福音在简单的同时，一定具有深奥性。保罗称福音为神深奥的事，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三位一体的奥秘，道成肉身的真理，救赎计划的深远，这些都超越了人类理性的完全理解。简化和深奥的统一，在主耶稣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却以人的样式显现；他是智慧的源头，却以婴孩的样式降生。这种奥秘的美妙，让人更多思想传福音时，怎么样持守真理的单纯，又如何展现信仰的深度？他是光，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与你有约。说到传福音这个大使命，初代教会的信徒们给你我留下了平衡的典范。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直接地切入了核心，呼唤悔改与相信。保罗呢，在雅典的讲道是从哲学和文化切入，引导听众认识真神。这两种方式都有果效，因为都抓住了福音的本质。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强调唯独信心的简单真理，同时撰写了大量神学著作，探讨信仰的深度。这平衡使改教既有广泛的传播力，又保持了神学的深度。亲爱的朋友，福音传播里的简化和深奥绝对不是对立的，却是相辅相成的。简化是为了让福音被更多人理解，深奥呢，是为了让信仰有更深的根基。愿圣灵赐给你我智慧和勇气，使我们与人谈到福音时，让宽度、深度都能得到恰当的展现。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勇敢走出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欢迎你的到来，我是吴爽。朋友，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站在电线上的鸟为什么不会被电到？简单的答案是因为它没碰着地面。复杂的答案就是涉及电流怎么样在闭合回路中的流动，鸟的两只脚之间的电势差几乎为零，因此电流不会流经鸟的身体。但如果鸟同时接触了另一条电线或导电物体，它就触电了。其实常常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回答，简单的解释很容易漏洞百出，因为条件变了就会被电到了。现代人因着时间有限，对简化快速消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这也催生了大量的懒人包和简化内容。这背后或许反映出对效率的追求，尤其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人更倾向于选择快速直观的答案，即便这些回答可能过于简化，甚至有错误在里面。与我同行，一起来收听

鸟可以站在电线上，因为它没碰着地面，对小孩子来说这足够用了，但却是需要背后更多的知识才能了解全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许多问题的背后牵涉到物理、化学、数学，甚至其他一连串的知识。但如果开始上课，许多人就会睡着了，没有睡觉的呢，也滑手机去了。同样的，想要全面正确地解释传福音，你我也常常陷入这种张力。像属灵四律、福音桥这些传福音的工具，试图将福音浓缩为几句话，虽然方便，却难免让福音显得单薄，甚至可能误导人以为信仰只是一种交易，所谓信耶稣得永生。福音真的能如此简化吗？随着信主时间越久，圣经读得越多，你对福音的理解会越深，也常发现其中的复杂性、丰富性，导致在传福音的时候感觉困难重重。福音不仅关乎个人的救恩，更关乎神的国度、罪的赦免、人生命的更新，以及神的救赎计划怎么样在历史中展开。这所有的一切几乎没有办法用几句话完整传递，也不能轻易地被简化成一个标准化的工具。你说对吗？福音的火种，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是的，福音既简单又深奥，它简单到孩子都能明白。所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可也深奥到让人一生探索不尽。越认识福音，你就越感到需要谨慎，因为它不仅是好消息，是奥秘，更是生命的呼召。经历了更多属灵的挣扎与成长，福音真的很难简化，还有那么多的呼召和挑战。这些经历可能会让你觉得，如果说得太轻松，对方没办法真正理解福音的分量。原来福音的传递不仅是技巧，更是沟通的艺术，既要抓住核心，又要针对不同处境的分享。你可以用故事对话展现福音的丰富性，或许更坦诚地告诉对方，福音简单但也很深奥，简单到孩子能明白，丰富到一生都在学习和经历。好消息，一起来欣赏。

还记得你我常常说我们只是器皿吗？分享真理，但不需要承担对方如何响应的重担。真正让福音触动人心的，始终是圣灵的工作。福音或许不能简单化，但它永远能改变生命，对吗？福音在简单的同时，一定具有深奥性。保罗称福音为神深奥的事，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三位一体的奥秘，道成肉身的真理，救赎计划的深远，这些都超越了人类理性的完全理解。简化和深奥的统一，在主耶稣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却以人的样式显现；他是智慧的源头，却以婴孩的样式降生。这种奥秘的美妙，让人更多思想传福音时，怎么样持守真理的单纯，又如何展现信仰的深度？他是光，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与你有约。说到传福音这个大使命，初代教会的信徒们给你我留下了平衡的典范。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直接地切入了核心，呼唤悔改与相信。保罗呢，在雅典的讲道是从哲学和文化切入，引导听众认识真神。这两种方式都有果效，因为都抓住了福音的本质。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强调唯独信心的简单真理，同时撰写了大量神学著作探讨信仰的深度。这平衡使改教既有广泛的传播力，又保持了神学的深度。亲爱的朋友，福音传播里的简化和深奥绝对不是对立的，却是相辅相成的。简化是为了让福音被更多人理解，深奥呢，是为了让信仰有更深的根基。愿圣灵赐给你我智慧和勇气，使我们与人谈到福音时，让宽度、深度都能得到恰当的展现。就好像保罗所说的，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勇敢走出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民众不仅面对持续高企的食品价格，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自来水费用也大幅上升。非牟利组织食物与水观察 Food and Water Watch 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家庭目前支付的住宅用水费比十年前平均增加 62%， 水费上涨已成为家庭生活成本增加的另一项因素。 CBS 及卫报报道，研究分析全美500个大型社区供水系统，涵盖约 1.55 亿人口，以每户每年使用6万加仑用水计算，包括饮水、淋浴、洗衣等日常用途，但不包括污水及雨水处理费。研究发现，这些供水系统去年平均水费为531美元，不同地区的价格差距相当大。纽约州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 由政府营运的供水系统每年平均收费仅133美元，是受调查系统中最低。食物与水观察指出，供水费用上升部分源于地方水务机构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更新老化基础设施，同时改善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布的2025年基础设施评分报告也指出，自2022财政年度以来，国会每年拨款给支持州级供水基础设施项目的联邦基金，至少比法定授权金额少10亿美元。环境保护局 EPA 2023年调查则估计，全美饮用水系统未来两年需要投入约6250亿美元，用于升级设备及符合公共卫生要求。研究同时发现，供水系统由盈利企业经营的地区水费普遍较高。2025年，这些私营水务公司平均收取 820

0: 是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呢，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小羊诗歌创作专辑《活祭》里的诗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一首节奏轻快的诗歌，不到三分钟的歌曲当中，一直重复的歌词就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是我们在面临困境、感到无路可走的情况之下，会本能的发出的叹息和询问。那么在面临困境和忧伤无力之时，如何能够以轻快的歌声唱出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因为后面的歌词已经给了肯定的答案，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这个答案能够让我们唱出感恩与赞美。现在我们就先一起来聆听这首诗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臂部打盹。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是诗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的歌词。整首诗歌的歌词

自圣经诗篇121篇的经节。好朋友，你喜欢这首诗歌吗？短短的赞美感恩诗歌，唱出了基督徒在困境中仍然能够感谢赞美的歌声的理由，是因为困难再大，艰难再高，但是上帝的帮助更高更大。在上帝没有一个困境他无法提供帮助，没有一个风浪大到他无法平静，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依靠。圣经诗篇121篇只有八节经文，但是保护这个名词就出现了六次，可见在这首诗篇中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就是看守，是留心的注意查看。耶和华神就是如此的看守你我，留心注意的查看你我，不是为了监督我们，而是为了守护我们，因为上帝好爱我们。圣经诗篇121篇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朋友，你喜欢圣经诗篇121篇的内容吗？这就是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

多个人非常喜欢圣经诗篇121篇，因为这首诗篇曾经让我经历上帝的帮助。那是好多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因为工作上遭逢到很大的打击，咬着唇流着泪，痛苦地递出了辞呈，离开工作岗位。在那个时候，我因为成为基督徒的缘故被家人赶出家门，当时和一位加拿大的宣教士住在一起，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面临的压力跟困境就如同是大山耸立在你的面前，让我无法跨越，也没有能力跨越。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很感谢上帝，让与我同住的加拿大宣教士以恩慈待我。他不但没有收取我应当分担的房租，还常常在他上班的时候就在门前贴了一张纸钞，让我在生活上没有缺乏。但是也因为如此，就让我更急迫地想要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可是那个时候才刚刚毕业的我，经验不足，而且我也没有靓丽的外形，在找工作上面并不顺利。有一天早晨，我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圣经诗篇121篇，当时我就以诗篇121篇的经节作为我的祷告词，我祈求上帝成为我的帮助。没多久我就接到一通电话通知我去面试，哇哦，终于有面试的机会了。我又跟上帝祷告说，神啊，我不知道这个机会是不是你赐给我的，求你让我去面试的时候，不只是我被面试被选择，也让我知道这个工作是不是从你而来的。于是我就去面试了，结果当我搭乘电梯到那间公司的时候，电梯门一打开，我看到公司的招牌下面的一行字，就是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当时虽然我还没有面试，但是我的心里已经有了把握，我知道上帝要把这份工作赐给我。果然面试之后，我就被通知可以上班了。这是我到如今都没有忘记的一个见证，因为我真实地感受到，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造天造地的耶和华神，他的确赐下他的安排，使我及时地得到了帮助，使我能够拥有一份可以养生的收入。好朋友，耶和华神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在你需要帮助时，你一切的帮助能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的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歌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同的时期都可能会面对到如同高山耸立的困境，例如要考好的成绩，要找到合适的工作，要拥有美满的婚姻，要有健康的身体等等等。但是这些追求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保障，因为人有旦夕祸福，一旦遭遇天灾或人祸的时候，这些我们以为重要可靠的人脉环境都可能会随时崩塌的。但是上帝却要对你说，孩子，我要亲自来做你生命的依靠，我能帮助你跨越如同高山一般的艰难，我能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多多希望你相信，希望你经历，希望你可以亲自见证，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2: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 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 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儿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诶，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主题是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是属基督的。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2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主题是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是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是使徒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纷争与结党问题的关键章节。透过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保罗很直白地指出信徒过度崇拜人而忽视神的问题。他也指出信徒的属灵状况是属肉体的，就如同吃奶的婴孩一样。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使徒保罗的第一个处理的问题就是教会信徒严重的结党纷争问题。所以使徒保罗从第一章到第四章都在讲解同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普遍会把自己归入某某某拉比的门下，就如同当时的希腊人会把自己归入某某某哲学家的门下一样，如此就能够以此为荣，以此夸口。而这样的思维就潜入在教会里面，面对这样的文化背景以及对教会的影响，对使徒保罗来说，的确是需要花很长的篇幅来纠正他们。 像是第一章强调的就是一切都是在乎神，不在乎人。所以人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也不需要结党因此起纷争。第二章呢，是使徒保罗强调服事是按着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人的信心只在乎神的大能，不在乎人的智慧。所以人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也不需要结党纷争。来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第三章，使徒保罗强调的是服事的果效全在于神。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责备教会信徒属灵的幼稚，因为哥林多信徒虽然得救，可是生命的表现却仍然像婴孩一样，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干粮。所谓的吃奶表示只能够接受简单的道理，吃干粮则是表示他们无法接受深奥的属灵真理。因此呢，保罗对信徒的真理教导就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面，如果再深一点，他们就无法消化，不能明白。所以第二节和第三节，使徒保罗对他们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所以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说，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前书第三章的最后一节，保罗说，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正是保罗写这一章的最核心目的，这是使徒保罗以此破解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切乱象，他劝勉信徒终极的身份认同，就是我们是属基督的。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属基督的时候，生命中的眼光还有服事以及价值观就会翻转我们的态度。21节22节，保罗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条信仰的路程上，你跟随的是人还是神呢？你尊崇的是人还是神呢？求神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所跟随信靠的是基督。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他不会附庸于人，乃是高举神的。当哥林多信徒结党喊着，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以为这样的归属就等同自己属灵的背景，可使徒保罗却指出，这不是属灵，这是属肉体的，是灵命的幼稚表现。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我跟随哪一位名师或领袖上，就是贬低了自己属基督的尊贵身份。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是不求人的掌声的。既然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的生命根基就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属基督的人在建造生命与教会工程的时候，所看重的就不是那表面上的草木禾秸，而是内在的金银宝石，是经得起考验的服事。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是不需要世俗比较的。世人习惯透过比较、增进、自夸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世俗的智慧在神的眼中是愚拙的。他劝勉信徒，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既然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就在他里面已经得到了全然的接纳与丰盛，而不需要靠着嫉妒、纷争或是自夸来证明自己。

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1-23节，主题是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是属基督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属于任何宗派或是有名的领袖者，我们不需要依靠世俗的掌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一切。因为属基督，就不用再把眼光放在属谁的人身上。因为属基督，就当用经得起火考验的工程来回应神。因为属基督，我们已经拥有最宝贵的身份，不需要嫉妒与纷争了。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文慧的心呢，很快乐。今天要跟您特别的分享，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真的是很妙啊，是永生之道，是神要向我们说的话。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抹去啊我们之前对我们所读过经文的一些印象。每一次再读圣经的时候，求神将新鲜的那种得着赐给我们，激励我们的灵命。所以文慧也希望在真道分解里头，神也是如此的工作，赐福你，赐福我，让我们一起透过何西阿书呢，能够得着新鲜的供应。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会查考何西阿书的6章7节，一直到7章2节。那么我们可以从其中呢来看看，在何西阿先知那个时代里，祭司们所犯的罪恶是多么的可怕。6章7节经文记载，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那么究竟他们是指谁呢？而亚当是指人类还是指地方呢？而所背弃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约呢？首先，他们这个代名词的主角呢，在6章9节才正式出现，他们就是当时的祭司。而近代解经学者他们研究就指出啊，亚当呢不是指人类的始祖或者是人类，是指一个地方，是一个地名。那么亚当这个地方呢，是位于亚伯渡口，是连接事件还有其他重要的以色列中心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3章16节，约书亚记3章16节，这些祭司们在亚当城里做了一件惹神愤怒的事情，就是背约。那么这里的约呢，不是指一般的合约，而是专指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的盟约，是以色列人从本来不是神的子民到成为一族一国。因此呢，以色列若遇上严重的威胁，

经文就形容啊，这些祭司们在亚当城境内行事诡诈。行事诡诈呢，这个词原文是指呢不贞的妻子行淫，违反了婚约。那而在这指的是呢被约的百姓不忠于神，在城内呢设立了拜偶像的丘坛，是属灵的一个行淫。祭司们不但在属灵上犯了淫乱，在道德上也犯了滔天大罪。六章八到九节呢，先知就提到祭司们在基列还有事件犯下了杀人抢夺的罪。那我们看经文六章八到九节记载，基列是作虐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这里提到两个地名，分别是基列还有事件。基列呢是约旦河东的北部一个多山的地带，在那儿呢有两个地方都是叫基列，一处呢是在基利西旁的基列耶林，而另外一处呢是在基列高地中央的基列耶莫，大概呢是在约旦河东边的十五里处。那么解经学者呢多数都认为这个经文当中的基列呢应该是指基列耶莫，而事件这个地方呢是利未人的城邑之一，也是一个逃城。我们可以参考约书亚记二十章第七节，先知何西阿呢就指责基列是作虐之人的城。作虐之人呢不仅是指行恶的人，在诗篇的哀歌当中，他们常常是指专与耶和华作对的，以耶和华为仇的人。而单单虐这个字呢更是指和迷信邪术以及咒诅有关的，特别是利用这些恶行来对付属于耶和华的人。那么根据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五节的记载，主前七百四十年，当时北国的比加呢就篡朝夺位，谋杀了原来的王比加辖。那么比加当时这样做的时候，也一并的把基列的五十人谋杀了。所以基列呢不但是作虐之人的臣与神为敌，也是名副其实的被血沾染的一个臣。而事件呢，先知说祭司们成群结党埋伏在往事件的路上杀戮抢劫。埋伏呢原是指等候，大部分是用在好的意思，譬如说等候神啊，但这呢却是用在埋伏等候杀人。而在事件的路上应该是翻译为往事件的路上。那么当时呢从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往伯特利祭坛的时候呢，事件是必经之地，祭司们就在这些路途当中埋伏等候逃往逃城又或者是上伯特利献祭的人，然后加以抢劫杀戮。经文当中提到一个词邪恶，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词原来是形容人性败坏或者是罪行最严重的一个词语，有的时候是指犯了性的一个罪行，但这呢应该不是指祭司们犯性罪行，而可能是指呢他们崇拜偶像，所以呢他们罔顾神的命令，忘记自己祭司的身份，连群结党杀人越货。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先知在这指责的对象是祭司，也就是神的仆人，但他们所犯的罪岂不也是我们的软弱吗？而他们心中没有神以致杀人抢劫，岂不成为我们的警戒吗？愿先知的责备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谨慎自守，不要重蹈当日祭司们所犯的罪。

0: 无论是北国以法莲，或者是南国犹大，全以色列民都得罪神了，不能够隐藏自己的罪恶，而将来也必照他们所行的得到报应。六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记载，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在以色列家，这是指全国而言。神说呢，在以色列全国他见了可憎之事。那么究竟是什么事呢？应该是指宗教上惹神愤怒的事。因此呢，以法莲犯淫行，以色列被玷污。那么六章十一节呢，是比较难以解释的一节经文。究竟什么是先知所说的命定的收场呢？这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可以参考几种圣经的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就这样翻译：至于你们这些犹大人，我也安排好惩罚你们的日期。那么吕正中译本就这样翻译：犹大，给你也必有一定的收场。另外新英文圣经译本呢，中文翻译是这样的：至于你犹大，必有算账的收场。而新美国标准圣经译本中文翻译是这样：还有犹大，当我重建我民产业的时候，你要得着命定的收场。这是不同的译本的翻译。现在我们来看经文当中的一些词。经文当中的归回和七章一节的医治呢，是平行词，是指到呢受创的国民得以重建。而收场这个词呢，直接翻译为收割或者是收获都行，是比喻呢神的审判。那么解经学家呢，都认为应该将这一节呢一分为二。六章十一节应该是呢，还有犹大，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这一句。那么按希伯来文呢，六章十一节最后一句呢是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则应该呢和这个七章一节连接起来，成为第七章的头一句。所以七章一节呢，就是当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当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这是希伯来文圣经七章一节的经文。在何西阿书七章一开始呢，先知就说出了正当耶和华要垂听以色列人的哀求，把怒气变为恩慈，重建他们的时候，神却看见以色列人并不是真心悔改，他们这种虚谎也就是欺骗神的行为更惹神愤怒。经文形容他们呢，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这是指到呢，祭司们在内偷窃，在外抢劫，里里外外都败坏了。那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祭司们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这是因为祭司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结果怎样呢？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就这样，祭司们的行为就成为他们的牢笼，把他们重重的围困，无法脱身。而经文中我纪念这个词呢，也可以直接翻译为我留意，我知道，我记录。当时的以色列人受迦南宗教的影响，就以为呢，所谓的神并不介意人的道德生活，只要按时献上贡品就行了。他们忘记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耶和华也是历史的神。因此呢，何西阿书六章六节才说，神要的不是祭祀和燔祭，而是良善和认识神。正因为神是纪念的，因此祭司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现在就让他们所行的缠绕他们吧。而这也是神对祭司们的恶行所做的结语。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是纪念的神，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记录。所以呢，让我们警醒自守，但我们也学习全然的将一切交托给神，因为神必纪念。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七章三到七节，那虽然呢是短短五节经文，但其中经文呢却有许多难以明白之处。所以呢，文慧希望呢您和我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赐我们智慧，能够明白他的话语，也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赐我们属灵的亮光。好，首先呢，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呢，很可能是北国以色列最后一位君王何西亚登基之前，或者是登基前后啊，也就是大约主前第八世纪末叶。那么当时呢，以色列的政治混乱，谋杀夺位的事呢层出不穷，一再的发生。何西阿先知处在当中，受神的启示，针对当时的情景，就以烤面包作为比喻，来形容篡位者处心积虑的策动阴谋。而这些人内心充满了凶恶的计谋，但事前呢却不动声色，而一等时机成熟就谋杀夺位，就好像呢烤饼的人如何去弄旺这个火炉，静待等候适当的火候一样。那么由于当时政权转换频繁，所以呢短短的12年间呢、就有4个国王被谋杀了，而政局的不稳就带来了社会的混乱，人心不安。在国家危机四伏之时，以色列举国上下不但不能够同心合力设法去改革政治的措施，拟定一个复兴的政策，反而是呢有某一些丧失良心抛弃信仰的政客就趁机打劫，兴风作浪，以谎言蜜语来取悦君王，可是私底下呢却密谋要杀害君王来夺权。那么这些投机的政客啊，就像经文所形容的，是慢火烧热的火炉，他们的恶行甚至呢影响全国全民。就是因为这些政治领导阶级的凶残邪恶，阻止了耶和华的怜悯和拯救。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经文七章第三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那么他们呢是指那些阴谋背叛君王的人。那么首领呢原是指王子们，君王和首领就代表了整个皇室人员，是阴谋者杀害的对象。经文说这些背叛王室的人呢，为了获得君王的信任，就讨君王的欢心，不惜行恶说谎。那他们不愿意侍奉耶和华，就只好呢去侍奉地上有权势的人了。七章四节，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揣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当时呢烘制面包的过程。制饼师傅呢经过揣面之后呢，这个生面团需要整夜的时间发酵，这个时候制饼师傅呢就会上床休息，任由这个小火呢在炉里烧热，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才使这个炉火烧旺，去烤已经呢发酵的面团。那么何西阿先知就描述啊，他们也就是这些阴谋背叛者就像火炉一样，他们处心积虑地去策划阴谋，暗中的酝酿各种的恶行， 就好像炉火呢在漫漫长夜中闷烧一样，等到天亮啊，也就是时机适当的时候就发动阴谋。那么经文当中就提到这些阴谋背叛者都是行淫的，这个词呢在何西阿书里头都是指到真实的淫行，但在这呢却不是指淫乱的事，而是指人呢就是向人的背信和不忠。因为这一些阴谋背叛者表面奉承君王还有首领，并且不惜作恶来讨王的欢心和信任，但原来他们内里却是要谋害君王，他们是货真价实的背信和不忠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恶的人为了阴谋能够成功，可以作恶说谎，可以忍耐等候，一等最佳时机就策动阴谋。可见呢，罪在人的心中力量有多大。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给我们一颗清洁正直的心，好让我们不是成为罪的奴仆，做罪的工具，而是成为义的奴仆，行在神的正路上。

0: 接着呢，我们看第七章第五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曼人拉手。这节经文就描写啊，阴谋背叛者他得逞的情形。那么地点呢是王宫，场景呢是宴会厅，人物呢有君王、首领还有背叛者。那么为什么会有宴会呢？有解经学者就认为，可能是王的生日，又或者是王加冕的周年纪念日，所以就举办了宴会。那么就在这样狂欢的宴会当中，背叛者就利用了酒灌醉了君王和首领，接着呢就趁机杀了君王和首领。有解经学者将经文当中的酒呢翻译为毒酒，也就是呢因酒的烈性成病，喝了毒酒当然就中毒成病了。这样的解释也是可以的，因为古时宫廷又或者是富有人家呢，常常会饮用加了药的酒来补身或医病，就如同咱们中国的药补酒一样。至于经文中的王与谢曼人拉手，这个谢曼人是谁呢？箴言书21章24节经文说，酒能够使人谢曼，而以赛亚先知呢也曾经责备以色列人种种醉酒以及谢曼的行为。我们可以参考呢以赛亚书28章1到8节还有14节。所以呢这个谢曼人就是宴会中酒醉放纵的人。那么在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以拉这个王啊，他做王的时间是主前887年到主前的886年，他是在886年呢被新历所杀害夺取王位。那么根据历史记载啊，新历呢就是灌醉了以拉，然后再将以拉呢杀害的。好，我们来看7章6节，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这里的首领呢原文是他们，也就是指那些策划阴谋背叛者，他们埋伏等候时机成熟，就像烤饼师傅整夜躺卧等候烤炉烧得通红一样。而在等候时，这些阴谋背叛者的心啊，就像火炉里的炉火闷热，心中热如火炉啊。那希伯来人认为啊，心是感情的中心，无论是好是坏，这样的感情都会积聚在心中的。他们都会用火烧来形容心情。例如呢，耶利米先知就曾经说呢，不能传讲耶和华，就觉得心里呢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呢在他的骨中，他就呢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们可以参考呢耶利米书的20章第9节。所以何西阿先知呢在这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描写心怀不轨的首领，他们等候执行计谋的时候也是心如热火，在火炉里这样的烧着，灼热难耐。这些背叛者心中罪恶的激情就像火炉整夜冒烟燃烧，而天一亮就爆发起来，情势一发不可收拾。而7章7节也说，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众民呢直接翻译呢是他们全部，应该是指所有参与阴谋背叛的人，不是指老百姓。那么这些阴谋背叛者为了个人的政治欲望和权力，不断地去策动阴谋政变，以致呢君王都扑倒而死。难怪呢当耶罗波安在主前744年死了之后呢，短短20多年当中，北国以色列先后呢换了6位君王，而且多数呢都是以政变来篡夺王位的。那么神对这一连串的政治阴谋和变动又有什么看法呢？经文说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神只说了这句话。 虽然简短，但意义深长。它既是评语，也是一个感叹。他们应该是指那些被谋害的官长和君王，并不包括背叛者，因为背叛者当然不会求告耶和华。那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君王和首领直到穷途末路都不向神求告呢？这是因为这些君王和首领把一切的保障都建立在军力的基础上，他们心中所看重的是自己的权力，因此心中狂傲，不仅不会追求认识神，更不会求告神，所以当急难来到的时候，自然也不懂得向神求救了。这是他们的悲哀，也是神的悲叹啊。
1: 扎根神的话语，栽培灵命成长，帮助你活出信仰。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0: 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以色列君王和首领的悲剧能够提醒我们，神才是我们的力量保障，让我们如同先知和西阿所呼吁的，来竭力追求认识神，并在患难的日子当中懂得向神求告，相信神必帮助我们，也必引领我们走在正路上。愿神祝福您，再见。
2: 你找到什么啊？
3: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2: 哇，那我也要下载
3: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教会解答社区的主席山姆雷纳，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他的一些文章，而今天呢，他跟大家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教会增长的源头不是人而是福音。他在文章当中呢，特别的讲到说，一家教会可能忙得团团转，但其实正走向死亡；一家教会可能教义纯正，但规模仍然在缩水；一家教会可能组织严密，但宣教上却极度贫血。为什么？因为健康首先不是教会架构问题。每一家教会都想要健康发展，不管是牧师还是信徒，都盼着哎，门徒训练可以做得更好，同工梯队可以更强，财务可以更健康，义工可以更多，大家都合一。目标是好的，但没有一个算得上是根本，因为他们只是教会下游的产物，而源头则是福音。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里把这个逻辑说得很透，人要是没有信基督，怎么会传告他呢？没有听见福音，又怎么会去信他呢？没有人传福音，怎么能够有人听见福音呢？没有人被差派，又怎么能够去传福音呢？这个先后的顺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差遣带来宣讲，宣讲带来听见，听见带来相信，相信带来得救。一旦宣讲这个环节弱了，下游所有的东西都会跟着受罪。太多的教会把精力全砸在下游的修修补补上，却把源头给忘了。他们改组织架构，升级品牌，完善体制，创新课程，开辟新的成长途径和新的流程，这些做法本身没有错，健康的体制确实重要，但没有哪一家教会能够光靠创新体制就走出福音事工下滑的泥潭。一家教会可能表面上看起来井井有条，属灵上却早已弱不禁风。不传福音是今天教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教会领袖经常只顾标不顾本，这就是为什么传福音绝不能够只成为教会的一个部门。它是血液，如果血流不畅，器官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的衰竭，很多的事工都会进行不下去。与其说是组织架构没打好，不如说是缺乏传福音的冲劲。当进到教会的新信徒太少时，每个事工迟早都会感到吃力。山姆雷纳也特别的强调说，当有人信主的时候，教会应该像庆祝人数增长和宣教奉献达标一样的去热烈庆祝，因为这是我们的根本。信徒应该把自己看作日常的宣教士，领袖们不该光问大家有没有来聚会，有没有奉献，而更应该问大家有没有去传福音，有没有你身边的人因你而听到福音。
2: 福音其实不单单是教会增长的最根本的源头，因为教会真正的增长不是人数的增加，而是福音如何借着圣灵让人悔改得救，生命更新，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并且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承担神的使命，继续的受差遣出去宣扬和彰显福音。而这整个过程就是教会真正的增长。教会真正的增长绝对不单单只是有没有人信主，有没有人悔改，有没有人受洗这么粗浅的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主里面成长，我们整个教会的核心是不是福音。因为福音就是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整个过程。当我们去思考现今教会的荒凉的状态，生命跟信仰脱节的状态的时候，我想历世历代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我们很容易把传福音和造就门徒把它给分成两件事情。当然我们有这个动作，就是去宣传福音，然后把人领到家中，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对福音的态度表现出来，我们究竟知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当我们活在基督的福音里的时候，教会的 DNA, 整个教会的内部，就像山姆雷纳先生他所说的，就是他实际上是整个教会的血液，我们流淌的血液就是福音，这个福音造就了我们，福音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最后呢，我们也为福音去效力。而这整个过程是缺一不可，也不是一蹴而就，是整个生命的联动。 换句话来说啊，今天我们重新去思想，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福音带来的生命更新，这是第一步。然后有没有经历福音带来的生命成长，这是第二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在主的话语在真理上面造就成长，也就是我们馒头对话的核心目标，造就门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福音有没有带给我们使命感，这是很多的教会忽略掉的，就是这一篇文章所说的，我们更多的时候把眼光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教会的内部，却忘记了，如果没有人传福音，怎么会有人听见呢？没有人听见，怎么会有人信呢？没有人信主，最终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可能可以完成呢？所以今天让我们专注在不要用一些方法制造教会人数的增长，而是要专注在福音之上，使生命成长。只有当信徒的生命成长，我们才有可能帮助福音不单单只是被听见，更是被看见，更是让福音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不断不断透过我们的成长而被彰显出来，叫人无可推诿。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罗马书里面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今天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就是借着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叫福音的大能可以明明可知，叫人无可推诿。不要说教会的生活太软弱了，其他人都不能够提供给我们非常好的团契，因为我们每个人是双标的，我们对他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要像基督一样爱我，但是我们对自己呢，却忘记了把自己的生命紧紧的和福音连结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不断活出福音的这种大能，里面就是爱、宽恕、柔和、谦卑，以及对使命的一种迫切。若是你得到福音的好处，你就真的知道这永恒是何等的宝贵。当你看到你身周围你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焦急，如同火烧。就像穆行美他分享他对父母亲的那种得救的迫切，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信徒都是如此的看重福音在我们家人、朋友、父母、儿女身上的果效。我们好像觉得这是可有可无、可选择的一件事情，我们还抱着尊重别人或者是慢慢观看的这种想法，以至于呢，我们错过了在福音迫切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那一个责任和使命。
1: 当然传福音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恐怖或者是那么的复杂。前两天的时候呢，因为我将张月慈师母的追思礼拜分享给我们小组的姐妹们，昨天我在跟我门训的这个姐妹，我们俩人在进行门训的时候也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我这个姐妹就说，哎呀，我特别被激励，特别被感动，但是我咋就没有那个勇气迈出那一步去宣教呢？我跟他说，你对宣教的理解太狭隘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宣教。因为我这个门训的姐妹呢是做装修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的每一个客户都会是你的福音对象，你可以在每一次为他们装修完了以后送上一个带有经文的贺卡，谢谢他们在装修过程当中对于你们的理解支持哈，也告诉他们我也会为你们全家祷告，希望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认识我的主。我说这就是宣教啊，没有人说我们的宣教一定要去到一个未得之地哈，进入到一个未得人群当中去宣教。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宣教，你的邻里、你的家庭当中的成员、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成为你的宣教的对象。只有当我们正确的认识了宣教的意义，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否则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我得等着，等着到暑假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有一个短宣的队伍，我就去宣教了。其实那只是宣教的一种模式，而每一天其实我们都在用自己活脱脱的生命宣扬着神的真道，宣扬着神的真理。在罗马书第10章14节到15节，保罗就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 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昨天我们门训课程里面就讲到神的公义，里面就讲到说人的贫穷其中有一个就是选择性贫穷。这个选择性贫穷不是说我不要过好日子，而是我选择按照神的心意去存活的时候，可能我就不富足。但是我的富足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为衡量标准的时候，选择因着神的使命而贫穷的人，最后你会发现他得到的是大喜乐、大饱足。他可能过着非常清贫的日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比任何的富人更加的充裕。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也是教会真正成长和发展的根源。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为这件事情祷告过吗？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正儿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意识到在我们进入到很深的服事教会的服事的时候，我们身边呢就很难碰到一些慕道的朋友。但因为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出差，我们一直在路上，所以我们就开始为我们路上所遇到的人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预备凡是他想让我们传福音的人。真儿就发现这几次的长途的飞行非常的奇妙，神总是安排那些莫名其妙的人坐在我旁边。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深特别刻意的一些谈话，就是透过一些比如说我对他的关注或者是一些日常的互动的时候，就有好几次快飞行到最后结束的两三个小时里面，旁边的人忽然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很深很深的一些破碎，比如说家里人刚刚去世，比如说离婚了，比如说刚刚被骗，比如说做生意失败。哇，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些都是很隐私的事情，通常你不会去跟一个旅途当中的人分享。我知道这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的就是在每一次这样的经历当中，正儿都有机会宣讲福音并且为他祷告，而且在之后也能够做出一些跟进。如果他去的地方有我认识的教会，那我就会希望把他们连接在一起。这个过程是以前正儿没有刻意的跟神求说，主啊，你把这些人带给我，因为我身边已经剩不下福音朋友了，所以我必须要有福音的朋友的时候啊，你就意识到说，哇，原来福音是如此巨大的被这个世界需要着，因为福音是整个世界的唯一的盼望，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如果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还在正常的运作着，人还能够靠自己的衣食住行、自己的追求、自己的道德还能够活得像个人样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来。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人拥有了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大能，我们是品尝了福音好处的。如果今天我们不竭力的去让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使命感钝了。钝的意思就是不敏感了，你对身周围的人对福音的需要不敏感了。所以今天呢，正儿真的鼓励大家，你说哎呦，我该传福音的都传了，哎呀，我认识的人都信主了，那你就要为那些还不信主的朋友，甚至你身边的陌生人，为他们献上祷告，求主把他们带到你的身边。神非常的喜悦把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分享他的爱。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去思想，我有没有以福音为中心的来过我的生活，我有没有专注的为福音而活。当我无论是在我个人的生命、我的婚姻家庭、我的职场还有我所到之处，我都期待彰显福音的时候，福音的大能就将随着我们。
1: 我们都是福音的代言人，我们也都是福音的传扬者。我记得我最喜欢的《战争房间》当中的那个黑人老奶奶最后说的那句话， Lord, who is the next? 上帝啊，谁是下一个？愿你把下一个福音的对象带到我的面前，也愿我们可以将下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小孩都喜欢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林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0: 喜乐林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林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非常的感恩，最近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和来信，分享神是如何透过喜乐灵城还有真爱住我家的系列节目，对您和您的家庭生活造成了美好的影响。那真儿特别的感恩，因为每一次读到这样的来信，对林真儿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帮助。也愿神赐福给您，特别的祈求您呢，也要为我们带到整个节目组的同工都需要您用祷告来托住，好吗？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读诗篇第71篇，然后呢，仔细的来思想神是如何透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大小的事情来安慰我们，祝福我们，来帮助我们寻见他的。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是爱我们，在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到底的神。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你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对我们进行了拣选和带领，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你都是我们的主。愿您寻求我们的心意，使我们最终转向您，也成为一个寻求您心意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炎炎的夏日，小双最爱做的事情呢，就是去村头乘凉。一到天黑，他就早早地拿上草席，在桥上找一个位置躺在那里，任河面上的凉风吹拂在身上，仰望着灿烂的星空。村子里有一位老爷爷，每天晚上也会去桥头乘凉，一边乘凉一边给大家讲故事。小双呢，每次都找一个离老爷爷最近的地方听他讲故事。老爷爷一生经历丰富，满腹经纶，他讲自己的人生，讲稀奇古怪的神鬼故事，讲行侠仗义的大侠，讲惩恶扬善的清官。虽然老爷爷讲的很多都是大人听的故事，但小双常常听故事听到入迷，不愿意回家。他特别敬佩那些仗剑行天下的大侠们，于是找了好几个好朋友结拜成了兄弟。他们一起在一个小朋友的后院树上吊起一个沙包，每天哼哼哈哈的打拳踢沙包，开始习武，梦想将来有一天自己成为一个大侠，行侠仗义。可是小双身材实在是太瘦小了，不是学武的材料，不论怎么练都没有成才，力气还是很小，本领还是很差。他慢慢的就开始设想，如果自己是一个大侠，虽然没有大侠的本领，但是仍然能够主持正义，扶持弱小。渐渐长大， 小双离开了家乡去外地求学，他开始思考很多，大侠呀，清官呀，真的是这个世界上的答案吗？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寻找大侠和清官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人生平顺，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一生又过得这么苦呢？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被欺负，而有些人却去欺负别人呢？没有武功高强的大侠，没有铁面无私的清官，谁能真正的帮助我们呢？我们自己不能够成为大侠，不能够成为清官，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小双的这些问题渐渐地陪伴着他，折磨着他，让他心灵里面有了许许多多年幼的孩子不该有的痛苦，不该有的挣扎。渐渐地，他的梦想消失了，因为他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那将来等着他的人生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读到的诗篇里面有一段经文非常的特别，它是对着每一个孩子说的。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小双，也就是如今真儿的先生陆家弟兄，他和我们每一个人是一样的，经历幼年时期的梦想和期待，然后迫于生活的现实和压力，渐渐忘记了继续的追求梦想，心灵的追寻随着世界的追求而渐渐缓慢下来。但感恩的是，我们会忘记自己的梦想，放弃自己的追求，但神却不会忘记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他的梦想，无论是年幼还是年老，他总是扶持保守我们。看起来是我们在寻求生命的答案，实际上是他在过程当中寻找我们。今天的你，无论在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需要继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我所盼望，我所追寻的呢？让我们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让诗人的祷告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求主您帮助我们继续地寻求您，认识您，服侍您，荣耀您，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更深地来爱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7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从哪里看出神是我们一生的神呢？第二，人的一生是透过什么来寻求主的呢？但愿今天的经文和讨论以及小双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其实最终的指向都是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立志来寻求神的旨意。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 Andrea。
0: 是的，这几天的真爱住我家呢，我们都邀请到了华源协作的文字总编 Andrea 姐妹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的会客厅，走进她的人生故事，去看一看神一贯的作为。我们精彩正在继续当中。
1: 我就 put together 我的 resume， 就那一天我就寄出去。
0: 是。
1: 我不到30分钟就收到 response， 所以我就从那里开始。这整个面试过程大概有2个月，然后有很多次。这个过程每一个 stage， 它其实是在告诉我

0: 他想要我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因为他的过程就是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神让我知道说他怎么样预备我，怎么样爱我，拣选我，我会可以怎么样来服侍他。
1: 是，
0: 同时就是 China Source 的这个工作呢，我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是别人的故事。It's really not about myself， 就是 which is really good， 就是我也不需要真的去讲我的事情，因为神让我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在不同的情况。当然中国教会是 unique 的 situation， 但看到他们的人生的故事，可能只是一小段，但他们愿意信任我们，把他们的故事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一些 brilliant mind， 就是很聪明的很厉害的学者，但是他们是这样子的谦卑。还有就是比如说在印度，好，你根本就是你也不是华人，身边也没有这样，但是你因着神的爱，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有同样的 vision。 我觉得那个对我是很大的鼓励，就是我不再去看我自己或者是这些人，而是看到就是因为神，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
1: 是，
0: 他不是只有华人可以爱华人，他不是因为你是美国人所以你不懂，你不懂什么 Chinese Christianity， 或者是We can do better than you。 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就是宣教士的精神，
1: 是
0: 很激励我。
1: 是，
0: 然后我的同事们他们都是宣教士的背景，然后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就是很鼓励我，然后鼓励我学习，看重我，他们常常告诉我说我让他们学到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环境，
1: 是
0: 很造就我全家，就是我的先生，我的孩子，我会跟他们分享我每天看到的，今天 Brent 说什么， Carrie 说什么， Joanne 说什么，然后每次他们有遇到一些那种文化冲击啊，想说 How to be a better person， 他就会想到哦，What if 如果是 Brent 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如果是 Carrie 他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我也不再去恐惧说他们有没有一天形象会崩坏，因为我对他们没有那样子的偶像期待。
1: 是，
0: 我很感谢神让我可以到今天这个地方，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别人，服侍别人，同时我的同事们提醒我就是神的大爱。
1: 哇哦，感谢主。真的觉得太美了，就是神借着我们的侍奉，还有我们身边的这个侍奉的团队，带给我们灵魂深处很多的医治。我刚看到 Angela 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最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的就是，其实这不是我们的故事，而是他的故事。在我们透过看许许多多小故事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贯的作为，但是呢，却又是通过我们身边这些非常平凡的人，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大的 title 大的帽子或者是偶像光环的各种各样的人来阐述他的故事，他不需要，他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一个看起来非常卑微的很微小的很无名的人，但却用真实的操练爱，彼此相爱的这个过程，让他的名得到高举起来。虽然看起来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就像 Andrea， 你可能得要书写，我们得要总结，我们得要去敏感于他人和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各种各样的需要，但实际上是神捕捉到我们里面更深层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最需要什么，所以就借着我们愿意勇敢地踏出一小步去信靠他的过程，你投出你简历的这个过程，就开始了你们一段医治的旅程。而且这个医治的旅程透过你又临到了你的家，因为原本呢这个伤害也是透过你临到家的，所以现在也是透过你把这个医治带到家里去哈。我们再回到 你们的婚姻和家庭的状况，我们再来挖一点点。虽然我知道你不想说，但是我想，其实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已经看到了你们有非常美好的一个互动的模式，就是从你们第一天开始决定你们两个要携手结婚共度一生的这个过程里面，你们两个就是盟友，哪怕你们面对的原来是不幸的世界，后来一个幸的世界也照样有很多很多的锋芒，很多很多的背刺伤害你们，但好像你们两个始终都是同一个战线的。我想问一下，在你们的过往的这个婚姻生活里，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虽然看起来从人的眼光当中看，其实对你们的婚姻的影响好像没有太大，或者是说可能坏的影响还多过好的影响有一段时间。那但是 overall 就是从你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你回头再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对你们两个有什么更深刻的一个影响吗？因为以前可能是靠着你们的一个一腔的爱情也好，或者是你们两个孤苦伶仃然后无所依靠的时候彼此牵手的这个过程，到现今你们婚姻到底是在靠什么？所以我想读者听众也很想了解，就是因为听了半天，其实我很深刻的感受到你先生其实很爱你，你也很爱他，虽然你们没有那么多的表述，但是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是不简单的。所以能不能分享一点，你觉得现在你们的婚姻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如果说信主前信主后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来到美国才开始学习怎么样经营一个家庭，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父母的掌控还是比较大，他们的决定的权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来到美国之后我们就学习怎么样成为自己的家庭。
1: 是，
0: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嘛，他可能他的父母也是比较那种没有那么好的亲子关系，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做一个父亲。
1: 是，
0: 可是我们就是到了教会，看到一些比如说像我们那时候的牧师啊，他怎么样跟师母相处，他们就是很多的鸡飞狗跳，可是彼此非常忠心的那种。
1: 是，
0: 也是会大呼小叫啊，可是就是那个家庭我觉得还有那个骂小孩啊，然后那种然后小孩也没有教得很好啊，也没办法，就是很真实的这样子，也没有故意说自己很好。我觉得就是看到这样，然后就觉得哦，哇，是美国的丈夫都会做家事，还是只有教会的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在台湾，切个水果都不是先生的工作，但是好像老了之后吧，可能像我爸爸或是我公公他们老了以后做比较多的家事，可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出去浪，就出去玩，所以他那时候。我觉得来到美国信主，我觉得对他的改变跟我不一样，他是慢慢的，我觉得神带他也走过很多他觉得他自己可以，然后结果发现不行，这样子的破碎跟好像 self-loathing， 就觉得自己就
1: 是 很糟糕，
0: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神给他的恩典他自己有体会。
1: 是，
0: 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一开始教会是我们的共同活动嘛，家庭活动，所以才会对我们的冲击那么大。
1: 是。
0: 所以后来最近就是像 Charlie Kirk 的事情，让他我觉得对弟兄好像是比对姐妹冲击更大，他的信仰就更坚定。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都是神的带领，我们自己真的不能做什么。
1: 是，
0: 我们就算想要刻意做什么，我觉得也很难。我觉得就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 always 在同一阵线，包括我的孩子。
1: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0: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1: 拜拜，
0: 拜拜。

0: 听完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伊萨亚斯正迅速增强，雪佛龙表示已关闭旗下四个墨西哥湾设施，区内另外五个设施维持正常生产。 韩壳则表示已停止五个站点的生产。据海洋矿物管理局数据，截至周四早上，约25%墨西哥湾石油产量已暂停。飓风和强烈风暴在该区相当常见，石油公司已有完善的撤离及停产程序。不过，这次时机对美国消费者而言极为不利。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已演变成更广泛的地区冲突， 持续扰乱能源供应，推高油价。有报道指，总统特朗普考虑再度攻击伊朗。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价格周四早段急升近 5%， 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36元， 较一周前轻微回落，但比一个月前仍高 21仙。 利波石油顾问公司总裁利波周三在报告中指出，汽油和柴油库存相当低，飓风来得不能再差的时机。他写道，美国近乎所有离岸石油产量都在飓风路径上，即使影响短暂，也可能相当重大。他估计全国 14% 炼油产能位于飓风路径，而美国大部分炼油厂为应对全球产能紧张已全速运作，系统毫无缓冲空间。石油是全球交易商品，任何供应减少都会推高全球油价。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德哈恩表示，飓风路径上的炼油厂可能遭水浸，最长停产10日，预计令美国汽油价格短期受压。 德哈恩认为，美国驾驶者更大的忧虑仍在海外，尤其是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他说，炼油问题短中期看来至少持续3到6个月，而乌克兰承诺攻击更多俄罗斯炼油厂，局势需要降温才会有舒缓，但目前看不到。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呢，深深的被提醒了，我们很容易呢，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聆听神，还有聆听别人，也要聆听自己啊。而在聆听别人的这个部分呢，有时候我们很急于给建议，也因此呢，其实是出于自己的焦虑，我们害怕听别人的软弱，觉得我们无能为力，或者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真的交托给神，因此我们急于给别人建议，这往往呢可能没有办法给对方同理心，而带给他更多的伤害哦。那刘文呢是一个做广播的人，我常常觉得好像呢都是我在说你在听，我好盼望我也可以学习聆听，不仅是操练聆听神，不是聆听这世界的声音，这世界的声音会让我们恐惧，让我们焦虑，但是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也希望透过聆听你的倾诉，能够为你祷告哦。好，那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成为祝福，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九到十节，所引用的经文是新译本圣经哦。好，不论你手上的圣经是哪一个版本，请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九到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加拉太书第六章九到十节，新一本圣经。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要这样。如果我们让自己陷入忧虑的泥沼中，我们的精力将只会专注在那些关于自己和影响我们权益的事情上。由于我们只在意自己，就算有帮助别人的机会，可能也没有办法把握或是看到，以至于就没有办法去祝福他人。神希望我们不仅爱他，爱自己而已，还要爱我们的邻舍，那些倒在路边，在身体情感上，在心灵里财物和精神上受伤流血的人，需要我们去关怀。从现在起，透过我们对他人的关怀，让我们走出自我，进入神和他人当中。当我们开始聚焦在神和他人身上时，我们的忧虑也会消失在神爱的光芒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扩张我的视野，去看见需要帮助的人。求你显明我可以奉你的名去爱和帮助哪些人，并赐给我能力和喜乐的心，去成为他人的祝福。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线上祝福。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最近在小组聚会当中呢，特别读到一本书，在过去我们也曾经读过，就是《箴言漫游三十天》当中讲到关于经济方面，那带领的弟兄呢，他特别在一开始就问了一个问题，觉得你自己很富有的人，请举手。在我们当中呢，有一对夫妻，他们同时举手了，但是他们却是在座的人在经济方面呢，是可能最不好的一对夫妻啊。但是他们却感觉到神所赐的是何等的丰富，这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哦。在现今的时代，成功代表的好像就是物质丰富、事业成功、身体健康。但是我们如何看待软弱呢？人生一定会有苦难，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离弃我们了吗？从唐木华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在软弱当中如何靠着主继续的服侍那世代的人。虽然他现在已经习了地上的劳苦，但是他所留下来的这一些著作继续说话，继续使我们坚定的走在神的道路上。很喜欢这一本书，希望你也能够从这本书得到帮助。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木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一章，推雅推拉教会真权柄，经文在启示录第二章18-2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民数记第24:17的预言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事后来看，这预言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降临上。最有趣的是，这个意象出自巴兰口中，先见约翰在给前一个教会的书信里才提过他。在启示录第22:16，耶稣称自己为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当推雅推拉教会得到的应许是基督将晨星赐给得胜者，我们明白个中意思，就是他会把自己赐给他们，亲自临在他们生命中。晨星这个基督的名字特别美，因为我的新陈代谢不足，早起对我来说很困难，我很少在日出之前起床。但当我为了演讲必须飞往东岸，有时候会看到晨星。在这种时刻，闪烁的美景总胜过搭早班飞机的凄凉。因疼痛而难以入眠的人也常说，看见晨星给他们极大的喜悦，因为表示不久天就会亮了，黑夜的痛苦将要过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只有这封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有这么特别的基督同在的应许。然而七封信中也只有这封信在得胜的这句之后加上特别的提醒，就是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似乎表示耶稣的同在和遵行他旨意有密切关联。这关联并非把信心变成努力做善功，建立我们自己的义。我们坚定地拒绝这种不符合圣经的观念。这封信不是警告我们要以行善赚取耶稣的同在，相反的，这两句话合起来是要再次提醒， 如果我们的信心无法为实际生活带来改变，就会失去基督经常的同在。如果我们拒绝他的生命之道，就不会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如果我们被其他的神明掌控，就不会感激他爱的同在。另一方面，我们继续遵守神的旨意，就会经验到与耶稣可能有的亲密，在思想与行动上感受到他的同在。我们是住在基督里。有一年圣诞，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和他妻子写信给我说，他们新近学习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如果我们能更彻底理解基督多么希望我们在生活每一方面都住在他里面，这小小一句话会为我们带来极大力量，这是何等有转化力量的应许。可是如果坚持自己没有道德的生活，沉迷于偶像的选择，就会错失在基督里的机会。每当我们信靠别神，就减低了基督无所不包的同在。每个违背他旨意的行动，会让我们与他隔绝得更远。这封信一开始本来对推亚推拉教会称赞有加，但是立刻转变，代之以基督的严厉形象，令我们措手不及。却正凸显出，我们以为自己贪爱世界只不过是浅尝即止，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基督只有在这里被特别称为上帝之子，强调他的神性，而他要人悔改的全能表现在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形象上。推亚推拉信徒受称赞的是他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以及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张好行为的清单真值得注意。但是这些特别的成就一旦受到拜偶像和淫行破坏，成就再辉煌也算不得什么。因为上帝之子立刻转而找上这些问题，这种对比在二十一世纪应该更受瞩目。然而我们却为小罪开脱，好像只要忠心参加崇拜就好。我们屈服于各种偶像崇拜，但是给自己找各样的借口，因为我们是相当不错的基督徒啊，会做善事，爱邻舍。我们并没有认真看待这件事，其实任何罪都会玷污整体。我们没有自以为意的余地，每个人的确至少都会在某个点上失败。身为人，我们无疑会在好些地方失败。没有人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恩典。另一方面，我们不敢随便解释审判。这封信强烈警告的目的，不是说推亚推拉教会已经无药可救，而是和前一封信相同，目的在是收信者回到恩典中，呼召他们悔改而被饶恕。推亚推拉的问题和别加摩一样，拜偶像和行奸淫，不过这里更强调后者，因此也成为本章的焦点。这次的警告更急迫，眼目如火焰，上帝之子的称呼，战士般的脚，查看人肺腑心肠的，照行为报应人的，这些形象放在一起，构成一幅更愤怒的图画。因为这一次的情形是已经给耶洗别时间悔改，但他拒绝了。信中宣告说，与耶洗别行淫的人会遭受大患难。我们不敢把这句话错误地变成通则。这句话当然不是说受苦的人都是因为犯了淫乱。残障人士最大的痛苦就是要忍受别人经常说我们受苦一定是因为还有没承认的罪。启示录第二章22-23节的图像特别恰当，违反神设计的性爱，在床上犯罪，也会在床上遭殃，因为罪所生出来的就是带来死亡的寻欢作乐。滥交永远不会使人满足，放纵之乐不会持久。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也看到这经文可怕的应验， 因淫乱怀孕的婴孩有很高的比例是堕胎而死。今日的教会忽视圣经对犯奸淫罪的警告，不敢直言不讳。我们和文化妥协，把性的罪委婉说成上床或游戏人间，而不敢说是淫乱或奸淫。单亲家庭这个比较好听的说法，无法显示未婚或离婚而造成的儿女痛苦。许多情况都违反了神设计的委身、永久婚约的关系。充满爱的性行为是在婚姻中，孩子也才能得到最正常的教养。单身者常告诉我，在这世界上维持单身实在太困难了。我单身的时候，也多年为自己的性需要挣扎，的确是很难，但不是不可能的。关于敬虔的性品格，中心的残障基督徒可以教导我们两个有力的功课。教会的年轻人都必须接受这两门课程，就是纪律和整全的贞洁态度。那些经常为生活和日常活动挣扎的人，是社会上最知道如何操练身体和意志的人。在这个多数人认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社会，残障者可能比其他人更明智，更明白这种陈腔滥调的空乏。他们知道及时的快感通常带来长久负面的后果。他们知道保持坚毅的纪律，照顾身体有多重要。当然，我不是说身体上有挑战的人比健康的人在性方面更纯洁，但是我要强调，这世界极需要以纪律意志胜过情绪的自我节制行动。有些人的生存有赖极严格的遵守医疗过程，他们是操练纪律的最佳导师。奥康诺在《呼喊痛苦，呼求盼望》这本书中提到，病人关心自己的病，其实没有那么自我中心，因为在病中，病就是他的工作。这样的洞见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因为我每天都得面对运动的困难而挣扎，加上经常验血和注射胰岛素，又因肾不好而必须特别注意饮食，也要因应各样的退化以及肠胃、脚、下巴、眼睛不好而有的措施。我因健康问题需要各种纪律，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教导我洞察意志远超乎感觉的重要。受试探想要放弃的人，必须用果断的意志克服情绪，对付性的需求。我的朋友林登是四肢瘫痪的病人，他就健全的性观念给了我极重要的一课。他婚前有一次向我诉苦说，因为无法展现男性特征，他很受不了别人以为他是没有性欲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因为我一直以亲爱的男性朋友来看待他。他虽然坐在轮椅上，却很细腻又强壮。他让我对残障者受苦的一个很大的层面有了觉醒，就是别人对他们在性方面的看法。林登和我一起探索这个主题，以很多方面论述，充分展现他的男性特色，并且借着应对往来表达他的性别。他的描述清晰表达了男子汉的性格，也帮助我学习不是以生殖器官，而是以人与人的应对来往表达我的性别。如果教会能够更深地支持年轻人以人与人的应对来往表达性别，做他们的家人、朋友、同事，就会减少在婚约之外和非永久的关系之外那没有保护并且造成破坏的性行为。在这自由放纵的年代，年轻人渴望得到鼓励去保持纯洁。为什么基督徒群体对于正面敬虔的态度提供年轻人更好的教育与支持，却做得一败涂地呢？眼目如同火焰的那一位宣告说，众教会都知道他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在圣经里，心这个字不只是感觉，还意味刻意的意志与谨慎的企图。神不会接受我们的借口，说因为感觉太强无法抗拒试探。神反而会查看我们的意志是否超越感觉， 是否根据头脑知道神反对淫乱的诫命而采取行动。虽然基督警告那些拒绝悔改的人，但是对坚忍不移保持纯洁的人却有很精确的鼓励。他敦促他们持守已经拥有的信心、爱心、忍耐、好行为、服事，以及远离偶像和淫行的坚决意志和心智。耶稣说要坚守到我回来。很多时候你我在等人来，让我们从工作中交班，或是帮助我们修漏水的水槽，从尖叫的孩子脱身，或在自己不可能办到时帮我们上下楼梯。这些经验教导我们，胜过试探的好方法是一直提醒自己，耶稣将要来了，他有一天会来，终结一切试探邪恶。他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自己依然忠心，而且他现在就带着能力要来帮助我们与试探征战。或许他以一个朋友的样子来到我们面前，站在我们旁边，使我们有拒绝的力量。或许他以音乐或美的形态出现，提升支持我们。他刚刚才以一个电话的方式来到我身边，是教会一个朋友说他今天会带我去看医生，因为我脚上的支架造成一个新的伤口，情况很紧急。他如何去到你那里呢？基督以我们每个人特别喜爱的方式，恰到好处地临到我们，这是何等的奇妙。有一天我因为看到粉红色的东西，虽然我记不得是什么了，而雀跃欣喜，重新得力。因为粉红色在礼仪中代表喜乐的颜色，每每令我欢喜。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坚守直到基督再来。如果我们持守在他的旨意中，他会给我们权柄制服列国。我们误以为主站在我们这边，当我们不按神的旨意，使饥饿者得饱足，使人有衣可以蔽体，无家可归者有屋可住，神怎么可能站在我们这一边呢？当淫乱在社会中猖獗，我们怎么能够自以为自己是神的百姓呢？启示录第二章26-27节引用诗篇第二篇8-9节，宣告神最后胜过地上列王的主权，是属于弥赛亚经文的一部分。耶稣所给的权柄来自天父，而基督之所以有权柄，是因按父神旨意而活，经常的、顺服的、忠心的。只有遵守神命令到底的，才会有类似的权柄，也才会得到成心。基督愿意与我们同在，把他的权柄分赐给我们，我们的教会群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他呼召我们远离淫行与拜偶像，并赐我们力量按他旨意而活。我们听到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了吗？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有一种喜乐》。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3: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4: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啊，是很多的人拿来在婚礼上面使用的，因为我们夫妇二人要同心同行，才能够真正的反映神所设立的婚姻该有的那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拿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的第三节来表述婚姻当中的追求和目标。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透过默想这段经文，仔细的去思考到底什么叫做同心同行，这里面有多少的层面，多少的决定和多少的心态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反省并且去做出聚焦和调整的。好，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预备自己的心，迎接圣灵给我们的喂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由于真儿做许多家庭事工相关的事工和节目，因此常常这段经文都会被引用，或者呢被弟兄姐妹们发出一个质疑来，就是到底两个人是不是需要匹配，是不是需要门当户对，是不是需要在情绪、情感、生命、财产或者各个层面都需要两个人能够搭才能够过日子。其实这段经文啊，绝对不只是单纯教导人际关系当中追求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

需把这段经文放到原来的上下文当中去理解，我们就会明白，哦，原来阿摩斯书第三章啊，比我们平常理解的要更加的深刻。他不是在主持一场婚姻的讲座，而是在教导如何在团队当中同心合意的去活出上帝的心意来。神说，在地上万族当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所以从第三节开始，阿摩斯先知就连续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问。第三章第三节只是一个开头而已，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见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所以阿摩斯先知在这些对仗的发问里面，他其实核心的含义是，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狮子咆哮是因为它有所猎取，鸟被捕捉是因为有网罗，所以先知如今发出警告是因为神已经向我们说话了。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首先是在说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深刻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真正的同行是不可能没有共同的约定、共同的方向和共同的使命以及目标的。神发话了，我们听见了，所以我们两个同心合意地为着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去效力，这是同心同行的前提。我们必须在主的里面领受共同的使命。所以原来同心同行啊，绝对不是说我们要追求婚姻的和谐合拍，我们要步调一致，我们要有相同的追求，我们要共同养育儿女，我们要共同积攒财富。虽然这听起来都是一桩健康的婚姻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是这绝不是这一段同心同行的意义。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原文当中，看到上下文的提示，我们就明白原来这里指的是以色列与神的关系。神拣选以色列，与他们立约，带他们出埃及。照常理来说，以色列人应当与神同行，应当感恩戴德，紧紧跟随神，与神同心同行。但问题就是，神要他们往一个方向走，而以色列民却应着景象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了。神要他们公义，他们却欺压穷人；神要他们圣洁，他们却敬拜偶像；神要他们忠于圣约，守约施慈爱，他们却一边敬拜，一边过着与神旨意相违背的生活。他们虽然有宗教的活动，但是他们却完完全全与信仰的实质背道而驰，不单单的去敬拜神，口里说信神，却没有真正的与神同行。所以原来这一段话的解释，一开始是指着以色列民和神的关系去分享的。当然，后来人把它用作在婚姻里，在事工上，在同工同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最普遍的真理，这也是可行的。因为我们发现，的确，没有人可以在基督之外还能够真正的合一的，除非我们先与神和好，否则我们与人和好，与人同行的一个状态，不可能脱离我们自我中心的辖制。同行最重要的是必须要走同一个方向，追求同一个目标，达成同一个使命，这是同行的核心。有时候会快一点，有时候会慢一点，有的时候有的人跌倒，另外一个人要把他扶起来，有的时候有的人需要慢下来等候，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全过程
永远不会更改的，只有二人同行的方向、同行的目标和同行的决定。今天让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面对婚姻时是这样的态度吗？面对教会弟兄姐妹跟我们共担使命是这样的态度吗？我们是否在思考一样的事、惦记一样的事、喜爱一样的事、追求一样的事、成就一样的事呢？那如果有，我们就蛮有幸福感，就不会孤单，不会失去动力。但是当没有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家还是在教会，我们都会有这种极其深的一种孤独感，因为这就是伊甸园里所说的那人独居不好的状态。求主帮助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也不以配偶为中心，不以弟兄姐妹为中心，甚至不以教会为中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只有当我们将我们的心连接在基督元首之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怎么可能在家能够同行，在教会也能够同心呢？我们必须紧紧地与基督连接在一起，心里装着他关心的事，在乎着他在乎的人，我们日日夜夜惦记着的都是神惦记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才够单纯，而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也才能够与那些单纯服侍主的人马上就连接在一起，因为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求主让我们不再服侍自己的私欲，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终其一生我们也与其他那些不服侍自己私欲的人共同的同心同行的来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亲爱的父啊，求你鉴察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帮助我不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与那些以你的心为心的人相合，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心同行，完成使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当中呢，我们要来学的是 trial 这个单词呢，就是审判、审理、试验，对人的忍耐、自制力的一个考验、磨练。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到五节里面呢，就用到了这个词。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3: James chapter 1 verse 2-5. Consider it pure joy,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ever you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perseveranceLet perseverance finish its work so that you may be mature and complete, not lacking anything. If any of you lacks wisdom, you should ask God, who gives generously to all without finding fault,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0: 这个 trials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一生绝对少不了的经历，因为这样的 trials 目标不是为了试探，目标是为了建造，使我们属灵的肌肉能够越来越强健，使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
1: 有一位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张儿老师、木星老师你们好，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哈。现在呢每天都会听，我想问一个关于撒谎的问题。之前我有听你们说过不能撒谎，即使是善意的谎言。最近呢有姐妹就聊到过年回家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特别的烦恼，有的姐妹啊就提议我们用幽默的方式可以糊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哈，哄哄他们就得了。他举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说有一个男生呢每年回去都被催生，他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他就对亲戚说，我有病，我生不了，我有问题。因为中国农村啊，对于一个家庭当中男人不能生这个话题是非常敏感的。当这个男生说他有病这样的话之后呢，果然七大姑八大姨就闭嘴了，不敢再问他了。这个男人过两年啊也有孩子了。如果你跟这些七大姑八大姨去讨论说，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但是生孩子是我的自由，他们真的听不进去。你们说他们要有界限，可是他们就是没有界限，一直说一直说，我们就会特别的痛苦，那还不如说个谎言，就像这个男人一样，还说个话把他们打发了，然后让他们闭嘴。于是我和这个姐妹就讨论哈，关于这个男人所说的这个谎言问题，特别是面对这些年老的亲戚长辈，你跟他们说一些很严肃很认真的话题，他们真的听不进去，他们还觉得，哎，你怎么跟他较真儿？最后呢搞得大家都不欢而散。所以呢你还不如哄哄他们，哎，说个谎言把他们哄开心就行了。有的时候啊，其实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不是真的关心我们，就是八卦。有的时候你想让他们学习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问题，但是他们就是学不会，也不愿意学，非常难。而且一年其实就过年见那么几天，所以也没必要在这个事情上下那么大的功夫，还要教他们什么是边界问题，搞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回家过个年啊，就跟上刑一样，太痛苦了。我就问这个姐妹，如果我们去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会不会就是撒谎啊？那可是神不喜悦我们撒谎啊。姐妹就说，哎，圣经里面有拉合，那拉合就撒谎了，神不是一样也悦纳了吗？我感觉他说的也有道理，拉合就是为了要保护神的百姓撒了谎。所以我就想问，真的可以不撒谎吗？真的不能够撒谎吗？把我们这姐妹都逼疯了。
3: 我看了我觉得我也得疯了。说实在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真的有那种以关心之名而毫无边界感的介入他人的一些非常隐私的问题。虽然的确我们知道生育啊、婚姻啊都是长辈们所关心的事情，但是的的确确这些事情不是由人说了算的。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表达出一种刻意的关爱，给别人造成压力的时候，背后也有很多没有信靠、 没有真正的尊重，没有边界感，盲目的文化里面的缺失尊重爱的表达等等啊，我们发现非常的复杂。亲爱的听众朋友所表达的就是这个善意的谎言可不可以这个话题，但因为这个背后的上下文呢，里面有涵盖了太多太多的内容，所以我们需要分开几点来看。首先呢，当然我们必须要明白馒头的对话，我们这15分钟的节目绝对不是在告诉大家什么能不能做，什么可不可以做。我们不断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该怎么回应，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做事情为什么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讲真话解决不了问题，讲谎言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原来这个问题的问题啊，不是讲什么话，不是可不可以撒谎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谈到关于谎言，其实我们已经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我记得我们有分享过的，就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其实说真话不等于什么都得说，对吧？说真话是把你觉得需要在关系层面负责任的说，就是你可能说，谢谢七大姑八大姨，你们的爱心我收到了，不过这件事情呢不是我说了算的，所以你们若真关心我就去祷告吧，或者呢你就表达感恩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必多说，因为若再多说不就出于恶者，我们知道的，你为了要自保的时候多说一些话反而不见得会有什么样的好的结果。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说真话不等于什么都得说，什么都得交代，不是像审讯室一样的什么都得说。另外，你不说不等于是撒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不说，因为这是界限。那当别人不停地询问，你可以选择回避，甚至你可以选择，那我这一个假期不一定需要回家，因为这个是你表达你自己个人的生活是有边界感的表达。所以你要做出一些你自己可以承受范围内的一些有智慧的决定，你完全可以避免去撒谎，避免去做那些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我们当去了解我自己内心的动机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可以不说。我可以不说并不表示说我就不爱对方，或者我就是向对方隐瞒，因为我首先是需要保护自我，做一个健康的人，我才有可能去建造健康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对方有权知道这件事吗？比如说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他们如果不是你的父母亲，最最直系的亲属，他们其实是没有权利一定要知道你的人生，比如说多少薪水，有没有男女朋友，身体出现什么状况的。所以呢，诚实并不等于没有隐私，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去了解认知的。当我们正确的有尊重的有边界感的拒绝的时候，对方也能够成长，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关系里面互动所带出来的合适的边界。所以你看到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去谎言的。接下来呢，当然我们就要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谎言在道德上是完全一致的。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的那个关于妓女拉合的谎言，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说那个话背后的动机和目标，一切都决定了我的这句话本身是不是罪的问题。好比说当妓女拉合这么说的时候，她把对神的敬畏放得比对自己的道德的律法的标准要求更高。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的德国的信徒，他们隐藏犹太人在自己家的地窖里，一次一次每天可能都要撒谎，别人去搜家呀询问的时候，他每天都需要撒谎。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那是他的罪呢？因为他把神的义放在自己的义之前去考量，那个就不再是谎言了，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在我们说话的层面是有不同的道德标准的，我并不是抱着要撒谎的心态去撒谎， 而是说我为了要保持成就更高的意义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成为说话的一种艺术和方法了。
1: 其实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哈，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因为我们的文化已经形成了它这样的一种风气，所以你不能说啊、哦，我这个每年都不回家，我躲着七大姑八大姨，你躲不过去的，你迟早得见面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从神的眼光当中去看待他们所带给你的这种麻烦、痛苦、纠缠。如果你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一个正确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这种催婚催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会赐给你够用的智慧，够用的力量，够用的耐心。其实有的时候也许在他们的这种催逼当中反而成为了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哎，大姨啊，我跟你讲讲我现在信主了我怎么来看待婚姻这件事情，也许你全心在基督里面建立的婚姻观会吸引他们说，哦，原来基督教不是只是去求恩典啊，就像拜佛一样，哎，耶稣给我一个什么福气，哦，原来基督教对婚姻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哎，那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接受这样婚姻的美好的时候，也许就成为了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试炼挑战的时候，换一个角度站在神的面前问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他们的催婚，为什么让我经历他们的催生。当你从神那里可以知道有一个新的视角，天国子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看待这些人的时候，你会生出怜悯而不是厌弃，你会生出传福音的宣教之心而不是去抵挡他们，更不会生出我用谎言欺骗他们哄哄他们得了的这种解决一时之难的心态，而是你会在长久的爱、忍耐和智慧当中让别人看到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 trial 在各种试炼当中去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美好的代言人。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4: When the heart feels heavy and the road feels long, there's still a voice calling us back.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十三章，要专一的爱主，不要偏离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所以这章经文是提醒百姓应当严严的拒绝敬拜假神偶像。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十一节，不可受假先知行歧视的诱惑，不可受身边所亲爱的人他们的诱惑。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最后一个段落，十二到十八节，不可受任何群众的引诱。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十三章第十二节到十八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三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这里特别说到匪类，匪类的原文是比列的子孙，意思就是魔鬼的儿女。如果有这样的人来勾引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是以诱拐以色列百姓去侍奉敬拜假神偶像，如果是这么对你们说，第十四节，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在这里说到，当你听到这样的话，你要去探听，要去查究，要去访问，就是要调查询问，搜寻寻找，而且是殷勤的彻底的去查问。如果确定消息来源属实，那这种神跟人都感到憎嫌的事的确是发生在以色列人中间某城的话，如果是这样，十五节，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那就证明那城的居民是知情不报的，是故意掩护的， 就可以视如同谋，就需要格杀无论。十六节，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街市是指开放的地方，就好像广场、市集、城门口等等。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这公众的地方，用火呢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就是烧成灰烬，而那城呢就永远成为荒堆，就是成为一堆的废墟，并且不可以再建造那城。最后是七到十八节，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首先说，这些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以粘你的手，就是完全不可以去触摸。你呢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在处理跟偶像假神相关的事情上，绝对不可以凭私意网开一面，而是要完完全全遵照神的命令而行。那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神转意就是从烈怒转为不发烈怒，恩待连续你，并且照神所应许的，使你百姓的人数能够增多。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三章十二节到十八节，这段经文提到，如果以色列的一座城有人引诱全城去敬拜别神，那就需要先来详细的查明，如果事情属实，那就要彻底的对付，除去这罪恶。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觉得这个过程是很严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旧约以色列作为神上帝圣约子民跟国家的律法，其实重点是要防止全体百姓离弃上帝，对今天你我而言也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首先我们知道罪是会扩散的，不能轻忽，这里不是一个人犯罪，而是有人影响整座城要离开上帝。罪很少往往只停留在个人身上，因为它会像笑一样慢慢的扩散。一个错误的观念，一个妥协的决定，都有可能不单单影响自己，甚至影响到家庭，影响到教会，影响到身边周围的人，甚至是下一代。所以不要以为只有我这样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因为你我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会影响你我身边周围的人。接着呢，我们也知道面对问题要先查明，而不是凭感觉。神特别吩咐你要去探听，要查究，要细细的访问，让我们知道神不是冲动的要人去定罪别人，而是要求公义公平，先查明事实再做判断。今天你我在生活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工作场所当中，当我们听到流言批评或指控的时候，也应当要学习这样的原则，不急着下结论，不随意传话，而是查明事实，用真理和爱心来处理。而这段经文的最后， 也再次提醒我们对上帝要全然忠心。神要求百姓不可留下那些使人远离神的事物，因为上帝知道，如果容让偶像和罪继续的存在，将来呢，会带来更大的败坏。弟兄姐妹，今天你我也应当有同样属灵的态度，对罪恶绝对不妥协，对上帝全心忠诚。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省察你我的生命有没有一些习惯、价值观或欲望正在慢慢一不小心取代了神的位置，如果有，要靠主勇敢彻底的除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和帮助。罪如果不处理，一不小心就会扩散。面对问题要查明事实，不是凭情绪或传言来判断，而你我必须要保守自己生命的圣洁，对神保持全然忠心。但愿你我每天都求主光照我们的心，除去一切使我们远离上帝的事物，并且持守真理，活出讨上帝所喜悦的分别为圣的生命。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民众不仅面对持续高企的食品价格，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自来水费用也大幅上升。非牟利组织食物与水观察 Food and Water Watch 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家庭目前支付的住宅用水费比十年前平均增加 62%， 水费上涨已成为家庭生活成本增加的另一项因素。CBS 及卫报报道，研究分析全美500个大型社区供水系统，涵盖约 1.55 亿人口，以每户每年使用6万加仑用水计算，包括饮水、淋浴、洗衣等日常用途，但不包括污水及雨水处理费。研究发现，这些供水系统去年平均水费为531美元，不同地区的价格差距相当大。纽约州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 由政府营运的供水系统每年平均收费仅133美元，是受调查系统中最低。食物与水观察指出，供水费用上升部分源于地方水务机构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更新老化基础设施，同时改善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布的2025年基础设施评分报告也指出，自2022财政年度以来，国会每年拨款给支持州级供水基础设施项目的联邦基金，至少比法定授权金额少10亿美元。环境保护局 EPA 2023年调查则估计，全美饮用水系统未来两年需要投入约6250亿美元，用于升级设备及符合公共卫生要求。研究同时发现，供水系统由盈利企业经营的地区水费普遍较高。2025年，这些私营水务公司平均收取823美元，比公共供水系统平均高出329美元。反映供水基础设施投资及营运成本增加，也正逐步转嫁至消费者身上。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4: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署名叫做悠悠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意外的恩典。她是亲爱的木星姐姐、宇泽哥哥以及认识你真好的同工们，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在2026年的年初吧，头稿的第一个见证呢，后面听了一段时间没有播出，那段时间就莫名的灰心了，然后呢就把这个节目放下了，有一段时间啊没有去听。当时投稿了也祷告主，不管播不播，不会因为有没有播出呢影响我的情绪。

0: 两遍加深印象，以后呢就可以知道遇到类似情况的处理方法。因为当时在开车，带着我的小侄女在外面，小侄女在我旁边一直吵闹，于是我就关掉了节目。
1: 过了几天，我坐下来有空开始听节目，我就打开群里的翻听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中断的节目，就想着把前几天的没听的都补回来，随便一点，听到开头想到那天听过。按平时呢，我要是听过的我就会换一天听，可是那一天呢就莫名其妙的有耐心，还把第一个见证啊又听了一遍。突然宇泽哥哥说浙江的悠悠姐妹的时候，我还没反应过来，接着呢我就听下去，顿时泪流满面。他真的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懂我们每一个孩子，他知道我没有听到自己的见证就没有动力去写第二个，让我那一天意外的就听到了自己的见证。我深知这个意外不是意外，是神特别的看顾保守和圣灵的提醒，此刻也让我再一次的体会唇上已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收听节目之前呢，一直不知道要天天读经祷告，星期天是要去敬拜的，夫妻是不能分房的，另一半也是要信主的，等等这些基要的真理。节目里面许多的见证啊，在我没有经历的时候就给我打了预防针，感谢主的恩典，主的恩典真的是数算不完。最后呢，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越办越好，木星姐姐和宇泽哥哥，认识你真好的同工们都可以福杯满溢。
0: 谢谢来自于浙江的悠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借这机会呢，宇泽也特别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尤其是已经发来见证的很多丁姐妹，最近呢宇泽在回复信息的过程当中呢回复了好多封信，所以呢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发来见证但觉得自己的见证一直没有被播出的丁姐妹呢，能够再次检查一下自己的邮箱，因为有很多的见证没有名字，并且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那认识你正好一直以来呢，我们是希望在保护大家身份的前提下呢，能够尽量的告诉大家，诶，起码我们这个见证呢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省份，是某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姐妹。否则的话，来到节目当中说某一位听友说了，总觉得听上去不是那么的让大家心服口服哈。尤其是认识你真好的听友当中有很多呢是还没有信主的一些福音朋友，当然并不是因为大家好像没有办法心服口服我们一定要这么去做，而是我觉得我们尽量呢对于我们自己收集者整个听友来信的出处也是一个记录哈，那我们能够大概知道在过往这么多年我们都收到了来自于哪些地方的哪些弟兄姐妹的来信或者见证，所以鼓励大家再查看一下自己的邮箱，看看是不是你在过去写来见证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注明自己来自于什么的地方，也没有注明自己到底是某某弟兄还是某某姐妹。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总是希望发来见证的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呢见证就能够播出，坦白来讲因为整个节目制作的程序还有我们时间上各样的安排呢，其实在我们录制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这节目播出都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马上收到这个见证马上就播出，如果那样的话其实对于节目来讲就有点开天窗了，因为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后制包括给我们的听写校对的弟兄姐妹一些时间让他们来处理很多文字的问题，为的就是方便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没有办法来收听只能来阅读文字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呢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在安徽郭姐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木心姐姐宇泽哥哥以及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五个孩子的宝妈，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希望我的见证对你们能够有所帮助。一时之间啊，其实谈到见证呢也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家呢是妈妈当家，妈妈比较强势，是因为爸爸立不起来。妈妈强势的话呢控制欲就强，妈妈生气的时候喜欢骂人，骂我比一个外人骂我还难听。在妈妈身边过得非常压抑，当我高中毕业可以出门打工的时候呢，我只想远离家乡，离家越远越好。那个时候工资呢一个月是1500块钱左右，每个月呢要上交800，有时候经常不够用，都是预支了工资先花，交了六个月后来我就不上交了，后来在亲戚家上了一年的班，把身体给累垮了，大半年的时间不能上班，好像是在家待着。主日呢就跟着我的爸爸去聚会，那时候呢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啊在婚姻当中他们已经分居了。
1: 郭 了半年，我在药店找了一个班上，那个时候22岁，就想找个人赶紧结婚过日子。

0: 时候也知道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也知道婚前不能同居，但就是明知故犯才更加可恶，比不信的人还可恶。那个时候我在一个社交媒体上面认识了一个男的，感觉身高长相都还可以，就开始跟人家交往了。我是奔着结婚目的去谈恋爱的，星期天呢我还是会去聚会，也知道自己做的是在犯罪，我只追求眼目上的情欲。在一起过了三个月，他跟我提出分手，说我不能够帮助他挣大钱，不是那种很有能力的。在分手后的一个夜里，我梦到一个男人在台上讲道，我心里就知道他是我的儿子，心里有一个意念说恩典恩惠。后来我例假推迟了两天没有来，我买了早孕试纸测了一下2道杠，我又去医院做了检查，确认我怀孕了。我给孩子的父亲打电话，他叫我把孩子打掉。当时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我妈妈晚上做梦梦到我挺了个大肚子，早上起来就问我是不是怀孕了。我看瞒不下去了，我就告诉了妈妈。我妈问我要了这个男人的电话，然后打给他。我妈把这个男人约了出来，问他要7000块钱给我打胎。钱我妈收起来了，我妈要带我去打胎，可是我却不愿意。我知道再打胎我就是罪上加罪，我已经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神，我不想再犯罪。于是我就坐车回到了我爸爸那里，我妈妈住在县城里，爸爸住在乡下。我爸知道我做的事儿，也知道信耶稣不能够堕胎，就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犯了罪，我的心里难受悔恨，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污秽，根本不配是神的女儿。
1: 晚上跟微信上的一个姐妹一块同心祷告，姐妹跟我说她看见一块脏兮兮的玻璃被天父擦得明亮如镜，跟我说天父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于是我跪在床上哭，我是如此的不配，神却如此的爱我。过了两天我妈妈回来了，要拉我去打胎，我不肯去。后来我妈妈就出去了，我爸爸给了我一点钱，叫我去上海找我姑姑的儿子，让我去表哥那里。其实说到这个表哥呢，他就比我爸爸小了几岁。我到了地铁站呢，表哥来接我，我表嫂呢也是信耶稣的，她想给我介绍对象，趁着肚子还没大起来呢就赶紧结婚，省得人家在背后说闲话。那时候我不想嫁人，也不想耽误人家。后来呢，我在一个特别照顾未婚先孕妈妈的一个社交媒体上呢，联系到了一个弟兄，而这弟兄呢是专门来帮助我们这些未婚先孕的孕妇的，我非常感恩有他们的帮助。后来呢，这个弟兄呢帮我联系到了上海的几个姐妹一起来帮助我，并且呢这些姐妹们也带我一起去聚会。到现在我依然非常的感恩能够遇到这些姐妹们，感谢主差派一群天使来帮助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呢我就先写到这里，愿亲爱的弟兄姐妹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从前风闻有主，现在我亲眼看见神。特别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那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就我们真的看到同样的是一个未婚先孕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包括自己的家人在内，处理的方式都有很多不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决定背后源于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真知道凡事都做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并且呢我们也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也印证主他自己的怜悯，他有丰富的预备，包括预备这个不同的社交媒体，预备这样一个照顾未婚先孕的妈妈的一群人，然后呢让我们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帮助，好使她在这样一个非常艰难也非常不容易的道路当中，即或是因为自己犯罪在先，但是呢也在这个罪的过程当中看到神预备道路，帮助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能够及时的回转。我想这就是她所谓的神那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如此不配，我们如此污秽，但是每次当我们透过圣灵，我们愿意悔改在主的面前，依然翻开神的圣经，打开主的经文的时候，神他因为怜悯就纪念我们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在我们犯罪之后，在我们悔恨当中的时候，神依然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讲话，我们这样一位神他配得我们所有的爱。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跟牧师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0: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4章1到2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 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0: 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二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英文经文的直译是，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仍然存在，我们就当谨慎，免得你们中有人依然缺少安息。也就是说，神定义要将我们带入基督的安息里，然而我们必须警醒小心，一只脚踏在基督里，另一只脚踏在世界里，在撕裂中并无真正的安息、平安与喜乐。纵观当今许多信徒，觉知信主、受洗归主，但心里依然充满苦毒、劳苦、恐惧和不安，生命的状态似乎是一种四不像的状态，不像罪人，亦不像义人，既不敢像罪人一样肆无忌惮地活，也不能像义人一样圣洁无伪地活。其结果就是在挣扎当中失去真正的平静安稳。四章二节当中最后一句直译过来就是，因为他们不认同那些顺从者的信仰。可见进入神早已透过主基督耶稣所预备的安息需要福音和信心，所以人所当做的不是努力实现安息，而是用信心与福音调和，成为生命的灵粮，在现实的每一天经历神的安息，并将这份安息生命的荣光展现出来，见证神的荣耀，从而让我们得救且安息。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动态递增的成长。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这两节经文再次提醒我，你是安息的主，也是赐安息的主。唯有认识信靠你，才能够进入真正的安息，并带出喜乐平安的鲜活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特别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前面的两节哈，最开始的两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意，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是希伯来书四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在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想到最近啊，我自己的生命当中，也不能说完全是我个人生命吧，只是因为有一个弟兄，我们过去有一些交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他最近的一个生命状态的时候，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触动。那这弟兄呢，他前段时间太太过世了。其实因为过往的日子当中呢，有一段时间一直约做对他的采访，主要因为是这弟兄呢在差不多20年前吧，那他跟他的太太呢离开了美国，非常安逸的生活，去到了一个非常偏远的甚至被很多人遗忘的一个小岛，而这小岛当中呢老百姓呢只有口头的语言，没有书面的文字，所以当时呢他们去到那里之后呢，他们跟另外两个宣教的家庭，一个是来自于德国，另外一个也是来自于美国，他们三个家庭就驻扎在那个山的小岛上，来帮助当地的居民，并且当时这弟兄去的时候呢，还带着他们两个非常年幼的女儿。那他们在那里十多年的时间当中呢，首先呢，他们帮助当地的居民透过他们口头的语言建立了他们的文字书写系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系统。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跟木星我们每天来到节目当中滔滔不绝地讲这么多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文字来记录，所以任何东西都是口口相传，但是呢十多年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建立了文字，就有点像今天我跟木星所说的话能够跃然于纸上，这就是这么多我们的义工在做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并且呢他们也帮他们建立了新约整个新约的系统，就是翻译了新约的经文，并且呢他们直到陪伴当地的老百姓建立了他们当地的教会，并且安立了当地的长老牧者，他们才离开，并且他们在离开之前呢很感恩的，就是当时他们建立的这教会当中的几个弟兄呢愿意出去宣教，他就说哇，这小岛出去宣教什么意思，就是去到对岸的那个小岛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就觉得说坐船到对方的那个小岛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吗，为什么这事也要提，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讲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可是没有多久之后呢，这个牧师的太太就罹患了癌症，所以过往这么多年后来他们又回到了亚洲来做很多治疗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前几年呢师母又回到了岛上，当时呢老百姓并不知道什么是癌症啊，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对于很多医疗的东西其实依然还是非常非常没有太多这方面概念的，但他们知道癌症是要人命的，所以呢他们知道哇，师母冒着命又回来到这个岛上来看望我们，那这次他回来要传达的信息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非常感动，直到前段时间当师母过世的时候，有人就问这个牧师，问这弟兄同样的问题，说再次回顾将近20年前你们一家人举家搬迁从美国去到这个小岛上，为什么你们当时要做这样的决定，我觉得弟兄或者牧师说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因为我把我自己所传讲的道听进去了。牧师在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分享到一句话，尤其是在希伯来书他今天分享的第四章的第二节里面讲到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目前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想到这个弟兄，而这个弟兄的分享，他讲到我把我自己听得到听进去了，我就想到我自己，是否我自己今天我所传的道与我自己有益，我所听见的道与我自己有益，我是否在我今天的生活当中有信心，不仅仅是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并且与我所传的道也是调和的。
1: 在我们录制节目的这一段时间呢，应该说最让人牵挂的一则新闻呢，就是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的这个泥石流。每一天我们都看到死亡人数的一个上涨哈。这段时间我们常常会在看新闻的时候特别的难过。昨天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也一起为在这个灾难当中失去生命的人和他们的家人献上祷告。但是回头去想，大家想一想，这些不是主耶稣早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吗？在末世的时代当中，灾难战争的频发只是起头，这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应该是一个传道的警钟。因为如果我们不去传讲神的话，那么多少失丧的灵魂就没有机会听到神的话，听到福音，从而可以成为那个被得救的灵魂。所以我们在面对很多的一些生命的挑战、软弱、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深陷其中，不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应当马上要立起而行之的使命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往往有的时候会丧失了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神的儿女荣耀的位分。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也是为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当中的生命来祷告。你知道有一个景象哈，就是大家知道在西藏的这个边卡上，当时我们的这个解放军的边卡的那个楼房瞬间就被泥石流给吞没了。然后那一刻你就觉得好无力啊，就在那短短的一两分钟的时间当中，房子没了，人存留过的痕迹瞬间就消失了。你知道当我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想到的是那些年轻的士兵。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有多少个士兵哈，在那里站岗保卫祖国，可是我满脑子有很多很多鲜活的非常帅气的那些士兵。那因为我是在部队大院里面长大的，所以我对这些年少士兵的印象特别的深刻。而往往被差派到这些边远的最辛苦最边远的士兵的家境都并不是最好的，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农村的家庭所出来的孩子。然后我今天早上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曾经听过福音，如果他们的生命是去到了永恒，是不是我们的遗憾就会少一些？是不是他们的父母就能够多一份的安心？所以弟兄姐妹们，传福音并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和指标，我们完成多少我们就可以在天堂得到多少，或者说我们就可以得到的奖赏更多一点。不是，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这个世界的败坏和堕落而生出的一种怜悯之后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不得不是神推着我们去做，而是我们真的意识到除了福音除了基督别无拯救。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这样的一份怜悯和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推动着，打开口活出基督，然后把这份真道传扬出去。

0: 认识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我觉得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包括我们谈到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使我们的信心与所听得到能够去调和的过程当中呢，就带给我们很多的盼望，好使我们生命。其实你会发现，只有生命我们的信心与道结合调和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美好的样子来。说到这个，让我想到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在门诊当中的一些整个的一些心得吧，算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包括很多的调研的发展呢，整个心理治疗的方案每一年都在层出不穷，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当然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人类的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人类的智慧源于神他自己赐给我们他的怜悯。可是我也发现，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纵然有很多好的方案、好的治疗的手法也好，或者很多治疗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手段也好，但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个病症，同样的一个问题，客人也好，病人也好，大家整个接受的程度以及带来的整个的治疗的果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在于大家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否能够真正把听的这个，比如说心理医生告诉他要怎么去做的方案，真正实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样是一个婚姻辅导，前两天我们老师还讲到一个问题，哎，老师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并且呢，两对夫妻都来接受各样的辅导，教材一样，老师的讲的方式也一样。这个比如说夫妻 A 吧，就觉得说老师讲的非常好，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回到家之后呢，愿意去把老师所讲的尝试出来，在他们的婚姻当中。一年以后呢，随着在过去一年当中很多不断的学习呢，他们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那夫妻 B 呢，就是觉得老师讲的是不错，但是呢，只停留在了一个头脑的知识，然后什么也没有做。一年以后，依然还是天天吵架，似乎吵架的频率比以前更多了。你看，两对夫妻听的是同一堂课，不同的是一个把所听见的与他们的信心与他们的生活调和，愿意去实践，而另一个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那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又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与信心调和，又有多少我们是把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属灵的生命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呢？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Jamie McDonald 的一首歌，叫做 Roots， 就是根。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唱我们基督徒的根到底是在哪里。我自己听完以后特别的喜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和旋律是因为曲作者受到了 The Chosen， 就是被拣选的这个美剧的影响哈。在看完了这个美剧之后呢，他就写出了这首歌曲。歌曲当中唱到说，你见过河边的一棵树吗？你试试想把它连根拔起吗？当它栽在造物主的手中，不，它绝对不会离开那片土地。让雨尽情落下，让狂风尽情吹打，我绝不会放手。我的根不扎在这世界，我是属天的儿女。纵然患难如洪水汹涌，我仍然被天父紧紧托住。即使风暴永不停息，我依然安然无惧，因为我的根深深扎牢。我要在盛夏的烈日中依然站立，即使严寒来临，我仍要绽放，因为我是造物主亲手栽种的，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伤害我。我的根不扎在这世界，我是属天的儿女。纵然患难如洪水汹涌，我仍然被天父紧紧托住。我不惧怕潮水，我知道潮水必将上涨，我要举目仰望，它不能将我冲走。我不惧怕暴雨，我的救主按我的名字认识我。我要面对这狂风暴雨，它不能击垮我，因为我的根不扎在这世界，我是属天的儿女。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用千万个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啊做见证。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就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因为第一次见证没有播出呢，然后就一直在等，希望见证播出以后呢再写见证。其实我也是一样的，我之前也发了见证，我本来想着是第一个见证播出之后再着手准备第二个见证，后来呢我收到节目组的回复说不是所有的见证都会被播出，并且呢我也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说，无论我们的见证能不能被播出，其实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愿意为主做见证数算神恩典的心，这已经是上帝所喜悦的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其实发生在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我的脸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有黑点儿，类似于雀斑的那种，我以为是雀斑，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那是一种皮肤病，叫做扁平疣，特别难治。后来呢我就到处求医，钱也没少花，一点儿也不见效，反而越来越多。我当时脸上 80% 的地方都长满了扁平疣，可以说脸上几乎就没有一块好的地方。我这么一个爱美的人，每天心中特别煎熬，成天带着一个口罩没法见人。当时我也祷告，但是信心非常软弱，祷告也没有力量，对上帝呢也没有信心。但是啊，有一点呢，就是我还是坚持去做礼拜，我坚持去聚会。
1: 我记得有一次啊，我晚上去聚会，坐在后排唱诗。我是每次去聚会啊，都习惯性的坐在最后面。正当我敬拜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突然浮现了一段经文，就是传道书第五章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当时呢，我只是理解了字面意思，只记住了敬虔听这个词儿。当时我心里就想，上帝让敬虔听，那我就坐前面吧。就这样啊，我从最后一排就坐到了第一排最前边。等到聚会结束的时候，我正要起身走，前面有一个弹琴的老弟兄看见我说，妞啊，你的脸上都是扁平疣啊。我说是啊，满脸都是，请为我祷告。这位老弟兄说，他儿子啊，以前手上也出过这种扁平疣，后来有一个老中医呢回到我们这里探亲，他就去找这个老中医给他开了个药方，儿子吃完之后啊，扁平疣就好了。老弟兄说，明天你来找我，我把药方给你。我当时听完以后啊，真的心里说不出来的感恩，哈利路亚，感谢主，上帝真的要医治我了。等我拿到药方去药房抓药的时候，卖药的小姐姐就问我说，你这个是治什么的？我说这是治扁平疣的。她说，这药方怎么会治扁平疣？这几样药都是平平无奇的，根本不治扁平疣啊。
0: 虽然他这么说，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既然这老弟兄跟我说了这药，那我就要吃这个药。于是呢，我就给这抓药的人说，你就给我抓吧。后面呢，在我吃药的一段时间，有好几个抓药的都说，这个药啊，根本不治扁平疣。但是我知道神要医治我，我一定要坚持吃。感谢神的眷顾，这药啊根本不贵，那时候大概一服药才不到10块钱。等到我吃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的脸上已经被扁平疣覆盖完了，那简直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脸，我觉得我直接毁容了，并且呢还发痒。我心里万分的焦急，赶紧又去找之前给我看过脸的一个医生，虽然当时他没有给我看好，但是我是病急乱投医就去找他了。当这个医生看到我脸的时候就非常的震惊，问我说，你是不是吃什么药了？我说我喝的是中药。他就问我要我的药方，我说你要这药方干啥？赶紧给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为什么一夜之间我脸变成这个样子了。他说，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看啊，你这扁平疣是要好了，之所以你脸上突然出现这么多的扁平疣，都是因为这个霉素啊给反出来了，我给你开点抹的药，回去一抹啊就好了。
1: 这个医生坚持问我要药方，我就给了他。等我回去啊，就抹了这个医生给我开的药，太神奇了。抹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脸上的扁平疣都没了，我好了，脸上干干净净的， 哈利路亚，感谢神，是神医治了我，我们的神真的是太奇妙了。他在我聚会的时候感动我，让我坐在了最前面，让这个老弟兄看见了我的脸，又借着这个药让我的脸得了医治，真是感恩上帝的医治。虽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现在想起来啊，依然非常感动。我当时也在聚会的时候为神做了这个见证。现在啊，想起来当时为什么不对身边的人说都是上帝医治的我，因为很多人看见我的脸上突然干干净净都很惊讶。多好的做见证传福音的机会啊，感觉当时我都没有这个意识。求神赦免我，我们应当啊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0: 我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再给神做另外一个见证，就是从2025年秋天开始呢，我感觉一直没有力气，腿也没劲儿，因为我有焦虑症躯体化，有时候真是分不清到底是焦虑症搞的鬼还是血气不足。我又对去医院特别的恐惧，不敢去医院，所以呢我就一直祷告神，求神来医治我，然后呢就是放空大脑，不再去想这个问题。感谢主，当我写见证的时候我几乎完全好了。我们的神真的是太爱我们了，我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至高的神。今天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两个故事，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再慢慢的分享。非常感谢木心雨泽还有台前幕后所有辛苦付出的弟兄姐妹，因为有你们的付出，才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听到这么多这么美好的见证，对我们的生命信心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为主做工永不落空，我也会每天为你们代祷，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神用千万个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另外我觉得一方面看到这个过程当中的神奇，就是没有想到他真的就坐到前排的时候，哎，刚好被一个老弟兄看到，并且老弟兄不仅仅看到我们这姐妹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老弟兄他的儿子曾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呢能够给我们的姐妹带来一定的帮助，一定的指引。但我非常感动的就是丁姐妹，看到没有，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只是换了一个座位，只是可能听到神的话，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我们的信心与听得到调和。诶，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李姐妹，她在读经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浮现了一段经文，传道书第五章一节，当下她就去做了，当下她就去顺服，其实言外之意当下她就去调和了。而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诶，脸上的扁平油，就像她讲的，这么爱美的一个人，困扰她自己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没多久就解决了，多奇妙的一个见证啊。谢谢李姐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借着你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的信心与听得到调和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最被祝福的。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民众不仅面对持续高企的食品价格，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自来水费用也大幅上升。非牟利组织食物与水观察 Food and Water Watch 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家庭目前支付的住宅用水费比十年前平均增加 62%， 水费上涨已成为家庭生活成本增加的另一项因素。 CBS 及卫报报道，研究分析全美500个大型社区供水系统，涵盖约 1.55 亿人口，以每户每年使用6万加仑用水计算，包括饮水、淋浴、洗衣等日常用途，但不包括污水及雨水处理费。研究发现，这些供水系统去年平均水费为531美元，不同地区的价格差距相当大。纽约州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 由政府营运的供水系统每年平均收费仅133美元，是受调查系统中最低。食物与水观察指出，供水费用上升部分源于地方水务机构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更新老化基础设施，同时改善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布的2025年基础设施评分报告也指出，自2022财政年度以来，国会每年拨款给支持州级供水基础设施项目的联邦基金，至少比法定授权金额少10亿美元。环境保护局 EPA 2023年调查则估计，全美饮用水系统未来两年需要投入约6250亿美元，用于升级设备及符合公共卫生要求。研究同时发现，供水系统由盈利企业经营的地区，水费普遍较高。2025年，这些私营水务公司平均收取823美元，比公共供水系统平均高出329美元。反映供水基础设施投资及营运成本增加，也正逐步转嫁至消费者身上。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哎呀，这年头啊，当男人还真难忍，
2: 多难！
1: 你看看这个社会对你的期待，家庭对你的期待啊，要会赚钱工作啊，还要养家活口，回到家里面呢，还要大大小小事都要能够参与，那么照顾小孩，然后这个煮饭烧菜，还要帮忙洗衣服啊、扫地啊，你看看，
2: 你有做这么多，
1: 所以就是。

心里，亲爱的我们，愿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在进入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一样要先带小朋友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继续来听受到埃及王重用的约瑟在协助埃及王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什么事咯。

在埃及的头七年，约瑟巡视埃及全地，叫人建造粮仓，为将来的荒年储存粮食。当荒年来到，约瑟就打开粮仓，以便百姓能够买到粮食。许多国家也都发生大饥荒，远方的百姓听说埃及可以买到粮食，就纷纷去埃及买粮。此时迦南地也有大饥荒，约瑟的爸爸雅各听说埃及有粮食，于是他就打发他的儿子从迦南出发去埃及买粮，只有最小的儿子便雅敏留在家中，因为雅各不让他去，怕他像约瑟一样不见了。兄弟们找到了负责卖粮的大官，在他面前俯伏下拜，他们一点儿都没想到，这位他们俯伏下拜的人就是当年他们卖到埃及的弟弟。但约瑟认出了他们，也想起很久以前他自己做过的梦。他不知道他的兄长们是否改变了，但他很快就想出一个办法来试验他们。此时约瑟说，你们是奸细，他向他们挑战道，一粒粮食我也不会卖给你们。这个时候约瑟的哥哥说，哦，不是的，我们是诚实人，都是兄弟，我们最小的弟弟和我们的父亲雅各一起在家里，我们的父亲打发我们来为全家人买粮。那么把你们小兄弟带到这里来，我就知道你们说的是不是真话了。约瑟命令道，并且将西缅留下做人质，把粮食卖给他们。这时候兄弟们说，我们先前对约瑟做了可怕的事，如今得到报应了。在一旁的约瑟听到后感到非常的难过，但他假装听不明白。那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走，其中一个人打开自己的口袋，发现买粮食的钱在口袋里。回到家里，其他人也惊慌地发现他们买粮的钱也在自己的口袋里。这时候他们很紧张地说，那官员一定会说我们不但是奸细，还是盗贼，他会以为我们拿了粮食却没付钱，我们再去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当雅各听到这一切事情之后，更加执意要把便雅悯留在家中，但饥荒是如此的严重，他们很快就要再去埃及买粮食了。父亲，这次你必须让便雅悯和我们一起

吃饭，兄弟们把钱还给约瑟的管家，管家却说，你们留着吧，你们卖粮的钱我都收了。他命令人将西缅带来，兄弟们不知所措地等待约瑟到来，等约瑟一到，他们就俯伏下拜并献上他们的礼物。这个时候约瑟问说，你们的父亲好吗？这就是你们跟我提到的小兄弟吗？多么英俊的年轻人啊。约瑟开口说话，但看到他弟弟的出现使他异常的激动，他不得不冲去屋外，免得被人看见他的眼泪。过了一阵子，他又回到屋里，为他们安排了丰富的菜肴，而便雅悯得到的那份菜肴是其他人的5倍。

0: 亲爱的小朋友，想想看，为什么约瑟没有一开始就和哥哥们相认呢？如果今天换作是你曾经被自己的亲人出卖，你会选择原谅他们吗？今天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就先进行到这，之后我们会继续来看约瑟他是如何来与他的哥哥们相认。那么接下来，小朋友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欢乐美语 ABC 来学英文咯。
1: 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迎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还记得本周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吗？答对了，就是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3:9，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记上3:9。小朋友，听主的话，并且行出主所教导我们的话语，确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小朋友，你一定要常常读上帝爸爸的话语，反复思想，并且将主所教导的事落实在每天的生活中哦。那么说到听，今天佳佳姐姐就要教小朋友的英文也和听有关哦。有关听声音的听，这个英文有两个单字，一个是 listen。L-I-S-T-E-N, listen. 另外一个是 hear, H-E-A-R, hear. 这两个单字呢，或许你都听过。不过小朋友，你可知道这两个字 listen 和 hear 中文翻译虽然都是听，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吗？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 listen 这个字。listen, L-I-S-T-E-N,这个字呢，通常都和 to 放在一起 ，listen to。那么 listen l i s t e n listen 是强调听的动作。例如 ，please listen to me。please listen to me 就是请听我说。please p l e a s e please 就是请的意思。please listen to me 就是请听我说。那么 hear, H-E-A-R, H-E-A-R, hear, 有两种意思。第一个呢，是强调听的结果。例如 ,do you hear me? Do you hear me? 你有听到我说话吗？那么这里呢，用到的是 do, D-O, 一个助动词。do you hear, H-E-A-R, hear, 听。do you hear me? 这个 hear 呢，强调的是听的结果。也就是你有听到我说话吗？那么第二个有关 hear 的意思是听说的意思。例如 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就是我听说妈妈会给你一台新的脚踏车。I hear mom, 这么用到了 hear, 是代表听说的意思。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这边用到未来式，就是还没有给你这台脚踏车，所以是将会 will, W-I-L-L, will give you, give, G-I-V-E, give 就是给的意思, will give you, 将会给你什么。

么呢 ？A new bicycle, new, N-E-W, new, 新的 bicycle, B-I-C-Y-C-L-E, bicycle 就是脚踏车。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我听说妈妈会给你一台新的脚踏车。说到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listen 和 hear 在中文上虽然都是听，但是在用法上却很不一样。第一个 listen to 强调的是听的动作，例如 please listen to me 就是请听我说。那么另外一个有关听的英文单字是 hear， 那这个 hear 呢强调的是听的结果，例如刚才我们提到 do you hear me? Do you hear me? 你有听到我说话吗？那么另外一个呢是 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这边的 hear 呢是代表听说，我听说妈妈会给你一台新的脚踏车。 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以上呢就是有关 listen 和 hear 的不同。那么这一次呢，佳佳姐姐要邀请小朋友跟我一起来念今天教的一些例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是请听我说， Please listen to me。Please listen to me. 第二个例句，你有听到我说话吗？ Do you hear me? Do you hear me? 第三个例句是，我听说妈妈会给你一台新的脚踏车。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 I hear mom will give you a new bicycle.小朋友，你是否已经分辨出来 listen 和 hear 中文翻译都是听，但是在英文的用法上是有不同的呢？佳佳姐姐相信每位专心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也是一位愿意听话的好孩子哦。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荣耀十架。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荣耀十架。十字架是一横一竖两条木交叉架起的刑具，但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十字架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世人以十字架为愚拙。犹太人要看神迹，期待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希伯来人要智慧，认为以十字架刑具为神救法的大能表现。然而十字架正是得救信徒的荣耀，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大得胜。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的是和合本圣经诗篇第十三篇，为您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和明玉姊妹。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第十三篇，求上帝眷顾。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丽娜在读了诗篇十三篇后的感受。
4: 我在读诗篇十三篇的时候呢，读到最后一节，就是第六节啊，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一节呢，我就很有感动哈，特别是他这个厚恩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就让我真是感觉心头一暖，就想到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是太阳温暖的光，又像是妈妈温暖的怀抱。但是我知道神的厚恩比这两样都要厚重啊，都要温暖。为什么说神的这个厚恩更加的厚重和温暖呢？因为在这个我记得哈，也是在诗篇当中三十一篇当中啊，就说到，就是神呢，他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不光是知道我们外在的、外面的啊，这个环境上的这个难处啊，我们的坎坷啊，我们的受的一些环境的一些雕琢呀等等啊，但是那个 无人知晓的我们内心深处的挣扎，内心深处的这样的苦难啊，这样的难处，就像保罗说的啊，我心里作难。保罗说，我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那我们神的这个拯救啊，真的，他不是单单的来在我们的外面啊环境上，哎呀，给我们开路了，看红神把红海的水都分开了，哎呀，我们真的是，为了神给我们环境上的拯救，我们高兴欢喜哈。但是我们心中那个隐秘的艰难，我们不能跟别人分享的那样的痛苦，我们很多时候，默默流下的眼泪，神都知道，神都看到，神是鉴察内心的神，所以神对我们的这个厚恩呢，他的厚恩厚到什么程度？厚到我们的心里，厚到我们的灵魂的里面。我记得呢，就是，我就是在大概能有，也得有五六年前吧。好像是差不多，我当时呢，就因为我的亲人呢，有亲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哈，他呢当面对我所说的一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也让我这个心里啊，什么时候想到就憋在这儿，什么时候想到了呢？哎呀，我这个心就堵得慌哈，我这个，哎呀，就是因为他这句话，哎呀，我就。哎呀，真是觉得就是过不去哈、就是这一句话就深深的刺到了我的心上。就在那段时间哈、神就透过我每天读的圣经传道书当中的一句话说，人所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哎呀，我当时读到这一句的经文时候呢，真的是就感觉，哎呀，一下子我这个心呢，就好像原来是有一把锁头哈、就紧紧的锁住了我的心里。哎呀，就是不光是眉头深锁，这个心也锁在的揪在一起。但是这个话语一进来，它真的就像亮光，就像一个钥匙一样，啪的一下就给打开了哈、然后呢？哎，我这个锁链呢就脱落了啊，这个心里的这个憋屈啊委屈什么的一下子就释放了啊，我就像这个被光所照进来，哎，我的心里马上就恢复了平静啊，慢慢的就恢复平静。那我现在想到这个人的这句话呢，我就已经不这样的挣扎，不这样的心里面觉得过不去了啊，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啊，只是记得神的恩典，只是记得神的这一句话，人所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觉得今天我对于神的这个厚恩呢、我真的是有深厚的体会。
5: 我分享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首先感恩上帝，让我每次看到他的话都能像照镜子一样，也感谢神用他的话来修剪我。就是世上是的，没有行善的，两一个也没有。自己有时候就觉得哈，看圣经与神的关系好，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强，很跟神的关系很好，灵敏性很高。但是呢，谁知道哈，就是说自己的并不是那么强，虽然表现的比别人强，比别人好，不过呢，与神的标准做比较，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个罪人，自己里面呢有很多罪，需要神的修剪，需要神的怜悯看顾，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哈，力气在神的里面，力气罪归向神。然后在神的里面求神帮助吧，加力量，让自己不要有心里边有那种骄傲的心，不要自己的就是自己沉睡，在神的里面就是能谦卑吧， 然后能看，总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分享到这。
4: 谢谢明玉。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灵修版圣经的注解，诗篇十三篇一节。有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与朋友一起讨论问题，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分析。在这首诗篇的头两节就出现四次要到何时呢，显出大卫内心的困惑。大卫向上帝表达他的感受，向上帝寻求力量。在祈祷的结尾，他表达了对上帝的盼望和信靠。祈祷是我们向上帝表达自己的感受，向上帝倾诉困难的途径。它能帮助我们重获正确的视角，赐给我们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一同研读但以理书的时间里得到造就。诗成，上一次我们读到人子耶稣向但以理显现，以致他浑身无力，面伏于地沉睡，但是神差天使按守在他的身上，使他逐渐有力站立起来。这位天使的目的是要向但以理传递信息，但是不知道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
0: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研读这信息的内容了，请刘文念第十二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
0: 这位专门传报信息的天使，一般人认为是加百列，他也曾经在第九章里向但以理显现，并且指示他七十个期的预言。现在他又出现了，用话语安定但以理的心，告诉但以理，神之所以差派他来，是因为但以理专心寻求将来的事，以及尽时刻苦己心的功夫得蒙神的喜悦。
1: 今天我们信徒专心研读神的话，诚心地向神献上祷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平常的事，但是从但以理的经历让我们看到，这也是神用来叫我们与他亲近的方法，对不对啊？
0: 不错。所以基督徒要操练这种认识神、亲近神的方法，因为这是神所重视的。使徒行传十章记载着一个外邦人的百夫长哥尼流，他也学习门徒虔诚的祷告，因此神差派天使向他宣告，他的祷告和善行已经蒙神悦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提醒我们，要在隐秘处祷告天上的神，他必在光明中纪念报答。
1: 但以理的祷告一连三个七天，就是21天，似乎很少人能够做得到。我想假如时间能够短一点，也许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呢。
0: 有时候信徒可以用连锁性的祷告，例如说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轮流守望祷告，彼此分担，而不是单独一个人在那里苦斗。但以理所进行的是灵界征战的事情，他祷告了21天。你知道这21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吗？刘文呢？
1: 不知道哎，是不是祷告越长神就越垂听啊？
0: 那倒不是，是因为这21天里波斯国的魔君极不甘心，特别与他作对。请刘文念第13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13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0: 这位天使前来帮助但以理，但是波斯的魔君竟然拦阻他21天，正是但以理进食祷告的时间呢。
1: 这么看起来，但以理那么长的祷告反而遇到这么多的拦阻，那还不如祷告短一点，拦阻可能就少一点呢。
0: 假如但以理祷告短，他也许就不能看见人子显现的异象了，甚至于也得不到这位天使设法来向他传信息的机会了。因着他恳切的祷告，虽然是有拦阻，但是最终是得到从神而来的胜利。因为波斯的魔君虽然拦阻他21天，但是神派遣天使长米迦勒前来帮助，说明但以理恒切的祷告产生了效力，带来了最终的得胜。
1: 为什么波斯的魔君要拦阻天使前来向但以理传信息呢？
0: 古代人常以为只要信息一公布，就一定会付诸实行。天使所要传的信息是有关波斯国的情妇，也就是说波斯一定会情妇了，所以假如他拦阻成功，信息不能被公布，可能还可以有拖延的机会，因此他要与天使征战，为的是不要让信息公布出来。
1: 哦，我真没想到灵界也有这些奥秘存在。那米迦勒是谁呢？
0: 他是一位天使长，最会打仗的了，而且常常与魔鬼面对面的征战。米迦勒的意思是谁像上帝。 在犹大书九节说他为了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启示录十二章说他和使者与龙征战，他们竟然胜了魔鬼，把他摔在地上，所以天上再也没有魔鬼的地方了。
1: 既然有米迦勒来助战，这位天使为什么还要留在波斯国呢？
0: 这段经文翻译的有一点不太明白，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我就离开他那里。这位天使得到米迦勒的帮助，就暂时离开波斯，前来向但以理传递信息，然后再回去与波斯魔鬼征战。请刘文念14到15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14到15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师承，他们要遭遇什么事啊？
0: 这些事记载在第11章，是一段相当长的经文，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就要开始研读了。但以理在天使说明来意以后，想到自己的同胞日后将要遭遇的事情，他就开始惊慌，甚至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是不是因为进食太久，体力不支了呀？
0: 不是的，但以理是一个重情感的人，他的忧愁和快乐都跟本国的子民连在一起的，想到同胞的前途，使他担心忧愁。请刘文念16到17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16到17节，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
0: 圣经中常有天使在人的身上这样工作的记载，像以赛亚书的第6章记载天使撒拉佛奉神的命令，以火炭沾先知的口，使他洁净。耶利米本来是不会说话，但是当神以手按住他的口，他就能够传神的信息了。当天使摸但以理的嘴唇的时候，他也开始能说话了。请刘文念18到19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18到19节，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
0: 这位天使是最会鼓励帮助人的，他先叫但以理不要害怕，保证他得平安，同时鼓励他要刚强。没想到经天使这么一说，但以理果然受到了超然的力量。
1: 这位天使果然有办法，如果他能向但以理再多说几句，相信他会更有力量，甚至能够雄赳赳气昂昂地站起来领受信息的。
0: 今天的信徒真是需要从神的话多得勉励，正像以弗所书3章上所说的，使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不过这实在是需要在听神的话和祷告上多下功夫的。天使来的目的虽然是传递信息，但是他却把信息留在最后，他最先让但以理知道，他此行的任务虽然受到拦阻，但是最终要得到胜利。请刘文念第20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20节，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以后，希腊的魔君必来。
0: 这位天使与波斯魔君征战21天，幸亏有天使长米迦勒前来助阵，使他能够来向但以理传递信息。信息传完了，又要再回去与波斯以及希腊的魔君征战。
1: 为什么他要再回去与这些魔君征战呢？
0: 主要的是为了解救神的选民，不容许这两个国家一直折磨选民。这场征战最终必使神的选民得到解脱，得蒙拯救。
1: 我们一向以为加百列的工作只是传递信息，不需要打仗，没有想到他除了传递信息，还要面对抵挡的势力，真是劳苦功高，令人钦佩。
0: 今天的信徒为主工作，有时候也要防备恶者的拦阻和攻击。灵界是常有看不见的征战发生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说，我们是与灵界的恶魔征战，因此我们要穿戴基督的全副军装，与仇敌征战，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信徒应当效法这两位神所重用的天使，互相合作，连为一体，这样才会得胜有余。
1: 师承啊，请问你什么是魔君呢？为什么又是波斯魔君又是希腊魔君？他们到底是什么呢？
0: 哦，上古时期中东各国相信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灵界的权势在支配，在保护他们。所谓魔君呢，就是那个国家所倚仗的邪灵势力。波斯、希腊是依靠邪灵的，但是以色列却有神的使者米迦勒保护他们。表面上当时的世界局势是集中在几个强国，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神借着这些个使者在列邦中运作，以协助以色列人得到复兴。
1: 原来还有这些奥秘，这更加显出祷告是信徒最强最有力的武器了。祷告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把拦阻除去，使福音更快的传播。我想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信徒，就是要信徒善于使用，来与神同工。
0: 是的，接下来这位使者历尽艰难，把真情告诉但以理，请刘文念第二十一节。
1: 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十一节，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
0: 这里所提的真确书，就是神把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事都记载下来的一本书，表明他知道未来的事情，并且说明他是掌管万事万物的主宰。
1: 从这一节经文看起来，天使好像是有点孤单，他提到只有米迦勒帮助他，好像他希望应该有更多的天使来帮助他似的。
0: 这句话也提醒我们信徒应当互相帮助，在属灵的征战上不能够单独行事，要彼此合作，连成一气，才能在征战中稳操胜算。
1: 谢谢时辰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明白一些灵界的奥秘，实在是有利于我们倚靠主过警醒祷告的生活，在世上推广神国度的事工，做成主要我们做的工作。求主加添我们众人的力量，能够在各方面为主所使用。
0: 谢谢收听，愿神祝福你，下次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5: 张开双手，
6: 高山
7: 低谷，
8: 得胜
9: 软弱，
10: 喜乐
11: 恐惧，
12: 忧愁
13: 平安。
14: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4: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5: 来吧，让我们

0: 来吧，让我们献上今天为主而活。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要干嘛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星期五我们要听节目，还有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互动，还有打电话啦。所以呢，文慧在这里等候着大家。我当然有同伴啦，我的同伴是谁呢？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每个月第二个礼拜五就会出现的秦贤。
0: 对了，秦贤老师一般都是在后台嘛。
1: 现在都一半一半了。
0: 对对，嗯，那所以
1: 一半在前台，一半在后台。
0: 哦，好的，非常的开心啊，秦贤老师。那因为帅哥在这里嘛，对不对？
1: 对。
0: 我看到您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您的名字，
1: 哇，吓死，
0: 好有香港味儿
1: 啊。因为呢，我再次跟听众朋友说了，可能有些听众家人也知道了，我原本的账号不知道为什么在录音室的电脑里面是登录不了
0: 啊，
1: 然后我就一直要开一个新的账号
0: 啊。
1: 那今天我就生气了啊，我索性就改了这个
0: 什么呢，
1: 良有古天了就是我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是新朋友，又或者你可以当成是新朋友重新认识一下秦贤啊。
0: 好，
1: 所以我在第五空间就叫古天乐啊。
0: 好，你看我们的秦贤老师果然跟他的好兄弟万峰老师一样，
1: 哎，让大家可以轻松一点，
0: 你都没有听到我想要讲的下一句，
1: 那就是
0: 一样的自恋
1: 啊，不要的因为
0: 还良有古天乐呢。
1: 好了好好，那原本的古天乐应该叫啊什么什么电影圈的秦贤好了。
0: 那秦贤老师呢，是挺帅气的，而且因为呢他的肤色比较黝黑，所以呢古天乐，大家想象一下古天乐的模样就是我们秦贤老师了。那除了我们在前台，我们今天既然开放热线，一定有后台的同工嘛。
1: 对，
0: 我们后台今天是谁呢？
1: 那当秦贤走到前台的时候呢，后台就是我的另一个节目的搭档，就是于新田。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是新田接大家的电话哈。
0: 对了对了，那另一个节目打一下广告嘛，就是无限飞行号，对不对？
1: 我不敢太频繁的打广告。
0: 为什么？我们电台的节目大家都是团队，都是要一起合作的嘛，
1: 明白，如果文慧老师可以的话就好了，我怕你生气嘛。
0: 我替所有节目打广告的，你放心。
1: 好的，那就好。
0: 你太少听我们线上今天了，星期一到星期四。
1: 有时候听的我都不是在上来嘛，不过我是听后半部分的。
0: 是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呢为其他的节目打广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对文慧来讲，我接受的一个教导，特别是在教会里，大公教会，所有教会。

0: 2016年开播的时候有一个栏目，
1: 嗯，
0: 良友这一天，
1: 哎，
0: 我们每一天呢就有这个栏目呢推荐良友电台有一些节目今天会有什么内容
1: 哦，
0: 但是因为后来实在没有人去搜集不同节目的广告啊宣传，我们这个栏目就停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线上今天呢，因为一早直播我们是有使命的，
1: 对，
0: 除了要跟大家有空中团契来亲近神，我们还想要让大家注意今天的良友电台。
1: 好，那注意良友电台的最新状况呢，那秦贤斗胆呢再卖一个广告。
0: 好，什么？
1: 就是明天的 iRadio 爱广播里面呢，有一个新栏目
0: 叫什么、
1: 是一个旧栏目，但是呢马上要换成一个新栏目了，当中有一个新的主持人。这位主持人呢才刚来我们电台一个月左右
0: 就开始做主持了
1: 啊，他担任一个栏目的小小的主持、
0: 哦、还好还好，不然的话我怕他跑得太快
1: 哦，不会
0: 跌倒的
1: 啊、哦、我们在旁边做他的陪跑员哈、啊、
0: 好，这个栏目叫什么名字啊？
1: 新人文新如问
0: 哦，
1: 是我们的一位全新的同工，
0: 他的名字在当中哦。
1: 对，没错，
0: 新人文
1: 新
0: 如
1: 问啊，他的名字叫文心如、啊、详情呢大家记得收听明天的 iRadio 爱广播了啊。
0: 我知道他访问了新田老师，访问了文慧，好像也访问了您是吗、
1: 还没有，我正等待他的邀请、
0: 哦、你在排队当中、
1: 啊、排队应该排很长的队啊、嗯、
0: 领票排队当中好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热线开放1322-9966 322-1322-9966 322，我们呢会分享的金句呢是以西结书11:19，以西结书不容易读，这卷先知书有很多很多很特别的场景、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进入这卷书呢，透过经文来了解这卷书最重要的一些神学含义，还有神要向我们说的话。因此呢请大家呢也可以分享，哎，你听了这节经文的解释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1: 哇，现在就很大的提醒了，
0: 对，
1: 这是文慧老师的，
0: 有没有被敲
1: 钟？有啊，灵魂都被敲，灵魂都被敲醒了，
0: 暮鼓晨钟是吗？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好，今天呢10月9号呢
1: 是
0: 在世界上呢有两个节日
1: 啊，又来了，
0: 一个是世界邮政日
1: 哦，邮政日，
0: 对、嗯、这是1874年成立的，推广邮政在全球通讯中的重要性现在慢慢的就退场了，因为
1: 其实是一个转换吧，
0: 对，社交媒体出来了嘛
1: 啊、对对，但是邮政也是有用的嘛，例如我们订买东西啊订东西，
0: 嗯，
1: 其实也是
0: 说的对，
1: 快递日了，
0: 对对 对, 对，
1: 可能改为快递日什么的，
0: 是是，但是邮票就少了
1: 啊，
0: 对
1: 对对，哇，我妈妈呢以前呢是很喜欢存邮票的，
0: 嗯
1: 嗯，
0: 我也是，
1: 嗯，
0: 但是现在都给人了，
1: 给人好，不要扔掉，
0: 是，哎，我弟弟也喜欢，所以呢，他因为他有一儿一女。所以他买邮票呢、
1: 哦、
0: 每年都会买那个一套的邮票、
1: 哦、
0: 存起来，那就是买两套、
1: 嗯、
0: 一套给儿子一套给女儿、
1: 啊、
0: 将来呢如果有什么危难之时那些邮票都可以拿出来卖
1: 啊，对对对、嗯、这个邮政日让我就是想起邮票了啊，这可能以后成为历史的古物了、
0: 嗯、是，还有一个日子可能跟我们啊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听我们说是大有关系、
1: 嗯、
0: 叫做韩文日，就是南韩啊，今天原来是韩文日，庆祝朝鲜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训是教训的训、
1: 嗯、
0: 民众的民，正是正确的正，音乐的音，训民正音，也就是现代韩文书写系统，
1: 就是那些钥匙圈圈啊，
0: 对对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呢、
1: 哦、
0: 那原来在公元前109年呢，这个汉字就传入了朝鲜半岛、
1: 嗯、
0: 长久以来他们的官方文书还有读书人写书啊历史典籍都是用汉文，就是我们的中文写的。那么15世纪呢，朝鲜世宗大王就为了让平民呢便于识字，因为中文的确是有点难认难学的，就创制了表音，就是表现的表音的训民正音、
1: 嗯、
0: 就是今天的韩文呐、啊，圈圈叉叉，
1: 对对对，
0: 但是当时的主要在民间流传的正式文书仍然用汉字
1: 啊、嗯，是
0: 到了二战之后为了建立民族认同，韩国在1948

0: 年就推行了韩文专用法。那么现在韩国的年轻人基本上已经很少认识汉字啦。
1: 是。
0: 但这个有个问题，近年来他们就发现年轻人因为很少认识汉字，
1: 对，
0: 他们开始看不懂自己国家的古典文集。
1: 哦，这个也是，
0: 因为全部都是用汉文写的嘛。
1: 这个跟日本可能有一点类似了。
0: 对，
1: 但是日本仍然有汉字在中间。
0: 对，但是韩文现在基本已经没了。对，然后呢，许多韩国人呢，他们的正式姓名如果用这个什么什么训名正音呢，就可能会有相同，所以他们的这个正名呢，还是要用汉字来书写的。你看那些韩国明星，他们的名字用中文有的时候音读起来一样，但是字不一样，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什么什么宝剑啊，那个明星。
0: 所以呢，韩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开始在研究，是不是要恢复汉文教育了？
1: 哇，这个有意思啊！
0: 对，
1: 让我想起呢，其实韩国呢一直呢都推行一些，例如自己的文字啊，自己的语言文化，甚至连自己的首都汉城嘛，不是汉城，
0: 对，
1: 都改名了
0: 首尔，
1: 首尔了。我们叫首尔的叫了，都已经一段长时间。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恢复到过往 啊，我们要认识历史嘛，每个国家都需要认识自己的历史嘛。但是当韩国以前的历史是用汉文写下来的时候，那我们的新一代可能哇越来越遥远了，感觉是。
0: 是，所以呢，我们要宝贝我们的汉文，
1: 对 对，
0: 然后呢，好好的学习我们的汉文，就是我们的中文呐。同样，基督徒也要宝贝我们的圣经，好好的读圣经，亲近神。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永远聚焦上帝。出埃及记32:7-14，
1: 耶和华吩咐摩西，下去吧，因为你从埃及领上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他们这么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跪拜，向他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看哪，他们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现在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但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祸给他们，在山中把他们杀了，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降灾祸给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向他们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要将所应许的这全地赐给你们的后裔，让他们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的百姓。
0: 昨天提到金牛犊不是一件普通的拜偶像事件，笔者想特别分享四点。昨天呢，分享了第一和第二点，今天就来分享第三和第四点。第三点，过去百姓也曾经激怒上帝，但这是第一次神有意灭绝他们，那他们的问题有多严重呢？根据出埃及记24:15-18，在神与他们立约之后大约七天，摩西上山，在山上40昼夜。出埃及记19:8记载，在立约的时候，百姓还言之凿凿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但只是几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就选择要另造神明。那他们背信弃义，本该将荣耀归神的，却自制了一个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明。第四点，神另外建议让摩西成为大国，以取代整个以色列民族。原则上呢，这没有违背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仍然可以成为了大国。而对于摩西来说呢，这也是十分吸引的，除了让他成为一位蛮有尊荣的先祖，他还不用再带领这一批顽梗的不断埋怨的百姓。出埃及记32:11-13就告诉我们，摩西却选择为百姓代求，而摩西代祷的内容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不断地代替百姓来认错，而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神曾经用大能大力的手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不要让埃及人有质疑上帝的借口。请神纪念以色列人的先祖以及他向他们所做的应许。结果呢？神回心转意。

我曾经像以色列人那样吗？这边厢还是信心满满，大声称颂神，但过了不久就做出令神失望的事情。我们的祷告会像摩西那样把焦点放在神身上，还是主要想到自己的健康、平安、家人等等呢？摩西没有贪图富贵、安逸、名声，却单单聚焦于神。

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祸给他们，在山中把他们杀了，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降灾祸给你的百姓。出埃及记32章12节。

0: 常年期灵修，永远聚焦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1: 姊妹，你知道我们要背哪一段经文吗？
2: 我诗篇37:7，
0: 是的，好，来，
2: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
0: 周姊妹，我听到你的声音很熟悉，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参加背经剧啊？
2: 不是，我是确实是第一次参加。
0: 哦，你是第一次。
3: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I'm ready。
0: 灵修完了，你准备好了吗？可以参与今天的热线1322-9966-322。文慧呢，想在这呢分享我们的大树每天真好。
4: 嗯
0: 啊，我们好几位可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好，荷花根送灵修资料，清风笑送我们这个歌词。大树呢就给我们心灵维生素，他说呢，哎，今天星期五，农历8月29，人生就像走路，背负的东西越多，走起来就越累，只有学会放下，才会呢轻松前行，心灵亦是如此。生命中呢，秦贤老师，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文慧的经验就是有些是需要放下的，我们可以放下，但是有些呢是不能放下的。因为例如我们作为儿女，我们肩上的担子要照顾父母，对不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培育他们，这些呢是不能放下。那怎么办呢？要学另外一个功课，交托。
4: 哦，交托，我还以为是健身。
0: 不是，是交托。
4: 负重训练。
0: 那怎么交托呢？哎，就是呢今天我们灵修的聚焦，聚焦上帝。也就是当你的眼睛看向上帝，全心全意的就是仰望他，依靠他的时候，你很自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会学会将你的担子呢，不能放下的、卸下的，就交托给上帝。
4: 是，所以能放下的就请你放下，剩下的就交托给主了。
0: 对了，好，早上的7:54，我们要来接电话了。
5: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0: 比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1: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有人问呢，在第五空间，哎，这周的金句是哪呢？ 是以西结书11:19。我们请秦贤老师再读一次好吗？
1: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0: 嗯，我相信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石心跟肉心啊。
1: 啊，
0: 好，第一位是谁呢？有人已经在猜了啊。何弟兄早上好。
1: 何弟兄，
2: 文慧老师、秦贤老师，早上好。
0: 哎，这是何花根，
1: 是花根哥吗？
2: 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
0: 哎
1: 哎，
0: 有一阵子没有接到你电话嘞。
1: 哎，今天有空打来啊？是休息当中吗？
2: 一个季度打一次，我也不想多打了。
0: 哦，很好啊。我觉得安排啊，就像我们 David Parker 还有那个小汪
1: 哦，对 对，
0: 都是我们希望是一个季度啊，或者是两个月打一次。哇，非常好，你还记得哎？
1: 那你最近怎么样？
0: 在吗？
2: 最近在上班。
1: 嗯，
2: 太脏了，好脏。
1: 好脏，这是环境很脏是吧？
2: 环境也脏。
1: 嗯，
2: 是好脏。
1: 那多说一点你工作的状况好吧？
2: 好大的灰，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0: 哦，
1: 嗯，
0: 那你们有没有做什么防护啊？例如很大的灰尘，你们应该戴口罩啊那些。还有会不会飞进你的眼睛，要戴那个护目镜，有没有？
1: 哦，对啊，
2: 眼睛每天都是黑的，有时候啊，沾到了那个灰啊，就是戴了口罩。
1: 口罩，
0: 戴了口罩。
1: 嗯。
0: 嗯，哇，那个环境可能，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工厂是哪一个工种啊？哪一个？
1: 对对，因为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跟你联系。
0: 对呀，
1: 所以想了解一下你最新的工作上的状况。
2: 体力劳动啊，
1: 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要搬东西，在工厂里面搬东西。
2: 不是我搬东西啊，有机器掉的。
1: 但是就是环境就是很多灰尘。
2: 爬楼梯啊。
0: 嗯嗯，
1: 哇，
0: 是
2: 要爬90多次楼梯啊。
1: 90多级的楼梯是吧？
2: 90多次哦。
0: 90多次。
1: 每天。
0: 那你真的，第一，你要好好的呢照顾你的膝盖。
1: 嗯。
0: 第二呢，恭喜你，你免费健身。
1: 对啊，真的。
0: 啊，但是90多次的确是有点累，特别如果你还要背东西，你要照顾好你的膝盖啊，因为爬楼梯啊是很伤膝盖的，就是90多次是太多了。晚上回去呢，就是打湿毛巾，最好不要湿的，就是热的。如果可以的话，去买那个热敷包，敷在你的膝盖上，让你的膝盖不会整天紧绷，过于劳动，做一点自己的自我的养生呢。
2: 我读一下今天的经句，没准备好。
1: 好的，来。
2: 以西结书11:19，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他们
0: 阿们。我想问你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代祷的？你刚才讲到工作的情况，体力劳动已经是很辛苦了，那还有环境你说很脏，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相信第五空间很多弟兄姊妹也想多知道，因为每天看你给我们灵修资料，
1: 嗯，
0: 大家都没机会跟你多谈。
2: 为我灵命祷告，
1: 为你灵命祷告，听到了，一直
2: 很软弱，最近
0: 很软弱，
1: 软弱，嗯，具体软弱，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软弱呢？
2: 不愿意祷告，有时候，
0: 嗯。是不是觉得好像祷告都是为那些事情祷告，就已经祷告过了，也不知道再祷告出什么样的这个新的话之类的，是吗？
2: 是啊。
0: 嗯，明白明白。你一直祷告的是什么事情呢？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大家记下来。你一直祷告，但是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成就的。
2: 我那个良友圣经节还没读完，就是这个。
1: 哦，是。
0: 希望把良愿，希望把良愿读完。
1: 对，但不容易啊，他工作那么长，
0: 对，
2: 每天都在拖拖拉拉。
0: 是，
1: 嗯，你是不是因为工作劳累了，而回到自己休息的时候就觉得哎都没有动力了，这样子是吧？
2: 有点这个样子。
1: 嗯，
0: 是，要不要找个伴呢？啊，我们替你找个伴，就是一起读良愿的伴。
2: 我们这里没有。
0: 哎，我指的是空中
1: 线上的，
0: 对，线上的，他读你读，然后你们彼此约定，互相鼓励。
2: 找不到，
0: 找不到啊！好， 那我在我们的帅哥团找一找，
1: 好
0: 看能不能找得到。
1: 你在帅哥团啊里面啊，
0: 对不对？
2: 在啊。
1: 好，
0: 那我们就问问看帅哥团里头有谁在读良院的，那可以呢跟你呢做个伴啊，就是大家一起读一科，可能不同科目，但是呢可以呢彼此分享进度，
1: 是
0: 因为有伴呢就会啊有动力，也能够彼此互相的打气，
1: 是
0: 还有监督。
1: 对对对，
0: 好啊，那我们记下来的就是良院，哎，
1: 良院的课程，还有荷花跟弟兄他在工作上面对的环境啊，真的不容易啊！希望你身体好好保重自己身体，保护自己啊，知道吗？
0: 嗯，还有呢，谢谢你，要在这里郑重的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每天把灵修资料放上来，因为知道你工作啊这么辛苦了，还做这件事情，谢谢你为我们多走一步。
2: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感谢神。
0: 哎，你听到你这样讲，我们更觉得应该要谢谢你。
1: 嗯，
0: 好，荷花根，现在我们为你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
2: 好的。
0: 嗯，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很久没有听到荷花根的声音了，听到他的声音还是这样的有力，我们就知道你的恩典是够他用的。虽然有的时候在劳累，在疲乏当中，他自己觉得是软弱的。特别是啊，他一直很有心想要完成良院的课程，但是因为身体的疲乏、工作时间的紧张、各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按照他想要的速度去读完良院，甚至有的时候连祷告都没力气了。主啊，你知道，你都看到了，你也明白，你体恤他，因为你让他在生活当中虽然经历一些的低谷，但是你的恩典够用，让他还能够每天为我们分享灵修的资料，让他还能够记得在第五空间跟我们互动，让他还记得要听节目，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在他生命中所动的功，就求你在他疲乏的时候加添给他身心灵的力量，特别是从心灵里头有从你而来世人环境不能夺去的平安，更求你让他每天睡觉能够睡得好，吃饭能够吃得香，更求你赐下凉拌，好让他能够一起共同的读良院的课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3: 上帝应许我们得永生，这是我们可以依赖的唯一保障。

0: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早上的8:0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好，第二通电话，星期五是开放热线的啊。如果有新朋友，请你记住星期五开放热线，欢迎您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聊聊，让我们认识你。第二通电话，老朋友，他今天特别带着一个目的来的。
1: 是我们的老朋友细福月姊妹。早上好，细福月。
2: 早上好，文慧老师，还有晴天帅哥哥，早上好！
1: 啊，好开心！
2: 对，我跟他家人们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好的，谢谢你啊，赞我帅哥哥啊。
0: 新田老师乐开花。
1: 对啊，那听新田老师跟我们说呢，你今天是要特别向大家道谢的啊，不如以下的时间就交给你了，你要道谢什么呢？
2: 道谢，就是因为最近嘛，我的膀子疼到就是夜里你睡倒了，晚上就是睡倒之下之后你就起不起来了，膀子也疼。然后这几天呢，我有去输液，感谢神嘛，也感谢老师们和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也借着输液令那个药效有效果，可以止痛，有缓解和减轻。今天再去输液一天，因为我家明天我爸爸要割黄豆，就没时间带我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明天就中断，没有其他人可以带你去吗？
2: 没有，我妈妈不会骑车，那我哥哥他之前也是放了两边那个放了股骨头，他只能站着骑车，他身体也不好，就没人带我去了。
1: 是，所以要等爸爸有空的时候才能够带你去。
0: 那
2: 是的，
0: 我们要为你祷告了，一方面感恩，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祷告，就是明天中断输液，那么希望呢这个你的情况就一切平稳。
1: 对对对，
2: 是的。那我今天就把那个经历先给背了吧。以西结书11:19，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他们肉心。那我还可不可以再占一点时间唱一首诗歌呢？
1: 当然可以。
2: 好的，名字叫是你是耶和华我们伟大的上帝，你们有权柄恩典与怜悯，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在停在永活上帝耶和华拉

0: 感谢主送给我们同在患难中的弟兄姊妹，犹如天卫子大哥呀、魏晨姐呀，还有维珍啊，还有像芦苇姊妹，我就不一一数上了。刚才文慧老师也提到有帅哥团，我们也成立了有姐妹团了，也感谢姐妹们为我的祷告，在微信团契当中，很感恩每一位为我祷告的、关心我的，真的接受到了，一股暖流涌入到心中，真的特别的平安和喜乐，感恩有你们。
1: 好棒，给你
2: 终于可以拍手了，
1: 掌声赞大家掌声刷屏啊。
2: 是西福月，我要更正一下，我们不是姐妹团，我们是美女团。
1: 对啊，你们是美女你们每一位都是内在美外在美哈。
2: 内在影响我们的外在。
1: 对的，
2: 是。那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我们也要为西福月来祷告，一方面感恩上帝真的是将平安赐给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继续的来纪念你，因为知道每一天在这个赐当中仍然能够艰辛的依赖神是不容易的，所以就像当年的保罗一样，现在西福月我想请秦贤老师为你感恩，也继续为你祷告守望你好吗？
0: 好的，谢谢。
1: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西福月姊妹能够在今天能够跟我们联系啊，知道她最近的状况，其实每一天都要输液啊，也知道她的身体啊、皮肤啊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啊，但是也感恩找到一个对她来讲可以减低这个痛苦的一个方法啊，但是明天可能他的家人不能够带他去输液的时候啊，愿神你亲自保守他，让他不要受到不必要的疼痛啊，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明天，然后每一天都是带着喜乐的心。刚才听到姊妹背进去唱诗歌，也分享他的感谢的话，我们都为着这位姊妹非常的感恩。谢谢主啊，你让这位宝贝的姊妹能够与我们一起同行，希望他继续能够有很多人爱他，有很多身边的天使能够一起跟他同行守护他。主啊，你的爱真的能够盖过所有的痛苦，但是我知道姊妹其实每一天都过得不容易，求神真的亲自怜悯他，与他同在，让他每一天都带着喜乐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成功是
3: 由小事做起，
4: 一步一步走出来，
5: 把握每一次机会，尽力做好每件事，走好每一步路，学习

0: 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上周我们已经约定他了，因为他有见证要分享，但是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就特别约他这周一定要上线。
1: 好，
0: 就是领悟第五空间的领悟孙弟兄。
1: 领悟早上好。
2: 文蔚老师、青年老师还有第五空间所有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0: 早上好。那领悟，知道呢你想要呢分享你自己的经历见证，所以呢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感谢主，也时间比较紧张哈。
0: 不紧张，今天真的预留了一些时间给你的。
2: 好，因为我感觉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跟指引。
1: 是，
2: 其实我先做一个见证，是我妈妈的见证。我妈妈的话今年83岁左右，去年的8月份住院，住院的话就是高烧住院，她是肠堵，肠堵的话在第一个医院住了8天的时候，就是医院一定解决不了了。解决不了的话，后面就是她说她治不了了，就是推你出院嘛，推你出院。后面我外甥女还有我的侄子带他们去另外一个医院看了两个专家，他们直接就不接收。
1: 这样。
2: 不接收，其实对我们的家人来讲，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不是你金钱所解决的问题的。
1: 是。
2: 那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不在老家，我在厦门嘛，那我就当时让我们团契小组的姐妹们还有牧师让他们祷告，我们跟家人也一起祷告。
1: 是。
2: 那但是当时本来要去郑州的时候，其实因为当时我外甥女她的膝盖也受伤嘛，很艰难，主要是我外甥女在做这个事情。后面是神的引导，在我们家附近有开了一个新的医院，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到那边就后面就接收了。接收的时候，其实我外甥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一种是那种就是很难过想哭的这种心情，我就告诉她，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有神。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就马上给我们老板就请了假，我就马上坐火车就回家。回家其实我妈已经是就是属于那种她一定走路都走不了，你想想已经十几天挂水没有进一点点食物。后面就是我回去之后，然后也有每天祷告啊，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然后每天我妈妈她虽说再软弱，但她还是知道祷告的。我们叫他祷告就一起祷告。那在住院10天的时候，我妈妈就顺利出院了，就等于说这个肠堵也解决了。然后我一路走过来看到了神，其实也是在借助这种患难让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彼此有同心的这种祷告。那其实我在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我们可能在面临疾病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不愿意把主权交到神的手中。当你没有金钱没有人力的时候，其实神让我们看看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让我们兄弟姐妹之间要彼此同心。其实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可能是大家都有家庭，各顾各的。
1: 是。
2: 那你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因为你在信仰力上，其实你单个的力量，如果从魔鬼的角度来，它是各个击破。但是当你同心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神他必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跟力量。那这个是一个第一个见证。
1: 是。
2: 然后我现在再说第二个。
0: 哎，先你在讲之前，我先问一下，所以你们是全家都信主是吗？
2: 我们全家也没有全部信，我们全家就是我姐姐家，他们有一家，我姐姐是主力，那我姐夫就是他几个外甥女也有信，但是都是很多不去教堂，也不祷告，也不读书。那我二哥是都去教堂，但是我二哥身体不好。
1: 是。
2: 那我嫂子没有信，但是我大哥跟我大嫂他们家不信，就是烧香拜佛的。那我这边是我信，我妻子跟我孩子不信，就是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也是会受到一些阻拦。但是我最大的一个功课来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就是甚至传道牧师他们家也会有信有不信。但会我们其实想到一个真正的东西，核心其实是主权在神手中。
1: 是的。
0: 是。那我们就更加明白你的情况了。好，你要讲第二个见证是什么？
2: 第二个的话，其实我在过往的当中，其实我们有时候 没有确定自己的身份。其实我们人活着的时候，从信仰的角度，就是你是谁，我们是，如果是神的儿子，如果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个就是，如果我是当兵的哈，
0: 嗯，
2: 那如果你是当兵，他是要拣选你，你的身体各方面的条件，你要合格才会让你参军入伍的。那如果是神拣选了我们，他是爱与怜悯与慈悲的话，他拣选我们，我们如果不够格的话，神会拣选我们吗？是不是以前在神他拣选我们是为让我们的，人家说一个从当面的人家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如果我们身份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单是被拣选的战士，是士兵，你知道吗？那我们要有职责跟责任跟担当，就战胜什么，其实是神让我们大使命，就是让我们来抢救灵魂，
1: 是
2: 我们要为身边没有信的人，为他们有没有祷告。其实在我听别的就他们牧师也说的，他说一个直接刺痛的，就是说你信多久了，你传了几个人。那这一个问题说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现在要为神要抢救几个灵魂，因为我们的信我们没有给他们祷告，神是借着我们让他们来认识主，但是拣选跟这个拣选的事情就是主的权柄的问题，其实还是在神的手中，但是神要借着我们去，他说的爱是最大的。
0: 嗯，
2: 但是我们有时候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爱神吗？就大家谈过恋爱都知道，当男方跟女方我们要爱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追求？但是我们听很多的道，我们真正的能应用多少，能行多少？我们说这个爱神，我们有时候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爱神，因为我们不爱神，我们有时候读经也好，看书也好，祷告经，因为这个是有黑暗的势力在阻拦。我们这一周听了道，我们可能下一周就忘掉，我们没有跟神连接。当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唯一的追求就是我们要先爱神。你没有爱神，你没跟神连接，你怎么可能爱自己？你肯定自己的身体你都不懂得珍惜，你更不用谈去爱家人。
0: 嗯，
2: 是
1: 想到很好。
2: 一个东西，我就会想到一个东西，我们是有身兼使命。
0: 嗯、
2: 我们
1: 身兼使命，
2: 为神的国度而征战。
0: 嗯，
2: 征战什么？其实就是征战灵魂。那我现在就简单说一下，我是从以前不传福音到现在，我是怎么十分钟左右传福音的。
0: 哦，就是十分钟啊、讲福音的内容是吗？
2: 对，
0: 嗯，
2: 对。然后我是，人家说听道容易行道难，那我在这两年的这将近三年的时间，我听的课可以说超过我前面几十年听的量，我可能听七八小时甚至更多。那我就说一下，我打车去这个教堂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去开车嘛，因为开车停车麻烦，我打车十来分钟。我当时就是司机校长，就是他这个滴滴似乎是一个本地的司机。
0: 嗯，
2: 其实大家可以听这个内容特别的，我现在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传，因为我的父亲是我们教会的传道，就是讲台上那里，但是我父亲49岁就去世了，那我妈妈也是从小服侍，就是教会，那其实一路看来都有神的保守，但是我原先我对神的认知根本不够，就我去教堂就是可能当时听了知道，后面根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今天能有借着这样的口，其实是神，我完全明白神要借我的口要做什么事情。我当时就问了这个师傅，我就跟他聊一下，哎，我说师傅你有没有去过教？我其实很直白的说，我一开始就问师傅，我说师傅你今天跑得怎么样，是不是？那大概这样说一下。然后我说师傅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师傅你有没有去过教堂？嗯，他说没有。然后我就问他了第二个问题，我说你身边有没有人去过教堂？他说有，他说好像我们村有几个。他说我们这边基本上闽南这边都是烧香拜佛的。那我就说到一个问题，我说你感觉烧香拜佛有用吗？嗯，他说不上来那种。我说烧香烧纸一年也不少钱。那我就问他那一个，我说你们村有几个信的，跟你们这个不信的有什么对比？他 他给我透露了一个信息，我听到这个信息，他就说哇，他这几家信主的跟比我们这烧香的很富裕。大家今天听到这个话没有？我当时听到特别激动。其实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说神让我们在外面都，我们跟别人是区别的，神他不单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跟财富，让世人看来我们是跟别人是分别。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烧纸还没人家那些，我说你干嘛不去相信，我说你有机会你一定想。其实我只是简单说，但是我说到了我的父母给我带来的影响。我在外面将近30年哈，当兵到现在30多年。
1: 嗯，
2: 我的父母教育我们，这就说到一个教育。我父母他们之间没有打过，没有骂过，就是我父亲，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信仰，他们夫妻之间没有打过，没有骂过，没有闹过。那我父母，我们家我最小嘛，
0: 嗯，
2: 然后我父母教育我们，他们没有打过我们，没有骂过我们。
0: 是。
2: 那我父母讲到一个就是。信仰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禁止舌头是智慧。我在外面这30多年，其实承蒙神的保佑，我也经历过生死，但是我在任何一个工作跟单位的时候，我往往我又加上我当兵的这种性格，那我是有信仰的约束。我一般最起码我不说粗话，不骂人，我不人前，我不人后。
0: 是，来领悟，
1: 来领悟哥啊，
0: 领悟。对，我知道你的见证真的很丰富。我会建议一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就把这些见证，每一次你想分享一个，你就写下来。对，因为我们的时间是真的比较有一点限制。
1: 对对对。
0: 那我今天听了你两个见证，我觉得很感动，特别你提到的就是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1: 对。
0: 然后呢，爱主是我们内在的动力，让我们成为永动机。
1: 嗯。
0: 那你也特别提到10分钟传福音。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特别你讲到你怎么跟那个滴滴司机。对。我希望那个是比较详细的。你是怎么去打开话匣子。
1: 对， 对。
0: 然后呢，你会不会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祷告啊，圣灵怎么引导。我希望你写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邀请你在我们的节目中就是播出来。
1: 是。
0: 让其他人也可以更加的去听到，哦，原来可以这样传福音，好不好？
2: 可以。因为我每周都在做这个动作。
1: 嗯，好。
2: 对我来讲都是神的，我每周打车去教堂都会做这个动作。
0: 好，
1: 好了，
0: 明白明白。所以呢，我们约定你了啊，不要一次过就把你太丰富的全部讲完，大概我们的节目也没办法结束。
1: 慢慢分享。
0: 对了，
1: 好，
0: 好，谢谢我们的领悟啊，我们也继续的纪念你。
3: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文文要纠正一下，不是话匣子，是话匣子啊。那基督徒呢，一讲到神的恩典呢，就真的是把这个大宝箱给开合了。
1: 对， 对对。
0: 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了，因为太丰富了。我们的领悟就是这样，所以领悟，对不起，没办法让您呢继续的把第二个见证完全的讲完
1: 了。而且感觉好像听了一堂道。
0: 对对。
1: 教会的。讲道。
0: 对，但其实这个下面的重点应该是他怎么样去传福音。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个是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可以去听去学的。再来一个就是，哎呀，他一直打电话进来，我们一定要接的。
1: 很急很急很焦急。
0: 对，
1: 心田都在催我们了。天骄好。
0: 天骄早上好。
1: 焦焦
4: 早上好，文贵老师，那个徐贤老师早上好。我差不多有一年都没给你们打电话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一年不跟
4: 我这段时间我在聚会，所以这段时间无论抽出时间都要跟你们联系。
1: 啊，
4: 我想跟你们联系的是，要感谢主，也谢谢文慧老师和万峰老师为我的祷告。如果不是主借你们祷告，我的身体没那么快就那么顺利。我先背完经句再说啊。
1: 啊，
4: 是以西结书11章19节吗？
0: 对的，
1: 对，没错。
4: 我要使他们合一的心，也要曾心灵放在，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放在他们里面。
1: 嗯，
4: 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热心。
0: 阿门，
1: 阿门，感谢主。
0: 嗯，好。
4: 那个，我那里我是。我你应该看到我发的第五空间嘛，那天就是我动手术那天晚，做手术那天晚，那天我说弟兄姐妹我祷告，我身体不是很好嘛，然后动了手术，12号发的，不是15号发的，16号就动了手术，17号就出院了，感谢主。
1: 那身体状况如何啊？
4: 还恢复的还可以，就是一时大会儿没适应过来。
1: 是。
4: 然后我特意打电话，也感谢主，也谢谢你们为我的祷告。
1: 是的。
4: 如果不是你们为我的祷告，没有那么快好那么利索。
0: 是我们要为你继续的祷告啊。为什么？因为身体的恢复其实是比较漫长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为手术很顺利感恩，但是呢之后你的修养各方面真的要请教一下中医，例如清风笑怎么样调养身体。那第二呢，我们也继续为你的服事来祷告，因为知道你要带团契，那你好像也要讲道是不是？
4: 没有了，我因为我没这个恩赐，所以我跟他们说了，我没这个恩赐，想不到。
0: 好，没关系，
1: 有自己的岗位，找到自己的恩赐就好。
0: 对，上帝给我们不同的岗位，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好，谢谢你。因为天骄，我觉得今天很感动的是，你跟西府月，你们都愿意回报。
1: 是的。
0: 然后让我们跟你们一起的感恩，所以我们谢谢上帝的赐福，愿神保守大家的周末。我是文慧，
1: 我是琴弦，
0: 再见。
1: 再见。
0: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民众不仅面对持续高企的食品价格，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自来水费用也大幅上升。非牟利组织食物与水观察 Food and Water Watch 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家庭目前支付的住宅用水费比十年前平均增加 62%， 水费上涨已成为家庭生活成本增加的另一项因素。 CBS 及卫报报道，研究分析全美500个大型社区供水系统，涵盖约 1.55 亿人口，以每户每年使用6万加仑用水计算，包括饮水、淋浴、洗衣等日常用途，但不包括污水及雨水处理费。研究发现，这些供水系统去年平均水费为531美元，不同地区的价格差距相当大。纽约州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 由政府营运的供水系统每年平均收费仅133美元，是受调查系统中最低。食物与水观察指出，供水费用上升部分源于地方水务机构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更新老化基础设施，同时改善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布的2025年基础设施评分报告也指出，自2022财政年度以来，国会每年拨款给支持州级供水基础设施项目的联邦基金，至少比法定授权金额少10亿美元。环境保护局 EPA 2023年调查则估计，全美饮用水系统未来两年需要投入约6250亿美元，用于升级设备及符合公共卫生要求。研究同时发现，供水系统由盈利企业经营的地区，水费普遍较高。2025年，这些私营水务公司平均收取823美元，比公共供水系统平均高出329美元。反映供水基础设施投资及营运成本增加，也正逐步转嫁至消费者身上。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

0: 与神同行。
1: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其实昨天呢，正儿跟您分享的是正儿的先生陆家弟兄他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和见证。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的同样是他在他从小到大的梦想的追求过程当中，他意识到的问题的答案在哪里。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分享他的故事和他的寻求。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是独行其事的神，您在我们生命当中施予过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恩惠，因为我们就是活在您的恩典当中，我们的路径也都低下之有，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的感戴你在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就如此的恩待了我们，好叫我们将我们的余生无论多长都能够完全的奉献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双呢，他渐渐的长大，他渐渐的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大侠和清官，可是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让人去必须要寻找一些大侠和清官来解决自己生命当中的难处。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平顺，而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过得那么的遭罪和苦难？为什么有一些人是被人欺负的，而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专门去欺负他人呢？并没有什么武功高强的大侠，也没有什么铁面无私的清官，如果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呢？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公义和公平在哪里呢？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如果我不能够做大侠和清官，那我又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改变或者是帮助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呢？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小双太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找不到这些答案。渐渐的，他就把这些问题埋在心里，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变得非常的现实。他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努力的读书升学考试，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学霸，变成人上人，变成最优秀的人。但是这些问题仍然会时不时地从他心里跑出来，让他纠结，让他痛苦。虽然和其他人一样，他按照世界的标准去努力赚取一切，但他根本没有快乐，每一天心中都空落落的。直到有一天，他实在发现无法再掌控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学业，还是感情，还是他对人生的追求，都陷入了困境。他发现自己完全无力挣脱和自拔。于是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要认识耶稣。当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的时候，当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忽然之间恍然大悟，原来主耶稣才是他所有问题的答案。从他还没有出生，神就拣选了他，从一个小小的渔村，一个根本没有被福音传道的未得之地，神将他带领出来，使他可以有机会认识上帝。他找到心中从未有过的那份喜乐和意义，并不是因着他众多的优秀的学历，不是因着他丰富的社会经历，更不是他深广的阅历，而是他内心深处渴望生命、渴望价值、渴望意义的那份寻求，让他遇见了耶稣。他心里的那些梦想，他心里的那些困惑，他心里的那些问题，就好像是一个个方向灯，指引着他去寻求真正的答案。 的小朋友们，如果你心中有梦想，珍儿为您感恩；如果您心中寻求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珍儿为您感谢赞美主。因为正是这些疑惑、这些梦想、这些追求，会把您渐渐地引向基督。唯有耶稣才是这个苦难世界的答案，他才是救赎人类脱离苦难的大侠，他才是真正的英雄中的英雄，他才是给予这个世界带来最终真正公义和判断的君王。今天的经文诗篇72篇告诉我们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它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它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它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它面前下拜，它的仇敌必要填土。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是的，只有我们的神配得万国万族万民万代的人去称颂。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去寻求神，而唯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知道那永恒的意义在哪里。有一天，太阳、月亮、地球都要消灭，而唯有遵行他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但愿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艰辛地去依靠他，因为唯有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是当称颂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您的施恩座前，我们敬拜赞美您，因为您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您的名要存到永远，如日之久。天地都要废去，但遵行您旨意的却是永远长存的。求独行其事的神帮助我们不断地寻求您，在我们一生中要荣耀您，要称颂您的名。我们感谢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7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独行其事？第二，神在你生命中施予过什么特别的恩典吗？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诗篇72篇的分享，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仔细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如果您愿意与珍儿分享您的见证，也欢迎您写信给我，留言在珍爱住我家的留言板上，珍儿期待与您分享神的恩典。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稣父母将耶稣献给上帝。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天使跑去向牧羊人报大喜的信息，而且啊，天使是跑到旷野去向牧羊人啊报这个大喜的信息哦。而牧羊人听到之后呢，也充满了信心去找到天使所说的那位婴孩，就是小小的耶稣。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瑟跟玛利亚是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啊也听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他们就照着摩西的律法啊，就把小小的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去，要奉献给上帝。那紧接着啊，因为啊律法里面记着说，所有头生的男孩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所以呢约瑟跟玛利亚就非常的爱主，而且他们谨遵上帝的吩咐哦。他们不但呢把耶稣带了过去，又照着上帝的律法说要献上祭物，就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那在耶路撒冷啊，那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面。那西面这个人啊也是非常爱主爱上帝的人哦，他非常的公义而且非常的虔诚，他一直在期待着上帝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要来，他非常的期盼哦，所以他就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而过程当中圣灵啊也一直与他同在，所以呢他就知道在他死之前他一定可以看见上帝所应许的那位救赎主，就是主基督。在那一天啊，他就受到了圣灵的感动，他就进到了圣殿。就在这个时候，玛利亚跟约瑟就抱着小小的耶稣走了进来，要按着摩西的律法要对他行礼哦。那西面呢就看到小小的耶稣，就把他接到他的手上，然后呢就非常非常感动的说，上帝啊，我看见了，这就是你的救恩，这就是你为万国万民所预备的那个救恩，就是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而且啊这个就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诶，约瑟啊跟玛利亚因为听到西面这样讲就充满了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西面啊，他怎么知道他是谁呢？但他们并没有多说什么，西面呢就紧接着就给他们祝福，对玛利亚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孩子啊要被立，未来啊要叫以色列当中许多人会跌倒，许多人也会兴起，又会成为反对的目标。哎，我告诉你，你这孩子就是救赎主。接着又有一位女先知叫做亚拿，她呢已经上了年纪，她从结婚啊跟丈夫同住了七年之后，她就开始守寡，直到84岁耶，年纪非常非常的大。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她每天啊都禁食而且祷告来侍奉上帝。就在那个时候她也来感谢上帝，而且她也期待耶路撒冷啊能够有一个救赎主出现，没想到她今天也遇见了哇，所以他心里面啊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啊他们今天在圣殿里面遇见了两个人，一个人啊叫做西面，一个人叫做亚拿。约瑟跟玛利亚呢就办完了上帝律法所说的一切事情之后呢，他们就回到加利利，回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父母就是约瑟跟玛利亚，把小小的耶稣带到圣殿里面，要把耶稣献给上帝。而且啊，从约瑟跟玛利亚仍然照着摩西的律法做，就知道约瑟跟玛利亚是非常非常敬畏上帝的人。而他们啊，也在圣殿里面遇见了一个特别的人， 而且圣经说这个人啊，非常的敬虔爱主，这个人就是西面。当他看见小小耶稣的时候啊，西面就知道他已经看到了那一位旧约预言的救赎主，就是耶稣。还有遇到一位女先知亚拿，也是非常的敬畏上帝。当他看见小小的耶稣啊，他心中就充满了感谢跟感动。后来约瑟跟玛利亚就把耶稣带回到拿撒勒去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东方博士朝拜耶稣。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稣的父母啊，把耶稣宝宝带到了圣殿，要献给上帝。而他们在圣殿里面又遇见了西门，还有亚拿先知。当他们看见耶稣宝宝的时候啊，他们的心中就充满了欢喜、快乐和盼望。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时候的国王叫做希律王，那在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呢是生在这个犹太的伯利恒。那就在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而且就说啊，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诶，希律王就想说，谁呀？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那我呢？我才是王啊。所以希律王啊，听见这几个博士这样说之后，他心里面呢、就非常的焦躁不安。紧接着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非常的不安哦。那紧接着希律王啊，为了抚平他内心的不安，他就把那个祭司长还有民间的文士都召集过来说，诶，那个基督身在何处啊？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就告诉他说，啊，就身在那个犹太的伯利恒啊，因为啊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呀、这个厉害的王啊，一定是生在犹大帝的伯利恒啊。希律王啊，表面上就说，哦，原来是如此啊，但他当下就暗暗的把博士找来，然后并且问他说，诶，那些星星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还有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紧接着那些博士啊就告诉了希律王各样的细节哦。那希律王呢就说，那你们啊就往伯利恒去，你们啊去仔细寻访那个小孩子，如果找到了就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啊。那几个博士啊听到希律王这样讲之后就说，好的，那我们就出发咯。希律王内心真的是这样想吗？其实不然，他心中啊一直在思考着，到底是谁要来取代他成为以色列新的王，他就非常的焦躁不安，但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几个博士身上了。那这几个博士呢，听到王的命令之后，他们就出发去往这个犹大帝的伯利恒去了。那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啊，突然呢就出现在他们前头。他们呢就看着那颗星一直走一直走，就找到了小小的耶稣。而且找到耶稣之后啊，那个星星啊就在上头停住了。哇，那几个博士啊看到那个星就大大的欢喜，他们就进到房子里面，那去看见小小的耶稣还有他母亲玛利亚。那几个博士就俯伏拜耶稣，而且啊把他们所带来的礼物打开来，里面啊有黄金、乳香和没药，又送给这一位将来的君王。接着大家猜猜看，这几个博士有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呢？并没有，因为啊这几个博士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就被上帝指示说不要回去见希律王。所以这几个博士啊就听了上帝的话，从别的路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去了，就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东方有几个博士来朝见耶稣了。在那个时代啊，是希律王统治的时候，然而这个希律王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坏心哦。 他一心就只想当王，所以他当他听到那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哇，那岂不是要取代他的位置吗？所以他心里啊就非常的焦躁不安，于是他就想要用诡诈的方式啊把这个小孩给杀了。但上帝并没有合他的意，上帝就用了做梦的方式让这些博士啊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耶稣在哪里。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

0: 情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4: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不断电，
0: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特辑节目《永恒的神》。
8: 嗯，大家好，我是孟远，非常非常开心啊！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我们的神。
7: 是的，每当一聊到盼望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心里呢真的是充满感恩。就是觉得我们怎么有幸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位神，能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并且是实实在在的应许我们，与我们永远的同在。
8: 是的，我这几天被一对小姊妹感动着，正好今天我们聊的呢是同在的话题。这两个小姊妹呢是读神学院的同学，感情可好。可是你知道他们神学生就是一毕业，那就意味着两个孩子服侍的工厂不一样啊。
7: 是，
8: 那就是真的天南海北就分开了。所以他们在机场告别的时候就拥抱着就哭了，我知道他们肯定恋恋不舍啊。然后其中一个姊妹留在原来的城市继续服侍嘛，所以我认识她，我就问她，我说这两天在家里哭鼻子了，难过了吧？
7: 嗯，
8: 你最好的姊妹啊，因为那是属灵的姊妹，离开就是还有灵里的这个
7: 不舍
8: 伤感啊。嗯，他说是的，但是他说我们在机场拥抱流泪不完全是伤心。
7: 嗯，
8: 然后我就看着这个90后的小姊妹，我说那还有什么？他说孟远姐，我们还有大大的盼望。
7: 嗯，
8: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虽然我们两个人看不见彼此了，但是我们都爱着主耶稣，陪着他也陪着我，在天上我们有一天都会跟主耶稣同享一个婚宴啊。
7: 嗯，
8: 然后我看着他，我那个眼角的泪水已经滑下来了，然后但是笑容满满的，我现在他那个笑脸还在我眼前晃。在机场的离别对于他们两个很爱主的小孩子来说，虽然流泪不舍，但是他们有更多的喜悦，他们觉得终于在耶稣基督的陪伴下可以去过好每一天，之后在天上还有一个好大的喜乐的盼望。最重要的，他们说孟远姐，耶稣基督和我们同工，他永远不离开我们。
7: 是的，
8: 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我的姊妹她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事工，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度，同一根枝子上的两个果子，多好呀。然后今天因为要做这个永恒的同在嘛，我就想到他们两个人离别的那个拥抱啊。
7: 嗯，
8: 人在世上活着，真的有很多的时候要面对，可能有更大的是生离死别，也有一些像日常常态的离别啊，有可能是冲突造成的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难过，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我们情感上心理上很多的伤痛。
7: 对，有的是短暂的，有的在人看来可能就是长期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说人没有信仰的时候最难跨越的一关就是生死关嘛。
8: 嗯，
7: 当他没有信仰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在天堂再见的时候，他们面前经历的离别，比如说亲人的离世，那就是永恒的。但是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再见的，我们的神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的，这切切实实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盼望。我跟太太呢，因为在教会里都有很多的服侍，有的时候呢也不免会去参加弟兄姐妹的安息礼拜，每每参加安息礼拜的时候呢，就会有特别特别深的感受。首先就是在安息礼拜上看到我们所亲爱的一个弟兄姐妹现与我们离开归入主怀去到天家的时候呢， 那从人肉身的情感上一定会有不舍，因为毕竟暂时不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见到了，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伤感。但是在安息礼拜的过程中，当听到弟兄姐妹亲戚家人在主内述说着他们的过往，又盼望的在永恒里添加重聚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候，这个伤感带来的这种心痛就少了很多。甚至参加完葬礼之后呢，心里不仅仅是有思念，更多的是对未来、对永恒充满了那种向往，知道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再见的。这是在葬礼上我们的感受。而回到家里呢，孩子们也会问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今天干什么去了？我们说我们去参加某某弟兄姐妹的安息礼拜，参加葬礼了。他们幼小的年纪对死亡没有那么多认识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就会生出恐惧来。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爸爸妈妈，那么你们如果离开我们，我们到哪儿去找你？我们想你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唯有在神的里面给孩子的这个安慰，才能够彻底打消他们心里的恐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爸爸妈妈会先于你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比你们年长。第二个呢，你一定要知道，爸爸妈妈离开你们只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在天家还会再见的。并且呢，你们也不要害怕，因为即使爸爸妈妈离开了，还有我们的主耶稣永远的看顾你们，永远与你们同在的。
8: 嗯，
7: 就是当我们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呢，可能他这个时候心里呢，他还是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他的担心和恐惧也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我们说完之后，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死亡的恐惧程度啊，或者是对我们不在他们身边给他们带来的思念的这种程度，是在一点一点的降低的。然后当我们参加的葬礼的次数多了，他们每次再问到我们，爸爸妈妈你们又干什么去了，我们说我们去参加安息礼拜了，他说那我知道了，是不是早晚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还会再见呢？
8: 嗯，
7: 我说宝贝你说对了，早晚有一天我们在耶稣基督怀抱里还会再见的，你们跟爸爸妈妈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也会再见的。
8: 嗯，
7: 一见到你们，爸爸妈妈就知道你是爸爸妈妈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往日的那种过多的担心和恐惧的情绪了。
8: 嗯，
7: 面对这种生离死别死亡，可能在没有信仰的时候觉得这个是永恒的分别，但是在神里面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即使是死亡也不能够阻挠神与我们的同在的。
8: 是啊，因为从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愿意口中承认，心里也实实在在信靠耶稣基督，愿意成为神国的儿女的时候，耶和华神他的应许就已经临到这个蒙福的人了。
7: 是的，
8: 我们这样蒙救恩，蒙了主的宝血，从罪恶当中被救出来的属主耶稣的这些小羊，耶稣基督应许了，他虽然升天了，现在暂时离开，他说有一天他会再来接我们，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而且他也没有撇下属于他的小羊，他说他要差圣灵保惠师来内住在所有爱主并且遵行他律法遵行他话语的人生命里面，我们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主耶稣基督的灵住在里面，提醒我们圣灵保惠师的内住也印证着神的永恒同在，不只是将来的天家，而是每一刻，
7: 对，
8: 从我们被他救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一直会持续到永恒呀。
7: 是的，主耶稣升天之前不也说吗，我去了有一位保惠师来永远的陪在你们身边，我若不去这位保惠师就不会来。
8: 嗯，
7: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神性和人性是永不改变的，那就意味着主耶稣他陪我们的时候也是借着圣灵来陪伴我们，借着圣灵永恒的神性来陪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正常的面对我们生活中时时常常存在的这个困境疾病还有 种种生活中的这种苦难，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也是陪在我们身边的。
8: 嗯，
7: 圣经也说吗，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每一天神都与我们同在的。
8: 是啊，

今天早上我送孩子去地铁站的时候，路过一小片稍微荒凉的房子，不知道为什么那条小街上的几户人家啊，都没有好好的打理他们的前院，就看起来像杂草一样的。然后我们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算是我们城市的初秋了吧，所以有一些小叶子啊都开始变得黄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能够让我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门口竟然啊迎着朝阳有十几株的向日葵，每个向日葵都是昂首向着那个东的那个方向，因为正好我送是早上嘛，向阳而生，而且长得有一米高，每片叶子都是绿油油直挺挺的，然后每一个向日葵的

0: 我已经认识他好几年了，他每年宣教回来以后，他是个长期宣教士，所以他偶尔回到我们的城市来休息一下，再回去宣教工厂。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听他的故事。除去了他这一次依然在未得之民经历了很多福音的大能之外，他非常意外地跟我说了一个分享。我说意外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他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就是他被神勒令禁止去工厂一直做工，他过往了一年有6个月，神让他休息了。他说他忙碌的时候不觉得，他静下来，他也知道神透过身边的人直接让他休息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人。为什么他一个人呢？他是很年轻，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离异的，他其实是个很受苦的女孩子，他只能靠他自己。他跟我说过很多回，他说我是有个孤儿感的女孩子，他很年幼，爸爸就不要他了。所以就是有节经文说嘛，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在他生命中是真的，他就是被亲生父亲遗弃的女孩。所以当他不在宣教工厂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工作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大能，但当他停下来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他那个孤儿感不是那种身心的孤独，是连灵里的那种孤儿感都生出来了。
1: 是的，
0: 就在那一刻，就是这节经文，他就知道了，就算父母离异，爸爸不要他了，他的妈妈对他还是很好，但是妈妈也有妈妈很多实际考量，所以他从上学到工作都是要靠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然后这6个月在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莫元姐，我就像向日葵花一样。神让我看到了，我是个向日葵花，向阳而生的一朵花，不是神丢弃的杂草。他跟我描述的时候，他说圣灵跟他说，我与你同在，我要你在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把日子过好，像一株向阳而生的向日葵花，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我今天早上路过那个杂草中的那十几株向日葵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所以神的同在从来都不是抽象的。
1: 是的，
0: 当我看到阳光照在向日葵花的时候，不只想到了那个女孩，我也真真实实想到了神的应许。
1: 是的，神的应许从不改变，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能每一天都是一帆风顺的，疾病、苦难、各种困境，可能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下，神也一直的与我们同在的。圣经也描述过，我们的神陶造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银匠炼银子一样。大家知道这个银子这种贵金属，在熬炼它的时候啊，那个火候是非常重要的。对炼银的银匠来说，他需要时时刻刻盯住炉中的银子它融化的那个程度。圣经就描述说，神陶造我们的时候，他就坐在我们身边，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什么时候能够看到银子融化成的银水反射出银匠的脸上那个形象的时候，这个银子就炼好了，是最纯净的时候。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想，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苦难，其实神加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会觉得，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啊，神惩罚我，我是不是不够敬虔，神不再爱我等等，有这样的不好的念头生出来。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都是从撒旦魔鬼来的念头，我们的神爱我们，其实他很多的时候加在我们身上的环境，其实为了就是要陶造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更像主耶稣他自己，并且神加给我们的一定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0: 当我们在神的里面知道，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神总不撇下我们，总不丢弃我们的时候，神就在旁边与我们一同来度过这样艰难的环境。不仅我们心里大得安慰，当我们一同与主耶稣得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更上一个台阶的。
1: 是啊，神跟我们同在，是在我们每一次被圣灵更新，每一次成长的经历里面，而且神也真的没把我们撇下为孤儿，还给了我们很多同伴啊。有时我们一个人会难过，我们也无法去真实感受到那一位肉眼不能见的神跟我们同在，但是神会透过众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都互为见证，我们真有一位真神，他爱我们，所以他不会撇下每一个爱他的人，他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彼此相连，彼此相爱，也是神跟我们同在的一个明证。所以不可以一个人孤单走天路啊，我们都需要彼此同伴，这也是神设立的，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也让我们要有团契小组彼此相伴的日子，这样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可以互相提醒，一起来遵守神吩咐的，让我们可以一直守到他再来的日子。
0: 是的，神告诉我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应当怎样彼此相爱。当我们肢体彼此相爱的时候，不仅见证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也借着我们的彼此相爱，彼此陪伴，神就住在我们当中，神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这也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切切实实感受到了。
1: 是啊，神的同在啊，是因为他想让我们成为他的出口啊，做他的见证人啊，传他的福音给未得之民啊。就像当年神跟约书亚说的，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别惊慌，你去哪儿我都与你同在。为什么他跟约书亚说这个事儿呢？因为他给了约书亚一个大使命啊。
0: 是到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伊赛亚斯正迅速增强。雪佛龙表示已关闭旗下四个墨西哥湾设施，区内另外五个设施维持正常生产。韩壳则表示已停止五个站点的生产。据海洋矿物管理局数据，截至周四早上，约 25% 墨西哥湾石油产量已暂停。飓风和强烈风暴在该区相当常见，石油公司已有完善的撤离及停产程序。不过，这次时机对美国消费者而言极为不利。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已演变成更广泛的地区冲突，持续扰乱能源供应，推高油价。有报道指，总统特朗普考虑再度攻击伊朗。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价格周四早段急升近 5%。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36 元，较一周前轻微回落，但比一个月前仍高21仙。利波石油顾问公司总裁利波周三在报告中指出，汽油和柴油库存相当低，飓风来得不能再差的时机。他写道，美国近乎所有离岸石油产量都在飓风路径上，即使影响短暂也可能相当重大。他估计全国 14% 炼油产能位于飓风路径，而美国大部分炼油厂为应对全球产能紧张已全速运作，系统毫无缓冲空间。石油是全球交易商品，任何供应减少都会推高全球油价。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德哈恩表示，飓风路径上的炼油厂可能遭水浸，最长停产10日，预计令美国汽油价格短期受压。德哈恩认为，美国驾驶者更大的忧虑仍在海外，尤其是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他说，炼油问题短中期看来至少持续3到6个月，而乌克兰承诺攻击更多俄罗斯炼油厂，局势需要降温才会有舒缓，但目前看不到。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但愿节目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提醒和帮助。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仍旧是逃离降临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里，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死亡的教会，致撒迪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三章1到6节。本篇信息包括六个重点：第一，信件的目的地；第二，主的称号；第三，对撒迪教会的谴责；第四，对撒迪教会的指引；第五，对撒迪教会的宣告；第六，一个教会是怎么死亡的。在约翰写信给撒迪教会的700年前，撒迪教会所在的这个城市是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在地理上，撒迪位于提摩留斯山脉末端的黑姆斯河谷里。提摩留斯山脉在地理类型上相当特别，它的山岭突出部分又形成很多支脉。撒迪就建在提摩留斯山一个支脉的山顶上，海拔约457米，几乎就是旷野中的一座瞭望塔。这座城市三面被巨大的墙体所包围，是几乎不可攀登的悬崖峭壁。峭壁之下流淌着帕克托罗斯河， 沙迪以他的战略位置而出名，因为是建在高处，上面有直插高空的悬崖作为防御。第四面是一条很窄的峡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所以这个城市在当时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沙迪最伟大的一个王名叫克罗伊斯，因为他非常富有，所以文化圈中常提到他。一些文人提起某人很有钱，就说和克罗伊斯一样富有，也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在克罗伊斯统治时期，沙迪繁荣昌盛，辉煌一时，但也就是在他统治时期，沙迪陷入灾难中，最终被毁灭。故事是这样的，虽然克罗伊斯受到警告，国力扶弱，不要过于自信，但是他还是与波斯国王古列开战。古列又叫做居鲁士，根据这个传说，为了袭击波斯军，他渡过克孜勒河，以他的异教方法，他听从了著名的德尔菲上帝谕。上帝谕上说，你如果渡过克孜河，你将毁掉一个大帝国。克罗伊斯以为上帝谕预言他将战胜波斯，他太骄傲了，他永远也不会明白是他自己毁掉了他的大帝国。克罗伊斯与古列的波斯军相遇克孜勒河对岸，他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退回到沙迪山顶上的要塞里，但是他骄傲的心还是毫无惧怕，无忧无虑，躲在要塞里不是很安全的吗？古列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国王，坚决要消灭沙底的军队，于是他围攻这个城市14天，召集他自己的人，巨额悬赏任何有计策攻陷这个城市的人，最终攻陷了他。在攻城的14天中，一位叫希洛艾底斯的波斯士兵观察沙迪的城墙，就在他观看的时候，他发现一个沙迪士兵在城墙边上走。令他惊奇的是，那个沙迪兵的头盔从城墙上掉了下来，站在波斯军的有力的观察点上，他注意到那位沙迪士兵顺着城墙爬下到他头盔跌落之处，捡起头盔又爬了回去，然后又在城墙上走动，城墙明显有个裂缝。当晚，希洛艾底斯领着一队波斯兵上到岩石那里，找到悬崖上的裂缝，安全地爬上岩石。他们发现那个城市毫无戒备，他们为大军打开城门，军队通过峡谷进入城中，城里的人都在梦乡里。这个城市如此安全，也如此自信，甚至连一个夜晚哨兵都没有安排，一夜之间沙迪就陷落了。听起来似乎很奇怪，几乎就在一个世纪之后，在安提阿古的统治时期发生了同样的事。历史上沙迪两次陷落，都是因为对他们自己的安全过于自信。好，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信件的目的地。脑海里记着这样的故事，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透过约翰写的第五封信，就是给城堡所在城市沙迪教会的信。沙迪本身的含义就是逃脱者或已经走出来的人。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泰勒斯曾经住在这个城市郡伦，他的另一个名字是智慧的立法者，也是这个城市的公民。伟大的将军薛西斯有一段时间曾住在沙迪。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号。我们的主写信给沙迪教会，他这样称呼自己，那有上帝的七灵和七星的说，在稍前的书信中，我们已经查考过上帝的七灵。我们查看以赛亚书，正如我向你讲过的，这是指圣灵完全的工作，圣灵在他完全里七倍的工作， 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有意思的是，上帝的七灵契合七个教会，所以这是一个提醒，上帝的灵临在于全部七个教会。基督来到这个教会，他说，我是有灵的上帝，我是有圣灵七灵的上帝，我是手拿七星的上帝。根据启示录一章二十节，七星的意思很清楚。那节经文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或传道人或牧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耶稣对撒迪教会说，我有圣灵，手里头掌控七个教会的牧者。因此这封信是掌控七个教会的主耶稣写的。好，第三个重点，对撒迪教会的谴责。当你一开始读这封信，你立即会注意到一些特别的地方。他开始讲到七个教会的最后部分，它的内容是谴责性的，这是一封言辞严厉的信，指涉教会的败坏。他在第一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接着第二节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跟其余几封信不同的是，这是一封纯粹谴责的信。如果你一直跟得上我们所讲的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这里有一个显著的转变。例如对于贫穷而富裕的士美拿教会，我们的主所说的都是赞扬的话，对士美拿教会没有一句谴责的话。对于以弗所、别加摩和推亚推拉教会，主有热情赞扬的话语。而对于这些教会一直值得关注的地方，他也给予指正。所以对这三个教会有赞扬的话，也有谴责。但是主对撒提教会没有什么好话，他称赞了其中的少数人，但是对于整个教会他没有一句称许的话。很有意思，在七个教会中，撒提教会名声最响，人人皆知，但是在主的眼里他一无是处。如果你看圣经的经文，你会发现主对这个教会的批判有两点。他首先谴责这个教会外在的信仰和内在的死亡。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这话大体的意思是，这个教会名声很好，但实际上是死的。这个星期我禁不住在想，在他的会友当中，撒迪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我们今天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的教会。挂名的基督徒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而已。撒迪教会中充满了徒有其名的基督徒，他们实际上是死的。人们认为是他们是活的，但他们是死的。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这很有意思。按照字面上来说，士美拿被置于死地，却是活着的。撒迪名义是活着的，却是死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的话，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主耶稣从来就不会记住那些保存完好的陵墓，因为知道里面是死人的骨头。这个教会的会众虽然肉体活着，但灵性上是死的。他们的行为就是光鲜的寿衣，是用来掩饰尸体的。如果你回顾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圣经中常常提到的主题。比如在旧约的圣殿院子里，忠实的敬拜者带着他们的祭牲去献祭，但是以赛亚先知曾经有话说，这些人只是表面敬拜主。他说，这百姓以口亲近我，愿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外表看上去一切都不错，但是记住，主的双眼如同火焰，他查看教会时会看穿外表，直入核心，知道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新约中，耶稣看法利赛人的时候，他看到同样的缺点。根据耶稣所说， 这是法利赛人施舍祷告，他们甚至把脸弄得难看，以便让人们知道他们在进食的时候是多么属灵。但主耶稣看穿了一切，他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为了给人看。在马太福音23章，他对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撒底教会就像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里所描述的那样，在提摩太后书3章5节，他写给提摩太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弃了敬虔的实质。莫法特对这一节经文的翻译是，虽然他们保持一种形式的宗教，但是与他们的生命力毫无关系。带有能力的作家斯托德提醒我们，这种伪善会渗透到教会生活中。我们有优秀的诗班、昂贵的风琴、优美的音乐、美好的圣歌、良好的会众歌唱，从我们的嘴里发出非常优雅的赞美和诗篇，然而我们却心有旁骛，内心远离上帝。我们有壮观的典礼、缤纷的仪式，崇拜程序精确无误，教会壮丽辉煌，但是在上帝眼里，我们献上的崇拜却不完全或满足。英国圣经考古学家兰塞爵士对于教会有以下的观点，当一个教会崇拜自己过去的时候，当他关注行师胜过生命的时候，当他爱制度胜过爱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关注物资胜于灵性的时候，他就处于死亡的危险之中了。他说，这样的教会要么是已经死了，要么就是处于垂死的状态。在此我要稍微停一会儿，提醒你，在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界中，今天基督教的绝大多数教会都是撒底教会。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也认为，在美国大圣地亚哥的街道上有几百间教会建筑，在那些教会建筑里，人们每周聚会进行所有的程序和形式，表面上很欣赏这个宗教，但是他觉得他们并没有耶稣基督属灵的生命。我们主给撒底教会的话，对那些像他一样的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尖锐宣告。一个看起来像教会、行动起来像教会、人们也认为你是教会的，很有可能里面却是死的。我们主对撒底教会所说的第二件事，他不仅仅是外表敬虔，内里是死的，他也因为行为不完全而受到谴责。他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里完全的意思是完成、满足。撒底的基督徒肉体上是活着的，但灵性上是死的，所发生的一切就跟没有发生一样，像新生的宗教一样，从来没有长大，还处在婴儿时期。好了，现在进入第四个重点，给撒底教会的指引。我们的主在谴责的同时，也给这个教会强有力的指引。在启示录3章2节，主对这个死的教会提出5项警告。让我提醒你，撒底教会有3组人。第一组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不信耶稣的，没有得救的人。第二组是那些非常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跟没有得救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第三组是很少的渔民，很少的一部分，他们真正爱上帝，力图推动教会发展，使教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所以我们的主对这个教会的指引是对这3组人说话。请注意，他对 他们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警醒，要警惕。你们要警醒，希腊文中警醒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来自驱走睡眠两个词，所包含的意思是专心致志于某件事。耶稣对这个教会说，你将失去一切，在我的眼里你已经是死的，剩下的已经不多，你再不醒过来，不保持警醒，你将失去一切。在保罗给以弗所信徒的信中，他讲过相似的话，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的。一个教会是怎么死掉的呢？一个曾经有上帝的人在其中，一个生动活泼且有圣灵在其中的教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是怎么死掉的？他死了不仅是因为离开了上帝，万物都会死，这是我们今天知道的真理。此外，他会死也是因为基督徒不警醒，他们让死亡进门，然后在肢体中传播败坏生命的言行，如传播疾病和癌症一样。不时的会有人跑过来对我说，我不相信教会的会员制，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回答问题之后才能加入成为会员，没有人可以问他们问题，如果他们想成为我们教会的一员，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进来呢？毕竟这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可以。你看，教会的会员制至少被认为是人为的一种努力，保证不会让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救主的人站在班上，把谬误交给儿童。教会领袖也是从会员中筛选出来的，而教会的会员是由男女组成的，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做过口头的得救见证，与耶稣基督建立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教会死掉。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甚至不认识上帝，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上教会第二个礼拜天，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有人来热烈拥抱他们，说下一周你去给青少年上课。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否相信圣经，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由童女而生，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所以死亡传播死亡，于是教会就死掉了，里面没有了生命。年轻一代受教育没有得救者，他们长大后成为没有得救的会员，成为教会的执事、理事或者领导，教会最终死掉了。等待他们的是葬礼，所以主说，你要警醒。我想对我们教会说，我们要警醒。现在来看第二个词，要有活力。请注意启示录三章二节说的，你要警醒，坚固那些剩下将要衰微的。第二个命令是要有活力，不仅要警醒，而且还要有活力。主耶稣谈到的一个事实是，教会里还有一些剩下的，这些人是信徒的，主教他们要有活力去兼顾那些剩下的将要衰微却还活着的信徒。请注意在第三章四节中，他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请看圣经，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教会中还有一小部分人没有行在犯罪的道路上。现在他对教会说，你要有活力，兼顾那一小部分人，鼓励他们，建立他们，使他们更加强壮。经文中的几位意思是很少，一点点，不多。从根本上说，主的意思是说，在撒迪这个死的教会中，只有一小撮人真正爱主，关心教会。你是否注意到这种情况在今天仍然很普遍？在这些年的牧养经历中，我遇到成百上千的人，他们对我说，我们几代人都上那个教会，我父母上那个教会，我祖父母也是，我们不想离开那个教会，因为我们有很多朋友在这里，但是上帝的话语得不到教导，祷告也不多，这是 这么个小群体，周四晚上我们有查经，我们聚会使一切如常进行。很有意思，上帝总是为他自己留下不多的人，在每一个时代，上帝都有他自己的少数人。基督的意思是说，你们有一些人没有随波逐流，他们是中性的渔民，他只是教会要兼顾鼓励这些中性的少数人。所以他首先说要警醒，其次要有活力。我们看第三点，他说要成为得胜的教会。他又对基督徒说话，在第三节他说，所以要回想你们是怎样领受，怎么样听见的。这个词组使我们想起第一节里主的称号，他有什么称号？他就是有圣灵的主。教会的死亡是指什么？教会的死亡就是圣灵与身体的分离。关于肉体或灵性的死亡的最好定义是，死亡就是灵与体的分离。当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你就死了。在教会这样的身体里，当圣灵离开的时候，教会就死了。当耶稣对教会说，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在我看来，这是暗指圣灵以及圣灵在教会的工作。信徒受到警告，他们要回想所领受的，所听见的。很明显的，这是指领受和听见的方式。在各个时代，教会领受和听见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当某人重生的时候，他领受了圣灵，圣灵住在人心里，领受与上帝的位格父子圣灵相关。当我成为一名基督徒，圣灵就住在我里面，这就是我所领受的。当一个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教会建立的时候，住在信徒里面的圣灵就住在教会中，这样教会就活了。当圣灵离开的时候，教会就死了。好了，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思想致沙迪教会的信，希望你把握时间再来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与您同在，再见。
5: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家人、弟兄姊妹，收听文慧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我们要一起查考何西阿书。那现在就请您预备好心，我们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
2: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3: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2: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的七章八到十六节这一段经文呢，是从比较广的角度，也就是整个世界的政局来描写北国以色列的败亡。那么七章八节经文这样说，以法莲与列邦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这个列邦呢，不是指万国，而是当时的亚述和埃及，也许呢还加上了这个亚兰、腓力士。但是当时呢，这一些的小国呢已经势力衰微了，所以呢只有亚述还有埃及呢是近东的强国。因此呢，先知呢就以这两个国家来代表列国列邦。而掺杂呢这个词是一个专用的词汇啊，是用在呢制饼的圈子当中，是呢指把油和面混合了，做成可以烘制饼的面团。先知呢就责备北国以色列和列邦掺杂，因为古时呢两个国家如果联盟啊，就往往会呼吁双方奉拜神明，作为盟约的一个见证者和保证者。那么所以北国呢和外邦联盟的时候呢，就很明显的一定要承认外国的神明，去敬拜这些的偶像，以至于呢以色列在宗教和生活上就沾染了外邦一些败坏的风气，失去了选民独特的身份以及对神专一的心。所以呢神就借先知的口啊，去责备他们已经和外邦人掺杂了，就好像呢未经翻过的饼，一面烧焦一面未熟。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些地理历史背景啊。巴勒斯坦地呢制饼的一个方式呢，是制饼师傅会先把面团铺在这个炉的内壁，加上这个盖烤一会儿，然后呢再取出来把它翻过来再烤另外一边。而另外一种做法呢，是把这个面团压平了，放在炉底的石块上去烤。那无论是哪一种做法，都必须呢有一半的时间是要烤另外面，那么饼才能够熟透发大，不然的话呢会有一面烧焦一面不熟这种情况发生的。那么先知就形容北国以色列啊，就像没有翻过的饼，也就是说呢要指出他们的不足和欠缺。经文当中呢有一个词翻过，可以直接翻译为呢被翻过，因为这个饼呢是不会自己翻转过来的，是要靠这个制饼师傅呢来翻转。但是制饼师傅呢却离开了，以至于呢这个饼一边浇透但一边却不熟。这就暗示啊，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了以色列，不在他们中间工作了。就如同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所说的，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所以这儿呢先知指责的不是以色列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而是神对他们的一种刑罚，一个宣判，表明了耶和华已经离开以色列。就如呢四章十七节所说的，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以色列人不仅一点也没有察觉啊，神已经离开他们了，他们连自己的境况也不知道呢。七章九节经文说，外邦人吞噬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哎，这个外邦人是谁呀？应该是指以色列人主动又甘愿去联盟的那些列邦。而这个劳力呢，原是指体力，包括了生殖力，就好像人的生育能力和土地的出产力一样。那么这个生育能力和土地的出产呢，都给外邦人吞吃，吞吃呢可以指呢是真实的吃掉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人跟外邦联盟，所以就要进贡巨额的农产品给这些外邦享用。那在北国以色列最后的二十年里头啊，大大小小的战争
使他们呢要向不同的主子，就是不同的列强，去缴纳巨额的贡款，不同的税项，就使得王室还有庙宇人民的财富不断的流入外邦，再加上呢战祸，就使国内的男丁呢大为减少，国土被瓜分，甚至国权不保。那从主前的730年到720年间啊，以色列头发斑白，就好像垂死了老人，但以色列人竟不知道。对于以色列的无知，神的叹息是7:10，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那么神要怎么样对待以色列呢？7:11-12就说出了神的惩罚。经文里头呢有一个词愚蠢，直接翻译为呢无脑或者是无心，就是没有脑袋没有心。神说以色列呢在危机关头举棋不定，东奔西跑的去求告埃及亚述，就好像容易受骗的鸽子，在飞行觅食的时候往往呢忽视了四面埋伏的网络。如果我们看呢这个列王记下15:17，我们就会知道啊，当时的以色列呢常常在亚述和埃及之间呢左右摇摆。那么对先知而言，他自己的国家呢实在是愚蠢，既不能够分辨形势，又太健忘，不知道从历史当中汲取教训，更不知道他们得救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求耶和华。难怪神呢要像捕鸟人一样用网呢撒在他们身上，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接着我们来看7:12，经文说，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那么有解经学者呢就根据古代的译本，也就是70释译本，将会众这个词呢改为合约或者是盟约。那这样一改呢，经文就成为我要按他们与亚述订的盟约来惩罚他们。这样的译法呢也配合了当时的景况，因为以色列王米拿谢呢和亚述王订立盟约的时候呢，除了要缴交巨款，也包括呢要接受当时亚述的偶像，这是古代霸主加于附庸国的一个条件。那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表明呢亚述的神是胜过呢以色列的神，那么这当然呢是神不能够容忍的。

0: 接着呢，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七章十三到十六节，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神的哀叹啊，显出了神对以色列的深恩厚爱，但也更凸显以色列的顽梗悖逆。七章十三节，神就宣布以色列有祸了。有祸这个词呢，是以色列人举哀的用词。那么圣经呢，共用了23次，12次呢是我有祸了，例如这个以赛亚书的6章5节。那么4次呢是你有祸了，例如耶利米书的13章27节。而6次呢是他，又或者是他们有祸了。那用这个词的情况呢，除了表达个人的绝望，譬如说呢丧亲或者是陷于绝境，也可以呢指以色列的困局，又或者是呢别国的一个刑罚。而这一节经文呢是用在以色列本身，就是指到呢某一种不能够逆转的悲剧正要降临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这个悲剧会临到呢？是因为以色列离弃以及违背耶和华。我们要注意啊，违背呢这个词是指不服权柄，公然挑战权威。而离弃这个词呢是指逆意，也就是故意要偏离。以色列不认为投靠耶和华是稳妥的，挑战神的权威，相信呢投靠强国会有较大的保障，故意偏离神，结果呢神就借着强国成为审判他们的工具，他们有祸了。那么7章14节呢是指以色列民以敬拜巴利的仪式来求告耶和华赐下春雨秋雨和丰收，那当然得不到神的回应呢。原来当时巴利的祭司呢啊，每遇到干旱这些天灾就会聚集在祭坛前求雨。那么经文中提到啊，床上呼嚎，这就是向巴利求雨的仪式之一。而聚集这个词呢，有圣经译本呢就翻译为自刺，也就是呢自己拿这个利器刺伤自己，这也是拜巴利的仪式之一啊。那么以色列以为耶和华就像巴利偶像一样睡着了或者是离开了，所以就想用各种疯狂的仪式想要叫醒或者是唤回耶和华，难怪呢惹起神更大的愤怒。而7章15节的教导呢，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训练的意思。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并不是以色列人特别优秀，所以神要训练教导以色列人来认识他，信靠他，增强以色列人的膀臂力量，使他们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好做万民的榜样。哎，可惜呢，以色列人一再让神失望，不但不信靠神，甚至抗拒神的管教和作为。最后7章16节就说啊，以色列人归向又或者是转向，到底他们归向转向谁呢？他们不是转向神，而是转向偶像和列强，就好像翻倍的弓一样。什么叫做翻倍的弓呢？就是指没有弦的弓，或者是弦的线啊已经松弛的弓。那当然呢，不管这个拉弓的人怎么样努力，这样的弓怎么能够射出好箭，箭又怎么样能够射到红心呢？所以呢，不是射箭手的技术或力量的问题，而是弓本身不能用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情况啊，他们背弃了神，神就不能够再指望他们做万民的榜样，而他们的悖逆也深深伤害神。7章16节就接着预告，以色列的首领因为舌头上的狂傲就倒在刀下。这可能是指先知代表神向他们发出判语，但他们不仅不听从，反倒骄傲，结果神就施行他的审判，使他们倒在敌人的刀下，使他们成为埃及的讥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教导我们不要成为没有翻过的饼，一边爱主一边爱世界，就像以色列一样，而是能够全心全意爱神，为神而活。
1: 和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和西阿书的第八章里头，先知和西阿呢，就一一的列出以色列违反与神所立的约而犯下的种种罪行。先知形容了以色列这种背叛的行为，就是呢，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首先呢，八章的一到三节就说以色列人背约，接着呢，八章的四到七节就说以色列人擅自立王和制造偶像，再接着八章的八到十节就说呢，以色列人错误的外交政策，然后呢，十一节到十四节就说以色列人虚假的崇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先来查考一到七节，透过神对以色列的责备来明白神的心意和我们当学习的功课。八章一节经文记载，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那敌人来攻打，可能是指呢主前733年之后呢，以色列和叙利亚联军攻打犹大国，那么就引来了犹大跟亚述的结盟，亚述就进攻以色列的事件。那当时啊，战争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遇见敌人偷袭，就会吹角来作为警告，而这个敌人呢，先知形容就像老鹰一样，因为老鹰呢常在空中盘旋，等候捕捉这个猎物，而且老鹰喜欢吃腐败的那些肉。那么先知呢，就借着这个比喻来指出以色列人的腐败，就正好让这个仇敌呢

以色列的君王、祭司和先知呢？我们知道是需要透过神的拣选和告立才能够被认可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却用各种手段，不惜呢任何代价来篡夺王位，因此他们的君

所种的不成禾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先知用风来象征以色列人对神的忠实，就如同风一样变化不定，也因此呢，他们所得的也如风一样尽都化为无有。在旧约圣经当中的智慧文学呢，常以撒种来比喻人的行为，后果呢就是收割，而风呢在智慧文学当中是代表徒劳无功或者是虚浮的荣耀，如同呢《传道书》一章十四节十七节所说的五风。而暴风呢是指恶劣的气候，它会把农作物彻底毁坏。那么当时的以色列民众拜偶像之风，所收的呢就是亚述攻打的暴风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以为敬拜巴利偶像能够带给他们农业的丰收，但先知却宣告情形刚好相反，他们所栽种的一切都不能够结出果实，即使结出果实也会被外邦人践踏。那在经文当中提到的禾稼啊，是指到已经可以收割的那些稻谷，但以色列人却不能够呢收到这些成熟的稻谷。而不结实呢，是指到呢所收成的那些稻谷不能够做成面粉，就算有禾稼收割了也不能够做成面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好好反省，今天我们种的是什么呢？那么明日我们收的就是什么。愿神祝福您，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伊赛亚斯正迅速增强。雪佛龙表示已关闭旗下四个墨西哥湾设施，区内另外五个设施维持正常生产。韩壳则表示已停止五个站点的生产。据海洋矿物管理局数据，截至周四早上，约 25% 墨西哥湾石油产量已暂停。飓风和强烈风暴在该区相当常见，石油公司已有完善的撤离及停产程序。不过，这次时机对美国消费者而言极为不利。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已演变成更广泛的地区冲突，持续扰乱能源供应，推高油价。有报道指，总统特朗普考虑再度攻击伊朗。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价格周四早段急升近 5%。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36 元，较一周前轻微回落，但比一个月前仍高21仙。利波石油顾问公司总裁利波周三在报告中指出，汽油和柴油库存相当低，飓风来得不能再差的时机。他写道，美国近乎所有离岸石油产量都在飓风路径上，即使影响短暂，也可能相当重大。

0: 他估计全国 14% 炼油产能位于飓风路径，而美国大部分炼油厂为应对全球产能紧张已全速运作，系统毫无缓冲空间。石油是全球交易商品，任何供应减少都会推高全球油价。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德哈恩表示，飓风路径上的炼油厂可能遭水浸，最长停产十日，预计令美国汽油价格短期受压。德哈恩认为，美国驾驶者更大的忧虑仍在海外，尤其是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他说，炼油问题短中期看来至少持续3到6个月，而乌克兰承诺攻击更多俄罗斯炼油厂，局势需要降温才会有舒缓，但目前看不到。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向你问安。这一周呢，我们都在聊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我们在聊关于控制的话题。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方面的挣扎，都有这一方面的困惑，也都有这方面的挑战。前面几集呢，我们一直在谈控制，我们谈到了人会因为恐惧而控制，也谈到了真正的节制不是为了去控制，而是在神面前去管理好自己，做生命的好管家，做一切事物的好管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躺平的问题。如果控制不好，是不是干脆不要控制？很多人呢用一个词就是躺平，意思就是啊，我不争了，我不内卷了啊，我不拼了啊，我不想再证明自己了啊，我不想追求那些别人应该追求的东西了，我就躺平，我就做好自己就好了。有些人可能立刻听到躺平这个词呢，有负面的感觉，就是这是懒惰，这是对人生不负责。但也有的人呢，认为躺平是一种放下控制，是一种离弃那个把人逼疯的生活方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很诚实地问我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躺平？到底是放下控制，还是控制的另一种扭曲的形式呢？有可能是前者，也有可能是后者。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停下来去不再控制，而是说你为什么要停下来，你为什么要放手，你为什么要有所谓的躺平的决定？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其实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把不停地做事当成是一个中心。神创造世界，他第七日就安息了，而且他让人的生活是从安息开始的。安息就是我们进入到与神的同在当中去敬拜他，一切都从敬拜和安息开始。而我们也看到耶稣常常远离人群，退到旷野去祷告。所以躺平休息其实根本不是问题，这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累了就需要停下来，这绝对不是不属灵的一种决定。那真儿自己现在也学着常常需要躺平，真正的躺平啊，躺到床上去，将一切都放下，安静的在神的面前。但是呢，今天我们如果是面对一个人过度的被竞争的环境所逼迫，过度的工作让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他需要去重新整理自己的人生，他呢，可能选择躺平，其实是出于逃避，或者是出于一个因为彻底失控了，所以干脆不去面对他的一种状态。但是也有的人呢，可能他真的决定不再和别人比较了，他本身的心态是健康的，他不是说我只有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或许我们要从不同的一个角度来思考，到底躺平是不是一种愿意学习让自己不再去操控的一个正确的决定。如果我决定我不再去以不能输、不能比别人差、一定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再以这些作为我追求的目标的时候，那真儿相信躺平、停下来其实是一种悔改的表现。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可能换了一种方式来消极的控制，其实可能更多时候是形容了现在躺平族的一种生命的态度。既然我不能保证成功，那我就干脆不做。其实这是控制的另外一种极端的逻辑，因为我只愿意做那些我可以掌控的事，一旦结果不被我确定，不被控制，有可能会失败，那我就退出。表面上看起来是我躺平，我放下，其实内心的 OS 是什么呢？我如果不能赢，我就不参加，除非我可以控制，否则我就进入到一种完全不理、不在乎、躺平的状态，
其实这是一种扭曲的控制，它像跷跷板的两头，一头是抓得太紧，完全的控制，另外一头是完全放弃，完全放掉。但是神今天交办我们的任务却是常常提醒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也要对自己所被交托的事情忠心。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去认真的思考，我的人生要向谁负责。如果我只向我自己负责，那么躺平族的任何的决定我们就不能指手画脚，因为他说我的人生我做主，我要不要结婚，要不要工作，要不要起来为赚养老金而活着，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会明白的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人生的规划，有人生的使命的。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做了一个比喻，就是主人把不同的银子交给仆人，前面两个仆人呢拿去金银，后面一个仆人呢把银子埋在地里，他就对主人说，哎呦，我害怕害怕你到时候因为我没赚好钱或者亏本了你就责罚我，所以呢我就把你给我的这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其实啊，他不是在说我完全不在乎，他其实是害怕。害怕什么？害怕失败，因为他不想冒险，不想承担后果，不想行动。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不相信这个主人是好的，是爱的，所以最后他得到的称呼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恶在哪里呢？恶就是他对神有完全的错误的认知，他不相信神的美善，他不想要向神负责，他觉得他的人生可以自己做主，所以他就为自己的行为做了一个最荒唐的借口。哦，因为我害怕你会责骂我，所以呢，我干脆把这1000两银子埋起来了。这值得我们思想啊，因为很多人都是害怕结果而不开始。哦，我不申请大学，这样我就不被拒绝。我不开始，这样我就不用证明我自己做不到。啊，我不谈恋爱，这样我不用投入情感，我就不会受伤。我根本就对我的人生没有期待，这样我就不会失望。所以我对我的人生不作为，其实是对我的人生进行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控制和自我的保护。让我们走入到一位躺平的先知，正儿在节目当中常常提到他，就是以利亚。他躺平了两次，他呢需要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属灵征战之后啊，他害怕了，然后他累了，他疲倦了，他孤独了，所以他就躺平了。神呢没有责备他，他让他睡，给他食物，让他再睡再吃。这个过程啊，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躺平的人不见得是懒惰，可能是耗尽了，可能是极其的孤独了，可能他需要的不是一篇讲道，不是需要更加的努力，而是需要陪伴、恢复、睡眠、重新得力，需要很久忍耐的爱。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就是不要把所有停下来的人都规划为属灵上的不够忠心。不是的，可能就是因为他太累了，他需要休息了。所以怎么去分辨呢？我现在是安息还是逃避呢？我现在是休息还是躺平呢？我现在是放弃了还是短暂的一个调整呢？这个就需要我们各自在神面前诚实地问自己，我停下来是为了要很好的恢复，还是想要放弃？我停下来是为了与神沟通交流，还是为了逃避神？我停下来是为了休息，还是因为麻木了？我停下来是为了健康起来，还是为了从此消沉下去？这个呢，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回答。
很多时候我们停下来，可能仔细的去分辨，这个时候我是允许别人来定义我呢？允许我自己的成功来定义我呢？还是允许我的健康来提醒我呢？还是说我现在不想再为我自己的人生负责了，我只想休息、安静、彻底的释放、放空。那这一刻我是来到神面前，还是继续在我自己的放空当中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这个就要回到上一期节目我们所说的节制了。我可以躺平，但是我仍要节制，我需要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让福音把我从我错误的一种状态当中释放出来，甚至把我做工的这种使命感，错误的使命感当中释放出来，让我可以知道说，哪怕我的事工不成就，哪怕我对儿女的教养没有达到我预期的结果，哪怕我现在的工作已经进入到一个青黄不接的非常没有成就感的状态里面，那我是不是可以在主里面仍然欢欣快乐地说，啊，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可以以神为乐，就像哈巴谷先知所经历的那一切一样，一切东西都失败了，我是否可以以神为乐？当我确定神爱我，给我的这个身份与我自己个人的好坏无关，与我的感受无关，与我的经历无关，与我的能力无关的时候，我可以在他面前重新行动，重新站立起来，不再躺平，重新得力。所以在爱里面重新得力，重新出发，其实是一次又一次每一天的一个决定。基督徒的安息绝对不是放弃和退出人生，基督徒真正的安息是，我不再是世界的救主，我也不把我自己当成救主，而我呢，是忠于神给我的使命。我哪怕不能够控制结果了，我可能不能够立刻采取行动了，我可以在神面前承认我今天很累，我需要一段时间修复，但是修复的目的不是把自己躲起来，而是重新回到神给我的位置，像以利亚一样的睡醒了，吃饱了两次之后，然后躲到洞里去两次之后，神重新把他差派回去，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然后呢，从自己的躲着的洞穴里面出来，回到他逃避的地方去，重新出发，相信神给我们的使命，他必定会给我们力量完成。这个就是帮我们分辨到底什么是躺平，到底什么是失控，到底什么是安息，到底什么是放弃。求主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再控制自己的人生了。躺平也是为了要重新得力，绝对不让安息成为我们逃避的借口。安息是为了停下来重新出发，逃避呢，却是让我们停下来不再面对责任，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的身份、我的价值在基督里面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我的休息而受到影响。而今天呢，让我的休息成为我重新出发的起点，成为我不再掌控的一个明证，成为我让神重新来在我的生命当中彰显主权的一个起点。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让我们明天最后一集回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周谈的话题，同时呢，谈一谈在这一个不能掌控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究竟该怎么活。好，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0: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要进行的是神学补给站。之前刘信芝老师分享了诗篇42篇，谈到我们个人如何面对信仰中所产生的负面情绪。今天刘老师要透过诗篇的62篇，我们一同来思想，当我们与人的人际关系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还有我们的应对。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打开诗篇62篇，我们一起来听刘信芝老师从诗篇看我的心。
2: 探讨基督徒内心的情感与灵性转变。

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或者是我们要称赞他。今天比较不一样，今天反而是第一节跟第五节，也就是两大段落的一开始，都是用同样的语句，就是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首诗歌，你会发现它的文学结构是相互呼应，由浅入深。因此我待会儿在宣讲诗篇62篇的过程当中，请各位可以留意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诗人的祷告如何从默默无声到专等候神，从不怎么动摇到必不动摇，从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到我的盼望从他而来，从这个诗人看到恶人的势力到最后他看到上帝的能力，至终我们就看到诗人的祷告开始从个人困境的焦点转移到上帝是掌管环境，在洪水泛滥之时作王的神。所以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再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阿爸圣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使用诗篇的祷词成为一面镜子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我们透过诗篇，我们聆听到我们生活上的困境，不管是我们个人自己，或者是在人际上的困难，或者是我们与神的关系。主，我们要借由信息分享，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主啊，我们要来看这个诗人，一个属上帝的人，他在人际的困境当中，如何原本困在自己的患难里头，开始来转向我们的上帝，他的心灵得着了平安，他经历到神的保守。愿主在以下的时间，借由你自己大而有能的话语，向我们的内心说话，一切的荣耀感恩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位弟兄遭到了另外一个弟兄的羞辱，于是这一位弟兄就去找沙漠教父西索斯，他大约是公元四世纪的一个修道士，他在沙漠修道。但是他们都欢迎在沙漠之外，在凡尘俗世当中生活的弟兄姐妹，遇到任何的难题都可以去找他们一起祷告。于是这一位受到羞辱的弟兄去寻找西索斯教父，他告诉西索斯教父说，我的弟兄伤害我，所以我想报复他。西索斯教父就安慰他说，孩子啊，请你不要这样，倒不如你把你所有的仇恨跟痛苦交给上帝吧。可是这一位弟兄不甘心，他说，此仇不报，我绝不罢休。西索斯教父就安静想了想，他说，小弟兄，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于是西索斯教父就带着这个弟兄跪下来祷告。这个西索斯教父大声祷告说，神啊，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需要你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懂得为自己报仇了，所以呢，我们从今以后再也不需要你了。祷告完之后，这位弟兄站了起来，他流下了眼泪，告诉西索斯教父说，原谅我吧，教父，我再也不会想找我的弟兄算账了。这个小故事其实是来自我刚刚提到公元四世纪被教会历史称之为沙漠教父的教导。已经过世的灵修神学家卢云，当年在耶鲁的神学院，他开了一门课叫做沙漠灵性与当代侍奉。他从古老的基督信仰资产当中，他汇整了公元四五世纪有关于沙漠教父的一些著作。他发现到面对冲突其实也是灵性操练的一部分。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免于在人际上的冲突，连我们的主耶稣也不例外。我们的主耶稣是和平之子，但是道成肉身的他生活在人间，同样会遇到很多
看耶稣不顺眼的人，耶稣同样也会遇到一些人际上的紧张，人际上的挑战。我们甚至从诗歌当中发现，每当诗人发出哀歌，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在人际上出现了一些患难，出现了一些困境。所以在诗篇当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哀歌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些蛛丝马迹。因此我们这一堂所要看的诗篇62篇，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背景。因为诗篇62篇一开始它被标注为大卫王的诗，交由诗班长耶杜顿，所以按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应该十之八九非常有可能诗篇62篇的作者就是上帝使用大卫所写下来的。耶杜顿是谁呢？因为大卫王时期有三大诗班长，我们知道分别有西曼、亚萨还有以探，这以探就是耶杜顿。那么诗篇62篇到底是大卫在什么状况底下写下的诗篇呢？其实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一说认为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到第四章记载大卫先是在以色列的南部作王，当时他还没有一统南北，所以大卫在一统南北在耶路撒冷作王之前，他是在希伯伦作王，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支持扫罗王朝的军队还是试图想推翻大卫，所以大卫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呢，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第二个原因，蛮有可能就是大卫已经当王一段时间，但是他非常宠爱的儿子押沙龙起来阴谋篡位。我们发现到大卫是常胜君王，几乎圣经记载的大卫每一场仗都是胜仗，他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我们发现大卫生命当中有几场非常不幸的事件，竟然都是跟亲人发生人际紧张有关。首先是大卫面对他的岳父大人扫罗王，扫罗王因为大卫功高震主，所以他防备大卫，他想杀大卫。然后呢，押沙龙是大卫的亲儿子，却想要谋反来篡位。所以我们发现到大卫当王之前，他要面对的是他的岳父大人对他百般的挑剔，甚至到最后他的岳父大人开始发动全国通缉追杀大卫。可是大卫也没有因为后来当王，全部的人都伏在他的脚底下，他这个王位就做得非常稳当。没有想到到了他这个当王看似比较稳固之后，竟然他的儿子押沙龙开始要篡位。所以我们发现到大卫从当王前当王后，他字里行间都在透露着他在人际关系上的一些困境，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人际上的困境竟然是跟他至近的亲属有关。因此我特别来选诗篇62篇。诗篇42篇谈的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情绪，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好，这首诗篇的内容，我们看到大卫他遇到人际的困境，包括有一群人集结一股恶势力起来攻击他。在诗篇62篇，诗人他说他好像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就是墙壁墙壁。但是按原文应该指的是他是摇摇欲坠的墙跟篱笆，跟篱笆，也就是诗人提到他在一个人际的困境当中，他的光景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而且他还提到他在尊位当中有一群口蜜腹剑的人想把他拉下来，也就是他在高位上，但是他不知道谁是跟他说实话的人，因为他们的嘴巴是谄媚的，但是他们心里却是集结起来，大家图谋要把他推翻下来。所以大卫他遇到一个困境，我不晓得我身旁的人到底是敌是友。
所以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了诗篇62篇的祷告。而在1到4节跟5到12节当中，我们看到互相的对应，而他的灵命就由浅入深。他从看见自己的能力，听到仇敌集结起来威胁他的声音，到最后他定睛仰望神，他看到了上帝的能力。所以接下来我要请各位注意的是，在1节上半段跟5节上半段提到的，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发现诗人在对自己的内心喊话，有时候我们会对别人喊话，但是有没有对我们自己的内心喊话呢？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什么叫默默无声？就是你要平静安稳，你要安静，你要安静下来，就是所谓的 calm down。 你要 calm， 我要 calm down， 我要安静，我要冷静下来。同样的字出现在跟诗篇62篇一样的平行经文，诗篇39篇。为什么要谈到诗篇39篇呢？因为诗篇39篇也注明，这是大卫的诗，交给诗班长耶杜顿。所以一开始介绍这首诗的背景，诗篇39跟诗篇62是平行的。而且你发现诗篇39一开始1、2节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默无声，连好话都说不出口。非常奇妙的巧合，也就是诗篇62篇诗人一开始说，我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而诗篇39篇诗人一开始也说，我要谨言慎行，不要让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定要紧紧地把我的口闭紧。这完全跟我们一般遇到人际的挑战不一样，因为人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心不可能默默无声，我们一定是心乱如麻。有一句话是我从一本书叫 A Cry for Mercy 里面看到的，那本书里面提到说，主啊，要把心归给你实在好困难，因为我们内在的生命好像长了一棵香蕉树，总是有一堆的猴子跑来跑去。他讲得真好，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棵香蕉树，许多的猴子都在这一棵香蕉树上爬来爬去，这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心乱如麻。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怎么不可能心乱呢？一定心非常的乱，非常的操心，有很多的噪音跟杂讯。但是诗人说，我的心要默默无声。然后呢，平行的诗篇39篇甚至说，连恶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都要勒住我的口。为什么呢？要谨防自己不要跟他对骂，不要因为他讲话刺激我，我就这个火冒三丈开始跟他骂架，或者是因为他讲话刺激我，谁怕谁，你背后重伤我，我也背后来批判你。人遇到困境的时候，抱怨诉苦，心乱如麻，都是最直接的反应。所以诗篇62篇也好，39篇也好，这诗人大卫他的祷告让人觉得非常的反人性。为什么呢？因为他往上帝那儿去了，他说我要专等候神。请各位不要忽略掉诗篇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字。专等候神，这个专其实原文翻译成我们中文有另外一个词叫唯独，我的救恩唯独从他而来。所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诗篇62篇当中竟然出现了5次，它是一个副词，只是一个副词，但是连续出现了5次。这是诗篇62篇诗人最常使用的字词。也就是诗人没有急着对敌人做出反击，他也没有随便去搬救兵打电话不断的诉苦，甚至他没有在祷告当中指挥上帝说，你快快速速的为我报仇，你要交办我祷告当中指挥你要
垂听我祷告，马上帮我办到的事，而是诗人不断地提醒自己说，遇到这样的事，听到这样的声音，我要安静，我要安静。那我安静要干嘛呢？不是无所事事，我要不断地想到神，这就是所谓的专，专等候神，我要不断地去想到神。一个看似反人性的动作，其实是他朝着他所敬拜的上帝来求助。这好比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不要怕，不要怕，要冷静下来，我现在一定要冷静，不要慌，不要慌，上帝一定会帮助我。所以我们把诗人在62篇里头所提到的祷词，我们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不要怕，上帝会帮助我，我一定要求神的帮助，因为救恩是从上帝而来。在诗篇56篇11节就说，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接着呢，诗篇118篇第6节又提到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好，所以这两首诗篇里面都提到上帝，之后下面一句话说，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好，所以我是有上帝的， calm down， 不要害怕，我现在遇到人际困境，我遇到一些危机，我遇到一些张力，不要怕，我要赶紧去投靠上帝，我要来倚靠他。但是问题是，知道不代表做得到。就像是别人告诉我们，这种减肥的方法非常好，但是老是减肥不了。就像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要常运动，可以降低三高。但是呢，我们知道却不代表我们做得到。因为脑袋瓜跟我们的脚好像总是有那么一段距离，所以也难怪诗人紧接着在经文当中提到，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好，诗人承认一件事，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要怕，不要怕，但是呢，上帝啊，其实我还是怕。我必不很动摇，这是我接下来要告诉各位的。必不很动摇的意思指的是不会摇晃的太大，但并不代表它都不会摇动。有其他的中文译本干脆把这个第2节跟第6节一律翻译成我必不动摇，但是它没有凸显出原文当中的渐层性。其实诗人他第一段的祷告是，我必不很动摇，上帝啊，我想到你，我专等候你，我摇晃的不会那么的剧烈，但不代表我都不会摇晃。所以我们发现诗人的祷告很诚实，他知道很多的问题不会马上就过去，我个人的心情也不会那么快就调整好，我对上帝的信靠也不是一下子就非常的坚固，因为呢，我眼前看到的环境就是这么恶劣。就像是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道成肉身，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教导门徒，他预言他的受死，他也有预言他的复活。但是当门徒发现我们的老师耶稣被捕了，然后他竟然上十字架，门徒就四散逃跑。最后呢，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以马忤斯的两位门徒当时竟然认不出复活的耶稣来，然后他们跟耶稣怎么介绍还没上十字架之前的耶稣呢？他说，那耶稣啊，说话行事有大能。所以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的脑袋瓜知道，他们也经历也看过耶稣的说话行事有大能。等到耶稣受死复活，他们听到了，大家指证莉莉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复活了。可是以马忤斯的门徒在路加福音24章17节说，当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脸上是带着愁容。我想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问题，知道不代表会行道。我们从知道到做到总是有那么一段距离。所以诗篇62篇的作者他承认，我已经知道要专等候神，
但是离我坚固的信靠他还有一段距离，那该怎么办呢？当然就继续祷告，继续对自己的内心喊话。诗人在面对那些对他心怀不轨的人，笑里藏刀的人，他的内心平静不了。而为什么呢？我们的上帝是灵，所以呢，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去亲近他，敬拜他。但是我们生活现实的环境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声音。所以诗人的心没办法平静。他说，你们大家攻击一人，那就是我，就是诗人，你们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到底要到几时呢？你们怎么还不停止，还继续在攻击我，排挤我，想把我拉下来？他们彼此争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所以这是诗人当时遇到的情境。我们发现到，其实诗篇像是一面镜子，能够光照出普世人类往往在生存当中可能都曾经经历过的经验。比如说呢，宗教改革时期有一个跟马丁路德一样非常知名的改教家，叫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是一个在教导讲道上很少自我揭露的人，有时候讲道教导的人世切的自我揭露会引起会众的共鸣，但是约翰加尔文非常少谈自己，他甚至几乎不拿自己做例子。可是呢，在1557年约翰加尔文晚年的时候，他出版了诗篇注释书。在诗篇的注释书的引言当中，他才略略谈一点关于他自己。我要引述的话是约翰加尔文怎么从诗篇当中得帮助。因为他是一个牧会的人，但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是上帝的子民。他经常从诗篇，特别是从大卫的祷告词当中得到帮助。因为在改革教会的过程当中，他遇到很多的攻击跟毁谤，而那些攻击毁谤几乎都来自弟兄姐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加尔文很苦，但他是绝对不会把讲台当炮台的人，所以他也从来不在讲台上诉他的苦。在晚年1557年诗篇注释的序言当中，他提到他怎么从诗篇得帮助。他说，诗篇是对灵魂全面的剖析，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语汇帮我们拍一张 X 光，把我们里头所有的这个骨头这个状况拍出来了。我相信这是合宜的，因为没有哪一种我们意识得到的情感不在诗篇里头得着反照，就如同我们照镜子一般。透过诗篇，圣灵唤醒了人生命当中所有的哀伤，因为你看到了诗人在哀伤的时候祷告，你听到了诗人在忧愁的时候祷告，你仿佛看见了诗人在发抖惧怕的时候祷告，甚至你听到了诗人内心怀疑的声音，但是你也跟着诗人一起重燃盼望，从不断祷告当中经历到了上帝。还有呢，你也会产生一些迷惑的感受。总而言之呢，诗篇引发每个阅读它的人反躬自省，不要再掩饰自己。虽然身为基督徒多年，但我们就是会惧怕，我们就是在乎人家对我的批评，我们就是不想再服侍下去，我们就是手软了，腿也发软了。所以加尔文他说，透过诗篇，所有的隐蔽被揭开，心灵蒙光照，最致命的荼毒跟虚伪得以清除。

呈现出一种渐进，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在灵性上渐成然后晋升这样子的一个区隔。还有呢一到四一提到我默默生等候神，开始到默跟我们看的诗篇42篇是每一个段落的结束，有一个副歌，就是我

面对人际的冲突，也是我们灵性操练的一部分。神总能在各样的环境中让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同是神国天禄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当一对男女还是恋人的时候，之间的差异就很让人苦恼了。结婚后夫妻长时间相处，彼此的差异就让冲突对立变得更生动了。不止如此，夫妻除了本身的差异，还要再面对娘家、婆家各种与自己价值观极为不同的互动。当这一切都还没有理好头绪，找到平衡的共识，这时候宝宝诞生了，从照顾到教养，夫妻的差异压力更是累积到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高峰。许多夫妻与家庭在这样的差异压力下不断堆叠、复制、再创造，让人不禁想起上帝为我们设计那合一有爱的婚姻，难道就被夫妻差异的压力给埋葬了吗？亲爱的朋友，夫妻差异不是令人头痛的大麻烦，而是上帝设计婚姻的祝福之一。所以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学习欣赏夫妻的差异，释放差异压力，让婚姻关系因着互补而完整。不久前，小青在諮商心理师陈志恒老师的社群网站上看到他分享自己与妻子关于教养的对话。这样真实的对话让小青再次提醒自己要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夫妻差异。有一天晚上，陈老师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吃饭，小女儿一边吃饭一边掉饭粒，掉得满地都是。身为爸爸的他一边弯腰捡饭粒，一边碎念着，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吃饭要靠近碗。结果坐在一旁的太太却一派悠闲，没说什么。这下子陈老师看了很火大，忍不住对太太说，你也提醒一下你女儿好吗？太太转过来淡定地说，哦，好呀。他更生气地说，你不会觉得他这样很烦吗？太太回了一句，我没有特别注意耶。那你都不会生气吗？他继续问。太太说，我会提醒他，但没有一定要生气啊。这句话让陈老师整个人愣住了，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心里有这么多的火气，并不是单纯针对女儿，而是那份没人和我一样着急的孤单。是的，姐妹朋友，有时候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受呢？有妈妈朋友说自己为孩子的身体、学业、人际互动心烦意乱，担心不已，但是先生却可以毫不在意地说，没关系，孩子就是这样，担心也没用，然后就好吃好睡继续滑手机。这种落差让姐妹心里想着，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静？你是不是根本只关心自己，不在乎孩子呢？小青理解，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心里其实不是要挑起纷争，而是很渴望有人可以跟我站在一起。我们都会期待对方能和我们有一样的感受，一样的焦虑，一样的着急，一样的在意。但真实的世界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陈老师说，他是一个对控制和稳定有高度需求的人，生活只要一混乱就会不安，而他的太太反而是那种节奏稳定，很能容忍混乱的人。所以他焦躁时，他太太就很冷静，他急着要解决问题时，他太太却选择陪伴孩子慢慢来。以前他会觉得太太过于随性，后来才明白其实不是谁做错了，而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陈老师也开始自我反省，为什么别人也非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呢？亲爱的朋友，这个想法好关键。倘若我们在关系中产生差异，也能思考为什么别人也非得要跟自己有一样的感觉呢？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快的往冲突对立的方向靠近了。在很多婚姻与亲职咨商中，心理师会引导夫妻一起去理解，你的伴侣不是你的情绪延伸体。有些人处理混乱的方式是立刻行动，有些人则是静静观察。你看到的是他怎么不做事啊，但他心里想的其实是我在等一个更好的时机。

亲爱的朋友，有时候神放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在你的生命里，不是为了与你对立，而是为了调整你、塑造你，也成全你，让彼此关系更完整。圣经告诉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是的，想一想，若是人与人之间都没有差异，那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学习谦虚、温柔、忍耐、宽容了。因此，我们要好好学习欣赏彼此的差异。当我们有欣赏差异的眼光，那么我们一定会发现，夫妻的差异不是障碍，而是神设计的互补。正因为我们不一样，才有机会互相补位，调整自己以谦虚、温柔、忍耐、宽容的态度，融入一个完整的团队。在养育孩子的路上，有人敏感，有人淡定，有人急着解决问题，有人慢慢陪伴，有人擅长建立秩序，有人容易承接情绪。所以夫妻在育儿教养上的差异也可以是完美的互补。夫妻差异在调整成互补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情绪。陈志恒心理师建议我们，当我们不满的情绪来临时，先停下来问自己几个问题。此刻的我感觉是什么呢？是什么让我有这种感觉呢？我想要怎么做？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当你这样问自己，你会发现有些需求也许早在童年就存在了，只是现在又被触发而已。而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不再急着去改变对方，而是开始学会陪伴自己。养儿育女打的是团体战，但要互相配合之前，还是得先搞定自己，而非要求另一半也要跟你一模一样。就是因为彼此的不同，才有机会激荡出更多的可能。有一个案例是这样的，一位妈妈总在孩子犯错的时候马上出声制止，而爸爸却喜欢先观察。每次妈妈责备完孩子，看到爸爸没说话就很火大，就跟先生说，你都不管孩子，你什么时候才学会当爸爸呢？夫妻的对话若是停在这里，那么教养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夫妻的对立还会越来越大。但是当这位先生愿意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时，请太太也务必把先生的话放在心上，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差异。后来先生回答，一直以来我习惯观察孩子的情绪变化，想看他能不能自己调整，给他时间，也给我时间思考怎么做比较好，我没有不管孩子。原来先生不是太太眼中不管事、不在意孩子的爸爸，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参与在孩子的教养中。透过陈老师的分享，小青学到，当夫妻意见不一样，甚至有不好的情绪起来时，我们不要在第一时间去要求配偶要有反应，或是要跟我们有一样程度的关注，而是先跟上帝对话，问问自己，神啊，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什么让我这样烦躁？上帝，你希望我可以怎么调整呢？是的，好朋友，就让我们把疑问与感受放在祷告中。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如何欣赏夫妻的差异，让婚姻关系因着互补而完整。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半成品，无时无刻都要被上帝一点一滴的改造雕塑着。即使我们这样的半成品总是在被修整的过程中，但我们的天父也还是带着慈祥温柔的眼光欣赏着我们。我们的配偶不是对手，是最亲密的队友与同伴。我们虽然不一样也不完美，但是可以学着彼此欣赏，彼此帮补，然后以我们自己的步调慢慢走，在每一次的差异中学习把感觉交给神，把信任交给配偶。每个家庭都像一个小教室，孩子在里面学习成长，大人学习在彼此不同中看见上帝设计的互补与成全。让我们学习在教养中不只是改变孩子，而是被主改变。愿我们不再害怕彼此的不一样，而是愿意贴近主耶稣的心意，用爱包容，用心沟通，用信靠同行。祝福好朋友都能在神的爱中感受到另一半的付出，接纳他的节奏，欣赏彼此的独特。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些从未读过圣经的人会以为这部厚厚的天书里都是枯燥无味、令人费解、需要破译的文字，但其实不然。来到撒母耳记上，开篇就以一对平凡的夫妻相爱却不生育的隐痛，展现了千百年来不变的人性挣扎，带给现代人强烈的共鸣。那些在亲密关系中的不被理解、被极度吞噬的怨愤，那种被比较、被否定的窒息感，那些在别人不以为然、在自己却痛到绝望的求而不得，都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圣经从不委视人性的软弱，在这卷书里，借着一个愁苦的女性如何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而打开了一道治愈之门。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7章32节到28章3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7章32节到28章31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一行乘船前往罗马的海上之旅，以及抵达罗马之后的一些情形。保罗一行所乘坐的船就遭遇到海上风暴，是极其危险的。那么任何一个囚犯逃走了，水手都是要偿命的。所以呢，他们的自然反应就是把囚犯给杀了，免得给自己留下祸害。那么百夫长他深深被保罗所感动，他要救保罗。百夫长这次行动呢，就保住了保罗他的性命，使之日后可以在罗马来去传道。那么这也成就了保罗他的预言了。保罗曾说，船上每一个人都要获救，没有一个是丧命的。神应许过保罗他可以安全抵达罗马，所以你看，神他不会让任何东西来拦阻神的仆人的。虽然咬保罗的那一条蛇是有毒的，但却不能够伤害保罗。所以你看，我们的生命是全都掌握在神的手中的，都是按照神所安排的最好时间存留或者是完结的，所以你不要害怕。岛上的土人他们是非常迷信，他们相信很多神奇。当他们看到毒蛇不能够伤害保罗的时候，他们便以为保罗是一个神。保罗其实是身受船难的囚犯，但是他仍然不断的服侍人。那么单单在这场旅途中，百夫长和很多人都受到保罗他的影响，所以难怪福音好像烈火一般的就四处燃烧起来了。保罗一行抵达罗马之后呢，就由罗马信徒到亚比乌市和三馆去迎接他们。那么问题来了，这些信徒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呀，福音的信息通过不同途径就传到罗马了。那么很多住在罗马的犹太人，他们都会到耶路撒冷去守一些宗教节期。那么其中一些人大概是在五旬节时，他们就相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信息带回到罗马了。那么同时，保罗去罗马之前，他写了一封书信，就是罗马书，给那里的信徒。保罗带着捆锁遇上船难，并且经过很多试炼，他终于到达罗马了，就实现了在罗马传福音的愿望了。虽然保罗他可能希望走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但是他知道这是神莫大的恩典，让他在罗马跟信徒来去会面，并在这个大城市里边向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去传扬福音。所以对保罗来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的。那么同样，你也可以来这样信靠神的。神也许不会叫你很舒适或者是很稳妥，但是神他会让你有机会来去完成他所交托的工作的。由于罗马人视基督徒为罗马政府的威胁，所以基督徒到处呢都受到罗马人的谴责。基督徒相信独一的真神，但是罗马人他们却信多神，包括该撒在内。那么基督徒只效忠于一个在该撒之上的权威，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保罗他引用旧约圣经来去教导犹太人，告诉他们说，耶稣呀就是那位应验了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保罗在软禁期间，他不仅向犹太人去讲论福音，他还写下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那么这四封书信呢，就合称为监狱书信。路加和保罗在一块儿，那么提摩太、推基古、以巴弗提以及马可也常常过来探望保罗。保罗也向罗马的守卫做见证，而且关怀在罗马的信徒。 好，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使徒行传》记载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呢？原来这卷书不是关于保罗他的生平的，而是关于福音的传播的。那么这卷书已经清楚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了。那么显然，神他认为不必再找人多写一卷关于初期教会继续发展的历史了。那么现在，福音已经传开了，并在贸易和政治中心就奠定基础了。那么最终呢，福音会传遍整个世界，直到地极的。好，使徒行传记载了基督教教会的历史，以及教会不断扩张的一些情况。那么使徒行传呢，也显明了初期教会一些英雄和殉道士，比如说斯提凡、彼得、雅各、保罗等，他们所行的伟大神迹和伟大见证。而所有工作都是由圣灵在普通人，比如说商人、旅客、奴隶、狱卒、教会领袖、男人、妇女、外邦人、犹太人、富人、穷人的生命中所引发出来的。那么世世代代以来呢，很多信仰上的无名英雄，他们就继续顺服圣灵，以耶稣基督的信息来去改变这个世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做无名英雄，继续把福音传遍世界的。好，那么到此我们就完成了《使徒行传》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一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就是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的研读历程。我希望这一段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好，《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这两卷书在犹太教呢就归类成为一卷书了。在拉丁文圣经里边位列四卷国王书信的第一卷，这两卷历史书的书名就标出了撒母耳的名字，但是撒母耳他只是部分的作者。那么这两卷书呢，先记载撒母耳的事迹，而他又是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为扫罗和大卫涂抹膏油的人。好，撒母耳他被认为是撒母耳记上的作者，那么直到第25章记载了他的死。那么后来呢，从撒母耳记上的10章25节和历代志上的29章29节就可以看出，拿单和加德在撒母耳死之后呢，就继续写完了这卷书。那么撒母耳记包含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事迹，有以色列国的兴起、哈拿和撒母耳、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大卫和约拿丹他们的手足之情、扫罗王去找隐多尔的巫婆，以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圣经最了不起的一章之一，神和大卫立了圣约。最后呢，有大卫和拔示巴犯罪的记录，以及他的儿子亚沙龙他的叛乱。那么在士师记我们看到神他使用一些小人物，他们大多数都是有严重的缺点或者是瑕疵，那么这给我们这些小人物很大的一些鼓励。可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真正杰出的人物，比如说哈拿、以利、撒母耳、扫罗、约拿丹和大卫。好，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这两卷书呢，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祷告，撒母耳记上以祷告来开始，那么撒母耳记下就用祷告来结束，中间呢还穿插了很多祷告。那么第二个主题就是王国的兴起，这两卷书就记载了以色列国从神权之国转向王权之国。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我们就看到大卫与神的圣约的一个重大意义。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来去讨论这个国家。好，那么第三个主题就是先知职务的兴起。在以色列是神权治国时期，神他透过祭司来去运作。那么当祭司失败以后呢，神就开始高立国王了。神把祭司放在一边，兴起先知为神来去传话。 那么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以色列国不但是没有改善，反而是每况愈下。王国的兴起很重要。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这两卷书呢，就记录了以色列国的兴起，成为旧约和新约非常重要的主题。啊，新约的第一个信息是施洗约翰的宣告，那么记载在马太福音的3章2节，他就说了，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施洗约翰所说的天国，就包括了旧约时期从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开始的王国。那么这个王国呢，有真实的历史基础，有地点，有疆界，有君王，有百姓。那么神拣选的形式就是让君王去管理一个国家。政府的行政模式不是不好，那么问题呢，都是在于人。但王国是神的理想，神预备有一天呢，要把神的宝座建立在地上。当耶稣基督这位和平之子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统治和今天的做法是绝对不同的。那时呢，就不需要有救济的计划啊、生态考虑或者是道德改革了。那时候是公义与和平就充满地面，好像水流充满海洋一般。好，在这两卷书里边，千禧年的国度会在几个方面就显示出来了。从以色列国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呢需要的三件事。第一，就是有权柄的君王能够行使公义。第二，君王要依靠神来行使管理权。第三，君王顺服神来治理大地。那么主耶稣基督这位再来的万王之王，他就是这个世界所迫切需要的君王。好，撒母耳记上就用一位虔诚的妇女的哭泣来做开幕。那么当人们向神去求一个君王的时候，哈拿他向神求一个儿子。神从一个妇女的哭泣声中就建立了一个王国。当妇女站在崇高立场的时候，神为她就建立了一个王位。哈拿在示罗的会幕前祷告，大祭司以利就以为哈拿他喝醉了。那么当以利发现哈拿真的想要一个儿子的时候，以利就祝福他。那么后来哈拿他就生下了撒母耳，把他就带到以利面前还自己所许的愿。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1章1到2节，经文记载说，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好，以利加拿这个人呢，他有两个妻子。千万不要以为神许可这样，不会的，神他不会许可人有两个妻子的。圣经所记载的有些事情呢，并不表示是神所许可的。好，圣经告诉我们历史、人物以及事件。例如，你看到圣经记载了撒旦撒谎，不表示神就许可。当亚伯拉罕娶了夏甲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时，神他是不赞成的。那么直到现在，他犯罪的果子还留着。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夏甲所生的儿子，那么就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祖宗。那么到今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还是不和的。由于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子，那么他的家庭就有烦恼了，这是神不赐福他们的证据。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撒母耳记上的1章3节经文就记载说，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夫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好，那么为什么撒母耳要告诉我们说以利的儿子在会幕里呢？那么稍后呢，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理由了。去会幕敬拜神呢，并不像你所想象的，其实那里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因为以利的这些儿子，他们是堕落之子， 也可以说是恶魔之子。有些教会呢，可能是最危险和最糟糕的地方的。我听到有人谈到耶稣时代的小楼，他们就说了，那里多好啊，主耶稣在那里啊。那么朋友，你知道还有谁在小楼上吗？还有撒旦，他是不请自来的。经常说撒旦就进入了犹大的心。那个小楼呢，是当天晚上耶路撒冷最危险的一个地方。因此在撒母耳时代去敬拜神是很困难的。以利的儿子他们是有罪的。那么撒母耳记上在这个节骨眼儿就提到这件事了。好，撒母耳记上的1章4到5节经文记载说，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以利加拿给哈拿的比给另外的一个妻子及其所生的孩子还要多，为什么呢？因为以利加拿他更加爱哈拿。撒母耳记上1章6节经文记载，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哈拿的仇敌呢是皮尼拿，也就是以利加拿另外的那个妻子。哈拿和皮尼拿他们两个人不讲话，那么这个家呢就不和睦。那么谁说神许可一个人可以有两个妻子呢？你看以利加拿他的家就不和睦，可是哈拿对此呢很无奈，于是他就向神来祷告，祈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好，撒母耳记上的1章7到11节经文记载说，每年上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顾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心里愁苦，这是描述哈拿因为没有儿子，他感到很痛苦。于是呢，他向神来求一个儿子。如果神应许他的祷告，那么他就许愿两件事。第一就是让儿子终身做利未人，成为服侍神的祭司。那么第二就是让儿子做拿细尔人，就是分别为圣来去服侍神。撒母耳记上的1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他是大祭司，他看到这个痛苦的妇女来到会幕前去祷告，以利看哈拿他的嘴在动，但却没有听见声音。请注意以利他的反应是什么，好让我们来了解那一天的情况。以利的儿子喝醉酒了，以利知道，但是却装作没看到，他是一个纵容孩子的父亲。那么当哈拿全心全意地在祷告的时候，以利还以为他喝醉了。那一天呢，因为有醉酒的人来到会幕，所以这里呢真不是一个敬拜神的好地方。撒母耳记上的1章14到18节经文记载说，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 好，我们今天很少再看到像哈拿这样的祷告了。你祷告的时候，别人会不会认为你喝醉酒了呢？我们祷告注意到尊严。哈拿他不想让以利产生误会，于是呢，他就解释自己是在恳切地向神去祷告。好，以利知道自己误会哈拿了，那么就给哈拿一个预言性的祝福。那么哈拿的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就表示哈拿有信心相信神听见了，而且也回应了他的祷告。好，撒母耳记上的1:19-20，经文记载说，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眷顾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好，哈拿得以怀孕，那么这是神对他祷告的一个回应。你看，被神所纪念的人，永远都是生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之前说过，撒母耳记上以虔诚妇女的哭泣来开幕。当人呼求要一个王时，哈拿他急切地想要一个孩子。在妇女的哭泣声中，神设立一个王位。当妇女站在崇高的立场，神就给她建立一个王位。我们的社会和当时呢，简直就是一个对比啊。大家为了要生一个儿子而不惜堕掉女胎。哈拿想要孩子，很多妇女却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当然，有时候呢，在危及母亲或者是孩子的生命时需要堕胎，但是应该让专家来做科学的鉴定。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人们想犯罪，但却不想要承担罪的结果。我认为人犯罪呢，就要承担犯罪的结果的。如果你怀了孩子，那么就该把孩子生下来。生他们的人呢，要负责任。人总是想尽办法的来逃避罪的恶果，但是要谨记加拉太书6:7，保罗他所说的，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活在流行堕胎的时代，而哈拿活在一个想要儿子还要把儿子奉献给神的一个时代。那么在他的哭泣声中，神就建立了王国，这是对这名妇女的哭泣声所表达的敬意和纪念。好，撒母耳记上的1:24-28，经文记载说，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1依法细面，1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1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我要得着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好，哈拿他带了供物来献给神，并还了向神所许的愿。他说，我曾经许愿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那么现在我把他给带过来了。你看，哈拿决定让撒母耳完全服侍神的初衷，他是没有改变的。这是被神的爱所打动的人发自内心的一个决志。哈拿的摆上并非暂时委托，而是永远的交托。他认为一切都是来自神的主权，所以呢，能够超越人的母爱而把孩子完全奉献给神。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撒母耳记上的2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哈拿从愁苦变为喜乐，从占有到放手的转变，似乎是源自一场悲泣无声的祷告。但基督徒都知道，那不是祷告本身的力量，而是祷告的对象大有能力。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重担交托给神，放下痛苦的执念，看神怎样成就一切的美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和成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算了，还是当男人好了，因为女人也蛮辛苦的。我要点出的是什么呢？嗯，现在很多男人啊，嗯，都会觉得，哎呀，当男人真男人，嗯，是真的吗？嗯，我们今天就要从男人跟女人的角度，好好来聊一下。好，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四位大师。首先来欢迎就是家庭婚姻辅导大师洪英正老师，欢迎。
1: 欢迎洪老师。
0: 两性专家曾阳晴，阳晴哥，欢迎。
1: 阳晴哥。
0: 远自美国来的家庭政策大师，我们的黄尚华老师，欢迎。
1: 欢迎老师。
0: 家庭婚姻辅导大师黄乃玉老师，欢迎。
1: 欢迎老师。
0: 是当男人真的有这么难吗？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2: 自古以来，男人是一种看起来英明神武，其实心里面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动物。尤其是现代男人，每个人都被期待成为一个新好男人，不但得是个好男人，而且还要新，这就实在是非常的强人所难了。所以如果当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身体上带个疤，可能就注定一生难过的开始。男人，男人到底难在哪儿？看看幸福来敲门，夜深人静时您就不会怨叹了。
0: 好，当男人尤其是当好男人真的这么难吗？请问一下四位专家来宾，你们的看法如何？真的有这么难吗？同意或不同意？
1: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这个答案都不一样啊，而且从男生女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独排众议，
0: 我们先问一下洪老师，不难的原因是？
3: 因为我有个好女人。
1: 哇！好，这集不用录了，其实重点就是这样。
4: 这样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
1: 其实
5: 这集要叫师母赶快看，
3: 我这也是一针见血，
1: 一针见血，真的。
0: 因为有个好女人，所以就不会成为一个
3: 对
0: 很难做的好男人。
3: 对，
4: 他是一针见血，我们是一刀见骨。
3: 一刀毙命，
0: 哇，言简意赅啊！那杨晴
4: 哥是第一种男人，
0: 自取自古。
4: 真的，因为当寒人，在我结婚，我突然倒霉个死。
0: 哎，对对对，
4: 为什么不晚早一点出现就晚一点？就我准备要择偶的那时候就出现了，那你就开始要装嘛，装自己是一个好男人，然后发现自己根本办不到。嗯，
0: 了解。那善华老师，您觉得？您刚刚是一半，
6: 我各取一半，因为为什么？因为就像刚刚
0: 杨晴哥
6: 所说，其实上一代要当男人其实不是这么难，他们角色很单纯，你上完班回家就没什么事情，
1: 对，
6: 因为把很多的家事就交给女人来做，但是现在的男人不一样，因为现在女性其实对我们期许蛮多，而且又会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说，你很有潜力哦，继续努力哦。
4: Yes。
6: 所以我为什么举一半，就是其实很不容易，真的。
0: 乃玉老师呢？您刚刚也是举圈嘛？
7: 我想，如果按照我们社会这样一般的那种标准在看男生跟女生，男人女人都不好当，对。可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啊，比较重新自己整理过的观念，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0: 三位男性哈，从自身的例子来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哪一点让你觉得最难？
4: 当
0: 一
4: 个好男，
0: 当一个好男人之所以难，他难在哪一点？
6: 你要难，就活在对方没有说明他心中期许男人的形象，
0: 这是最难的。因为没有说清楚他要的好男人是
6: 什么的话，对他的标准。
4: 而且现在问题是他即便讲出来我也做不到，我更难，因为我根本没有 sense，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0: 请大家写一下，
4: 要求
0: 回想一下你的另一半，
6: 要求。
0: 那乃玉老师是写自己吗？
1: 对，
0: 曾经做对你有什么样要求？说其实这样才算是好男人。
1: 怎么没有给何荣一个版？应该十个版
6: ，iPad 已经写好了，
1: 十个版都写不完。来。好，请翻版，谢谢。
0: 洪老师，
3: 对，
0: 好低，就是想低，但也蛮难做得到。
3: 对，难做，你知道吗？对，因为有时候那个他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呢、啊。其实啊是很苦的。我们经历很多事，其实是
0: 对
3: 如人饮水啊，
6: 其实是无人知。
3: 对，其实他以为说你为什么不会把饭吃下去呢？对不对？你就是让学生在旁边等一下嘛，你就把饭吃完才说嘛，就不可能嘛。
0: 师母真是有智慧的，因为他说把自己照顾好，其实是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哎。
3: 对呀、啊，对、啊。
0: 哇哦，除了要照顾你要吃饭的是一个日程，不容易。
8: 就我人妻的角度，我觉得手指
3: 对、啊，
8: 这不止这一项，含刮了一万项。
3: 对，真的，
8: 你觉得吗？
0: 照顾好，
3: 这个程
8: 度。如果什么，把自己，
3: 他的太太跟他讲，不会用这样的口气。把自己管好吧。
0: 杨景哥，你怎么讲？你
4: 知道我真的很多了。对，很好。就是教育你怎么都没有
0: 参与？
4: 我想说小孩子不是只会自动长大吗？

0: 我说，哎，他要念书，
1: 对，不情不自禁，
0: 就重视穿衣搭配啊。
2: 对，你现在这么帅，就是师母的功劳咩？
0: 哎，你讲的真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每次出去都随便穿了、啊，就穿个 T 恤就出去了。嗯、你是名人呢、欸，你穿这个样子。
3: 哦，名人，
0: 对、啊，有名字的人叫名人。对
1: 没有啦，因为大嫂是学美术相关的，
2: 对啊，艺术家
1: 怎么可以容忍说老公搭配成这样？
0: 他会觉得那是侵犯他的视觉这样，
1: 嗯，然后就不舒服，
0: 就叫我不要冒险啊，嗯，啊、你都一把年纪了，还跟人家去溯溪，然后从那个五层楼那个跳下来跳到水里面，你是疯子啊你？你以为你是谁啊？
1: 你那时候真的是跳水
0: 啊？真的啊，我就很喜欢玩这种的、啊。
1: 那你做过最冒险，说跳水之外还有什么？
0: 很多啊，
1: 很多
0: 很多，我一个人跑去海里面。
1: 你有一些没有跟大嫂讲的冒险，
3: 就叫美人鱼哈，
0: 有以前很多，以前非常多，但后来他知道了我很喜欢玩这种游戏，以后他就会常常注意我，如果我一头热，他就会阻止我。
2: 可是你这样子被提醒，你会觉得你这样才是好男人吗？不是觉得会冒险的男人是好男人吗？
0: 真的吗？你去跟他讲啊。
1: 不是，他闲了三年，表示说他要做到这一点，他很难、啊。
2: 就是他是应该说不要有做危险的事、嗯。
0: 是啊，
2: 冒险犯案的精神还蛮好的。
0: 真的哈、哦，
2: 因为你年纪到了，不要
0: 说。我老婆的电话
2: 是冒险。
0: 他老是觉得我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这样。啊，
2: 担心你的安危啦，其实。
0: 对呀、啊。像上次有个朋友，我们要去法国玩嘛，哦，他介绍我们一个那个弟弟的熔岩呐、啊，然后可以从上面跳下去，然后一直转一直转，然后从那个溪里面出
1: 熔带出来。对。
0: 他说你忘了你是有家室的人，你有小孩，你们搞不清楚。我就会很想要玩这种事情。
2: 嗯，
1: 还有冒险犯难的
2: 东西。尚华老师，尚华老师
3: 是，我写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讲这？因为我太太说，你既然是研究父亲的，你的博士论文要写父亲的，那你应该要做一些榜样出来。他说，哦，你已经很不错，其他的话已经很，但是俊龙，所以除了不知道对方标准之外，当知道标准之后，他这个标准会活动的，会再提高的。哦，这很有意思的，
1: 哦，好像看公司，不断的
4: 绩效要提高，
1: 设立标准啊。
3: 他说你已经不错，可以再继续努力。我说好，是是是。第二个叫口气要好，是我太太跟我讲，我就是发觉很有意思，口气学。有些时候我跟他沟通，他说你讲的内容是对的，但是你讲话口气不对。我说什么叫口气不对？太大声，表情不好看，眉毛又皱在一起。他说来，我们再重新再谈，你这样讲不对的，而且有时候跟我说你讲话没有诚意，待会再说。
4: 你请问他博士论文写什么？
3: 沟通。他是写人事管理的啦。
1: 了解，了解。
2: 好男人真的不好当哎。
1: 对，你这样听完三位老师，对不对？这个他们都吐露了部分男性的心声了。
2: 是。哎，
1: 乃玉老师，您怎么要求另一半？怎样才能够达标成为好男人？多倾听跟鼓励。
5: 相较之下，我的朋友比我现在多很多。那有时候我们回到家呢，他就一直讲，一直讲。因为能够跟他讲的人比较少嘛，相对之下。那我就会觉得说。哎、欸，你能不能也听听我？我也不听，你不要给倒。就有时候男生可能出于责任感吧，他就开始要你什么，说后面能不能保留？
1: 男人觉得越来越女人难提高有关，您觉得？
5: 那个眼界高，因为我自己也是晚婚相的时候，因为我眼界太什么那个，对。可是我真的从心底，我觉得我并不就是你要找他可以当我的人。
1: 是是。
5: 如果男人一直都希望女人是比他。各方面不如，
1: 不是对等看待了。
5: 对，哦、那你自己心里就先有了一个
1: 界限，先入为主的一种架构，
5: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那个女生一定看不上我。哦，她自己先有那种自卑感或者什么，对，所以我都觉得说，其实没有那样，是我觉得是男生自己想出来的。
1: 所以是男生，
3: 应该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2: 而且男人常常觉得我们。人妻很难取悦，会吗？
1: 就是好像动辄得咎，是不是？就是说做这个你也不开心，做那个你
2: 也不是
1: 达到你的标准，是这样吗？
2: 就是做
4: 的
2: 都还会被打击，
4: 就是基本不管都
0: 对，而且你买过什么？分享啊，
4: 私对这种的那个
1: 钱都不是的就对了，
3: 就给信用卡好了。
4: 不是他说他要买，就是我买了以后呢，就觉得
2: 还是不对，
4: 对款式或者是。
0: 所以你应该写一条，那个审美观念要改写的，跟我一样。
4: 对，你那个是你在你身上不一样。哦，
0: 但是我已经做了菜了，你还叫我那个瓦斯那边弄漆的，
1: 还要擦干净啊？
2: 这样
1: 大家除了善好，
0: 对啊，
2: 可这是应该的吗？
0: 哦，就是以前根本连这个能力都没有，好不容易有点能力，就希望有人可以在哪里搞。
2: 好了，
0: 那是在跟我讲说那个也弄一弄更棒，那我就会去弄啊，不是啊，都在那个里。
2: 可是我也有错啊，他好不容易找，我就说为什么地上都是湿。

0: 的，
1: 不就是这个嘛？哎、欸，
0: 可是这
1: 百合蓉我真的很同情你啊，
2: 是啊，
1: 完全可以理解你的苦
0: 苦。真的已经很努力做一道菜了，我应该要赞美他，对不对？可是以前真的
3: 是这样子啊，
0: 以前没有被教导的好，就是会说你怎么地板都湿的。
3: 他看到的不是他做了什么，
0: 对，
3: 而是他没做到什么。对，所以那个我就说，那就是因为期待嘛，不服期待，所以让我们觉得很难做嘛。
4: 我觉得你要主动，就是说，哎、哦欸，你看我今天做这个很好吃哦，你赶快吃吃看、哦，在他还没有看到地板之前，
0: 哎、欸，有道理，哦，这就是好男人，
4: 你坐在那里自己等挨打。
1: 哦，没有，然后他吃完了，真的很不错。啊，你是做家事做一点就心不甘情不愿，啊，为什么地上湿哒哒的也不给我擦干净？
2: 哇，那脸
1: 还是一样，
2: 你学得很像哎。
1: 哎，对呀、啊。
3: 上华老师有被打枪过吗？
5: 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跟我太太那时候在交往的时候啊，那我就想要送礼物给她。嗯，那我送礼物给她之后，但是我不常有送礼物，因为我们家从来不送礼物的嘛。嗯，所以我就买礼物之后，到了之后才发现到忘记买包装纸。
1: 哦，你那礼物是什么东西？
5: 啊、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东西，对，我就买了。后来我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的，赶快用我的这个啊
3: 旧的包装，
5: 不新鲜礼物，一买要再去买，我看包好给他，他哇谢谢你买给我，为什么买旧的包装纸？你有为什么只忘记包装纸？
1: 没有心的，
5: 一样
3: 一个疯疯，
5: 对啊，所以就是他说，你竟然会想到买，为什么买包装纸？
1: 好惨，你看看男人真的好惨，
4: 应该是男的，然后他知道，哎，
1: 侯老师越来越幽默了，
3: 我觉得这个尤其中年男子，
6: 然后
3: 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有感觉，
6: 我老公真好，
0: 他们三个打成一团，
6: 没有，都是曾老师在打人啊。
3: 就是例子聊不完，
0: 是啊，
3: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聊，好不好？
0: 太精彩了。

0: 为什么这么男人啊？这个来看一下几个原因，我们整理了一下。第一个，男人有这么好，那一定有鬼。
1: 天底下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好男人。
2: 这个我相信。
0: 第二个是，好男人不会拒绝人，就是比较容易被人压在那个地下。
1: 是。
0: 三，缺乏不可预期性，就是好男人都是无趣的。第四个，好男人就是会照顾自己，他是违反母性。第五个，好男人呢，无可挑剔，会引发女性想要纠正人的天性。第六，好男人通常不会甜言蜜语，
1: 所以会甜言蜜语的通常是坏男人。
0: 是。第七个就是好男人好的太不真实，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害怕。第八个，好男人绝对不会是帅哥。
1: 现在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帅。
0: 第九个，好男人让人感觉是比较柔弱的，没有办法保护女性。
1: 是。
0: 第十，好男人会让别的男人讨厌，所以如何不太好很难拿捏。
2: 这题很深奥
0: 这个很深奥
3: 哈，
0: 这个要稍微思考一下哈。大家觉得以上十点曾经让你感到觉得很为难的？杨晴哥，你应该是刚刚那个帅哥那一点吧？还是
2: 帅哥那一点都不为难？
0: 哪一点是
2: 我是这个天生丽质男之气？
0: 对，
2: 又这么好，又这么帅，
0: 对，
2: 你也是啊。
0: 我们举这十点，就是说，当一个男人想要做一个好男人的时候，他就遇到这些难处。
4: 我分享一下那个第四点。
0: 第四点啊，
4: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说违反女人照顾别人的他有一种那种母爱母性的一个很天然想要照顾人的这种取向。对，我觉得确实啦，就是说你为什么你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好男人呢？因为你不需要女人。对不对？你什么事你都反正一手包嘛。对，自己觉得这弱点或者弱，对不对？你让另外。就是说你的太太你的配偶来帮助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好像拒绝堂主。
0: 对，
4: 有很多男人是这样子啊，他不会他还那也就没有那个情。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
0: 说你这个需不需要帮。
4: 对，
0: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答案说没有我自己来就好，
4: 所以
0: 这我 OK 可以做。
4: 所以国外的很多研究说其实说会产生都是因为男生呢很多时候是不愿意分享权力。他有权力，你听懂吗？他有权力，他抓着权力，但
2: 不是随便性语啊。
5: 不是，就是
2: 像你说，
5: 我想这个会更容易一些。好了，对，会讲的人，不管男女，好像对这种组织下，就木讷，这样有些可靠的人。对，我觉得可能因为美国的蜜语，我只是在想说，我们也鼓爱的语言呐，爱的语言中间有一个就是，那男生喜欢的中，那个有一句话就是，我用他的 time， 觉得说，其实后来孩子他说，生命没有关系，对他。

0: 太太就没有，
1: 对，
2: 很好，
1: 反而表示他们感情很好。
0: 其实很多婚姻会出问题，是再也不色眯眯，
1: 没错，
0: 对不对？好，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甜言蜜语啊，这些本来婚前都会的，然后婚后好像废了功，通通不会。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内在语言告诉你说，哎，或者是说有时候先生讲，哎 ，Gary， 你今天看起来特别有精神，你就说你又想要什么了，然后婚后就再也不敢。
2: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内在语言，可能就让我们被搞坏了。
2: 像
1: 你笑那么大声，对不对？我在想说，大和英，你最近
3: 讲例子好了。刚刚记得有一个先生啊，他跟我讲，他还是买回去菜。第一个，到底做什么事？他说，有些男性就会觉得说，好不容易不常买，不常会对表达强弱，买肉就没事了。就是好的，有机会你再哦花这
4: 还哦，因为他们夫妻的互动，太的先生是什么的时候。太太会
3: 有些时候可能平常因为经营这个，所以就是目的。通常华人什么时候买花？扫墓、东华那东，或者说我今天行吗？你养这个煎鱼不好，他想尽办法还煎了。
5: 对
6: 对，
3: 这样的小动作做了之后，就其实在存款。那平常不做的时候，有些时候偶尔看一下幸福来敲门，哎，今天该买哦，就
1: 百年死。
2: 难当哦，突然真的蛮可怜难当哦。
4: 对，其实的必要是好，
5: 男人是任务型，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你鼓励
6: 就去做，
5: 我这个这直下来是在打响，本来是蛮多，觉得是对的，可是说太浅了，算了，哎，美好的事物就挡住了，没有。
3: 其实男人很好骗的，你说太真的，我这种当地有一次很聪明，他啊你哦，那其实我既然去了，怎么能够回家继续洗？

0: 注意。
1: 讲洗碗很好啊，
0: 因为我真的，我们辅导的那个，比如说夫妻里面有很多，就是说太太觉得说，哎，这个没有什么事嘛，这就是一个好像生活点滴。我就在小组在团契讲一讲，哇，回家了你看
2: 吵架了，
0: 对，那不得了了，哎，不然觉得说对不对啊？对，哎呀，我们这个杨琴对不对，
2: 在家里天天刷马桶啊？
3: 这可是王老师，你要是不是叫我们人气要在外面帮你包装成？
4: 好事是可以分享，
2: 他都喝马桶里的水。
5: 所以他刚刚问题是说，那是在外面一定要把先生包装成好男人的形象吗？
0: 也不见得是，有时候，所以我觉得那个第七个我是看了也是比较有感触。哦，有好的太不真实了，反而让女生怕。
2: 你说像黄老师这样？
3: 不是三位都这样。
0: 黄老师没有，黄老师会用那个旧报纸去包礼物的。
4: 不是旧报纸，旧包装纸啊，旧
5: 包纸。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不太切实际，对不对？
0: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说，你有时候也要像大孩子的时候，对不对哈？然后你也会犯错，那你也会有高低起伏，对，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就是它永远是互补的，
3: 可是问题来了，
0: 是最好。
3: 三位都是这个名师，而且都是老师，当然那个黄老师也是女生嘛，也是都是老师名师。那三位有没有女学生来问问题？可是重点又呈现好人。
5: 我下三位是啊，过试探，
2: 当然有。
3: 好了，你单刀直入的问是对的。
5: 遇见过什么试探？
4: 我们都是男人呢。
5: 对，遇见过什么？
2: 第八条也没看到啊。帅哥是会遇到试探。
3: 第十一条啦，
5: 第八条我都看不到试探这两个字。
4: 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因为我在美女跳舞，那为什么特别很少布料衣服？
2: 哦，你们来教对，
4: 不然这样清楚就不跟我讲。那
5: 等一下，先看你自己，你可以讲
3: 自己的什么？
4: 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对，因为走进来讲是有些，因为我们男老师都奇怪过，为什么我上课都一直就前排？
5: 所以这是你是要避掉的方法，对不对？
4: 我会，而且我回去不是除了避掉之后，我回去告诉我太太。
5: OK，
4: 那我还会告诉我所认识一些好的弟兄们，就说，哎，我在工作碰到这样情况
5: 了，了解。
4: 所以这样疫情就，哎，有没有在乱看？所以就是在处事，而不是自己在慢慢面子。哇，好舒服，真棒，哇，
2: 这样去。其实女孩嘛，就我因为当时自己，哎，自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没全部怪，哎，没
4: 他算账，
2: 就算没算，他自己对的，其实是对的。我其实是有问题。我们在找另外一件问题，我们老师，好，他也是一个非常在
3: 就不要讲那你们这单你们的受欢迎程度，人气
5: 有学生
3: 对啊，
0: 管区这个是软的，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是女生比较，我很
2: 真的好，就知道学生，
0: 我是很没有的，他跟进我。

0: 得很重要。这个我说我们做一个一个啊，第二个我不知道其他两位老师的习惯，知道我是基督徒。你如果在第一自己的时候说，然后我待会要去
1: 聊
0: 到底是基督徒，我在班社会上对一个基督徒的服务眼里，
2: 那说有些选择毁了，
0: 那有很多东西
3: 都没有了，
0: 信啊，对，很多人他的邀请啊，吃饭啊什么，对不对？一学生毕业以后还是会有一些想法，你就是自己要很清楚，
2: 是要守住那个分际嘛。
0: 对，
2: 哎，老师，你觉得就是？那您是怎么跟另一半沟通这一块？
4: 旁边有三位男士，他们的困难跟我先生遇到的困难不太一样。我其实我先生基本他是帅的人，
2: 是
4: 对。就是结婚以后，我就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帅了。我们已经结婚了，所以呢，他穿衣服我也不会特别让他打扮的好看一点，
3: 特意拉开。
4: 那要吃一些东西变胖也 OK。
3: 对啊，我就想一直想跟我太太讲说，我真的不需要再练六块肌，好不好？
5: 还有呢？婚前会不会有差？
4: 开玩笑，就是说我让我先生知道说，他不需要去吸引别人。
2: 对，
4: 然后在家里还是要多 admire 他。对，就是让他知道说这，因为男生我想多多少少还是希望，我想人。女生也一样，希望得到异性的那种对放电的眼光。可是当他不需要那种虚荣的时候，因为这种试探有时候也是双方的，对不对？大家都讲的好像被害受害人，其实对我有一个朋友，他也不错，然后常常被一个女生这样，我就跟你讲话一直在放电，就说我没有无为，就告诉他一个女生角度来，但是他那个不是的。一人，我遇到异性的时候，很自然会散发一些瘾或者对，所以有时候提醒，然后不知道就是说，对了，别人会 admire 你，会说你怎么样好，怎么样那个，可是呢，没有人会超过我对你的欣赏。
6: 哇，这句才是重点呐！
5: 好男人千万不能乱放电，
3: 这是本日金句。
6: 所以就让我想到刚才洪老师一开始讲说，因为有一个。好女人，
2: 是，
6: 所以就不会让你觉得好男人很男人。
0: 对，这非常重要。所以你那个回去跟大嫂讲，你怎么穿随便就好了。
3: 是啊，
6: 这样没有自然的，马上回来。

0: 做一个好男人，觉得好男人的原因呢，其中有一个是因为在决定要处理优先顺序上面，会陷入挣扎。嗯，三位男老师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你们又是如何处理的，洪老师？
1: 尤其在家庭跟工作两边。
0: 对啊，常常也是要决定我应该先处理什么事情。
2: 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幸运的啦，因为我的父亲他们虽然有很多理想啊，但是呢，他们就是说很清楚知道他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嗯啊，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家庭。就是婚姻，就是孩子。嗯，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不管父亲多么忙碌，对不对？他再远也要回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可以在很深夜当中听到那个摩托车回来，对不对？啊，的那一种安定感，那个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童年经验。所以我看过这么一句话哈，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呢，把事业拿掉以后，还来一直在那边，就是家庭，你的家人，
3: 大人生小，
1: 你有弟弟。
3: 对，像最近很忙，我天天在，在就是讲说，那讲他的一些想法是，然后想一想，他就说，你会不会很累？然后我就说，有一点累，这样子哈。那他就说，来，我帮你抓背。我觉得我讲的公主以前会有好爸爸，那我都是经纪人，虽然他做的并不如我们。兄弟姐妹的大家的如意这样子，那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典范可以让我学。真的在组之前，在真正的回过头来认识家庭之前，也不重要。我随时可以从我身后走。是真的。当我慢慢发现，我愿意花时间经营跟太太孩子的关系，特别是有我连孩子都不敢进主一样想。那我太太就常问我一句话，说你觉得孩子真的很好吗？的负担啊，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在一起思考，缺了东西，
4: 只剩下六块鸡。
3: 对，只剩下六块鸡而已，直接冒险。
4: 是啊，
3: 可是现在
4: 麦当劳
3: 就是一直在嘛，
4: 对
2: 了。看看已经熟睡了，还辛苦是
3: 真的。哇，还是叫做爸，不要吵好不好？我要睡觉。
5: 怎么这么晚？对男人来说是，
6: 对啊，
5: 因为从工作中会得到很多感，又不用讲。
1: 对，
5: 他会唠叨，怕你哪里说不好。所以我记得我刚刚在第一个工作助理教授，有些时候哇，

0: 很好，但是歌那么好，会那么跳，那么知道穿心你之外，嗯，告你不什么都有，可以翻顺利嘛？就跟跟他讲说，哎，就说外服知道之后，我们就一起拿些后再对，所以变成。
1: 都是调，对，说行也适时的把好那个调
2: 调
3: 整嘛，同时过
2: 都学生，其实老师也会这样嘛，嗯，对。可是我们怎么应对这种事情呢？嗯，第一个就是说，你也要想想他的期待合理不够。Sorry， 那个我做不到，我可是这个还是要讲出来，不要硬盯。我觉得有时候男主人好的说，行你就带的人，除非他真的天生，要不然那我要对，就在要一样。有的学生他就哎再试再试，他真的也 OK， 别人不行那。你可能就会听到你，所以我是觉得说夫妻既然是一代有人，就可能说我会试，我知道你，我可能不会做得太。
1: 这个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上。
0: 不过有些先生就说，他说我不要试太多，因为试太多太太知道我很。对，有些事情我说你，哎，你讲的一提到两三太太就没有信心了。因为这些事情，你看他工作还保险，只要说哦，如果在一，他你可以做1.5啊，1.5他这没完没了了。
1: 这样对会好吗？
0: 你其实必须在我需求上执行，到时候碰你。你过你日子，我过我日子，这样
4: 性的和谐，
0: 感觉是没事，但进到更深的像感情世界当
5: 中，分婚姻可能都，我觉得他都在自己的超完美的，例如说他事业是一个很顾家的奶爸，希望他已经结婚，但问的时候还是要很浪啊，所以我遇到这种老婆，没有一个。
1: 其实他提到的是比较，
4: 所以回应的帮你有志的女人，对不对？要懂得进退。再说像刚刚他们老师在分享的时候，好累的时候呢，太太帮按摩，对不对？他好累，像我在我的家庭结构里面就有一点点比较学习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是老师，我的辛苦太辛苦，太减少。
6: 对，
4: 我们遇到的压力都一样。
6: 对，
4: 所以当我们是同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更需要。中间相处的智慧，所以这也就是我要提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今天当一个男人好男人很难，
5: 对，
4: 因为你知道吗，你的另一半有些时候他也是非常能干的，
6: 对，
4: 然后他也是拥有事业的，
5: 对，
4: 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沟通当中，我非常同意那个南玉老师刚刚说的，就是一定要把你的需要，把你的想法，
5: 对，
4: 把你的你甚至是不足为外人道，在外面都不能讲的，在社会上，在戏上，在工作场所都不能讲的，你要在你的另一半前面倾心吐意，你们唯有真正达到一个这种很真实的信任，完全沟通，我那个你才会
5: 比较你们不人妻的很能够理智，
6: 是，
5: 你知道吗？那我。
4: 是，那个事情跟
6: 是，
4: 他也刚好很会等等，那我就把那我就我做了，我就把它扛下，扛下来后，当然我
6: 做不下来，
4: 不是我做的还不错，做完以后呢，当然就会单眼到一些事情，可是单眼事情呢，可能
6: 对，对，就是你也要求我，我也就你刚，后来当我的这件事的时候，很乐意去做了，但是我努力的做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一些拍拍手的声音，
4: 对了，
6: 会让我更觉得我会更乐意愿意去做这样，因为其实我以前是真的完全根本不管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有没有无所谓，我只要把自己过好就好了。可是后来我发现不对，这是生命当中非常真实的一个幸福的原地，我这个是我的家，这是我上帝赐给我的一个祝福之地，我当然这是我要好好的来经营的，那所以我乐意，我真的是很乐意去更花更多心思来让我们的关系更好，
1: 越来越大嫂越来越会成你做的，
6: 他有他真的是
1: 这样子，
6: 是，他也能够知道在努力，不过他也是一直在努力，
1: 所以你看是不是要一个好女人？
0: 双
1: 鱼。那善华老师，
0: 我的婚姻辈子当中，你两个要怎么样成为是什么？是朋友，而且是谈心的人，所以不会说猜忌说到底你要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好？那都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这个家庭好，所以慢慢两个人能够越来越走越近。那接着就像黄老师所说，彼此把心打开。我到底对这个家有什么期许？我们彼此有什么期许？你可不可以稍微等我一下？有些地方长得就是成长，但是我愿意。就是我们男士可以表示，但我们都可以帮我。那有些时候我们跟太太讲说，你这方面比较厉害，你教我什么叫口气学，我跟你学。那所以我们一起这样摸索，一起摸索。因为成长的，一定这个榜样，那时候因为怎么办？没想到点，
1: 男生也
2: 我要带同胞。对，男士说那台里Chrysler 的那个才艾克卡，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当我们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会后悔，真不会后悔完。我觉得出自一个这个，他经历很多。那女生其实在意的是，我这个先生他是不是真的？把家庭摆第一，然后在家庭里做很多，你是怕老婆高兴。我觉得出于爱做这些，你现在能够 appreciate， 对。如果你知道他很腼腆，你骂他知道做这些事情，然后其实那心里还是很难受，不高兴，可是没我，你就女生被爱。

0: 帮我抓两下，我就谢谢他，我觉得还这样。他就说其实需要的是那个被爱的感觉，而不是
1: 很热络。你好爱我，你好爱我。
2: 我觉得，
3: 所以身边有一个好男人，
2: 对，
3: 靠出来。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民众不仅面对持续高企的食品价格，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自来水费用也大幅上升。非牟利组织食物与水观察 Food and Water Watch 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家庭目前支付的住宅用水费比十年前平均增加 62%， 水费上涨已成为家庭生活成本增加的另一项因素。 CBS 及卫报报道，研究分析全美500个大型社区供水系统，涵盖约 1.55 亿人口，以每户每年使用6万加仑用水计算，包括饮水、淋浴、洗衣等日常用途，但不包括污水及雨水处理费。研究发现，这些供水系统去年平均水费为531美元，不同地区的价格差距相当大。纽约州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 由政府营运的供水系统每年平均收费仅133美元，是受调查系统中最低。食物与水服务机构需要投入更勤劳的摆脱气变化的影响。美国土木工程会发布的2025年基础报告出，20年度以来，多国中水施行保比金额10亿，调查的估计每年投入约1250亿美元，用于升级设备及符合公共卫生要求。研究同时发现，供水系统由盈利企业经营的地区水费普遍较高。2025年，这些私营水务公司平均收取823美元，比公共供水系统平均高出329美元。反映供水基础设施投资及营运成本增加，也正逐步转嫁至消费者身上。
2: 这是耶和华，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3: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4: 得胜，
5: 软弱，
6: 喜乐，
7: 恐惧，
8: 平安。
9: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0: 这一天，
11: 在
12: 心上。
13: 来吧，让我们献上今天为主而活。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

0: 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要干嘛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星期五我们要听节目，还有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里候着大家。我呢，我的同
1: 听好，我个礼拜五就起。
0: 对了，
1: 现在的半夜了。
0: 对对啊，所以
1: 班长
0: 好开心啊，秦先生在啊，欢迎在第五空间的名字。
1: 哦，吓死！
0: 香港味儿
1: 啊！因为呢，我再次跟众朋友了，很有兄弟人就知道了，我原本的账号不一致，然后我就一直要一个新的账号
0: 啊，
1: 我就生气了啊，我索性就改了这个
0: 什么呢？
1: 丢古天了。就是我，所以大家不以为是新朋友，或者你可以是新朋友新认识一下，所以我在第五空间就叫古天乐啊。
0: 好，你看我们的秦贤老师果然跟他的哈峰老师一样，
1: 哎，让大姐轻松一点，
0: 你都没有听到我想要讲的下一句，
1: 那你就是
0: 一样的自恋
1: 啊，不要的，因为
0: 还良有古天乐呢。
1: 好了，好好。那原本的古天乐应该叫啊什么什么电影圈的秦贤好了。
0: 那秦贤老师呢、是挺帅气的，而且因为呢他的肤色比较黝黑、所以呢古天乐、大家想象一下古天乐的模样就是我们秦贤老师了、那除了我们在前台，我们今天既然开放热线，一定有后台的同工嘛。
1: 对，
0: 我们后台今天是谁呢？
1: 那当秦贤走到前台的时候呢，后台就是我的另一个节目的搭档，就是于新田。所以今天呢是新田接大家的电话哈。
0: 对了对了，那另一个节目打一下广告嘛，就是无限飞行号，对不对、
1: 我不敢太频繁的打广告。
0: 为什么、我们电台的节目大家都是团队，都是要一起合作的嘛、对不对？心情
1: 有啊，我都不是说我是听后半部分的。
0: 我们常常当中被其他的广告、为什么呢？因为对文慧来讲，我接受一个导，特别是在教会里、大公教会、所有教会是要来所有节目电台节目彼此推荐、彼此欣赏，也彼此的协对。然后呢万峰老师

0: 的良友台。
1: 好，那注意良友电状况，其实在卖一个广告。
0: 好，什么？
1: 就是明天的 iRadio 爱广播里面的有一个新栏目，叫《新人的笑话陈博乐》。这个新人主持刚来我们电台，
0: 开始做主持了。
1: 啊，他当栏目的小小的主持。
0: 哦、还好还好，不然的话我怕他跑得太快。
1: 哦，不会
0: 跌倒的。
1: 哦，我们在旁边做他的陪跑员哈。
0: 好，这个栏目叫什么名字啊？
1: 新闻新如问。
0: 哦，
1: 没错，
0: 新闻
1: 新如问啊，他的名字叫、啊、详情叫地德收。
0: 我知道今天来访问你，
1: 他的
0: 你在排队，
1: 排队应该长的队、
0: 嗯、对的。好了，所以12993，我们根据呢新结书时间里面很多很多特别的场、所以我们了解证书最重要的一些啊说法，大家也听了这一节经的解释，你有什么样的听呢？
1: 现在很热的，
0: 10月9日
1: 啊，有了
0: 游资广邮政在全球中的重要。现在慢慢的就退了，因为出来了嘛。
1: 啊，对对，都
0: 是
1: 一日了，可能
0: 改是是了。
1: 忘了钱的很，
0: 给人了，
1: 就好不用了。
0: 是，哎，喜欢有一儿一女，所以邮票每个一套的邮票存起来两套，一套给一套给的。我们危难之时，那些邮票都可以拿。
1: 啊、对对对，邮政日让我就是想起邮票了啊，这可能以后成为历史的古物了。
0: 是，还有一个日子可能跟我们啊这个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听我们说是大有关系，叫做韩文日，就是南韩啊，今天原来是韩文日，庆祝朝鲜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训是教训的训，民众的民，正是正确的正，音乐的音，训民正音，也就是现代韩文书写系统，
1: 就是那些钥匙圈圈啊。
0: 对对，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呢？
1: 哦、
0: 那原来在公元前109年呢，这个汉字就传入了朝鲜半岛，
1: 嗯，
0: 写历史用就写的。那么大王平民呢，与历史男人学就是的正
1: 音，
0: 那、哦、但是这文书仍然用汉字
1: 啊、哦，是
0: 到了二战之后。为了建立民族认同，韩国在1948年就推行了韩文专用法。
1: 嗯，
0: 那么现在韩国的年轻人基本上已经很少认识汉字啦。
1: 嗯，是。
0: 但这个有个问题，近年来他们就发现，年轻人因为很看不懂自己国家的，
1: 哦，这个也是，
0: 因为全部是文写的嘛。
1: 啊，这个跟日本有类似了。
0: 对，
1: 啊、但是仍然有汉字在中间。
0: 对，对，但是韩文现在基本已经没。对，许多人呢，他的正训民音呢，总会有、这个正民呢，还是要用汉字。来申请国民、他们的名用文有的还是字不一样，对不对？
1: 啊、对对，
0: 嗯，
1: 什么保健
0: 是吧？所以呢，韩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开始在研究，是不是要恢复汉文教育了？
1: 哦，哇，这个有意思啊！
0: 对，
1: 让我想起呢，其实还推行入自己的文字文化，甚至连什么不是汉
0: 人
1: 都改名了，
0: 首尔，
1: 首尔了，我们叫首尔的叫了、都已经一段长时间了。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好像这种会
0: 对
1: 认识什么？但是当韩国前的历史就用
0: 来
1: 来阅
0: 读呢，宝贝，我们的汉文，
1: 对对，
0: 好学汉文的中文，也要把我们的圣经好好的读听。

0: 常年期灵修，永远聚焦神地。第二章七到十四节，
1: 吩咐摩西下去，为从摩西住了牛犊，向他跪拜，向他献祭，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看哪，他们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现在，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灭绝他们，但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祸给他们，在山中把他们杀了，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降灾祸给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向他们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要将

0: 所应许的这全地赐给你们的后裔，让他们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的百姓。
1: 昨天提到金牛犊不是一件普通的拜偶像事件，笔者想特别分享四点。昨天呢，分享了第一和第二点，今天就来分享第三和第四点。第三点，过去百姓也曾经激怒上帝，但这是第一次神有意灭绝他们。出埃及十三以后大约一天第三次昼夜，约的时候百姓还言之凿凿地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一定遵行，但只是几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就选择要另造神明。那他们背信弃义，本该将荣耀归神的，却自制了令他们极地的神明。神外殿让摩西成为国取代整个生呢，这又违背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仍然可以成为了大国。而对于摩西来说呢，这也是十分吸引的，除了让他成为一位蛮有尊荣的先祖，他还不用再带领这一批顽梗的不断埋怨的百姓。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摩西确实为百姓代求，接待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不断的代替百姓来认错，神曾大大力的手把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不要让埃及人有质疑上帝的借口，神借其他所做的应许。结果呢，神回心转意。今天以色列人边乡还是信心满满，大声称颂神，但过了不久就做出令神失望的事情。我们的祷告会像摩西那样把焦点放在神身上，还是主要想到自己的健康、平安、家人等等呢？摩西没有贪图富贵安逸名声，却单单聚焦于神。

为什么让埃及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灾祸给他们，在山中把他们杀了，将他们从地上除灭呢？求你回心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降灾祸给你的百姓。出埃及记32:12。

0: 常年期灵修，永远聚焦上帝。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周姊妹，
1: 早上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1: 姊妹，你知道我们要背哪一段经文吗？
2: 我诗篇37:7。
0: 是的，好，来，
2: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
0: 周姊妹，我听到你的声音很熟悉，你应该不是第一次参加背经剧啊。
2: 不是，我是确实是第一次参加。
1: 哦，
0: 你是第一次。
3: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剧。
4: I'm ready.
0: 灵修完了，你准备好了吗？可以参与今天的热线1322-9966-322。文慧呢，想在这呢分享我们的大树每天真好。
5: 嗯
0: 啊，我们好几位可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好。荷花根送灵修资料，清风笑送我们这个歌词。大树呢就给我们心灵维生素。他说呢，哎，今天星期五，农历8月29，人生就像走路，背负的东西越多，走起来就越累，只有学会放下，才会呢轻松前行。心灵亦是如此。生命中呢，琴弦老师，我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文慧的经验就是，有些是需要放下的，我们可以放下，但是有些呢是不能放下的。因为例如我们作为儿女，我们肩上的担子要照顾父母，对不对？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培育他们，这些呢是不能放下。那怎么办呢？要学另外一个功课，交托。
5: 交托，我还以为是健身。
0: 不是，是交托。
5: 负重训练。
0: 那怎么交托呢？哎，就是呢今天我们灵修的聚焦，聚焦上帝。也就是当你的眼睛看向上帝，全心全意的就是仰望他，依靠他的时候，你很自然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会学会将你的担子呢，不能放下的、卸下的，就交托给上帝。
5: 是，所以能放下的就请你放下，剩下的就交托给主了。
0: 对了，好，早上的7:54，我们要来接电话了。
6: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经剧。

比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

0: 肉心。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有人问呢，在第五空间，哎，这周的金句是哪呢？ 是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们请秦贤老师再读一次好吗？
1: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
0: 嗯，我相信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是石心跟肉心啊。
1: 啊，
0: 好，第一位是谁呢？有人已经在猜了啊。何弟兄早上好。
1: 何弟兄，
2: 文慧老师、秦强老师，早上好。
0: 哎，这是何花根，
1: 是花根哥吗？
2: 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
1: 哎，
0: 有一阵子没有接到你电话嘞。
1: 哎，今天有空打来啊？是休息当中了。
2: 一个季度打一次，我也不想多打了。
0: 哦，很好啊。我觉得安排啊，就像我们 David Parker 还有那个小汪。
1: 哦，对 对, 对，
0: 都是我们希望是一个季度啊，或者是两个月打一次。哇，非常好，你还记得哎？
1: 那你最近怎么样？
0: 在吗？
2: 最近在上班。
1: 嗯，
2: 太脏了，好脏。
1: 好脏，就是环境很脏是吧？
2: 环境也脏。
1: 嗯，
2: 是好脏。
1: 那多说一点你工作的状况好吧？
2: 好大的灰，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0: 哦，
1: 嗯，
0: 那你们有没有做什么防护啊？例如很大的灰尘，你们应该戴口罩啊那些。还有会不会飞进你的眼睛，要戴那个护目镜，有没有？
1: 哦，对啊，
2: 眼睛每天都是黑的，有时候啊，沾到了那个灰啊，就是戴了口罩。
0: 嗯，那个环境可能，我想问一下，你那个工厂是哪一个工种啊？哪一个？
1: 对对，因为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跟你联系。
0: 对呀，啊，
1: 所以想了解一下你最新的工作上的状况。
2: 体力劳动啊，
1: 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要搬东西，在工厂里面搬东西。
2: 不是我搬东西啊，有机器吊的。
1: 但是就是环境就是很多灰尘。
2: 爬楼梯啊。
0: 嗯，
1: 哇，
0: 是
2: 要爬九十多次楼梯啊。
1: 九十多多级的楼梯是吧？
2: 九十多次哦，
0: 九十多次，
1: 每天。
0: 那你真的，第一，你要好好的呢照顾你的膝盖。
1: 嗯。
0: 第二呢，恭喜你，你免费健身。
1: 对啊，真的
0: 啊。但是九十多次的确是有点累，特别如果你还要背东西，你要照顾好你的膝盖啊，因为爬楼梯啊是很伤膝盖的，就是九十多次是太多了。晚上回去呢，就是打湿毛巾，最好不要湿的，就是热的。如果可以的话，去买那个热敷包，敷在你的膝盖上，让你的膝盖不会整天紧绷，过于劳动，做一点自己的自我的养生呢。
2: 我读一下今天的经句，没准备好。
1: 好的，来，
2: 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阿们
0: 阿们。我想问你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代祷的？你刚才讲到工作的情况，体力劳动已经是很辛苦了，那还有环境你说很脏，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我相信第五空间很多弟兄姊妹也想多知道，因为每天看你给我们灵修资料，
1: 嗯，
0: 大家都没机会跟你多谈。
1: 为你灵命祷告，听到了，一直
2: 很软弱，最近
0: 很软弱，
1: 软弱，嗯，具体软弱，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个软弱呢？
2: 不愿意祷告，有时候，
0: 是不是觉得好像祷告都是为那些事情祷告，就已经祷告过了，也不知道再祷告出什么样的这个新的话之类的，是吗？
2: 是啊。
0: 嗯，明白明白。你一直祷告的是什么事情呢？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大家记下来。你一直祷告，但是好像到现在都还没成就的。
2: 我那个良友证

0: 春节呀，还没读完，就是这个。
1: 哦，是。
2: 希望把良缘，
1: 心心念念
2: 希望把良缘读完。
1: 对，但不容易啊，他工作那么长，
2: 对，
0: 每天都在拖拖拉拉。
2: 是，
1: 你是不是因为工作劳累了，而回到自己休息的时候就觉得哎都没有动力了，这样子是吧？
0: 有点这个样子。
2: 是，要不要找个伴呢、啊？我们替你找个伴，就是一起读良缘的伴。
0: 我们这里没有。
2: 哎，我指的是空中
1: 线上的，
2: 对，线上的，他读你读，然后你们彼此约定，互相鼓励。
0: 找不到，
2: 找不到啊！好，那我在我们的帅哥团找一找，
1: 好
2: 看能不能找得到。
1: 你在帅哥团吗？里面吗？
2: 对不对？
0: 在啊。
1: 好，
2: 那我们就问问看，帅哥团里头有谁在读良缘的？那可以呢，跟你呢做个伴。就是大家一起读一科，可能不同科目，但是呢可以呢彼此分享进度，
1: 是
2: 因为有伴呢就会有动力，也能够彼此互相的打气，
1: 是的，
2: 还有监督，
1: 对对对。
2: 好啊，那我们记下来的就是良缘，哎，
1: 良缘的课程，还有荷花跟弟兄他在工作上面对的环境真的不容易希望你身体好好保重自己身体，保护自己就知道吗？
2: 还有呢，谢谢你，要在这里郑重的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每天把灵修资料放上来，因为知道你工作这么辛苦了，还做这件事情，谢谢你为我们多走一步。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感谢神。
2: 你听到你这样讲，我们更觉得应该要谢谢你。好，荷花根，现在我们为你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
0: 好的。
2: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很久没有听到荷花根的声音了，听到他的声音还是这样的有力，我们就知道你的恩典是够他用的，虽然有的时候在劳累在疲乏当中他自己觉得是软弱的，特别是他一直很有心想要完成良缘的课程，但是因为身体的疲乏，工作时间的紧张，各方面的原因，他没有办法按照他想要的速度去读完良缘，甚至有的时候连祷告都没力气了。主啊，你知道，你都看到了，你也明白，你体恤他，因为你让他在生活当中虽然经历一些的低谷，但是你的恩典够用，让他还能够每天为我们分享灵修的资料，让他还能够记得在第五空间跟我们互动，让他还记得要听节目，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在他生命中所动的功，就求你在他疲乏的时候加添给他身心灵的力量，特别是从心灵里头有从你而来世人环境不能夺去的平安，更求你让他每天睡觉能够睡得好，吃饭能够吃得香，更求你赐下凉拌，好让他能够一起共同的读良缘的课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3: 上帝应许我们得永生，这是我们可以依赖的唯一保障。

0: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早上的8:05，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好，第二通电话，星期五是开放热线的啊。如果有新朋友，请你记住星期五开放热线，欢迎您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聊聊，让我们认识你。第二通电话，老朋友，他今天特别带着一个目的来的。
1: 是我们的老朋友细福月姊妹。早上好，细福月。
2: 早上好，文慧老师，还有晴田帅哥哥，早上好。
1: 啊，好开心。
2: 对，我跟着家人们，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好的，谢谢你啊，赞我帅哥哥啊。
0: 晴田老师乐开花。
1: 哎呀，那听晴田老师跟我们说呢，你今天是要特别向大家道谢的啊，不如以下的时间就交给你了，你要道谢什么呢？
2: 道谢，就是因为最近嘛，我的膀子疼到就是夜里你睡倒了，晚上就是睡倒之下之后你就起不起来了，膀子也疼。然后这几天呢，我有去输液，感谢神嘛，也感谢老师们和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也借着输液令那个药效有效果，可以止痛，有缓解和减轻。今天再去输液一天，因为我家明天我爸爸要割黄豆，就没时间带我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明天就中断，没有其他人可以带你去吗？
2: 没有，我妈妈不会骑车，那我哥哥他之前也是放了两边那个放了股骨头，他只能站着骑车，他身体也不好，就没人带我去了。
1: 是，所以要等爸爸有空的时候才能够带你去。
0: 那
2: 是的，
0: 我们要为你祷告了，一方面感恩，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祷告，就是明天中断输液，那么希望呢这个你的情况就一切平稳。
1: 对对对，
2: 是的。那我今天就把这个经句先给背了吧。以西结书11:19，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死心，赐给他们肉心。那我还可不可以再占一点时间唱一首诗歌呢？
1: 那当然可以了。
2: 好的，名字叫是你是耶和华我们伟大的上帝，你们有权柄恩典与怜悯，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昔在今在永活上帝耶和华拉

0: 感谢主送给我们同在奉命中的弟兄姊妹，犹如天卫子大哥呀、魏晨姐呀，还有维珍啊，还有像芦苇姊妹，我就不一一数上了。刚才文慧老师也提到有帅哥团，我们也成立了有姐妹团了，也感谢姐妹们为我的祷告，在微信团契当中，很感恩每一位为我祷告的、关心我的，真的接受到了一股暖流涌入到心中，真的特别的平安和喜乐，感恩有你们。
1: 好棒，给你
2: 终于可以拍手了，
1: 掌声赞，大家掌声刷屏啊！
2: 是西福月，我要更正一下，我们不是姐妹团，我们是美女团。
1: 对啊，你们是美女，你们每一位都是内在美、外在美哈、
2: 内在影响我们的外在。
1: 对的，
2: 是。那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我们也要为西福月来祷告，一方面感恩。上帝真的是将平安赐给你，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继续的来纪念你，因为知道每一天在这个赐当中仍然能够艰辛的依赖神是不容易的，所以就像当年的保罗一样，现在西福月我想请秦贤老师为你感恩，也继续为你祷告守望你好吗？
0: 好的，谢谢。
1: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西佛月姊妹能够在今天能够跟我们联系知道她最近的状况，其实每一天都要输液也知道她的身体啊、皮肤啊一直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也感恩找到一个对她来讲可以减低这个痛苦的一个方法但是明天可能他的家人不能够带他去输液的时候愿神你亲自保守他，让他不要受到不必要的疼痛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明天，然后每一天都是带着喜乐的心。刚才听到姊妹被禁剧唱诗歌，也分享他的感谢的话，我们都为着这位姊妹非常的感恩。谢谢主啊，你让这位宝贝的姊妹能够与我们一起同行，希望他继续能够有很多人爱他，有很多身边的天使能够一起跟他同行守护他。主啊，你的爱真的能够盖过所有的痛苦，但是我知道姊妹其实每一天都过得不容易，求神真的亲自怜悯他，与他同在，让他每一天都带着喜乐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成功是
3: 由小事做起，
4: 一步一步走出来，
5: 把握每一次机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走好每一步路，学习

0: 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上周我们已经约定他了，因为他有见证要分享，但是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就特别约他这周一定要上线。好，就是领悟第五空间的领悟孙弟兄。
1: 领悟早上好。
2: 文蔚老师、青燕老师还有第五空间所有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0: 早上好。那领悟，知道呢你想要呢分享你自己的经历见证，所以呢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感谢主，也时间比较紧张哈。
0: 不紧张，今天真的预留了一些时间给你的。
2: 好，因为我感觉每一步都有神的带领跟指引。
1: 是，
2: 其实我先做一个见证，是我妈妈的见证。我妈妈的话今年83岁左右，去年的8月份住院，住院的话就是高烧住院，他是肠堵，肠堵的话在第一个医院住了8天的时候，就是医院一定解决不了了。那解决不了的话，后面就是他说他治不了了，就是推你出院嘛。推你出院后面，我外甥女还有我的侄子带他们去另外一个医院看了两个专家，他们直接就不接收。
1: 这样。
2: 不接收，其实对我们的家人来讲，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不是你金钱所解决的问题的。
1: 是。
2: 那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不在老家，我在厦门嘛，那我就当时让我们团契小组的姐妹们还有牧师让他们祷告，我们跟家人也一起祷告。
1: 是。
2: 那当时本来要去郑州的时候，其实因为当时我外甥女她的膝盖也受伤嘛，很艰难，主要是我外甥女在做这个事情。后面是神的引导，在我们家附近有开了一个新的医院，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到那边就后面就接收了，接收的时候其实我外甥女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她一种是那种就是很难过想哭的这种心情，我就告诉她，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有神。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告诉她，我就马上给我们老板就请了假，我就马上坐火车就回家。回家其实我妈一定是就是属于那种她一定走路都走不了，你想想一定10几天挂水没有进一点点食物。后面就是我回去之后，然后也有每天祷告啊，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然后每天我妈妈她虽说再软弱，她还是知道祷告的。我们叫她祷告就一起祷告。那在住院10天的时候，我妈妈就顺利出院了，就等于说这个肠堵也解决了。然后我一路走过来看到了神，其实也是在借助这种患难让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彼此有同心的这种祷告。那其实我在学到一个很大的功课，我们可能在面临疾病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可能不愿意把主权交到神的手中。当你没有金钱没有人力的时候，其实神让我们看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让我们兄弟姐妹之间要彼此同心。其实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可能是大家都有家庭，各顾各的。
1: 是。
2: 那你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因为你在信仰力上，其实你单个的力量，如果从魔鬼的角度来，它是各个击破。但是当你同心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神他必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跟力量。那这个是一个第一个见证。
1: 是。
2: 那我现在再说第二个。
0: 哎，先你在讲之前，我先问一下，所以你们是全家都信主是吗？
2: 我们全家也没有全部信，我们全家就是我姐姐家，他们也有一家，我姐姐是主力，那我姐夫就是他几个外甥女也有信，但是都是很多不去教堂，也不祷告，也不读书。那我二哥是都去教堂，但是我二哥身体不好。
1: 是。
2: 那我嫂子没有信，但是我大哥跟我大嫂他们家不信，就是烧香拜佛的。那我这边是我信，我妻子跟我孩子不信，就是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也是会受到一些阻拦。但是我最大的一个功课来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就是甚至传道牧师他们家也会有信有不信。但会我们其实想到一个真正的东西，核心其实是主权在神手中。
1: 是的。
0: 是。那我们就更加明白你的情况了。好，你要讲第二个见证是什么？
2: 第二个的话，其实我在过往的当中，其实我们有时候 没有确定自己的身份。其实我们人活着的时候，从信仰的角度就是你是谁，我们是，如果是神的儿子，如果是被神所拣选的，这个就是，如果我是当兵的哈，
0: 嗯，
2: 那如果你是当兵，他是要拣选你，你的身体各方面的条件，你要合格才会让你参军入伍的。那如果是神拣选了我们，他是爱与怜悯与慈悲的话，他拣选我们，我们如果不够格的话，神会拣选我们吗？是不是以前在神他拣选我们是为让我们的，人家说一个从当面的人家国家有难贫富有责，如果我们身份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单是被拣选的战士，是士兵，你知道吗？那我们要有职责跟责任跟担当，是战胜什么？其实是神让我们大使命，就是让我们来抢救灵魂，
1: 是
2: 我们要为身边没有信的人，为他们有没有祷告。其实在我听别的记录，他们牧师也说的，他说一个直接刺痛的，就是说你信多久了，你传了几个人。那这一个问题说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现在要为神要抢救几个灵魂，因为我们的信，我们没有给他们祷告，神是借着我们让他们来认识主。但是拣选跟这个拣选的事情，就是主的权柄的问题，其实还是在神的手中。但是神要借着我们的心，他说的爱是最大的。
0: 嗯，
2: 但是我们有时候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爱神吗？就大家谈过恋爱都知道，当男方跟女方，我们要爱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追求？但是我们听很多的道，我们真正的能应用多少，能行多少？我们说的一个爱神，我们有时候说，其实我们根本不爱神，因为我们不爱神，我们有时候读经也好，看书也好，祷告经，因为这个是有黑暗的势力在阻拦。我们这一周听了道，我们可能下一周就忘掉，我们没有跟神连接。当我们跟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唯一的追求就是我们要先爱神。你没有爱神，你没跟神连接，你怎么可能爱自己？你肯定自己的身体你都不懂得珍惜，你更不用谈去爱家人。
0: 嗯，
1: 是讲得很好。
2: 一个东西，我就会想到一个东西，我们是有身兼使命。我们
1: 身兼使命，
2: 为神的国度而征战。
0: 嗯，
2: 征战什么？其实就是征战灵魂。那我现在就简单说一下，我是从以前不传福音到现在，我是怎么十分钟左右传福音呢？
0: 哦，就是十分钟啊，讲福音的内容是吗？
2: 对，
0: 嗯，
2: 对。然后我是，人家说听道容易行道难，那我在这两年的这将近三年的时间，我听的课可以说超过我前面几十年听的量。我可能听七八小时甚至更多。那我就说一下，我打车去这个教堂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去开车嘛，因为开车停车模糊，我打车十来分钟。我当时就是是去校长，就是他这个滴滴似乎是一个本地的司机。
0: 嗯，
2: 其实大家可以听这个内容特别的，我现在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船，因为我的父亲是我们教会的传道，就是讲台上那里。但是我父亲49岁就去世了，那我妈妈也是从小服侍，就是教会。那其实一路看来都有神的保守，但是我原先我对神的认知根本不够，就我去教堂就是可能当时听了知道，后面根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今天能有借着这样的口，其实是神，我完全明白神要借我的口要做什么事情。我当时就问了这个师傅，我就跟他聊一下，哎，我说师傅你有没有去过教？我其实很直白的说，我一开始就问师傅，我说师傅你今天跑得怎么样，是不是？那大概这样说一下。然后我说师傅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师傅你有没有去过教堂？嗯，他说没有。然后我就问他了第二个问题，我说你身边有没有人去过教堂？他说有，他说好像我们村有几个。他说我们这边基本上闽南这边都是烧香拜佛的。那我就说到一个问题，我说你感觉烧香拜佛有用吗？嗯，他说不上来那种。我说烧香烧纸一年也不少钱。那我就问他一个，我说你们村有几个信的，跟你们这个不信的有什么对比？ 他给我透露了一个信息，我听到这个信息，他就说哇，他这几家信主的跟比我们这烧香的很富裕。大家今天听到这个话没有？我当时听到特别激动。其实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说神让我们在外面中，我们跟别人是区别的，神他不单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跟财富，让世人看来我们是跟别人是分别。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烧纸还没人家那些，我说你干嘛不去相信，我说你有机会你一定想。其实我只是简单说，但是我说到了我的父母给我带来的影响。我在外面将近30年哈，当兵到现在30多年。
1: 嗯，
2: 我的父母教育我们，这就说到一个教育。我父母他们之间没有打过，没有骂过，就是我父亲，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信仰，他们夫妻之间没有打过，没有骂过，没有闹过。那我父母，我们家我最小嘛。
0: 嗯，
2: 然后我父母教育我们，他们没有打过我们，没有骂过我们。
0: 是。
2: 那我父母讲到一个就是。信仰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禁止舌头是智慧。我在外面这30多年，其实承蒙神的保佑，我也经历过生死，但是我在任何一个工作跟单位的时候，我往往我又加上我当兵的这种性格，那我是有信仰的约束。我一般最起码我不说粗话，不骂人，我不人前，我不人后。
0: 是，来领悟，
1: 来领悟哥啊，
0: 领悟。对，我知道你的见证真的很丰富。我会建议一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就把这些见证，每一次你想分享一个你就写下来。对，因为我们的时间是真的比较有一点限制。
1: 对对对。
0: 那我今天听了你两个见证，我觉得很感动，特别你提到的就是我们是基督的精兵。
1: 对。
0: 然后呢，爱主是我们内在的动力，让我们成为永动机。
1: 嗯。
0: 那你也特别提到10分钟传福音。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特别你讲到你怎么跟那个
1: 滴滴司机。
0: 对。我希望那个是比较详细的。你是怎么去打开话匣子。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你会不会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祷告啊，圣灵怎么引导。我希望你写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会邀请你在我们的节目中就是播出来。
1: 是。
0: 让其他人也可以更加的去听到，哦，原来可以这样传福音，好不好？
2: 可以。我因为我每周都在做这个动作。
1: 嗯，好。
2: 对我来讲都是神的，我每周打车去教堂都会做这个动作。
0: 好，
1: 好，
0: 明白，明白。所以呢，我们约定你了啊，不要一次过就把你太丰富的全部讲完，大概我们的节目也没办法结束。
1: 慢慢分享。
0: 对了，
1: 好，
0: 好，谢谢我们的领悟啊，我们也继续的纪念你。
3: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文文要纠正一下，不是话匣子，是话匣子啊。那基督徒呢，一讲到神的恩典呢，就真的是把这个大宝箱给开合了。
1: 对对对，
0: 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了，因为太丰富了。我们的领悟就是这样，所以领悟，对不起，没办法让您呢继续的把第二个见证完全的讲完了。
1: 而且感觉好像听了一堂道，
0: 对对，
1: 教会的讲道。
0: 对，但其实这个下面的重点应该是他怎么样去传福音。
1: 对， 对对，
0: 我觉得那个是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可以去听去学的。再来一个就是，哎呀，他一直打电话进来，我们一定要接的，
1: 很急很急很焦急。
0: 对，
1: 心田都在催我们了。天娇好，
0: 天娇早上好。
1: 娇娇
4: 早上好，文贵老师，那个心田老师早上好。我差不多有一年都没给你们打电话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一年不跟
4: 我
1: 们？
4: 这段时间我在聚会，所以这段时间。无论抽出时间都来跟你们联系
1: 啊，
4: 想跟你们联系的
1: 是
4: 也感谢主，也谢谢文慧老师和万峰老师我的祷告。如果不是主借你们祷告，我的身体没那么快就那么顺利。我先背完金句再说啊。
1: 啊，
4: 是雨西结书11章19节吗？
0: 对的，
1: 对，没错。
4: 我要使他们合一的心，也要存心灵放在，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放在他们里面。
1: 嗯，
4: 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热心。
0: 阿门，
1: 阿门，感谢主。
0: 嗯，好。
4: 那个，我那里我是。我你应该看到我发的第五空间嘛？那天就是我动手术那天晚，做手术那天晚，那天我说弟兄姐妹我祷告，我身体不是不是很好嘛，然后动了手术，12号发的，不是15号发的，16号就动了手术，17号就出院了，感谢主。
1: 嗯，那身体状况如何啊？
4: 还恢复的还可以，就是一时半会儿没适应过来。
1: 是。
4: 然后我特意打电话，也感谢主，也谢谢你们为我的祷告。
1: 是的。
4: 如果不是你们为我的祷告，我没有那么快好那么利索。
0: 嗯，是，我们要为你继续的祷告啊。为什么？因为身体的恢复其实是比较漫长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们为手术很顺利感恩，但是呢之后你的修养各方面真的要请教一下中医，例如清风笑怎么样调养身体。
1: 对对。
0: 那第二呢，我们也继续为你的服事来祷告，因为知道你要带团契，那你好像也要讲道是不是？
4: 没有了，我因为我没这个恩赐，所以我跟他们说了，我没这个恩赐，想不到。
1: 好，
0: 没关系，
1: 自己的岗位找到自己的恩赐就好。
0: 对、
1: 啊，
0: 上帝给我们不同的岗位，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1: 嗯，
0: 好，谢谢你。因为天骄，我觉得今天很感动的是，你跟西府月，你们都愿意回报。
1: 是的、
0: 啊。然后让我们跟你们一起的感恩，所以我们谢谢上帝的赐福，愿神保守大家的周末。我是文慧，
1: 我是琴弦，
0: 再见。
1: 再见。
5: 快乐在于你是什么，而不是你拥有什么。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伊萨亚斯正迅速增强。雪佛龙表示已关闭旗下四个墨西哥湾设施，区内另外五个设施维持正常生产。韩壳则表示已停止五个站点的生产。据海洋矿物管理局数据，截至周四早上，约 25% 墨西哥湾石油产量已暂停。飓风和强烈风暴在该区相当常见，石油公司已有完善的撤离及停产程序。不过，这次时机对美国消费者而言极为不利。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已演变成更广泛的地区冲突，持续扰乱能源供应，推高油价。有报道指，总统特朗普考虑再度攻击伊朗。国际基准布兰特原油价格周四早段急升近 5%。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 4.36 元，较一周前轻微回落，但比一个月前仍高21仙。利波石油顾问公司总裁利波周三在报告中指出，汽油和柴油库存相当低，飓风来得不能再差的时机。他写道，美国近乎所有离岸石油产量都在飓风路径上，即使影响短暂，也可能相当重大。他估计，全国 14% 炼油产能位于飓风路径，而美国大部分炼油厂为应对全球产能紧张已全速运作，系统毫无缓冲空间。石油是全球交易商品，任何供应减少都会推高全球油价。GasBuddy 石油分析主管德哈恩表示，飓风路径上的炼油厂可能遭水浸，最长停产十日，预计令美国汽油价格短期受压。德哈恩认为，美国驾驶者更大的忧虑仍在海外，尤其是乌克兰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他说，炼油问题短中期看来至少持续3到6个月，而乌克兰承诺攻击更多俄罗斯炼油厂，局势需要降温才会有舒缓，但目前看不到。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2: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3: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4: 喜乐灵城，
3: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5: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32天。亲爱的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要继续乌龟三兄弟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要针对希伯来书第7章里面所讲述的11奉献以及耶稣作为大祭司在教会当中的位置，为教会所成就的事情，我们继续的来探讨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面对救恩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今天我们要读经的内容是诗篇第20篇，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耶利米书的第52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7章。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在昨天我们说到，登山者虽然不太喜欢乌龟老二的态度，但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所以他不会随便更改自己的心意，他仍然还是带着老二和老三继续往前迈进。经过了几天艰难的跋涉，他们终于快要登峰了，快要接近顶峰了。这时登山者把龟老二和龟老三也取出来，让他们可以活动活动筋骨，正好被旁边飞过的展翅雄鹰看见了。雄鹰觉得不可思议，
6: 哇，我从来没有在这种高度看过乌龟呀、啊、乌龟呀、啊、乌龟们，你们是怎么上来的呀？这真是不可思议呀、啊、
5: 哎呀，亲爱的小朋友，你们猜怎么着？ 还没等登山者，还有乌龟老三回答，这乌龟老二居然忙不迭地回答了，我终于成功了，我的天哪，这太不容易了，雄鹰大哥你赶快去替我宣传宣传，让这天下的人都知道，这天底下有一只聪明绝顶的乌龟，不费吹灰之力，凭着我那无与伦比的智商，我站在了龟生的巅峰啊。哦，所以你是靠着你的智商上来的，那你旁边那个小乌龟，你又是靠着什么上来的？听到雄鹰的问话，乌龟老三立刻充满感激地望向了登山者，全是因为我遇到了生命当中的这位贵人，全是登山者的功劳，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您真要问我是靠着什么上来的，我就是靠着我自己承认我自己软弱，怎么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上来，所以登山者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恩典和机会，他一路上照顾我们，把我们背在他的肩上，没有他，我绝不可能站在今天的巅峰。听到乌龟老三这番话，登山者微笑了，

0: 山者，谢谢你，我一生对您感激不尽。就这样，登山者二话不说，只把乌龟老三放进了自己背后的背篓，继续前行。这时乌龟老二着急了，
1: 我别留下我呀，这是哪儿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而且离到山巅，那是哪是我能去的地方啊，你看这山路这么的险峻，千万别把我落下呀。
0: 可是当他无论怎么喊叫，登山者都不回头的时候，他就开始破口大骂，用各种各样的抱怨，无所不尽其极地开始咒骂自己的兄弟和本来对他有如此大恩情的登山者。
1: 哎呀，你们真是恶极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把我一个人放在了半山腰啊！我的命真是苦啊，我一开始就不该跟你们走这条路，什么梦想啊都是假的，我还不如过去山脚下做我的躺平乌龟。哎呀，我真是气死了，这个世界太坏了，人心太叵测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都是别人惹的祸，我太可怜了，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有谁来可怜可怜我吧。
0: 听着他满口胡言，絮絮叨叨的，连雄鹰大哥都听不下去了。
2: 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抱怨，你应该道歉呢。我觉得如果你道歉，或许登山者还会给你另外一次机会呢。
1: 凭什么要我道歉啊？我又没做错什么，都是别人对不起我呀。
0: 看到那乌龟老二顽固骄傲、横蛮不讲理的样子，雄鹰大哥也只能摇摇头，转身飞走了，就剩下那乌龟老二继续在那儿哀哭切齿。而不久之后，当登山者把乌龟老三安安静静地放在了山顶的一块平石之上，再让他睁开眼睛之时，哇，山顶的风景壮丽无比，令人叹为观止。四围的云海像波浪般的翻滚，柔和的云层漂浮在山腰下方，犹如一片无边无际的银色海洋。远方的群山一层一层向天际延伸，颜色从浅绿到深蓝，逐渐融入天际，仿佛大地和天空相接了一般。清晨的第一道阳光穿透云层，金色的光线如利剑般划破沉寂的天空，映照在山顶的岩石上，为整片大地披上了温暖的霞光。太阳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像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发出耀眼的光芒，天空也就渐渐地从橘红色转变为明亮的金黄色。站在这个高处，让乌龟老三觉得自己与天地都融为一体了，所有的劳苦，所有的愁烦，所有的汗水都随着云雾散去，剩下的只有无限的感恩、赞美与敬畏。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你觉得乌龟老大、乌龟老二、乌龟老三分别代表着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到的乌龟老大，就是不凭着信心，只凭着外在的行为、规条、律法和完全依靠自己，想要能够达到上帝标准的人。这样的人只会跌落低谷，而且当别人给他们机会的时候，他拒绝接受，仍然要依靠自己。这样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唯有信心才能够为我们开启的登天之路。而乌龟老二呢，就代表了那些心里面完全没有感恩，与神从来没有建立爱的关系的，用各种各样

的巧计，以为自己可以混得救恩的人。当神的恩典充满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还会偷窃神的荣耀，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不以感恩为祭献给神。因此生命从来没有被福音翻转过，一遇到事情就怨天尤人，从来没有凭着信心相信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时候、神的方法以及神的旨意。他关心的只有自己内心所想要的，体贴的是肉体而不是圣灵，体贴自己的肉体，体贴自己的情欲，最终带给他的就是死亡。而乌龟老三呢，就是凡是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完全成就的救恩，不敢夸口也不敢贪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必须要充满像乌龟老三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吗？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的。因此当今天的经文当中讲到十一奉献，讲到我们的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出于对神感恩的表达，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服侍，并不是我们自己得到了或者赚取了任何的东西，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无论是金钱、才干、生命，还是我们的人际关系，通通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今天我们要拿出一部分作为我们的感恩的祭献给神的时候，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就陷入了乌龟老二的光景当中，偷窃神的荣耀，偷窃神家的物。千万要晓得这是严重无比的事情。在教会当中，人人都要以感恩为祭献给他，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遵他旨意而行吗？

0: 是什么？
1: 亲情就是
2: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3: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0: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1: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2: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4: 亲情不断电，
5: 亲情不断电，
6: 亲情就是不断电，
2: 亲情不断电，
7: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特辑节目《永恒的神》。
8: 嗯，大家好，我是孟远，非常非常开心啊！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我们的神。
7: 是的，每当一聊到盼望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心里呢真的是充满感恩。就是觉得我们怎么有幸啊，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怎么有这么好的一位神能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并且是实实在在的应许我们与我们永远的同在。
8: 是的，我这几天被一对小姊妹感动着，正好今天我们聊的呢是同在的话题。这两个小姊妹呢是读神学院的同学，感情可好，可是你知道他们神学生就是一毕业那就意味着两个孩子服侍的工厂不一样啊。
7: 是，
8: 那就是真的天南海北就分开了，所以他们在机场告别的时候就拥抱着就哭了。我知道他们肯定恋恋不舍啊。然后其中一个姊妹留在原来的城市继续服侍嘛，所以我认识她，我就问她，我说这两天在家里哭鼻子了，难过了吧？
7: 嗯，
8: 你最好的姊妹啊，因为那是属灵的姊妹，离开就是还有灵里的这个
7: 不舍
8: 伤感啊。嗯，他说是的，但是他说我们在机场拥抱流泪不完全是伤心。
7: 嗯，
8: 然后我就看着这个90后的小姊妹，我说那还有什么？他说孟远姐，我们还有大大的盼望。
7: 嗯，
8: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虽然我们两个人看不见彼此了，但是我们都爱着主耶稣，陪着他也陪着我，在天上我们有一天都会跟主耶稣同享一个婚宴啊。
7: 嗯，
8: 然后我看着他，我那个眼角的泪水已经滑下来了，然后但是笑容满满的，我现在他那个笑脸还在我眼前晃。在机场的离别对于他们两个很爱主的小孩子来说，虽然流泪不舍，但是他们有更多的喜悦，他们觉得终于在耶稣基督的陪伴下可以去过好每一天之后，在天上还有一个好大的喜乐的盼望。最重要的，他们说孟远姐，耶稣基督和我们同工，他永远不离开我们。
7: 是的，
8: 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我的姊妹她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事工，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度，同一根枝子上的两个果子，多好呀。然后今天因为要做这个永恒的同在嘛，我就想到他们两个人离别的那个拥抱啊。
7: 嗯，
8: 人在世上活着，真的有很多的时候要面对，可能有更大的是生离死别，也有一些像日常常态的离别啊，有可能是冲突造成的一些人际关系上的难过，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我们情感上心理上很多的伤痛。
7: 对，有的是短暂的，有的在人看来可能就是长期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说人没有信仰的时候最难跨越的一关就是生死关嘛。
8: 嗯，
7: 当他没有信仰的时候，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在天堂再见的时候，他们面前经历的离别，比如说亲人的离世，那就是永恒的。但是对于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再见的，我们的神是永远的与我们同在的，这切切实实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盼望。我跟太太呢，因为在教会里都有很多的服侍，有的时候呢也不免会去参加弟兄姐妹的安息礼拜，每每参加安息礼拜的时候呢，就会有特别特别深的感受。首先就是在安息礼拜上看到我们所亲爱的一个弟兄姐妹现与我们离开归入主怀去到天家的时候呢， 那从人肉身的情感上一定会有不舍，因为毕竟暂时不能跟他们面对面的见到了，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伤感。但是在安息礼拜的过程中，当听到弟兄姐妹亲戚家人在主内述说着他们的过往，又盼望的在永恒里添加重聚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候，这个伤感带来的这种心痛就少了很多。甚至参加完葬礼之后呢，心里不仅仅是有思念，更多的是对未来、对永恒充满了那种向往，知道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再见的。这是在葬礼上我们的感受。而回到家里呢，孩子们也会问我们说，爸爸妈妈你们今天干什么去了？我们说我们去参加某某弟兄姐妹的安息礼拜，参加葬礼了。他们幼小的年纪对死亡没有那么多认识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就会生出恐惧来。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爸爸妈妈，那么你们如果离开我们，我们到哪去找你？我们想你了，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唯有在神的里面给孩子的这个安慰，才能够彻底打消他们心里的恐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说，爸爸妈妈会先于你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比你们年长。第二个呢，你一定要知道，爸爸妈妈离开你们只是暂时的，有一天我们在天家还会再见的。并且呢，你们也不要害怕，因为即使爸爸妈妈离开了，还有我们的主耶稣永远的看顾你们，永远与你们同在的。
8: 嗯，
7: 就是当我们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呢，可能他这个时候心里呢，他还是不能完全理解，甚至他的担心和恐惧也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我们说完之后，明显感觉到他们对死亡的恐惧程度啊，或者是对我们不在他们身边给他们带来的思念的这种程度，是在一点一点的降低的。然后当我们参加的葬礼的次数多了，他们每次再问到我们，爸爸妈妈你们又干什么去了，我们说我们去参加安息礼拜了，他说那我知道了，是不是早晚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还会再见呢？
8: 嗯，
7: 我说宝贝你说对了，早晚有一天我们在耶稣基督怀抱里还会再见的，你们跟爸爸妈妈将来有一天在天上也会再见的。
8: 嗯，
7: 一见到你们，爸爸妈妈就知道你是爸爸妈妈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往日的那种过多的担心和恐惧的情绪了。
8: 嗯，
7: 面对这种生离死别死亡，可能在没有信仰的时候觉得这个是永恒的分别，但是在神里面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即使是死亡也不能够阻挠神与我们的同在的。
8: 是啊，因为从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愿意口中承认，心里也实实在在信靠耶稣基督，愿意成为神国的儿女的时候，耶和华神他的应许就已经临到这个蒙福的人了。
7: 是的，
8: 我们这样蒙救恩，蒙了主的宝血，从罪恶当中被救出来的属主耶稣的这些小羊，耶稣基督应许了，他虽然升天了，现在暂时离开，他说有一天他会再来接我们，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家，而且他也没有撇下属于他的小羊，他说他要差圣灵保惠师来内住在所有爱主并且遵行他律法遵行他话语的人生命里面，我们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主耶稣基督的灵住在里面，提醒我们圣灵保惠师的内住也印证着神的永恒同在，不只是将来的天家，而是每一刻，
7: 对，
8: 从我们被他救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一直会持续到永恒呀。
7: 是的，主耶稣升天之前不也说吗，我去了有一位保惠师来永远的陪在你们身边，我若不去这位保惠师就不会来。
8: 嗯，
7: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的神性和人性是永不改变的，那就意味着主耶稣他陪我们的时候也是借着圣灵来陪伴我们，借着圣灵永恒的神性来陪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正常的面对我们生活中时时常常存在的这个困境疾病还有 种种生活中的这种苦难，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也是陪在我们身边的。
8: 嗯，
7: 圣经也说吗，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每一天神都与我们同在的。
8: 是啊，

0: 今天早上我送孩子去地铁站的时候，路过一小片稍微荒凉的房子，不知道为什么那条小街上的几户人家啊都没有好好的打理他们的前院，就看起来像杂草一样的。然后我们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已经算是我们城市的初秋了吧，所以有一些小叶子啊都开始变得黄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能够让我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门口竟然啊迎着朝阳有十几株的向日葵，每个向日葵都是昂首向着那个东的那个方向，因为正好我送是早上嘛，向阳而生，而且长得有一米高，每片叶子都是绿油油直挺挺的，然后每一个向日葵的那个花都很大。为什么我惊讶，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季节然后看到了十几株长在杂草丛中像是没有人管的那个草地丛中的十几株昂首向上的向日葵，然后阳光照下去，我开车从那里过，我很稀奇，我说这家主人都没怎么管，为什么还有这样一个景况。但我看到向日葵那一刻啊，我好感动，因为我想到了就在上个星期我采访了一个年轻人，他是另外一档年轻人节目中的一个采访嘉宾，是一个宣教士，然后他去做印度那边的宣教是很辛苦的。然后这个小女孩我已经认识她好几年了，她每年宣教回来以后，她是个长期宣教士，所以她偶尔回到我们的城市来休息一下再回去宣教工厂，所以她回来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听她的故事。除去了她这一次依然在未得之民经历了很多福音的大能之外，她非常意外地跟我说了一个分享。我说意外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他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就是他被神勒令禁止去工厂一直做工，他过往了一年有六个月神让他休息了。他说他忙碌的时候不觉得，他静下来他也知道神透过身边的人直接让他休息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人。为什么他一个人呢？他是很年轻，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是离异的，他其实是个很受苦的女孩子，他只能靠他自己。他跟我说过很多回，他说我是有个孤儿感的女孩子，他很年幼爸爸就不要他了。所以就是有节经文说嘛，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在他生命中是真的，他就是被亲生父亲遗弃的女孩。所以当他不在宣教工厂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工作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的大能，但当他停下来一个人过日子的时候，他那个孤儿感不是那种身心的孤独，是连灵里的那种孤儿感都生出来了。
1: 是的，
0: 就在那一刻，就是这节经文，他就知道了就算父母离异爸爸不要他了，他的妈妈对他还是很好，但是妈妈也有妈妈很多实际考量，所以他从上学到工作都是要靠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然后这六个月在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墨园姐，我就像向日葵花一样，神让我看到了我是个向日葵花，向阳而生的一朵花，不是神丢弃的杂草。他跟我描述的时候，他说圣灵跟他说，我与你同在，我要你在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把日子过好，像一株向阳而生的向日葵花，这是他的原话。所以我今天早上路过那个杂草中的那十几株向日葵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所以神的同在从来都不是抽象的。
1: 是的，
0: 当我看到阳光照在向日葵花的时候，不只想到了那个女孩，我也真真实实想到了神的应许。
1: 是的，神的应许从不改变，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可能每一天都是一帆风顺的，疾病苦难各种困境可能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下，神也一直的与我们同在的。圣经也描述过，我们的神陶造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银匠炼银子一样。大家知道这个银子这种贵金属在熬炼它的时候啊，那个火候是非常重要的，对炼银的银匠来说，他需要时时刻刻盯住炉中的银子它融化的那个程度。圣经就描述说，神陶造我们的时候， 他就坐在我们身边，火候拿捏的恰到好处，什么时候能够看到银子融化成的银水反射出银匠的脸上那个形象的时候，这个银子就炼好了，是最纯净的时候。
0: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想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苦难，其实神加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会觉得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罪啊，神惩罚我，我是不是不够敬虔，神不再爱我等等，有这样的不好的念头生出来。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都是从撒旦魔鬼来的念头，我们的神爱我们，其实他很多的时候加在我们身上的环境，其实为了就是要陶造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更像主耶稣他自己，并且神加给我们的一定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当我们在神的里面知道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神总不撇下我们，总不丢弃我们的时候，神就在旁边与我们一同来度过这样艰难的环境，不仅我们心里大得安慰，当我们一同与主耶稣得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更上一个台阶的。
0: 是啊，神跟我们同在，是在我们每一次被圣灵更新，每一次成长的经历里面，而且神也真的没把我们撇下为孤儿，还给了我们很多同伴啊。有时我们一个人会难过，我们也无法去真实感受到那一位肉眼不能见的神跟我们同在，但是神会透过众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彼此都互为见证，我们真有一位真神，他爱我们，所以他不会撇下每一个爱他的人，他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彼此相连，彼此相爱，也是神跟我们同在的一个明证。所以不可以一个人孤单走天路啊，我们都需要彼此同伴，这也是神设立的，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也让我们要有团契小组彼此相伴的日子，这样我们走天路的时候可以互相提醒，一起来遵守神吩咐的，让我们可以一直守到他再来的日子。
1: 是的，神告诉我们，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应当怎样彼此相爱。当我们肢体彼此相爱的时候，不仅见证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也借着我们的彼此相爱，彼此陪伴，神就住在我们当中，神永远的与我们同在。这也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切切实实感受到了。
0: 是啊，神的同在啊，是因为他想让我们成为他的出口啊，做他的见证人啊，传他的福音给未得之民啊。就像当年神跟约书亚说的，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别惊慌，你去哪儿我都与你同在。为什么他跟约书亚说这个事儿呢？因为他给了约书亚一个大使命啊。
1: 是，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也吩咐我们嘛，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0: 阿们。所以方方面面我们都可以知道，神希望跟我们同在，也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国度，与他同工。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好，下次见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0: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当中呢，我们要来学的是 trial 哈，这个单词呢就是审判、审理、试验，对人的忍耐、自制力的一个考验、磨练哈。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到五节里面呢就用到了这个词，我的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3: James chapter 1 verse 2 to 5. Consider it pure joy,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ever you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produces perseveranceLet perseverance finish its work so that you may be mature and complete, not lacking anything. If any of you lacks wisdom, you should ask God, who gives generously to all without finding fault,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0: 这个 trials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一生绝对少不了的经历，因为这样的 trials 目标不是为了试探，目标是为了建造，使我们属灵的肌肉能够越来越强健，使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
1: 有一位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张儿老师、木星老师你们好，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哈，现在呢每天都会听，我想问一个关于撒谎的问题。之前我有听你们说过不能撒谎，即使是善意的谎言。最近呢有姐妹就聊到过年回家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特别的烦恼，有的姐妹啊就提议我们用幽默的方式可以糊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哈，哄哄他们就得了。她举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说有一个男生呢每年回去都被催生，他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他就对亲戚说，我有病，我生不了，我有问题。因为中国农村啊，对于一个家庭当中男人不能生这个话题是非常敏感的。当这个男生说他有病这样的话之后呢，果然七大姑八大姨就闭嘴了，不敢再问他了。这个男人过两年啊也有孩子了。如果你跟这些七大姑八大姨去讨论说，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但是生孩子是我的自由，他们真的听不进去。你们说他们要有界限，可是他们就是没有界限，一直说一直说，我们就会特别的痛苦，那还不如说个谎言，就像这个男人一样，还说个话把他们打发了，然后让他们闭嘴。于是我和这个姐妹就讨论哈，关于这个男人所说的这个谎言问题，特别是面对这些年老的亲戚长辈，你跟他们说一些很严肃很认真的话题，他们真的听不进去，他们还觉得，哎，你怎么跟他较真儿？最后呢搞得大家都不欢而散。所以呢你还不如哄哄他们，哎，说个谎言把他们哄开心就行了。有的时候啊，其实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不是真的关心我们，就是八卦。有的时候你想让他们学习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问题，但是他们就是学不会，也不愿意学，非常难。而且一年其实就过年见那么几天，所以也没必要在这个事情上下那么大的功夫，还要教他们什么是边界问题，搞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回家过个年就跟上刑一样，太痛苦了。我就问这个姐妹，如果我们去哄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会不会就是撒谎啊？那可是神不喜悦我们撒谎啊。姐妹就说，哎，圣经里面有拉合，那拉合就撒谎了，神不是一样也悦纳了吗？我感觉他说的也有道理，拉合就是为了要保护神的百姓撒了谎。所以我就想问，真的可以不撒谎吗？真的不能够撒谎吗？把我们这姐妹都逼疯了。
3: 我看了我觉得我也得疯了。说实在的，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真的有那种以关心之名而毫无边界感的介入他人的一些非常隐私的问题。虽然的确我们知道生育啊、婚姻啊都是长辈们所关心的事情，但是的的确确这些事情不是由人说了算的。 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表达出一种刻意的关爱，给别人造成压力的时候，背后也有很多没有信靠，没有真正的尊重，没有边界感，盲目的文化里面的缺失尊重爱的表达等等啊，我们发现非常的复杂。亲爱的听众朋友所表达的就是这个善意的谎言可不可以这个话题，但因为这个背后的上下文呢，里面有涵盖了太多太多的内容，所以我们需要分开几点来看。首先呢，当然我们必须要明白，馒头的对话，我们这15分钟的节目绝对不是在告诉大家什么能不能做，什么可不可以做。我们不断不断地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该怎么回应，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做事情为什么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讲真话解决不了问题，讲谎言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原来这个问题的问题啊，不是讲什么话。

0: 去祷告吧，或者呢，你就表达感恩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必多说，因为若再多说不就出于恶者，我们知道的，你为了要自保的时候多说一些话，反而不见得会有什么样的好的结果。所以首先我们要明白，说真话不等于什么都得说，什么都得交代，不是像审讯室一样的什么都得说。另外，你不说不等于是撒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选择不说，因为这是界限。那当别人不停地询问，你可以选择回避，甚至你可以选择，那我这一个假期不一定需要回家，因为这个是你表达你自己个人的生活是有边界感的表达。所以你要做出一些你自己可以承受范围内的一些有智慧的决定，你完全可以避免去撒谎，避免去做那些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我们当去了解我自己内心的动机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可以不说。我可以不说，并不表示说我就不爱对方，或者我就是向对方隐瞒，因为我首先是需要保护自我，做一个健康的人，我才有可能去建造健康的关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另外一个就是，对方有权知道这件事吗？比如说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他们如果不是你的父母亲最最直系的亲属，他们其实是没有权利一定要知道你的人生，比如说多少薪水，有没有男女朋友，身体出现什么状况的。所以呢，诚实并不等于没有隐私，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去了解认知的。当我们正确的、有尊重的、有边界感的拒绝的时候，对方也能够成长，因为这个是我们在关系里面互动所带出来的合适的边界。所以你看到，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去谎言的。接下来呢，当然我们就要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谎言在道德上是完全一致的。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的那个关于妓女拉合的谎言，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我们说那个话背后的动机和目标，一切都决定了我的这句话本身是不是罪的问题。好比说，当妓女拉合这么说的时候，她把对神的敬畏放得比对自己的道德的律法的标准要求更高。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比如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的德国的信徒，他们隐藏犹太人在自己家的地窖里，一次一次，每天可能都要撒谎，别人去搜家呀，询问的时候，他每天都需要撒谎。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那是他的罪呢？因为他把神的义放在自己的义之前去考量，那个就不再是谎言了，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在我们说话的层面是有不同的道德标准的，我并不是抱着要撒谎的心态去撒谎，而是说我为了要保持成就更高的意义的时候，我认为那就是成为说话的一种艺术和方法了。
1: 其实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哈，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因为我们的文化已经形成了它这样的一种风气，所以你不能说，哦，我这个每年都不回家，我躲着七大姑八大姨，你躲不过去的，你迟早得见面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从神的眼光当中去看待他们所带给你的这种麻烦、痛苦、纠缠。如果你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一个正确、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七大姑八大姨的这种催婚、催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会赐给你够用的智慧，够用的力量，够用的耐心。其实有的时候，也许在他们的这种催逼当中，反而成为了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哎，大姨啊，我跟你讲讲，我现在信主了，我怎么来看待婚姻这件事情？也许你全心在基督里面建立的婚姻观会吸引他们说，哦，原来基督教不是只是去求恩典啊，就像拜佛一样，哎，耶稣给我一个什么福气？哦，原来基督教对婚姻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哎，那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接受这样婚姻的美好的时候，也许就成为了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日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试炼挑战的时候，换一个角度，站在神的面前问主啊，你为什么让我经历他们的催婚？为什么让我经历他们的催生？ 当你从神那里可以知道有一个新的视角，天国子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看待这些人的时候，

0: 你会生出怜悯而不是厌弃，你会生出传福音的宣教之心而不是去抵挡他们，更不会生出我用谎言欺骗他们哄哄他们得了的这种解决一时之难的心态，而是你会在长久的爱忍耐和智慧当中让别人看到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 trial 在各种试炼当中去成长，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美好的代言人。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In the quiet moments of pain, when the heart feels heavy and the road feels long, there's still a voice calling us back.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其实昨天呢，正儿跟您分享的是正儿的先生陆家弟兄他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和见证。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的，同样是他在他从小到大的梦想的追求过程当中，他意识到的问题的答案在哪里。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分享他的故事和他的寻求。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是独行其事的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施予过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恩惠，因为我们就是活在您的恩典当中，我们的路径也都低下之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深深的感戴你在我们还未认识你的时候就如此的恩待了我们，好叫我们将我们的余生无论多长都能够完全的奉献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双呢，他渐渐的长大，他渐渐的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大侠和清官，可是他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不公平的事情，让人去必须要寻找一些大侠和清官来解决自己生命当中的难处。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平顺，而为什么有一些人一生过得那么的遭罪和苦难？为什么有一些人是被人欺负的，而为什么有一些人会专门去欺负他人呢？并没有什么武功高强的大侠，也没有什么铁面无私的清官，如果没有，谁能够真正的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呢？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公义和公平在哪里呢？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的出路又在哪里呢？如果我不能够做大侠和清官，那我又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改变或者是帮助这个世界上受苦的人呢？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小双太小了，他怎么也想不到找不到这些答案。渐渐的，他就把这些问题埋在心里，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变得非常的现实。他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努力的读书升学考试，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学霸，变成人上人，变成最优秀的人。但是这些问题仍然会时不时地从他心里跑出来，让他纠结，让他痛苦。虽然和其他人一样，他按照世界的标准去努力赚取一切，但他根本没有快乐，每一天心中都空落落的。直到有一天，他实在发现无法再掌控自己的生命，无论是学业，还是感情，还是他对人生的追求，都陷入了困境。他发现自己完全无力挣脱和自拔。 于是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要认识耶稣。当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的时候，当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忽然之间恍然大悟，原来主耶稣才是他所有问题的答案。从他还没有出生，神就拣选了他，从一个小小的渔村，一个根本没有被福音传道的未得之地，神将他带领出来，使他可以有机会认识上帝。他找到心中从未有过的那份喜乐和意义，并不是因着他众多的优秀的学历，不是因着他丰富的社会经历，更不是他深广的阅历，而是他内心深处渴望生命、渴望价值、渴望意义的那份寻求，让他遇见了耶稣。他心里的那些梦想，他心里的那些困惑，他心里的那些问题，就好像是一个个方向灯，指引着他去寻求真正的答案。亲爱的小朋友们，如果你心中有梦想，珍儿为您感恩。如果您心中寻求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珍儿为您感谢赞美主。因为正是这些疑惑、这些梦想、这些追求，会把您渐渐地引向基督。唯有耶稣才是这个苦难世界的答案，他才是救赎人类脱离苦难的大侠，他才是真正的英雄中的英雄，他才是给予这个世界带来最终真正公义和判断的君王。今天的经文诗篇72篇告诉我们说，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它必降临，像雨降在已割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施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是的，只有我们的神配得万国万族万民万代的人去称颂。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去寻求神，而唯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知道那永恒的意义在哪里。有一天太阳、月亮、地球都要消灭，而唯有遵行他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的。但愿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艰辛地去依靠他，因为唯有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是当称颂的，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您的施恩座前，我们敬拜赞美您，因为您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您的名要存到永远，如日之久。天地都要废去，但遵行您旨意的却是永远长存的。求独行其事的神帮助我们不断地寻求您，在我们一生中要荣耀您，要称颂您的名。我们感谢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7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什么叫做独行其事？第二，神在你生命中施予过什么特别的恩典吗？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诗篇72篇的分享，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仔细思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如果您愿意与珍儿分享您的见证，也欢迎您写信给我，留言在珍爱住我家的留言板上，珍儿期待与您分享神的恩典。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稣父母将耶稣献给上帝。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天使跑去向牧羊人报大喜的信息，而且啊，天使是跑到旷野去向牧羊人啊报这个大喜的信息哦。而牧羊人听到之后呢，也充满了信心去找到天使所说的那位婴孩，就是小小的耶稣。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约瑟跟玛利亚是非常敬畏上帝的人，他们啊也听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他们就照着摩西的律法啊，就把小小的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去，要奉献给上帝。那紧接着啊，因为啊律法里面记着说，所有头生的男孩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所以呢约瑟跟玛利亚就非常的爱主，而且他们谨遵上帝的吩咐哦。他们不但呢把耶稣带了过去，又照着上帝的律法说要献上祭物，就是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那在耶路撒冷啊，那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面。那西面这个人啊也是非常爱主爱上帝的人哦，他非常的公义而且非常的虔诚，他一直在期待着上帝所说的那一位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要来，他非常的期盼哦，所以他就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而过程当中圣灵啊也一直与他同在，所以呢他就知道在他死之前他一定可以看见上帝所应许的那位救赎主，就是主基督。在那一天啊，他就受到了圣灵的感动，他就进到了圣殿。就在这个时候，玛利亚跟约瑟就抱着小小的耶稣走了进来，要按着摩西的律法要对他行礼哦。那西面呢就看到小小的耶稣，就把他接到他的手上，然后呢就非常非常感动的说，上帝啊，我看见了，这就是你的救恩，这就是你为万国万民所预备的那个救恩，就是要做外族人启示的光，而且啊这个就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诶，约瑟啊跟玛利亚因为听到西面这样讲就充满了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西面啊，他怎么知道他是谁呢？但他们并没有多说什么，西面呢就紧接着就给他们祝福，对玛利亚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孩子啊要被立，未来啊要叫以色列当中许多人会跌倒，许多人也会兴起，又会成为反对的目标。哎，我告诉你，你这孩子就是救赎主。接着又有一位女先知叫做亚拿，她呢已经上了年纪，她从结婚啊跟丈夫同住了七年之后，她就开始守寡，直到84岁耶，年纪非常非常的大，但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圣殿，她每天啊都禁食而且祷告来侍奉上帝。就在那个时候，她也来感谢上帝，而且她也期待耶路撒冷啊能够有一个救赎主出现，没想到她今天也遇见了，哇，所以他心里面啊就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啊他们今天在圣殿里面遇见了两个人，一个人啊叫做西面，一个人叫做亚拿。约瑟跟玛利亚呢就办完了上帝律法所说的一切事情之后呢，他们就回到加利利，回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从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的父母就是约瑟跟玛利亚，把小小的耶稣带到圣殿里面，要把耶稣献给上帝。而且啊，从约瑟跟玛利亚仍然照着摩西的律法做，就知道约瑟跟玛利亚是非常非常敬畏上帝的人。而他们啊，也在圣殿里面遇见了一个特别的人， 而且圣经说这个人非常的敬虔爱主，这个人就是西面。当他看见小小耶稣的时候西面就知道他已经看到了那一位旧约预言的救赎主，就是耶稣。还有遇到一位女先知亚拿，也是非常的敬畏上帝。当他看见小小的耶稣他心中就充满了感谢跟感动。后来约瑟跟玛利亚就把耶稣带回到拿撒勒去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东方博士朝拜耶稣。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耶稣的父母啊，把耶稣宝宝带到了圣殿，要献给上帝。而他们在圣殿里面又遇见了西门，还有亚拿先知。当他们看见耶稣宝宝的时候啊，他们的心中就充满了欢喜、快乐和盼望。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时候的国王叫做希律王，那在希律王的时候，耶稣呢是生在这个犹太的伯利恒。那就在那个时候啊，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而且就说啊，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诶，希律王就想说，谁呀？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那我呢？我才是王啊。所以希律王啊，听见这几个博士这样说之后，他心里面呢、就非常的焦躁不安。紧接着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非常的不安哦。那紧接着希律王啊，为了抚平他内心的不安，他就把那个祭司长还有民间的文士都召集过来说，诶，那个基督身在何处啊？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就告诉他说，啊，就身在那个犹太的伯利恒啊，因为啊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呀、这个厉害的王啊，一定是生在犹大帝的伯利恒啊。希律王啊，表面上就说，哦，原来是如此啊，但他当下就暗暗的把博士找来，然后并且问他说，诶，那些星星啊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还有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一五一十的告诉我。紧接着那些博士啊就告诉了希律王各样的细节哦。那希律王呢就说，那你们啊就往伯利恒去，你们啊去仔细寻访那个小孩子，如果找到了就来告诉我，我也要去拜他啊。那几个博士啊听到希律王这样讲之后就说，好的，那我们就出发咯。希律王内心真的是这样想吗？其实不然，他心中啊一直在思考着，到底是谁要来取代他成为以色列新的王，他就非常的焦躁不安，但他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这几个博士身上了。那这几个博士呢，听到王的命令之后，他们就出发去往这个犹大帝的伯利恒去了。那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啊，突然呢就出现在他们前头。他们呢就看着那颗星一直走一直走，就找到了小小的耶稣。而且找到耶稣之后啊，那个星星啊就在上头停住了。哇，那几个博士啊看到那个星就大大的欢喜，他们就进到房子里面，那去看见小小的耶稣还有他母亲玛利亚。那几个博士就俯伏拜耶稣，而且啊把他们所带来的礼物打开来，里面啊有黄金、乳香和没药，又送给这一位将来的君王。接着大家猜猜看，这几个博士有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呢？并没有，因为啊这几个博士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就被上帝指示说不要回去见希律王。所以这几个博士啊就听了上帝的话，从别的路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去了，就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东方有几个博士来朝见耶稣了。在那个时代啊，是希律王统治的时候，然而这个希律王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坏心哦。 他一心就只想当王，所以他当他听到那生下来就要做犹太人的王，哇，那岂不是要取代他的位置吗？所以他心里啊就非常的焦躁不安，于是他就想要用诡诈的方式啊把这个小孩给杀了。但上帝并没有合他的意，上帝就用了做梦的方式让这些博士啊没有回去告诉希律王耶稣在哪里。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

国不可或缺的自来水费用也大幅上升。非牟利组织食物与水观察 Food and Water Watch 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家庭目前支付的住宅用水费比十年前平均增加 62%， 水费上涨已成为家庭生活成本增加的另一项因素。 CBS 及卫报报道，研究分析全美500个大型社区供水系统，涵盖约 1.55 亿人口，以每户每年使用6万加仑用水计算，包括饮水、淋浴、洗衣等日常用途，但不包括污水及雨水处理费。研究发现，这些供水系统去年平均水费为531美元，不同地区的价格差距相当大。纽约州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 由政府营运的供水系统每年平均收费仅133美元，是受调查系统中最低。食物与水观察指出，供水费用上升部分源于地方水务机构需要投入更多资金更新老化基础设施，同时改善系统，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布的2025年基础设施评分报告也指出，自2022财政年度以来，国会每年拨款给支持州级供水基础设施项目的联邦基金，至少比法定授权金额少10亿美元。环境保护局 EPA 2023年调查则估计，全美饮用水系统未来两年需要投入约6250亿美元，用于升级设备及符合公共卫生要求。研究同时发现，供水系统由盈利企业经营的地区水费普遍较高。2025年，这些私营水务公司平均收取823美元，比公共供水系统平均高出329美元。反映供水基础设施投资及营运成本增加，也正逐步转嫁至消费者身上。内容来自星岛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啊，是很多的人拿来在婚礼上面使用的，因为我们夫妇二人要同心同行，才能够真正的反映神所设立的婚姻该有的那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拿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的第三节来表述婚姻当中的追求和目标。今天呢，我们就要来透过默想这段经文，仔细的去思考，到底什么叫做同心同行？这里面有多少的层面，多少的决定和多少的心态，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反省，并且去做出聚焦和调整的。好，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预备自己的心，迎接圣灵给我们的喂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由于真儿做许多家庭事工相关的事工和节目，因此常常这段经文都会被引用，或者呢被弟兄姐妹们发出一个质疑来，就是到底两个人是不是需要匹配，是不是需要门当户对，是不是需要在情绪、情感、生命、财产或者各个层面都需要两个人能够搭才能够过日子。其实这段经文啊，绝对不只是单纯教导人际关系当中追求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把这段经文放到原来的上下文当中去理解，我们就会明白，哦，原来阿摩斯书第三章啊，比我们平常理解的要更加的深刻。他不是在主持一场婚姻的讲座，而是在教导如何在团队当中同心合意的去活出上帝的心意来。神说，在地上万族当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所以从第三节开始，阿摩斯先知就连续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问。第三章第三节只是一个开头而已，他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所以阿摩斯先知在这些对仗的发问里面，他其实核心的含义是，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有原因的。狮子咆哮是因为它有所猎取，鸟被捕捉是因为有网罗，所以先知如今发出警告，是因为神已经向我们说话了。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首先是在说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深刻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真正的同行是不可能没有共同的约定、共同的方向和共同的使命以及目标的。神发话了，我们听见了，所以我们两个同心合意地为着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去效力，这是同心同行的前提。我们必须在主的里面领受共同的使命。所以原来同心同行啊，绝对不是说我们要追求婚姻的和谐合拍，我们要步调一致，我们要有相同的追求，我们要共同养育儿女，我们要共同积攒财富。虽然这听起来都是一桩健康的婚姻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是这绝不是这一段同心同行的意义。所以 当我们回到圣经原文当中，看到上下文的提示，我们就明白原来这里指的是以色列与神的关系，神拣选以色列与他们立约，带他们出埃及。照常理来说，以色列人应当与神同行，应当感恩戴德，紧紧跟随神，与神同心同行。但问题就是，神要他们往一个方向走，而以色列民却硬着颈项朝另外一个方向走了。神要他们公义，他们却欺压穷人；神要他们圣洁，他们却敬拜偶像；神要他们忠于圣约，守约施慈爱，他们却一边敬拜，一边过着与神旨意相违背。

这也是可行的，因为我们发现的确没有人可以在基督之外还能够真正的合一的，除非我们先与神和好，否则我们与人和好，与人同行的一个状态不可能脱离我们自我中心的辖制。同行最重要的是必须要走同一个方向，追求同一个目标，达成同一个使命，这是同行的核心。有时候会快一点，有时候会慢一点，有的时候有的人跌倒，另外一个人要把他扶起来，有的时候有的人需要慢下来等候，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全过程永远不会更改的只有二人同行的方向、同行的目标和同行的决定。今天让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面对婚姻时是这样的态度吗？面对教会弟兄姐妹跟我们共担使命是这样的态度吗？我们是否在思考一样的事、惦记一样的事、喜爱一样的事、追求一样的事、成就一样的事呢？那如果有，我们就蛮有幸福感，就不会孤单，不会失去动力。但是当没有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在家还是在教会，我们都会有这种极其深的一种孤独感，因为这就是伊甸园里所说的那人独居不好的状态。求主帮助我们，不以自己为中心，也不以配偶为中心，不以弟兄姐妹为中心，甚至不以教会为中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只有当我们将我们的心连接在基督元首之上，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那怎么可能在家能够同行，在教会也能够同心呢？我们必须紧紧地与基督连接在一起，心里装着他关心的事，在乎着他在乎的人，我们日日夜夜惦记着的都是神惦记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心才够单纯，而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也才能够与那些单纯服侍主的人马上就连接在一起，因为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求主让我们不再服侍自己的私欲，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终其一生我们也与其他那些不服侍自己私欲的人共同的同心同行的来完成神的托付和使命。亲爱的父啊，求你鉴察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帮助我不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与那些以你的心为心的人相合，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心同行，完成使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十二章和上帝心意的敬拜。之前我们学习了1-28节，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拆毁外邦人的祭坛和各种偶像，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献祭，并且吃所分得的祭物。在各城里呢，人都可以吃各种产物跟牲畜的肉，但是不可以吃血。分别为圣的祭物跟祭肉要分给利未人，并且需要在上帝面前吃。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段落，29节到32节，不可以随从外邦人的恶俗拜假神偶像，或者是访问他们的假神偶像。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二章29节到32节。生命记十二章29到32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络，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十二章29节到32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二章第29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也就是说，上帝使他们惊恐惧怕，以致原本的居住在那里的人无法抵抗以色列人，因此就能够轻易的消灭他们，并且占据了他们的地。30节，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上帝提醒百姓需要谨慎，谨慎什么呢？不可以在他们除灭之后又随从他们的恶俗，就是特别指拜偶像假神的邪恶的风俗，陷入到网罗当中，因此是被上帝所厌弃的。也不可以访问他们的神，说访问是指去向偶像假神求问，去求问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不可以。31节，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这里特别指不可以学习迦南人敬拜偶像假神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真神耶和华上帝，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 也就是神耶和华上帝厌恶至极，甚至呢把自己的儿女呢用火焚烧并献给他们的神。神所恨恶的事情，那就是在神之外另有所崇拜的对象。神也恨恶在崇拜礼仪当中有淫乱不道德的行为。神也恨恶杀害自己的儿女献给假神偶像。这里仅仅举了三项当中的一项，杀害自己儿女献给偶像假神。这里所举的这第三项的邪恶的事情作为代表，甚至表示是坏到极处了。32节，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我所吩咐的是指摩西根据神的命令和感动之下所传达的规条，不可以添加也不可以删减，就是不可以按照私意增加或者是减少。凡是上帝所吩咐的都要谨守遵行。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12章29节到32节这段圣经经文，首先是上帝将迦南人从百姓面前除灭之后，特别的提醒以色列百姓不可陷入他们的网罗，也不可因为好奇而探问他们是怎么样侍奉他们的偶像的。上帝知道人往往不是先从否认信仰开始，而是有可能从好奇欣赏模仿，最后不知不觉的就被同化了。的确，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不因好奇流行或者是社会的价值观而模仿不合上帝心意的生活方式。要记得我们活在世界却不属世界，凡事呢都是以上帝的话作为判断的标准。另外，迦南人的敬拜方式是非常败坏的，甚至是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用火焚烧。上帝明确指出这些都是他所恨恶的。可见敬拜如果离开真理，再热心再虔诚也不讨上帝的喜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或许不是向偶像献祭，但是如果把金钱名声成就享乐甚至自己放在上帝之前，其实一不小心都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因此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应当要尊主为大，让上帝居我们生命的首位。上帝最后吩咐百姓，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是完全的，不需要有人去修正，也不能因为时代改变就妥协。人往往喜欢保留自己所喜欢的，去忽略那些要求悔改的。所以上帝要我们完整的遵行他的旨意。上帝的话语是你我生活的准则，我们要全然顺服上帝全部的教导。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上帝呼召我们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代当中要分别为圣，不向偶像妥协，不随意的随从不合神所心意的潮流，也不按自己的意思去修改上帝的话，而是忠心持守真理，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敬拜上帝，紧紧跟随上帝。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加拉太书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因为身体有疾病，才有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机会。虽然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却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
2: 加拉太书的教义部分共有六个段落，而四章十二至二十节是第五个段落。本段有别于其余五段理性的论述，保罗在本段对加拉太人动之以情，除了诉说他和他们以往的深厚情谊，也流露出他现今对他们的关切。同时，本段既没有引用旧约经文，也没有提及亚伯拉罕。第十二节上半节，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是保罗对加拉太人的请求。第十二节下半节，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至第二十节，是保罗这个请求的基础。我劝你们，或作我请求你们，请求的内容是你们要像我，给予的理由是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至于你们要像我什么，经文没有明说。由于上一个大段落一直论述在基督来到之前，我们就像在孩童阶段都被世上粗浅的学说所管束所奴役，及至基督来到，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借着信都成了神成年的儿子，脱离了被律法或世上粗浅学说管束的阶段。因此，这里你们要像我的含义应该是指像我不再被律法所管束，而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的含义指我也像你们一样从前曾在被管束的情况下。至于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是什么意思，保罗在第十三至十四节加以说明。第十三节，你们知道，他们知道的内容就是我因为身体有疾病才有第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机会。第一次和合本译作头一次，新汉语译本则译作当初。原文这字在和合本大多数译作从前、往日、先前、原来等等，均没有给人第二次的印象。这里译作第一次或头一次，就给人有第二次的意思。因此，当初这译法较为恰当。原来保罗当初传福音给加拉太人，并不是专程前往，而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即是说因为这突发的情况，所以保罗改变了他的计划，来到加拉太人的地方，也因而把福音传给了他们。至于保罗患了什么病，经文没有说。然而根据下文来推论，加拉太人没有因此而轻看或厌弃他，他所患的病应该不是普通的伤风感冒。最多人猜测的是保罗有眼疾，理由是他接着说，那时若办得到，你们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不过既然经文没说，就表示这不是重点，我们不知道也无妨，还是不要瞎猜吧。但可以肯定的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只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方法，并不可能是事实。第十四节，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探，却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原文直译是，你们没有轻看，没有厌弃在我肉体上的你们的试探。这意指保罗身上有病，他的病况成了加拉太人的试探，但他们没有因此轻看和厌弃他。为何保罗的病况会成为加拉太人的试探？一个最简单的解释是，人很容易把一些不好的遭遇或病患视为神明审判的结果。然而加拉太人没有轻看和厌弃保罗，轻看是态度上的鄙视，厌弃原文有吐口水之意，是一种行动上的鄙视。 与轻看和厌弃所表达的拒绝形成对比的，是他们反倒接待保罗，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是反面的说法，正面的说法是你们待我很好。在侍奉的路上，保罗遇到待他这么好的弟兄姐妹，着实难得。祝愿所有传道人都同样遇上。你是否善待你的牧者呢？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禁止仅因精神疾病而申请医疗协助死亡，推翻原定于2027年3月生效的扩展计划。加拿大司法部长弗雷泽周三表示，由于医学界对于何时可将精神疾病视为无法治愈尚未达成共识，加上对现有精神健康护理服务不足的担忧，政府决定采取目前的做法。他强调，虽然在这个议题上并未达成完美共识，但我们相信这是目前正确的做法。此决定呼应了一个议会委员会在今年6月的建议。该委员会建议应无限期将仅以精神疾病为由申请安乐死的人士排除在外。加拿大目前拥有全球最宽松的协助死亡法律之一，允许患有严重但非末期疾病者寻求协助死亡，引发了关于如何保护弱势群体的持续辩论。预计于今年秋季提出的新立法将修订刑事法典，允许医疗专业人员根据患者在丧失同意能力前所做的预先请求提供协助死亡服务。这项规定适用于被诊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士。弗雷泽指出，由于各省负责监督医疗服务是否提供预先请求的决定权将下放给各省政府，这可能导致加拿大各地出现不同的规定。例如，魁北克省已允许因阿兹海默症等疾病而提出预先请求，而亚伯达省则在今年3月通过立法禁止此类请求。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要进行的是神学补给站。之前刘信芝老师分享了诗篇42篇，谈到我们个人如何面对信仰中所产生的负面情绪。今天刘老师要透过诗篇的62篇，我们一同来思想，当我们与人的人际关系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还有我们的应对。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打开诗篇62篇，我们一起来听刘信芝老师从诗篇看我的心。
3: 探讨基督徒内心的情感与灵性转变，请听刘信芝老师从诗篇看我的心。
4: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次来分享有关于旧约研经的信息。我们今天延续主题，从诗篇看我的心。那么我今天选定的主题经文是诗篇62篇，我的题目是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诗篇62篇1到4节是一个段落，5到12节又是另外一个段落，而这两大段落我们会发现在文学上呈现出一种渐进，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在灵性上渐成然后晋升这样子的一个区隔。还有呢1到4节跟5到12节是彼此互相对应，也就是1到4节的一开始他提到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接着第5节一开始也提到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跟我们看的诗篇42篇稍有不同。诗篇42篇是每一个段落的结束有一个副歌，就是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望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或者是我们要称赞他。今天比较不一样，今天反而是第1节跟第5节，也就是两大段落的一开始，都是用同样的语句，就是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今天看的这一首诗歌，你会发现它的文学结构是相互呼应，由浅入深。因此我待会儿在宣讲诗篇62篇的过程当中，请各位可以留意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诗人的祷告如何从默默无声到专等候神，从不怎么动摇到必不动摇，从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到我的盼望从他而来，从这个诗人看到恶人的势力到最后他看到上帝的能力，至终我们就看到诗人的祷告开始从个人困境的焦点转移到上帝是掌管环境，在洪水泛滥之时作王的神。所以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再来

的困境当中，如何原本困在自己的患难里头，开始来转向我们的上帝，他的心灵得着了平安，他经历到神的保守。愿主在以下的时间，借由你自己大而有能的话语，向我们的内心说话。一切的荣耀感恩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位弟兄遭到了另外一个弟兄的羞辱，于是这一位弟兄就去找沙漠教父西索斯，他大约是公元四世纪的一个修道士，他在沙漠修道，但是他们都欢迎在沙漠之外，在凡尘俗世当中生活的弟兄姐妹，遇到任何的难题都可以去找他们一起祷告。于是这一位受到羞辱的弟兄去寻找西索斯教父，他告诉西索斯教父说，我的弟兄伤害我，所以我想报复他。西索斯教父就安慰他说，孩子啊，请你不要这样，倒不如你把你所有的仇恨跟痛苦交给上帝吧。可是这一位弟兄不甘心，他说，此仇不报，我绝不罢休。西索斯教父就安静想了想，他说，小弟兄，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于是西索斯教父就带着这个弟兄跪下来祷告。这个西索斯教父大声祷告说，神啊，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需要你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懂得为自己报仇了，所以呢，我们从今以后再也不需要你了。祷告完之后，这位弟兄站了起来，他流下了眼泪，告诉西索斯教父说，原谅我吧，教父，我再也不会想找我的弟兄算账了。这个小故事其实是来自我刚刚提到公元四世纪被教会历史称之为沙漠教父的教导。已经过世的灵修神学家卢云，当年在耶鲁的神学院，他开了一门课，叫做《沙漠灵性与当代侍奉》。他从古老的基督信仰资产当中，他汇整了公元四五世纪有关于沙漠教父的一些著作。他发现到，面对冲突其实也是灵性操练的一部分。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免于在人际上的冲突，连我们的主耶稣也不例外。我们的主耶稣是和平之子，但是道成肉身的他生活在人间，同样会遇到很多看耶稣不顺眼的人，耶稣同样也会遇到一些人际上的紧张，人际上的挑战。我们甚至从诗歌当中发现，每当诗人发出哀歌，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在人际上出现了一些患难，出现了一些困境。所以在诗篇当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哀歌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些蛛丝马迹。因此我们这一堂所要看的诗篇62篇，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背景。因为诗篇62篇一开始它被标注为大卫王的诗，交由诗班长耶杜顿，所以按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应该十之八九非常有可能诗篇62篇的作者就是上帝使用大卫所写下来的。耶杜顿是谁呢？因为大卫王时期有三大诗班长，我们知道分别有西曼、亚萨还有以探，这以探就是耶杜顿。那么诗篇62篇到底是大卫在什么状况底下写下的诗篇呢？其实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一说认为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到第四章记载大卫先是在以色列的南部作王，当时他还没有一统南北，所以大卫在一统南北在耶路撒冷作王之前，他是在希伯伦作王。在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支持扫罗王朝的军队还是试图想推翻大卫，所以大卫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呢，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第二个原因，蛮有可能就是大卫已经当王一段时间，但是他非常宠爱的儿子押沙龙起来

谋篡位。我们发现到大卫是常胜君王，几乎圣经记载的大卫每一场仗都是胜仗，他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我们发现大卫生命当中有几场非常不幸的事件，竟然都是跟亲人发生人际紧张有关。首先是大卫面对他的岳父大人扫罗王，扫罗王因为大卫功高震主，所以他防备大卫，他想杀大卫。然后呢，亚沙龙是大卫的亲儿子，却想要谋反来篡位。所以我们发现到大卫当王之前，他要面对的是他的岳父大人对他百般的挑剔，甚至到最后他的岳父大人开始发动全国通缉追杀大卫。可是大卫也没有因为后来当王，全部的人都伏在他的脚底下，他这个王位就做得非常稳当。没有想到到了他这个当王看似比较稳固之后，竟然他的儿子亚沙龙开始要篡位。所以我们发现到大卫从当王前当王后，他字里行间都在透露着他在人际关系上的一些困境，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人际上的困境竟然是跟他至近的亲属有关。因此我特别来选诗篇62篇。诗篇42篇谈的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情绪，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好，这首诗篇的内容，我们看到大卫他遇到人际的困境，包括有一群人集结一股恶势力起来攻击他。在诗篇62篇，诗人他说他好像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就是墙壁，墙壁。但是按原文应该指的是它是摇摇欲坠的墙跟篱笆，跟篱笆。也就是诗人提到他在一个人际的困境当中，他的光景岌岌可危，摇摇欲坠。而且他还提到他在尊位当中有一群口蜜腹剑的人想把他拉下来，也就是他在高位上，但是他不知道谁是跟他说实话的人，因为他们的嘴巴是谄媚的，但是他们心里却是集结起来，大家图谋要把他推翻下来。所以大卫他遇到一个困境，我不晓得我身旁的人到底是敌是友。所以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了诗篇62篇的祷告。而在1到4节跟5到12节当中，我们看到互相的对应，而他的灵命就由浅入深。他从看见自己的能力，听到仇敌集结起来威胁他的声音，到最后他定睛仰望神，他看到了上帝的能力。所以接下来我要请各位注意的是，在1节上半段跟5节上半段提到的，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发现诗人在对自己的内心喊话，有时候我们会对别人喊话，但是有没有对我们自己的内心喊话呢？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什么叫默默无声？就是你要平静安稳，你要安静，你要安静下来，就是所谓的 calm down。 你要 calm， 我要 calm down， 我要安静，我要冷静下来。同样的字出现在跟诗篇62篇一样的平行经文，诗篇39篇。为什么要谈到诗篇39篇呢？因为诗篇39篇也注明这是大卫的诗，交给诗班长耶杜顿。所以一开始介绍这首诗的背景，诗篇39跟诗篇62是平行的。而且你发现诗篇39一开始1、2节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默无声，连好话都说不出口。非常奇妙的巧合，也就是诗篇62篇诗人一开始说，我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而诗篇39篇诗人一开始也说，我要谨言慎行，不要让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一定要紧紧地把我的口闭紧。这完全跟我们一般遇到人际的挑战不一样，因为人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心不可能默默无声，我们一定是心乱如麻。有一句话是我从一本书叫 A Cry for Mercy 里面看到的，那一本书里面提到说，主啊，要把心归给你实在好困难，因为我们内在的生命好像长了一棵香蕉树，总是有一堆的猴子跑来跑去。他讲的真好，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棵香蕉树，许多的猴子都在这一棵香蕉树上爬来爬去，这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心乱如麻。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怎么不可能心乱呢？一定心非常的乱，非常的操心，有很多的噪音跟杂讯。但是诗人说，我的心要默默无声。然后呢，平行的诗篇39篇甚至说，连恶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都要勒住我的口。为什么呢？要谨防自己不要跟他对骂，不要因为他讲话刺激我，我就这个火冒三丈开始跟他骂架，或者是因为他讲话刺激我，谁怕谁，你背后重伤我，我也背后来批判你。人遇到困境的时候，抱怨诉苦心乱如麻都是最直接的反应。所以诗篇62篇也好，39篇也好，这诗人大卫他的祷告让人觉得非常的反人性。为什么呢？因为他往上帝那儿去了，他说我要专等候神。请各位不要忽略掉诗篇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关键字。专等候神，这个专其实原文翻译成我们中文有另外一个词叫唯独，我的救恩唯独从他而来。所以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诗篇62篇当中竟然出现了五次，它是一个副词，只是一个副词，但是连续出现了五次。这是诗篇62篇诗人最常使用的字词。也就是诗人没有急着对敌人做出反击，他也没有随便去搬救兵打电话不断的诉苦，甚至他没有在祷告当中指挥上帝说，你快快速速的为我报仇，你要交办我祷告当中指挥你要垂听我祷告马上帮我办到的事，而是诗人不断的提醒自己说，遇到这样的事，听到这样的声音，我要安静，我要安静。那我安静要干嘛呢？不是无所事事，我要不断地想到神，这就是所谓的专，专等候神，我要不断地去想到神。一个看似反人性的动作，其实是他朝着他所敬拜的上帝来求助。这好比是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不要怕，不要怕，要冷静下来，我现在一定要冷静，不要慌，不要慌，上帝一定会帮助我。所以我们把诗人在62篇里头所提到的祷词，我们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不要怕，上帝会帮助我，我一定要求神的帮助，因为救恩是从上帝而来。在诗篇56篇11节就说，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接着呢，诗篇118篇第6节又提到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好，所以这两首诗篇里面都提到上帝，之后下面一句话说，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我是有上帝的， calm down， 不要害怕，我现在遇到人际困境，我遇到一些危机，我遇到一些张力，不要怕，我要赶紧去投靠上帝，我要来倚靠他。但是问题是，知道不代表做得到。就像是别人告诉我们，这种减肥的方法非常好，但是老是减肥不了。就像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要常运动，可以降低三高，但是呢，我们知道却不代表我们做得到，因为脑袋瓜跟我们的脚好像总是有那么一段距离。
所以也难怪诗人紧接着在经文当中提到，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好，诗人承认一件事，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要怕不要怕，但是呢，上帝啊，其实我还是怕。我必不很动摇，这是我接下来要告诉各位的。必不很动摇的意思指的是不会摇晃的太大，但并不代表它都不会摇动。有其他的中文译本干脆把这个第二节跟第六节一律翻译成我必不动摇，但是它没有凸显出原文当中的渐层性。其实诗人他第一段的祷告是，我必不很动摇，上帝啊，我想到你，我专等候你，我摇晃的不会那么的剧烈，但不代表我都不会摇晃。所以我们发现诗人的祷告很诚实，他知道很多的问题不会马上就过去，我个人的心情也不会那么快就调整好，我对上帝的信靠也不是一下子就非常的坚固，因为呢，我眼前看到的环境就是这么恶劣。就像是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道成肉身，他行了很多的神迹，他教导门徒，他预言他的受死，他也有预言他的复活。但是当门徒发现我们的老师耶稣被捕了，然后他竟然上十字架，门徒就四散逃跑。最后呢，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以马忤斯的两位门徒当时竟然认不出复活的耶稣来，然后他们跟耶稣怎么介绍还没上十字架之前的耶稣呢？他说，那耶稣啊，说话行事有大能。所以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们的脑袋瓜知道，他们也经历也看过耶稣的说话行事有大能。等到耶稣受死复活，他们听到了，大家指证莉莉说我们所信的耶稣复活了。可是以马忤斯的门徒在路加福音24章17节说，当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脸上是带着愁容。我想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问题，知道不代表会行道。我们从知道到做到总是有那么一段距离。所以诗篇62篇的作者他承认，我已经知道要专等候神，但是离我坚固的信靠他还有一段距离，那该怎么办呢？当然就继续祷告，继续对自己的内心喊话。诗人在面对那些对他心怀不轨的人，笑里藏刀的人，他的内心平静不了。而为什么呢？我们的上帝是灵，所以呢，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去亲近他，敬拜他。但是我们生活现实的环境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人，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声音。所以诗人的心没办法平静。他说，你们大家攻击一人，那就是我，就是诗人。你们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到底要到几时呢？你们怎么还不停止，还继续在攻击我，排挤我，想把我拉下来。他们彼此争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所以这是诗人当时遇到的情境。我们发现到其实诗篇像是一面镜子，能够光照出普世人类往往在生存当中可能都曾经经历过的经验。比如说呢，宗教改革时期有一个跟马丁路德一样非常知名的改教家，叫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是一个在教导讲道上很少自我揭露的人，有时候讲道教导的人世切的自我揭露会引起会众的共鸣，但是约翰加尔文非常少谈自己，他甚至几乎不拿自己做例子。可是呢，在1557年约翰加尔文晚年的时候，他出版了诗篇注释书。在诗篇的注释书的引言当中，他才略略谈一点关于他自己。
我要引述的话是约翰加尔文怎么从诗篇当中得帮助。因为他是一个牧会的人，但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是上帝的子民，他经常从诗篇，特别是从大卫的祷告词当中得到帮助。因为在改革教会的过程当中，他遇到很多的攻击跟毁谤，而那些攻击毁谤几乎都来自弟兄姐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加尔文很苦，但他是绝对不会把讲台当炮台的人，所以他也从来不在讲台上诉他的苦。在晚年1557年诗篇注释的序言当中，他提到他怎么从诗篇得帮助。他说诗篇是对灵魂全面的剖析，好像是我们今天的语汇帮我们拍一张 X 光，把我们里头所有的这个骨头这个状况拍出来了。我相信这是合宜的，因为没有哪一种我们意识得到的情感不在诗篇里头得着反造，就如同我们照镜子一般，透过诗篇圣灵唤醒了人生命当中所有的哀伤，因为你看到了诗人在哀伤的时候祷告，你听到了诗人在忧愁的时候祷告，你仿佛看见了诗人在发抖惧怕的时候祷告，甚至你听到了诗人内心怀疑的声音，但是你也跟着诗人一起重燃盼望，从不断祷告当中经历到了上帝。还有呢，你也会产生一些迷惑的感受。总而言之呢，诗篇引发每个阅读它的人反躬自省，不要再掩饰自己。虽然身为基督徒多年，但我们就是会惧怕，我们就是在乎人家对我的批评，我们就是不想再服侍下去，我们就是手软了，腿也发软了。所以加尔文他说，透过诗篇，所有的隐蔽被揭开，心灵蒙光照，最致命的荼毒跟虚伪得以清除。

面对人际的冲突，也是我们灵性操练的一部分。神总能在各样的环境中让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我是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共度这一段属于我们的时光。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的时间，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在今晚多多要和好朋友聊的话题是忍无可忍时如何应对。我特别想从基督信仰的视角来谈这个话题。好朋友，你曾经为了心怀不平甚至忍无可忍的境况而感恩吗？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反应哦。已经心怀不平了，已经忍无可忍了，那心里哪里还有空间可以来说感恩的话呢？其实打抱不平是我们血肉之躯的本能反应，但是圣经诗篇37篇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样的教导是要我们压抑吗？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仍然要忍吗？这样谁能做得到呢？到底在心怀不平的时候，在忍无可忍的时候该怎么应对呢？是无可奈何，是消极忍耐，还是我们可以积极的来寻求面对，让心中的不满可以化为改变的力量呢？王武聪牧师针对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多多今晚就想针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和你来聊聊忍无可忍时如何应对。

陪你聊生活，多多要和你聊的话题是忍无可忍时如何应对呢？王武聪牧师针对这个主题，他写的文章标题是忍无可忍，为此感恩。在文章里他列举了几个圣经人物，指出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所带来翻转的局面。那多多从这篇文章当中摘录了部分的内容和好朋友来分享。那我们要分享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尼西米。摩西他是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民族被埃及统治，所以他能在埃及出生成长就已经是一个神迹了。因为在当时埃及法老王下令希伯来百姓，如果妇人在生产时是女孩就留下，是男孩就要杀死。当摩西出生的时候，那位产婆是敬畏上帝的人，他不忍心残害生命，就将这个男婴孩偷偷的留了下来。摩西在母亲身旁一段时间之后，实在不能够再藏了，摩西的母亲就只好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放在河边。就在偶然间，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来洗澡，看到了摩西，就把他收养。以致摩西虽然是以色列人，却能够在埃及王宫成长受教育，成了埃及王子。有一天他出去的时候，看见有埃及人在欺负自己的同胞，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左右观看，趁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又出去的时候，看见有两个自己的同胞在打架，劝架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人指出了他杀害埃及人的事情，于是摩西就非常害怕，而且连埃及法老王也知道了这件事，就要杀摩西。摩西就只好躲避法老的追杀，逃到米甸旷野去。从后来的历史记载，王武聪牧师说，改变以色列民族命运，使他们能够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就是起源于摩西的忍无可忍。他不仅无法忍受自己的同胞受欺压，更无法忍受同胞为了求生存而起内讧，自相残杀。可是摩西的愤怒何尝又不是上帝的愤怒呢？上帝看见以色列百姓被埃及人欺压受苦，上帝也不忍心。在出埃及记三章七节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上帝并没有否定摩西的怜悯之心，以及他为同胞打抱不平的愤怒，然而仅仅凭借着人的血气是无法成就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其实上帝一直在等候寻找可以被雕塑、被磨练过，并且能够谦卑的人来与他同工，成为他手中的器皿。上帝让摩西在埃及王宫生活了40年，他能够学到许多技能跟学问。接着，神让他在旷野40年的时间磨练他，他从一人之下的埃及王子流浪到旷野牧养群羊。这对摩西来说是很艰难的一个磨练的过程，可是上帝的呼召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摩西80岁的时候，不再靠血气、靠拳头来行事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一根木杖，这木杖就是上帝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权柄。这是在摩西忍无可忍之下转化成为神圣的不满足，这实在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位圣经人物，他是尼希米。尼希米的年代，他正在波斯王宫里担任君王的酒政，也就是为王调酒、服侍王喝酒的工作。但是他听到从自己故乡耶路撒冷回来的同胞描述了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还有自己的同胞受到屈辱的事情时，他就坐立不安，彻夜难眠，流泪悲伤，并且向上帝进食祷告。当尼希米越祷告，心中就越挣扎。他想到自己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已经将近100年了，却仍然遭到践踏凌辱，谁能够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于是他再也忍受不了，神借着波斯君王的同意，让尼希米可以得到建造城墙的资源跟工匠，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修建城墙还有城门。因着上帝的保护和帮助，尼希米和百姓们用了52天的时间，就将毁损的城门还有城墙都重新修造完成了。尼希米同样将他的忍无可忍转化为神圣的不满足。好朋友，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该如何应对呢？王武聪牧师说，第一，当你忍受不了某件事情时，你日思夜想，彻夜难眠，那么请你祷告，求问上帝，这情绪是否是出于上帝的感动，将血气的忍无可忍转化为神圣的不满足。第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透过祷告寻求上帝一步一步清楚的带领。第三，当你心中的感动越来越清楚，负担越来越强的时候，请你向神祷告，求神引导你勇敢地走出安逸舒适的生活，付出行动的代价，将会带来奇妙的改变。就如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三位人物，他们是在忍无可忍之下所做出来的事情。第一位是印度德雷莎修女，她因为看见许多在马路旁沮丧、绝望、毫无尊严死去的游民之时，她就再也忍受不了，于是她辞去教职，成立了慈善修女会，一生投入救助垂死病人的工作。第二位是世界展望会的创办人皮尔博士，他因为看见韩战之后的孤儿在排队领救济物品的时候当场昏倒饿死，他受不了了，就立志说，就算死我也要喂饱饥饿的儿童，于是他创立了世界展望会。第三位是中国奋心布道家宋尚杰博士，他在学成归国的船上，因为看见自己的同胞吸大麻、赌钱，又听见有外国人说，中国人比狗还不如，他就再也忍受不了，就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救救我的同胞。于是他将当时代表博士身份的金钥匙抛在海中，他立志要向华人传福音。宋尚杰说，只要我的同胞得救，就算死我也甘心。听了这些人的故事之后，王武聪牧师说，当你感到忍无可忍时，起来吧，不论大事小事，你都可以寻求上帝的带领，将你心中的神圣不满足化为行动，让上帝使用你成为他手中的器皿，和上帝一起成就他要完成的计划。忍无可忍时是可以向上帝感恩的，那就是先起来行动吧。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的《天使夜未眠》里，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刚才多多和你聊的话题就是忍无可忍时如何应对。我借由王武聪牧师所写的文章和好朋友分享关于打抱不平和忍无可忍之下，我们若是凭着血气，只可能失手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是如果能够在忍无可忍时透过祷告转向上帝，让上帝借着我们将那股忍无可忍的情绪在上帝手中成为可以翻转与改变的动力，那就是值得感恩的事情。希望今晚和你聊的话题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我深愿上帝帮助你，祝福你。谢谢你今晚的收听《天使夜未眠》，我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最新调查显示，全球最大的自由放养巨龟族群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约有18万只阿尔达布拉巨龟栖息于塞舌尔的阿尔达布拉环礁。这项由塞舌尔群岛基金会与埃克塞特大学领导的研究，证实了长期保育工作的巨大成功。一项针对全球最大自由放养巨龟族群的调查显示，这个曾经濒危的物种正在蓬勃发展。根据塞舌尔群岛基金会 SIF 和埃克塞特大学的最新研究，生活在阿尔达布拉环礁的阿尔达布拉巨龟数量约为18万只，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远超过塞舌尔的总人口。这是自1990年代末广为引用的10万只数据以来的首次更新。在19世纪，由于过度捕捞，岛上的巨龟数量曾锐减至不足1000只。然而，经过长期的保育努力，该地于1981年成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并在1982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塞舌尔群岛基金会行政总裁弗劳克·弗莱舍·多格利博士表示，超过18万只巨龟在我们的环礁上自由漫步，证明了长期致力于保育工作能够取得的成果。这项发表于《生态学与进化》期刊的研究被誉为印度洋地区最伟大的保育成功故事之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研究人员警告仍需保持警惕。阿尔达布拉的气候正在变化，预计更长且更频繁的干旱将减少巨龟可获得的食物与遮阴处，而海平面上升也威胁着环礁的低洼地区。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小圆。小圆在节目中听到刘文的问候来信呢，分享近况。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这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小云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要送给为了传福音、为了分享主的爱而四处奔波的小云呢。主必定亲自纪念加倍的赐福给你，送上这首诗歌，让全世界知道。

是我现在多播放《天使夜未眠》里面关于个人见证的故事，为了让我身边的慕道友能心窍得开，有时灵修时个人习惯听圣徒的传记和话语灵修方面的音频。现在服事多了些，时间的安排更加紧凑了些，但心里经常想起你。神给人类智慧，发明了手机科技，使福音的事工更容易触及到未得之地。哪怕在家卧床者，也可以通过手机一起敬拜天父上帝。从天上的角度来看，我倒是看到了天父的心意，教会应该要快快地行动起来，跟随大元帅走出去，将那些心灵被魔鬼压制和奴役的灵魂解救出来。我自己在跟随主的过程中，实在发现自己的老我又死了一些，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彰显。我只跟过去的自己比，天国是真实的，复活也是真实的，不是在遥远的将来的天国，而是今生就可以经历的。我有一位30多年的好友定居在澳洲，他这次也回到家乡与我相聚。他说在澳洲见过很多有钱人、有知识的人、有权威的人，大都不快乐，连睡觉都需要用药。在他的朋友圈发现我最快乐，我曾经历疾病和患难，若不是神的怜悯，我可能早就不在人世了。好友经过生命的历练，决定退休后回国一起加入服事主的行列，实在有意义。他是良友忠实的听众，近日是他提醒我，书香园地刘文姐姐在节目中提起了我，我赶快收听，里面有你满满的爱。这次出行1个多月，回来后1个星期过去了，身上的疲惫还没有消除，就是累，肉体的软弱是存在的。想到将来复活后的样子，就看今天的软弱是至战至轻的了。为了天国，为了永生，为了主，值得付出任何的代价。秋天将至，这边将有许多北方的老人如候鸟来这里过冬，也是传福音的好机会。求主派他的工人出去，跟随主收割他的庄稼。谢谢你继续为我带到，求主纪念爱你的小袁。每次读小袁的家书，总是激励我要更多的委身来在主的大使命当中呢，去完成主的呼召哦。而每次也激励我更快跑的跟随主。亲爱的小袁，谢谢你啊，也请你帮我问候这位澳洲的好朋友哦，知道他将来要加入服事的团队，实在深深的献上感恩。也或许这位亲爱的主内家人、书香家人现在就正在收听节目哦。刘文也送上我的祝福，无论你身在何处，愿你都也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也更多经历主的恩典哦。好，小袁，刘文为你祷告，希望在秋天的时候呢，你能够收到满满的庄稼，能够继续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5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要进到第13章，3个长睡不醒的人。

风始终没有停，只是一天比一天暖和。到了最后，海面上已经没有波浪，只有涟漪了。船在海面一小时又一小时的滑行，都好像在湖面上航行一般。每天夜里都有新的星座从东方升起来，这些星群从来就没有在纳尼亚天空里出现过。也许正如露西又惊又喜所想的，只要是活着的眼睛，不管是人或是任何动物，都没有见过这些新星。

这些星星不仅巨大而已，还特别明亮，夜里变得暖和起来。大部分的人都睡在甲板上，不是谈天谈到半夜，便是伏在船边欣赏船头翻涌的泡沫和一个个在星光之下婆娑起舞。在一个美得令人惊叹的傍晚，落日在他们身后发出万道霞光，红的鲜艳，紫的华贵，而且向四面展开，天空似乎变得更为广阔。就在这时候，右前方出现了一块陆地，慢慢的陆地越来越近了，霞光从他们后面照过来，使这块新国土上的那些海角看起来好像着了火似的。过了一会儿，他们已经沿着海岸前进，西海角在他们身后耸立，海角的黑影趁着火红的天边，线条清晰，好像是用硬纸板剪裁出来的一样。再过一会儿，他们可以看清楚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块新国土了。没有大山，有的只是一些起伏不大，好像枕头也似的小山坡。一股吸引人的气味从陆地上飘来，露西称之为一种无光彩的紫色味道。爱德芒说是腐臭味，但是开斯平却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他们继续航行了好久，绕过一个海峡又一个海峡，希望找到一处良好的深水港停泊，但到末了还是只好将就停进一个宽广的浅水湾。虽然湾外的海面似乎还平静，但是在湾内仍然免不了有碎浪涌上沙滩。由于水浅的缘故，黎明号不能如他们所愿，不得不在离岸相当远的地方抛锚。用救生艇上岸时，大家都弄得一身是水。卢卜爵爷则留在黎明号上，他说他不希望再见到岛屿。到了岛上，碎浪的声音不绝于耳。留了两个士兵在岸边看守小艇之后，凯斯平便带领着其余的人向内陆进发。但没有走多远，因为黑暗马上就要来临，时间太迟，不适宜做探险活动。不过也用不着走多远，就发现有险可探了。海湾前面是平坦的山谷，没有道路，也没有人居住的迹象，脚下是柔软草地，间或夹杂着一些矮小的灌木林。爱德芒和露西把这些小树当成石楠，但对植物学真正学习的很好的有识台却说不是。他可能说对了，不过那种植物是跟石楠同类的东西。他们向前走了，离开海岸还不到一箭之远，朱内林突然叫道，你们看那是什么？大家一听都停住了。凯斯平不确定地说，是大树吧？有事台说，我想是塔。爱德芒说，可能是巨人。里皮奇说，要想知道究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往里面闯。说完拔出宝剑，挺起胸膛，啪嗒啪嗒地走在前面，众人跟在他的后边。当他们离那些东西很近的时候，露西说，我想是一处废墟。到目前为止，他这个猜想是最相似的了。原来他们这时所看到的是一块宽大的椭圆形地方，地上铺了平滑的石板，周围立着一些灰色石柱，但没有屋顶。有一张很长的桌子从这一头摆到那一头，上面有鲜红色桌布，四边垂下来，差不多拖到地上。桌子两边有许多雕刻的很精致的石椅子，每张椅子上都有丝质的椅垫，但在桌子上陈设着的食品却是任何大宴会所没有看过的，甚至在王中之王彼得的开培拉宫廷里也没有见过。每一种东西都很多，有火鸡、鹅、孔雀，有野猪头、鹿肉、船形馅饼、龙形馅饼和象形馅饼，有冰布丁、漂亮的龙虾、闪闪发光的鲑鱼，有果干、葡萄、菠萝、蜜桃、石榴、西瓜、番茄，有金银做的大肚酒瓶和装饰古怪的玻璃杯。
一阵阵芬芳的水果味和浓烈的酒味向他们吹过来，好像保证他们可以吃个痛快似的。他们越走越近，大家都屏息不敢作声。有事台问，客人到哪里去了？林斯回答说，先生，我们来做客人好了。爱德芒说，你们看，他们所站的位置实际上是两根大石柱中间，大家朝爱德芒所指的方向望过去，原来椅子上也并非全是空着的，靠桌头的那一端赫然有一个，也许是三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露西小声地问，那是什么东西啊？看起来好像有三个水獭坐在桌子上。爱德芒说，要不然就是一个大鸟窝。凯斯平说，我看很像干草堆。里皮奇跑向前，跳到一张椅子上，再跳上桌子，然后沿桌子跑过去，在那些宝石杯子、象牙瓶子以及一堆一堆的水果之间穿梭，敏捷轻巧的像一个舞蹈家。他对着桌子那一端的那些灰色东西看一眼，摸一摸，然后才叫起来，我想他们不能战斗了。大家跑进前一看，那三张椅子上分别坐着三个人，虽然很难辨认，不过仔细一看还是可以认出来是人。灰白的长头发垂过眼睛，差不多把整个面孔都盖住了，发须又多又长，遍布在桌子上，好像篱笆上的藤蔓，附在盘子和酒杯，混合起来变成了一块头发编织的大垫子，又从桌边垂下来拖到地上，头发从椅背上长长地吊着，于是他们整个身子都隐藏起来了。事实上，这三个人几乎只是三大团毛发。凯斯平说，是死的吗？里皮奇说，我想不是，陛下。他一面说，一面从那团毛茸茸的东西拖出一只手来，放在他的两只爪子里检查，接着说道，这一个还是暖和的，脉搏也还在跳动呢。朱内林说，这个也是一样，还有一个。有事台说，哦，他们只不过是睡着了。爱德芒说，那他们一定睡得很久了，否则头发不会长得这么长。露西说，一定是被魔术催眠的，我一上岸就觉得这个地方充满了魔术气氛。哦，对了，也许我们就是注定来化解这魔法的，你们以为我说的对不对呢？凯斯平说，我们可以来试一试。说完他便去摇动靠他最近的那一个人，起初大家以为他把那长睡不醒的人摇醒了，只听那人困难地呼吸了一下，喃喃地说，我再也不愿往东边走了，滑回纳里亚去吧。说完头一垂，马上又睡着了，比先前睡得还要熟，因为他的头沉重地垂下去，离开桌面只有一两寸，并且随你怎么用力推也推不醒。再去试第二个，情形也是一样，只说了一句，我不能像牛马一样活下去，走吧，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就向东边走吧，走到太阳后面的土地上去。说完又把头沉了下去，到了第三个，只短短说了一句，请把芥子酱递给我，接着也睡熟了。滑回纳里亚去，朱内林回味第一个人说的这句话。凯斯平说，是的，你想对了，朱内林，我想我们航海来找的人的工作就快要完成了，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指环吧。看吧，这些都是他们的徽章，这是雷维廉爵爷，这是艾戈日爵爷，这是马南蒙爵爷，通通在这里了。露西说，但是我们弄不醒他们怎么办呢？林斯接着说，请你们几位陛下原谅，为什么我们不坐下来讨论呢？这些天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富的晚餐呢。凯斯平警告说，当心把你的老命吃掉了。有几个水手说，对对，这地方的魔术气味太重了，快点离开这里回船上去最好。里皮奇说，这也要看这几位爵爷一睡七年不醒，是不是因为吃了这些东西的缘故而定。
朱内林说，我才不要碰这些东西。赖来福说，天这么快就黑了，比平常大不相同。士兵们低声地叫，回船上去，回船上去。爱德芒说，我以为他们是对的，我们可以延迟到明天再来决定应该对这几位长眠不醒的人怎么办。我们既不敢吃这些东西，也没有理由留在这里过夜。这地方的魔术气味太重，而且还有危险。里皮奇说，对船上整体伙伴来说，我完全赞成爱德芒王的意见。不过我自己是要待在这里过夜的，在桌子旁边一直坐到明天太阳出来。尤世台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老鼠说，因为这是一次大冒险，但是对我来说有一个危险比这个还要大。当我回到纳利亚的时候，才知道我因为惧怕的缘故而没有探究一件我觉得神秘的事，那岂不是太危险了吗？爱德芒说，里皮奇，我愿意和你待在这里。凯斯平说，还有我。露西也说，还有我。后来尤世台也自愿参加了，他这个举止是非常勇敢的，因为在他没有到黎明号来之前，从来没有在书本上看过这样的事，甚至听也没有听过。朱内林也想参加，但才开口就被挡住了。凯斯平说，不，我的爵爷，你的职责是和船在一起，你累了一整天了，而我们五个却抱着手什么事也没有做，你还是回船上休息去吧。为了这一点他们争论了好久，不过最后仍旧照凯斯平的意见做了。当那些船员在暮色苍茫中向海岸走了之后，这五个留下来要探查一下究竟的人没有一个，也许里皮奇是例外，不觉得胃里空的难受。为了要靠着这危险的桌子选择几个适当的座位，他们又花了一些时间。也许每个人心里所想的理由都一样，只差没有说出来罢了。因为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别扭的选择。那三个毛茸茸的恐怖东西，即使不是死的，以常理判断也一定不是活的。要靠近他们做一个通宵，谁也受不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坐到另一头去不就行了吗？那样天色越来越暗，你就看不到他们。他们真的要动起来，你也看不见。也许要到2点钟左右才会看见他们。哦，太吓人了，还是不要这样想吧。这也不成，那也不是。他们犹豫不决地绕着桌子打转。有人说，这里怎么样？但另外又有人说，不行，还要过去一点。又有人说，为什么不到这边来呢？到了最后，他们才决定在桌子中央附近靠那三个人的那一边坐下来。这时已经到了10点钟左右，天快要全黑了。那些陌生的星星一个接一个从东方亮起来。如果他们是纳里亚天空里的天报星、天船星或其他熟悉的星星，那么露西还会喜欢一些。他们各自用船上穿的披风包裹起来，静静坐着等待。起先也有人想用谈话来消磨时间，但没有维持多久就没有人讲了。大家一声不响地坐着，耳朵里听到的只是海浪连绵不断涌上沙滩的声音。像过了几百年似的，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到某一个时刻，大家都知道他们刚才还在打盹的，可是这时都突然清醒起来。先前看见的星星现在已经换了位置，跑到相当远的地方去了。天空异常的黑暗，只在东方若隐若现的有一点灰白色。大家都觉得又冷又渴，四肢僵硬，谁都没有说话，因为他们所等待的某种事情现在终于发生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露西他们一行人来到了这个神秘的岛屿，寻找到了这三位开斯平父亲的老友。这三位爵爷已经沉睡不醒有7年之久了，接下来要如何解除这个魔咒呢？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5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读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主题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21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使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分享的主题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是使徒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纷争与结党问题的总结，承接了第三章我们是属基督的核心。第四章是使徒保罗进一步的以基督管家的忠心以及属灵父亲的爱为核心信息，其中仍然有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信徒发出他极深切的劝勉和责备。使徒行传第四章的一到五节就是使徒保罗要求信徒把使徒看作是基督的执事与神奥秘事的管家，而神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弟兄姐妹，神对我们要求的不是我们如何努力争得名气，或者是得到很好的地位，也不是我们多讨人的喜欢，而是有忠心。使徒保罗他就是榜样，他不在乎被哥林多信徒或是世俗的审判，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使徒保罗他很清楚地知道唯一的审判主是神， 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到十三节，就是使徒保罗提出了傲慢的信徒与受苦的使徒的对比。他提醒信徒不要自夸。第七节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使徒保罗指出哥林多信徒的傲慢，以为已经饱足了，已经富足了，自己做王了。可是保罗却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节经文也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一个核心的信息，也就是说，神把使徒摆在最后，就如同定死罪的囚犯，成了一场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戏。而且并不是星光熠熠的舞台，而是使徒经历饥渴、赤身露体、挨打、劳碌，并且面对迫害。而他们的反应是，被人骂就祝福，被人迫害就忍受，被人毁谤就善意劝导，甘愿被当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障碍。

使徒保罗在第九节里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是保罗运用当时罗马竞技场的隐喻，将使徒比作是最后登场被定死罪的囚犯，在天使与世人面前演出。保罗说的这场戏并不是一场追求世俗掌声的表演，而是一场用生命彰显基督十字架大能的舞台。弟兄姐妹，深愿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检视自己在这舞台上的角色。我们并不是要主演成功，而是要演活基督。在当时，许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认为，基督徒的剧本就是已经饱足，已经富足，可以自主作王，所以就一味地追求世人的尊荣、智慧和强大。可是使徒保罗却说，神安排我们演出的角色却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是会被藐视的。神将我们列在最后，像被定死罪的使囚一样，像是被定死罪的囚犯走入竞技场。而我们演出的这台戏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成功来赢得掌声，而是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出基督的大能。弟兄姐妹，世人都在看，那么我们所演出的是自以为是的傲慢呢，还是基督的谦卑与十字架呢？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14节到21节，使徒保罗说出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要叫信徒羞愧。14节，使徒保罗说，我写这信不是叫你们惭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由此可知，使徒保罗在信中指教信徒的动机，不是为了要打击他们，而是出于父爱。因为基督里师父虽有一万，父亲却是不多。保罗说，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因为这样，使徒保罗劝勉信徒要效法他，并且还差派了提摩太去提醒他们，保罗在各处教会所传所行基督的道理。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1-21节，主题是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观看。弟兄姐妹，在这章里，使徒保罗对信徒的信息是很扎实的。世界是一个舞台，天使、天君与世人都是观众。求神帮助祝福我们，使我们学习使徒保罗的信仰生命，不求世俗的掌声，只求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十字架的爱，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剧本中得着他的荣耀。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荣耀十架。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荣耀十架。十字架是一横一竖两条木交叉架起的刑具，但看的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十字架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而世人以十字架为愚拙。犹太人要看神迹，期待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希伯来人要智慧，认为以十字架刑具为神救法的大能表现。然而十字架正是得救信徒的荣耀，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大得胜。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18。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的是和合本圣经诗篇第13篇。为您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丽娜和明玉姊妹。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第13篇，求上帝眷顾。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丽娜在读了诗篇13篇后的感受。
4: 我在读诗篇13篇的时候呢，读到最后一节，就是第6节啊，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一节呢，我就很有感动哈，特别是他这个厚恩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就让我真是感觉心头一暖，就想到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像是太阳温暖的光，又像是妈妈温暖的怀抱。但是我知道神的厚恩比这两样都要厚重啊，都要温暖。为什么说神的这个厚恩更加的厚重和温暖呢？因为在这个我记得哈，也是在诗篇当中31篇当中啊，就说到，就是神呢，他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不光是知道我们外在的、外面的啊，这个环境上的这个难处啊，我们的坎坷啊，我们的受的一些环境的一些雕琢呀等等啊，但是那个 无人知晓的我们内心深处的挣扎，内心深处的这样的苦难啊，这样的难处，就像保罗说的啊，我心里作难。保罗说我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那我们神的这个拯救啊，真的他不是单单的来在我们的外面啊，环境上，哎呀，给我们开路了，看红神把红海的水都分开了，哎呀，我们真的是，为了神给我们环境上的拯救，我们高兴欢喜哈、啊。但是我们心中那个隐秘的艰难，我们不能跟别人分享的那样的痛苦，我们很多时候，默默流下的眼泪。神都知道，神都看到，神是鉴察内心的神，所以神对我们的这个厚恩呢，他的厚恩厚到什么程度？厚到我们的心里，厚到我们的灵魂的里面。我记得呢，就是，我就是在大概能有，也得有五六年前吧。好像是差不多，我当时呢，就因为我的亲人呢，有亲人当中呢，有一个人哈、啊，他呢当面对我所说的一句话，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也让我这个心里啊，什么时候想到就憋在这儿，什么时候想到了呢？哎呀，我这个心就堵得慌哈、啊，我这个，哎呀，就是因为他这句话，哎呀，我就。哎呀，真是觉得就是过不去哈、啊，就是这一句话就深深的刺到了我的心上。就在那段时间哈、啊，神就透过我每天读的圣经《传道书》当中的一句话说：“人所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哎呀，我当时读到这一句的经文时候呢，真的是就感觉。哎呀，一下子我这个心呢，就好像原来是有一把锁头哈、啊，就紧紧的锁住了我的心里。哎呀，就是不光是眉头深锁，这个心也锁在的揪在一起。但是这个话语一进来，它真的就像亮光，就像一个钥匙一样，啪的一下就给打开了啊。然后呢？哎，我这个锁链呢就脱落了啊，这个心里的这个憋屈啊委屈什么的一下子就释放了啊，我就像这个被光所照进来，哎，我的心里马上就恢复了平静啊，慢慢的就恢复平静。那我现在想到这个人的这句话呢，我就已经不这样的挣扎，不这样的心里面觉得过不去了啊，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感觉啊，只是记得神的恩典，只是记得神的这一句话，叫人所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觉得今天我对于神的这个厚恩呢、我真的是有深厚的体会。
5: 我分享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首先感恩上帝，让我每次看到他的话都能像照镜子一样，也感谢神用他的话来修剪我。就是世上是的，没有行善的，两一个也没有。自己有时候就觉得哈，看圣经与神的关系好，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强，很跟神的关系很好，灵敏性很高。但是呢，谁知道哈，就是说自己的。并不是那么强，虽然表现的比别人强，比别人好，不过呢，与神的标准做比较，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个罪人，自己里面呢有很多罪需要神的修剪，需要神的怜悯看顾，所以有时候就觉得哈，力气在神的里面，力气罪归向神。然后在神的里面求神帮助吧，加力量，让自己不要有心里边有那种骄傲的心，不要自己的就是自己沉睡，在神的里面就是能谦卑吧， 然后能看，总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分享到这。
4: 谢谢明玉。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灵修版圣经的注解，诗篇十三篇一节。有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与朋友一起讨论问题，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分析。在这首诗篇的头两节就出现四次要到何时呢，显出大卫内心的困惑。大卫向上帝表达他的感受，向上帝寻求力量。在祈祷的结尾，他表达了对上帝的盼望和信靠。祈祷是我们向上帝表达自己的感受，向上帝倾诉困难的途径。它能帮助我们重获正确的视角，赐给我们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1: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浙江，署名叫做悠悠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意外的恩典。她是亲爱的木星姐姐、宇泽哥哥以及认识你真好的同工们，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在2026年的年初吧，投稿的第一个见证呢，后面听了一段时间没有播出，那段时间就莫名的灰心了，然后呢就把这个节目放下了，有一段时间啊没有去听。当时投稿了也祷告主，不管播不播，不会因为有没有播出呢影响我的情绪。之前每天在空余的时间呢，都会把每天的认识你真好节目听完。我后面明白，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被撒旦拖住了，我就继续收听节目。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在想会不会没听的这段时间已经把我的见证播出了，让我没有听到呢。但是感谢主，没有让这个问题影响到我，我还是继续每天的收听节目。在4月8号这一天呢，我收听节目讲到夫妻分房、丈夫炒股所发生的见证。我在节目当中，如果一旦听到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呢，我都会听两遍加深印象，以后呢就可以知道遇到类似情况的处理方法。因为当时在开车带着我的小侄女在外面，小侄女在我旁边一直吵闹，于是我就关掉了节目。
1: 过了几天，我坐下来有空开始听节目，我就打开群里的翻听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天中断的节目，就想着把前几天的没听的都补回来，随便一点听到开头，想到那天听过。按平时呢，我要是听过的我就会换一天听，可是那一天呢就莫名其妙的有耐心，还把第一个见证啊又听了一遍。突然宇泽哥哥说浙江的悠悠姐妹的时候，我还没反应过来，接着呢我就听下去，顿时泪流满面。他真的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懂我们每一个孩子，他知道我没有听到自己的见证就没有动力去写第二个，让我那一天意外的就听到了自己的见证。我深知这个意外不是意外，是神特别的看顾、保守和圣灵的提醒。此刻也让我再一次的体会，唇上已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收听节目之前呢，一直不知道要天天读经祷告，星期天是要去敬拜的，夫妻是不能分房的，另一半也是要信主的，等等这些基要的真理。节目里面许多的见证啊，在我没有经历的时候就给我打了预防针。感谢主的恩典，主的恩典真的是数算不完。最后呢，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越办越好，木星姐姐和宇泽哥哥、认识你真好的同工们都可以福杯满溢。
0: 谢谢来自于浙江的悠悠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借这机会呢，宇泽也特别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尤其是已经发来见证的很多丁姐妹，最近呢宇泽在回复信息的过程当中呢回复了好多封信，所以呢鼓励我们收音机前发来见证但觉得自己的见证一直没有被播出初的弟兄姐妹呢，能够再次检查一下自己的邮箱，因为有很多的见证没有名字，并且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但认识你真好一直以来呢，我们是希望在保护大家身份的前提下呢，能够尽量的告诉大家，哎，起码我们这个见证呢是来自于什么样的省份，是某个弟兄或者某一个姐妹。否则的话，来到节目当中说某一位听友说了，总觉得听上去不是那么的让大家心服口服哈。尤其是认识你真好的听友当中有很多呢是还没有信主的一些福音朋友，当然并不是因为大家好像没有办法心服口服我们一定要这么去做，而是我觉得我们尽量呢对于我们自己收集整个听友来信的出处也是一个记录哈，我们能够大概知道在过往这么多年我们都收到了来自于哪些地方的哪些弟兄姐妹的来信或者见证。所以鼓励大家再查看一下自己的邮箱，看看是不是你在过去写来见证的过程当中呢没有注明自己来自于什么的地方，也没有注明自己到底是某某弟兄还是某某姐妹。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总是希望哎，发来见证的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呢见证就能够播出。坦白来讲，因为整个节目制作的程序还有我们时间上各样的安排呢，其实在我们录制今天这个节目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这节目播出都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哎，马上收到这个见证马上就播出，如果那样的话其实对于节目来讲就有点开天窗了，因为我们还要给我们的后制包括给我们的听写校对的

0: 解密一些时间，让他们来处理很多文字的问题，为的就是方便收音机健康电台很多没有办法来收听，只能来阅读文字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她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呐，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在安徽郭姐妹的见证当中呢，她说木心姐姐雨泽哥哥以及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5个孩子的宝妈，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希望我的见证对你们能够有所帮助。一时之间，其实谈到见证呢，也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家呢是妈妈当家，妈妈比较强势，是因为爸爸立不起来。妈妈强势的话呢，控制欲就强。妈妈生气的时候喜欢骂人，骂我比一个外人骂我还难听。在妈妈身边过得非常压抑。当我高中毕业可以出门打工的时候呢，我只想远离家乡，离家越远越好。那个时候工资呢，一个月是1500块钱左右，每个月呢要上交800，有时候经常不够用，都是预支了工资先还。交了6个月，后来我就不上交了，后来在亲戚家上了1年的班，把身体给累垮了，大半年的时间不能上班，好像是在家待着。主日呢就跟着我的爸爸去聚会，那时候呢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啊在婚姻当中他们已经分居了。
1: 过了半年，我在药店找了一个班上，那个时候22岁，就想找个人赶紧结婚过日子。那个时候也知道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也知道婚前不能同居，但就是明知故犯才更加可恶，比不信的人还可恶。那个时候我在一个社交媒体上面认识了一个男的，感觉身高长相都还可以，就开始跟人家交往了。我是奔着结婚目的去谈恋爱的，星期天呢我还是会去聚会，也知道自己做的是在犯罪，我只追求眼目上的情欲。在一起过了3个月，他跟我提出分手，说我不能够帮助他挣大钱，不是那种很有能力的。在分手后的一个夜里，我梦到一个男人在台上讲道，我心里就知道他是我的儿子，心里有一个意念说恩典恩惠。后来我例假推迟了2天没有来，我买了早孕试纸测了一下2道杠，我又去医院做了检查，确认我怀孕了。我给孩子的父亲打电话，他叫我把孩子打掉。当时我跟我妈妈住在一起，我妈妈晚上做梦梦到我挺了个大肚子，早上起来就问我是不是怀孕了。我看瞒不下去了，我就告诉了妈妈。我妈问我要了这个男人的电话，然后打给他。我妈把这个男人约了出来，问他要7000块钱给我打胎，钱我妈收起来了。我妈要带我去打胎，可是我却不愿意。我知道再打胎我就是罪上加罪，我已经知道自己犯罪得罪了神，我不想再犯罪。于是我就坐车回到了我爸爸那里，我妈妈住在县城里，爸爸住在乡下。我爸知道我做的事儿，也知道信耶稣不能够堕胎，就什么也没有说。因为犯了罪，我的心里难受悔恨，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污秽，根本不配是神的女儿。
0: 晚上跟微信上的一个姐妹一块同心祷告，姐妹跟我说她看见一块脏兮兮的玻璃被天父擦得明亮如镜，跟我说天父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于是我跪在床上哭，我是如此的不配，神却如此的爱我。过了2天我妈妈回来了，要拉我去打胎，我不肯去。后来我妈妈就出去了，我爸爸给了我一点钱，叫我去上海找我姑姑的儿子，让我去表哥那里。其实说到这个表哥呢，他就比我爸爸小了几岁。我到了地铁站呢，表哥来接我，我表嫂呢也是信耶稣的，她想给我介绍对象，趁着肚子还没大起来呢就赶紧结婚，省得人家在背后说闲话。那时候我不想嫁人，也不想耽误人家。后来呢我在一个特别照顾未婚先孕妈妈的一个社交媒体上呢联系到了一个弟兄，而这弟兄呢是专门来帮助我们这些未婚先孕的孕妇的，我非常感恩有他们的帮助。后来呢这个弟兄呢帮我联系到了上海的几个姐妹一起来帮助我，并且呢这些姐妹们也带我一起去聚会。到现在我依然非常的感恩能够遇到这些姐妹们，感谢主差派一群天使来帮助我。今天的这个见证呢我就先写到这里，愿亲爱的弟兄姐妹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从前风闻有主，现在我亲眼看见神。特别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就是我们真 真的看到同样的是一个未婚先孕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自己的父母，包括自己的家人在内，处理的方式都有很多不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决定背后源于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真知道凡事都坐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并且呢，我们也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也印证主他自己的怜悯，他有丰富的预备，包括预备这个不同的社交媒体，预备这样一个照顾未婚先孕的妈妈的一群人，然后呢，让我们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帮助，好使她在这样一个非常艰难也非常不容易的道路当中，即或是因为自己犯罪在先，但是呢，也在这个罪的过程当中看到神预备道路，帮助我们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能够及时的回转。我想这就是她所谓的神那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如此不配，我们如此污秽，但是每次当我们透过圣灵，我们愿意悔改在主的面前，依然翻开神的圣经，打开主的经文的时候，神他因为怜悯就纪念我们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在我们犯罪之后，在我们悔恨当中的时候，神依然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讲话。我们这样一位神，他配得我们所有的爱。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跟木心继续的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二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二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英文经文的直译是，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仍然存在，我们就当谨慎，免得你们中有人依然缺少安息。也就是说，神定义要将我们带入基督的安息里，然而我们必须警醒小心，一只脚踏在基督里，另一只脚踏在世界里，在撕裂中并无真正的安息、平安与喜乐。纵观当今许多信徒，觉知信主、受洗归主，但心里依然充满苦毒、劳苦、恐惧和不安，生命的状态似乎是一种四不像的状态，不像罪人，亦不像义人，既不敢像罪人一样肆无忌惮地活，也不能像义人一样圣洁无伪地活。其结果就是在挣扎当中失去真正的平静安稳。四章二节当中最后一句直译过来就是，因为他们不认同那些顺从者的信仰。可见进入神早已透过主基督耶稣所预备的安息需要福音和信心，所以人所当做的不是努力实现安息，而是用信心与福音调和，成为生命的灵粮，在现实的每一天经历神的安息，并将这份安息生命的荣光展现出来，见证神的荣耀，从而让我们得救且安息。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动态递增的成长。主啊，谢谢你今天透过这两节经文再次提醒我，你是安息的主，也是赐安息的主。唯有认识信靠你，才能够进入真正的安息，并带出喜乐平安的鲜活生命。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浩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特别谢谢木星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前面的两节哈，最开始的两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意，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是希伯来书四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在木星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想到最近我自己的生命当中，也不能说完全是我个人生命吧，只是因为有一个弟兄，我们过去有一些交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看到他最近的一个生命状态的时候，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触动。那这弟兄呢，他前段时间太太过世了。其实因为过往的日子当中呢，有一段时间一直约做对他的采访，主要因为是这弟兄呢在差不多20年前吧，那他跟他的太太呢离开了美国，非常安逸的生活，去到了一个非常偏远的甚至被很多人遗忘的一个小岛，而这小岛当中呢老百姓呢只有口头的语言，没有书面的文字，所以当时呢他们去到那里之后呢，他们跟另外两个宣教的家庭，一个是来自于德国，另外一个也是来自于美国，他们三个家庭就驻扎在那个山的小岛上，来帮助当地的居民，并且当时这弟兄去的时候呢，还带着他们两个非常年幼的女儿。那他们在那里十多年的时间当中呢，首先呢，他们帮助当地的居民透过他们口头的语言建立了他们的文字书写系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系统。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跟木星我们每天来到节目当中滔滔不绝地讲这么多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文字来记录，所以任何东西都是口口相传，但是呢十多年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建立了文字，就有点像今天我跟木星所说的话能够跃然于纸上，这就是这么多我们的义工在做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并且呢他们也帮他们建立了新约，整个新约的系统，就是翻译了新约的经文，并且呢他们直到陪伴当地的老百姓，建立了他们当地的教会，并且安立了当地的长老牧者，他们才离开，并且他们在离开之前呢，很感恩的就是当时他们建立的这教会当中的几个弟兄呢愿意出去宣教，他就说哇，这小岛出去宣教什么意思，就是去到对岸的那个小岛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就觉得说坐船到对方的那个小岛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吗，为什么这事也要提，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讲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可是没有多久之后呢，这个牧师的太太就罹患了癌症，所以过往这么多年，后来他们又回到了亚洲来做很多治疗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前几年呢师母又回到了岛上，当时呢老百姓并不知道什么是癌症啊，因为当时的老百姓对于很多医疗的东西其实依然还是非常非常没有太多这方面概念的，但他们知道癌症是要人命的，所以呢他们知道哇，师母冒着命又回来到这个岛上来看望我们，那这次他回来要传达的信息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非常感动，直到前段时间当师母过世的时候，有人就问这个牧师，问这弟兄同样的问题，说再次回顾将近20年前你们一家人举家搬迁从美国去到这个小岛上，为什么你们当时要做这样的决定，我觉得弟兄或者牧师说的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因为我把我自己所传讲的道听进去了。牧师在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分享到一句话，尤其是在希伯来书他今天分享的第四章的第二节里面讲到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目前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想到这个弟兄，而这个弟兄的分享，他讲到我把我自己听得到听进去了，我就想到我自己，是否我自己今天我所传的道与我自己有益，我所听见的道与我自己有益，我是否在我今天的生活当中有信心，不仅仅是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并且与我所传的道也是调和的。
1: 在我们录制节目的这一段时间呢，应该说最让人牵挂的一则新闻呢，就是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的这个泥石流。每一天我们都看到死亡人数的一个上涨哈。这段时间我们常常会在看新闻的时候特别的难过。昨天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也一起为在这个灾难当中失去生命的人和他们的家人献上祷告。但是回头去想，大家想一想，这些不是主耶稣早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吗？在末世的时代当中，灾难战争的频发只是起头，这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应该是一个传道的警钟。因为如果我们不去传讲神的话，那么多少失丧的灵魂就没有机会听到神的话，听到福音，从而可以成为那个被得救的灵魂。所以我们在面对很多的一些生命的挑战、软弱、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还深陷其中，不能够真正的看到自己应当马上要立起而行之的使命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往往有的时候会丧失了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神的儿女荣耀的位分。今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也是为西藏和尼泊尔的泥石流当中的生命来祷告。你知道有一个景象哈，就是大家知道在西藏的这个边卡上，当时我们的这个解放军的边卡的那个楼房瞬间就被泥石流给吞没了。然后那一刻你就觉得好无力啊，就在那短短的一两分钟的时间当中，房子没了，人存留过的痕迹瞬间就消失了。你知道当我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想到的是那些年轻的士兵。虽然我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有多少个士兵哈，在那里站岗保卫祖国，可是我满脑子有很多很多鲜活的非常帅气的那些士兵。那因为我是在部队大院里面长大的，所以我对这些年少士兵的印象特别的深刻。而往往被差派到这些边远的最辛苦最边远的士兵的家境都并不是最好的，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农村的家庭所出来的孩子。然后我今天早上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曾经听过福音，如果他们的生命是去到了永恒，是不是我们的遗憾就会少一些？是不是他们的父母就能够多一份的安心？所以弟兄姐妹们，传福音并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和指标，我们完成多少我们就可以在天堂得到多少，或者说我们就可以得到的奖赏更多一点。不是，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这个世界的败坏和堕落而生出的一种怜悯之后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这个不得不是神推着我们去做，而是我们真的意识到除了福音除了基督别无拯救。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这样的一份怜悯和对这个世界的责任推动着打开口活出基督，然后把这份真道传扬出去。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我觉得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包括我们谈到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使我们的信心与所听得到能够去调和的过程当中呢，就带给我们很多的盼望，好使我们生命。其实你会发现，只有生命我们的信心与道结合调和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美好的样子来。说到这个，让我想到过去这几年的时间当中，我们在门诊当中的一些整个的一些心得吧，算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的这个科技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包括很多的调研的发展呢，整个心理治疗的方案每一年都在层出不穷，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那当然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人类的智慧。当然，我们也知道人类的智慧源于神他自己赐给我们他的怜悯。可是我也发现，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纵然有很多好的方案、好的治疗的手法也好，或者很多治疗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手段也好，但你会发现同样的一个病症，同样的一个问题，客人也好，病人也好，大家整个接受的程度以及带来的整个的治疗的果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在于大家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否能够真正把听的这个，比如说心理医生告诉他要怎么去做的方案，真正实行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同样是一个婚姻辅导，前两天我们老师还讲到一个问题，哎，老师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并且呢，两对夫妻都来接受各样的辅导，教材一样，老师的讲的方式也一样。这个比如说夫妻 A 吧，就觉得说老师讲的非常好，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回到家之后呢，愿意去把老师所讲的尝试出来，在他们的婚姻当中。一年以后呢，随着在过去一年当中很多不断的学习呢，他们夫妻的关系越来越好。那夫妻 B 呢，就是觉得老师讲的是不错，但是呢，只停留在了一个头脑的知识，然后什么也没有做。一年以后依然还是天天吵架，似乎吵架的频率比以前更多了。你看，两对夫妻听的是同一堂课，不同的是一个把所听见的与他们的信心与他们的生活调和，愿意去实践，而另一个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那我就在想，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又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与信心调和，又有多少我们是把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属灵的生命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呢？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Jamie McDonald 的一首歌，叫做 Ruth， 就是根。那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唱我们基督徒的根到底是在哪里。我自己听完以后特别的喜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且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和旋律，是因为曲作者受到了 The Chosen， 就是被拣选的这个美剧的影响哈。在看完了这个美剧之后呢，他就写出了这首歌曲。歌曲当中唱到说，你见过河边的一棵树吗？你试试想把它连根拔起吗？当它栽在造物主的手中，不，它绝对不会离开那片土地。让雨尽情落下，让狂风尽情吹打，我绝不会放手。我的根不扎在这世界，我是属天的儿女。纵然患难如洪水汹涌，我仍然被天父紧紧托住。即使风暴永不停息，我依然安然无惧，因为我的根深深扎牢。我要在盛夏的烈日中依然站立，即使严寒来临，我仍要绽放，因为我是造物主亲手栽种的，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伤害我。我的根不扎在这世界，我是属天的儿女。纵然患难如洪水汹涌，我仍然被天父紧紧托住。我不惧怕潮水，我知道潮水必将上涨，我要举目仰望，它不能将我冲走。我不惧怕暴雨，我的救主按我的名字认识我。我要面对这狂风暴雨，它不能击垮我，因为我的根不扎在这世界，我是属天的儿女。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河南的李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用千万个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啊，做见证。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就听到有些弟兄姐妹因为第一次见证没有播出呢，然后就一直在等，希望见证播出以后呢再写见证。其实我也是一样的，我之前也发了见证，我本来想着是第一个见证播出之后再着手准备第二个见证，后来呢我收到节目组的回复说不是所有的见证都会被播出，并且呢我也听到一个姐妹的见证说，无论我们的见证能不能被播出，其实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愿意为主做见证数算神恩典的心，这已经是上帝所喜悦的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其实发生在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呢我的脸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有黑点儿，类似于雀斑的那种，我以为是雀斑，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那是一种皮肤病，叫做扁平疣，特别难治。后来呢我就到处求医，钱也没少花，一点儿也不见效，反而越来越多。我当时脸上 80% 的地方都长满了扁平疣，可以说脸上几乎就没有一块好的地方。我这么一个爱美的人，每天心中啊特别煎熬，成天戴着一个口罩没法见人。当时我也祷告，但是信心非常软弱，祷告也没有力量，对上帝呢也没有信心。但是啊有一点呢，就是我还是坚持去做礼拜，我坚持去聚会。
1: 我记得有一次啊，我晚上去聚会，坐在后排唱诗。我是每次去聚会啊，都习惯性的坐在最后面。正当我敬拜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突然浮现了一段经文，就是传道书第五章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当时呢，我只是理解了字面意思，只记住了敬虔听这个词儿。当时我心里就想，上帝让敬虔听，那我就坐前面吧。就这样啊，我从最后一排就坐到了第一排最前边。等到聚会结束的时候，我正要起身走，前面有一个弹琴的老弟兄看见我说，妞啊，你的脸上都是扁平疣啊。我说是啊，满脸都是，请为我祷告。这位老弟兄说，他儿子啊以前手上也出过这种扁平疣，后来有一个老中医呢回到我们这里探亲，他就去找这个老中医给他开了个药方，儿子吃完之后啊扁平疣就好了。老弟兄说，明天你来找我，我把药方给你。我当时听完以后啊，真的心里说不出来的感恩，哈利路亚，感谢主，上帝真的要医治我了。等我拿到药方去药房抓药的时候，卖药的小姐姐就问我说，你这个是治什么的？我说这是治扁平疣的。她说，这药方怎么会治扁平疣？这几样药都是平平无奇的，根本不治扁平疣啊。
0: 虽然他这么说，但是我心里想的是，既然这老弟兄跟我说了这药，那我就要吃这个药。于是呢，我就给这抓药的人说，你就给我抓吧。后面呢，在我吃药的一段时间，有好几个抓药的都说，这个药啊，根本不治扁平疣。但是我知道神要医治我，我一定要坚持吃。感谢神的眷顾，这药啊根本不贵，那时候大概一服药才不到10块钱。等到我吃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发现我的脸上已经被扁平疣覆盖完了，那简直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我的脸，我觉得我直接毁容了，并且呢还发痒。我心里万分的焦急，赶紧又去找之前给我看过脸的一个医生，虽然当时他没有给我看好，但是我是病急乱投医就去找他了。当这个医生看到我脸的时候就非常的震惊，问我说，你是不是吃什么药了？我说我喝的是中药。他就问我要我的药方，我说你要这药方干啥，赶紧给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为什么一夜之间我脸变成这个样子了。他说，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看啊你这扁平疣是要好了，之所以你脸上突然出现这么多的扁平疣，都是因为这个霉素啊给反出来了，我给你开点抹的药回去一抹啊就好了。
1: 这个医生坚持问我要药方，我就给了他。等我回去啊，就抹了这个医生给我开的药，太神奇了。抹完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脸上的扁平疣都没了。 我好了，脸上干干净净的。哈利路亚，感谢神，是神医治了我。我们的神真的是太奇妙了，他在我聚会的时候感动我，让我坐在了最前面，让这个老弟兄看见了我的脸，又借着这个药让我的脸得了医治，真是感恩上帝的医治。虽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现在想起来啊，依然非常感动。我当时也在聚会的时候为神做了这个见证，现在啊想起来当时为什么不对身边的人说都是上帝医治的我，因为很多人看见我的脸上突然干干净净都很惊讶。多好的做见证传福音的机会啊，感觉当时我都没有这个意识。求神赦免我，我们应当啊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0: 我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再给神做另外一个见证，就是从2025年秋天开始呢，我感觉一直没有力气，腿也没劲儿，因为我有焦虑症躯体化，有时候真是分不清到底是焦虑症搞的鬼还是血气不足。我又对去医院特别的恐惧，不敢去医院，所以呢我就一直祷告神，求神来医治我，然后呢就是放空大脑，不再去想这个问题。感谢主，当我写见证的时候我几乎完全好了。我们的神真的是太爱我们了，我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至高的神。今天啊就跟大家分享这两个故事，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再慢慢的分享。非常感谢木心雨泽还有台前幕后所有辛苦付出的弟兄姐妹，因为有你们的付出，才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听到这么多这么美好的见证，对我们的生命信心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为主做工永不落空，我也会每天为你们代祷，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阿们。

0: 律师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神用千万个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另外我觉得一方面看到这个过程当中的神奇，就是没有想到他真的就坐到前排的时候，哎，刚好被一个老弟兄看到，并且老弟兄不仅仅看到我们这姐妹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老弟兄他的儿子曾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呢能够给我们的姐妹带来一定的帮助，一定的指引。但我非常感动的就是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有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只是换了一个作为，只是可能听到神的话，这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我们的信心与听得到调和。诶，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李姐妹，她在读经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浮现了一段经文，传道书第五章一节，当下她就去做了，当下她就去顺服，其实言外之意当下她就去调和了。而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诶，脸上的扁平，尤其她讲的这么爱美的一个人，困扰她自己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没多久就解决了，多奇妙的一个见证啊。谢谢李姐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借着你的见证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的信心与听得到调和的时候，我们自己其实最被祝福的。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带给你一段报章选读。美国民众不仅面对持续高企的食品价格，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自来水费用也大幅上升。非牟利组织食物与水观察 Food and Water Watch 最新研究显示，美国家庭目前支付的住宅用水费比十年前平均增加 62%， 水费上涨已成为家庭生活成本增加的另一项因素。 CBS 及卫报报道，研究分析全美500个大型社区供水系统，涵盖约 1.55 亿人口，以每户每年使用6万加仑用水计算，包括饮水、淋浴、洗衣等日常用途，但不包括污水及雨水处理。

评分报告也指出，自2022财政年度以来，国会每年拨款给支持州级供水基础设施项目的联邦基金，至少比法定授权金额少10亿美元。环境保护局 EPA 2023年调查则估计，全美饮用水系统未来两年需要投入约6250亿美元，用于升级设备及符合公共卫生要求。研究同时发现，供水系统由盈利企业经营的地区水费普遍较高。2025年，这些私营水务公司平均收取823美元，比公共供水系统平均高出329美元。反映供水基础设施投资及营运成本增加，也正逐步转嫁至消费者身上。内容来自星岛新闻。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哎呀，这年头啊，当男人还真难忍，
2: 多难！
1: 你看看这个社会对你的期待，家庭对你的期待啊，要会赚钱工作啊，还要养家活口，回到家里面呢，还要大大小小事都要能够参与，那么照顾小孩，然后这个煮饭烧菜，还要帮忙洗衣服啊，扫地啊，你看看，
2: 你有做这么多？
1: 所以就是说，我说出了大部分男人的心声。你说男人真的是不是难？

0: 要不要考虑当女人啊？
1: 算了，还是当男人好了，因为女人也蛮辛苦的。我要点出的就是什么呢？现在很多男人啊，都会觉得，哎呀，当男人真男人。嗯，是真的吗？嗯，我们今天就要从男人跟女人的角度，好好来聊一下。好，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四位大师。首先来欢迎就是家庭婚姻辅导大师洪英正老师，欢迎。
0: 欢迎洪老师。
1: 两性专家曾阳晴，阳晴哥，欢迎。
0: 阳晴哥。
1: 远自美国来的家庭政策大师，我们的黄尚华老师，欢迎。
0: 黄老师。
1: 是家庭婚姻辅导大师黄乃玉老师，欢迎。
0: 黄老师。
1: 是当男人真的有这么难吗？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2: 自古以来，男人是一种看起来英明神武，其实心里面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动物。尤其是现代男人，每个人都被期待成为一个新好男人，不但得是个好男人，而且还要新，这就实在是非常的强人所难了。所以，如果当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身体上带个疤，可能就注定一生难过的开始。男人，男人，到底难在哪儿？看看幸福来敲门，夜深人静时，您就不会怨叹了。
1: 好，当男人，尤其是当好男人，真的这么难吗？请问一下四位专家来宾，你们的看法如何？真的有这么难吗？同意或不同意？
0: 好，圈货差三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哦，这个答案都不一样啊，而且从男生女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独排众议也就。
1: 我们先问一下洪老师，不难的原因是？
3: 因为我有个好女人。
0: 哇，好，这集不用录了，其实重点就是这样。
4: 这样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
0: 这样结束了。其实
1: 这集要叫视频赶快看，
3: 我这也是一针见血，
0: 一针见血，真的。
1: 因为有个好女人，所以就不会成为一个
3: 对
1: 很难做的好男人。
3: 对，
4: 他是一针见血，我们是一刀见骨。
3: 一刀毙命，
1: 哇，言简意赅啊！那杨晴哥，你为什么刚刚是举圈呢？
4: 我觉得很困难啊，不容易啊。
1: 是因为有期待，对不对？就是要背负那些期待。
4: 内外兼美，这种男人真的很少啊，对不对？
1: 自古，叫举例来讲，自古还真没几个，
4: 还真没几个。这到这边已经是最后了。
1: 你要我害我吐血吗？真的是哦，
4: 很困难，
1: 真的很困难。
4: 因为以前你想象嘛，当我们小时候，我们爸爸是赚了钱回来就翘着二郎腿啊。
1: 对，
4: 怎么轮到我的时候，我要当好男人？以前都没有好男人，以前都没有流行过好男人这三个字。
1: 要又要这个攘外，又要安内。
4: 对啊，就在我快要结婚，我谈恋爱的时候，突然出现什么"新好男人"这个词。
1: 哎，对对对，
4: 为什么不晚早一点出现？要不就晚一点出现？就我准备要择偶的那时候就出现了，那你就开始要装嘛，装自己是一个好男人，然后发现自己根本办不到。
1: 了解。那尚华老师，您觉得？您刚刚是一半，
3: 我各取一半，因为什么？就像刚刚
1: 杨晴哥
3: 所说，其实上一代要当男人其实不是这么难，他们角色很单纯，你上完班回家就没什么事情，
0: 对，
3: 因为把很多的家事就交给女人来做，但是现在的男人不一样。因为现在女性其实对我们期许蛮多，而且又会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说，你很有潜力哦，继续努力哦。
4: Yes。
3: 所以我为什么举一半，就是其实很不容易，真的。
1: 乃玉老师呢？您刚刚也是举圈嘛？
5: 我想，如果按照我们社会这样一般的那种标准在看男生跟女生，男人女人都不好当，对。可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啊，比较重新自己整理过的观念，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1: 三位男性哈，从自身的例子来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哪一点让你觉得最难？
4: 当
1: 一
4: 个好男，
1: 当一个好男人之所以难，他难在哪一点？
3: 你要难就活在对方没有说明他心中期许男人的形象，
1: 这是最难的。因为没有说清楚他要的好男人是怎样
3: 的话，对他的标准。而且
4: 现在问题是他即便讲出来我也做不到，我更难，因为我根本没有 sense，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1: 请大家写一下，
4: 要求
1: 回想一下你的另一半，
3: 要求。
1: 那乃玉老师是写自己吗？
0: 对，
1: 曾经做对你有什么样要求？说其实这样才算是好男人。
0: 怎么没有给何荣一个版？应该十个版
3: ，iPad 已经写好了，
0: 十个版都写不完。来。好，请翻版，谢谢。
1: 洪老师，
4: 对，
1: 标准好低哦。
3: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
1: 把自己照顾好，自己照顾好男人啊。
3: 可是我常常觉得，
1: 想想虽然低，但也蛮难做得到。
3: 对，难做你知道吗？嗯，对，因为有时候那个我们做太太，她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呢、啊，嗯，其实啊是很辛苦的。我们经历很多事，其实是
4: 对
3: 如人饮水啊，
6: 心是无人知。
3: 对，其实他以为说你为什么不会把饭吃下去呢？对不对？你就是让学生在旁边等一下嘛，你就把饭吃完才说嘛，就不可能嘛。
1: 师母真是有智慧的，因为他说把自己照顾好，其实是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哎。
3: 对呀、啊，对、啊。哇
1: 哦，除了要照顾这你要吃饭那是一个，还有就是心跟灵的层面，哇，这个不容易，不容易。
0: 就我人妻的角度，我觉得师母超有智慧。
3: 对呀、
0: 因为他点出了真的不止这一项，含刮了一万项。
3: 对，真的，
0: 你觉得吗？
1: 照顾好各层面呢。
0: 而且如果是眉毛。把自己照顾好，哎呦，那种。
3: 不是，他的太太跟他讲，不会用这样的口气。嗯把自己管好吧。
6: 立刻，马上立刻。
4: Yes sir。
1: 杨敏哥，你是被要求什么？看一下，你写的是。
4: 其实啊，我写的、
1: 三点
4: 很少，真的很多了。嗯，对我真的没有像这个洪老师哈这么表现这么好。我就记得孩子小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怎么都不管管孩子啊？就是孩子的教育，你怎么都没有 idea，
1: 要参与，
4: 你都没有参与啊？我想说，小孩子不是自己会自动长大吗？搞不清楚、啊。我说，哎，他要念书了，我不知道他小朋友要念书，就是这样。
0: 他希望你当个好爸爸。
4: 对啊
1: 父亲的参与感
0: 是。
4: 他就说我穿衣服很土啊，就要重视穿衣搭配啊。
0: 对你现在这么帅，就是师母的功劳咩？
4: 你讲的真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每次出去都随便穿了、啊，就穿个 T 恤就出去了。嗯、你是名人呢，你穿这个样子哦，
6: 名人
4: 对、啊，有名字的人叫名人。对，
1: 没有啦，因为大嫂是学美术相关的，
0: 对啊，艺术
1: 怎么可以容忍说老公搭配成这样？
4: 他会觉得那是侵犯他的视觉这样，
1: 看着就不舒服。对，
4: 叫我不要冒险啊，你都一把年纪了。还跟人家去溯溪，然后从那个五层楼那个跳下来，跳到水里面，你是疯子啊你！你以为你是谁啊？
1: 你那时候真的是跳水啊？
4: 真的啊，我就很喜欢玩这种的、啊。
1: 那你做过最冒险，除了跳水之外还有什么？
4: 很多啊，
1: 很多
4: 很多，我一个人有次跑去海里面，
1: 你有一些没有跟大嫂讲的冒险，
6: 就叫美人鱼哈。
4: 有以前很多，以前非常多，但后来他知道了我很喜欢玩这种游戏，以后他就会常常
1: 提醒
4: 我，如果我一头热，他就会阻止我。
0: 可是你这样子被提醒，你会觉得？你这样才是好男人吗？不是觉得会冒险的男人是好男人吗？
4: 真的吗？你去跟他讲啊！
1: 不是他写那三点，表示说他要做到这一点，他很难、啊。
0: 就是他是应该说不要有做危险的事、嗯。
4: 是啊，
0: 冒险犯难的精神还蛮好的。
4: 真的啊、哦，
0: 因为你年纪到了，不要
4: 說我老婆的电话
0: 冒险。
4: 他老是觉得我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这样。啊，
0: 担心你的安危啦，其实。
4: 对呀、啊。但上次有个朋友，我们要去法国玩嘛，他介绍我们一个那个地底的熔岩呐、啊，然后可以从上面跳下去，然后一直转一直转，然后从那个溪里面这样冒出来。哇塞！
1: 我还以为从熔岩当中冒出来。
0: 然后
4: 他问说有谁要去玩，我第一个举手说我要去玩，我报名。我老婆就这样子看着我，
3: 你敢？
4: 对。他说你不要忘了，你是有家室的人、啊，你有小孩，你们搞不清楚。我就会很想要玩这种事情。
0: 了解，
1: 还有冒险犯难的
0: 什么？尚华老师，
6: 我写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讲这？因为我太太说，你既然是研究父亲的，你的博士论文要写父亲的，那你应该要做一些榜样出来。他说，哦，你已经很不错，你跟其他男人比的话，你已经很棒，但是你可以继续努力，更棒。所以他也鼓励我这样，所以我跟他说。除了不知道对方标准之外，当知道标准之后，他这个标准会活动的，会再提高的。哦，这很有意思的，
1: 好像公司老板哦，不断的要
3: 绩效要提高，
1: 设立标准哦。
6: 他说你已经不错，可以再继续努力。我说好，是是是。第二个叫口气要好，是我太太跟我讲，就是发现很有意思，口气学。有些时候我跟他沟通，他说你讲的内容是对的，但是你讲话口气不对。我说什么叫口气不对？太大声。表情不好看，眉毛又皱在一起。他说：“来，我们再重新再谈。你这样讲不对的，而且还有时候跟我说你讲话没有诚意。待会再说。
3: 你请问他博士论文写什么？
6: 沟通。他是写人事管理的了。
1: 了解。
0: 好男人真的不好当哎。
1: 对你这样听完三位老师，对不对？这个他们都吐露了部分男性的心声了。
0: 是。哎，
1: 乃玉老师，您怎么要求另一半？怎样才能够达标成为好男人？ 多倾听跟鼓励。
5: 相较之下，我的朋友比我现在多很多。那有时候我们回到家呢，他就一直讲一直讲，因为能够跟他讲的人比较少嘛，相对之下，那我就会觉得说，哎，你能不能也听听我？因为他有时候他就很急着要讲他所见所闻，那我会觉得，哎，其实我也我需要倾听。好，那这等于是整理我，我就会觉得被爱，然后倾听也不一定要给予指导，就有时候男生可能出于责任感吧，你跟他讲什么他就开始要教你什么，那我就觉得说后面能不能保留一点呢，先倾听这样。
1: 那男人觉得越来越难做一个好男人，会不会是跟女性对女人对男人的期待也提高有关？您觉得？
5: 我觉得那个眼界高，因为我自己也是晚婚嘛。那在我还没有没有合适对象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啊，你眼界太高了，你学历高，你什么那个对。可是我真的从心底，我觉得我并没有眼界太高。可是最难的就是你要找他可以接纳我的人。
1: 是是，
5: 如果男人一直都希望女人是比他各方面不如，
1: 不是对等看待了，
5: 对，那你自己心里就先有了一个
1: 先入为主的一种架构，
5: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那个女生一定看不上我，他自己先有那种自卑感或者什么，对，所以我都觉得说其实没有那样，是我觉得是男生自己想出来的，
1: 所以是男人自信不够，
3: 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0: 而且男生常常，男人常常觉得我们人妻很难取悦，会吗？
1: 就是好像动辄得咎，是不是？就是说做这个你也不开心，做那个你也
0: 不是，
1: 你没达到你的标准，是这样吗？
0: 就是想要，就是不管做了什么好事，都还是会被打枪。
7: 就是基本上不管买什么礼物都是。
0: 买礼物
7: 不太受欢迎嘛，哎，对，而且
3: 你买过什么礼物？
1: 给信用卡就好了，
3: 分享一下。
7: 很多啊，比如衣服啦、丝巾啊，对，这些各种的那个，
1: 像买的永远都不是他要的，就对了，
3: 就给信用卡就好了。
7: 不是，他说他要买这个，可是我买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对
0: 款式不对，
7: 对款式啊，或者是
3: 所以你应该写一条那个审美观念要改进啊，跟我一样呗。
7: 对，你那个是你穿在你身上，我是送他身上，不一样。
3: 我也送过他，他给我三个字，平很土呢。
1: 买东西送东西是一个啊，你也有这样的经验，还有呢？
7: 很多啦，
3: 很多啦。你做个东西啊，他也是说啊，你为什么那些不整理一下？哦，但是我已经做了菜了，你还叫我那个瓦斯炉那边弄脏兮兮的，
1: 还要擦干净啊什么的。
0: 对，因为这样要好，不能只是当男人，要当好男人，就会一直被要求再进化一点，再进化。
1: 就是你除了煮一顿很好的，你也应该把那个善后弄得很好。
3: 对啊，
1: 就要求。
0: 可是这不是应该的吗？
3: 就是以前根本连这个能力都没有，好不容易有一点点能力，就希望有人鼓励嘛。
1: 对对对，
3: 就像小朋友做了一件事情，他觉得说：“哎，你看看我
1: 做的，你好棒哦，耶！”
0: 对
3: 对，他那时候再跟我讲说那个也弄一弄会更棒，那我就会去弄啊，不是啊，都先看那个东西。
0: 可是我也有错啊，他好不容易做到菜，我就说为什么地上都是湿的？我
3: 就是这个嘛。
0: 可是菜、
3: 何荣，我真的很同情你、
1: 啊，是啊，
3: 完全可以理解你的苦。
0: 就是他已经很努力做一道菜了，我应该要赞美他，对不对？
1: 可是
0: 以前真的
1: 是这样子啊，
0: 以前没有被教导的好，就是会说你怎么地板都湿的？
1: 他看到的不是他做了什么，
0: 对，
1: 而是他没做到什么。
0: 对，
1: 所以那个我就说，那就是因为期待嘛，不服期待，所以让我们觉得很难做嘛。
5: 我觉得你要主动，就是说，哎，你看我今天做这个很好吃哦，你赶快吃吃看，在他还没有看到地板之前。
0: 哎，有道理，哦，这就是好男人，
5: 坐在那里自己等挨打。
3: 哦，没有，然后他吃完了，真的很不错。啊，你是做家事做一点就心不甘情不愿，啊，为什么地上湿哒哒的也不给我擦干净？还是一样，
6: 你学得很像哎，
3: 哎对呀、啊，
1: 上华老师有被打枪过吗？
6: 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跟我太太那时候在交往的时候啊，那我就想要送礼物给她，那我送礼物给她之后，但是我不常有送礼物，因为我们家从来不送礼物的嘛，所以我就买礼物之后到了之后才发现到忘记买包装纸，
3: 哦，你那个礼物什么东西？
6: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东西，对，好，我就买了之后赶快，后来我就去那个衣柜里面找到旧的，赶快。用我的这个五手呀，
1: 旧的包装纸，
0: 旧的包装纸，
6: 旧的包装纸，赶快把它包起来。
0: 那里面那个
6: 礼物是新的，完全新的礼物，因为忘记买了嘛，要再买再去，他已经回来
3: 我怕会漏气，所以我赶快包包包包包好给他。他哇，谢谢你买给我，为什么买旧的包装纸？你有心，为什么会这样子忘记买包装纸？
4: 我就是个没有心的男人，
3: 跟你一样，
1: 怀旧风，怀旧风，
3: 对啊。所以就是他说，你既然会想到买礼物，为什么不会想到买包装纸呢？
4: 好惨，你看看男人真的好惨。他应该说啊，这个男人这么可爱，买了东西，然后还他就忘了包装纸，还愿意来这样子包。嗯
7: 哼，你还说他好节省哦，对不对？是啊，真的。
4: 洪老师越来越幽默了。
1: 我觉得这个尤其中年男子在聊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有感觉。
7: 我老公真好，
0: 他们三个打成一团。
7: 没有，都是跟老师在打人啊。
1: 其实例子聊不完，
0: 是啊，
1: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聊，好不好？
0: 太精彩了。

0: 为什么这么男人啊？这个来看一下几个原因，我们整理了一下。第一个，男人有这么好，那一定有鬼。
1: 天底下不可能有这么完美的好男人，
2: 这个我相信。
0: 第二个是好男人不会拒绝人，就是比较容易被人压在那个地下。
1: 是。
0: 三，缺乏不可预期性，就是好男人都是无趣的。第四个，好男人就是会照顾自己，他是违反母性。第五个，好男人呢，无可挑剔，会引发女性想要纠正人的天性。第六，好男人通常不会甜言蜜语，
1: 所以会甜言蜜语的通常是坏男人。
0: 是。第七个就是好男人好的太不真实，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害怕。第八个，好男人绝对不会是帅哥。
1: 现在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帅。
0: 第九个，好男人让人感觉是比较柔弱的，没有办法保护女性。
1: 是。
0: 第十，好男人会让别的男人讨厌，所以如何不太好很难拿捏。
2: 这题很深奥
0: 这个很深奥
3: 哈，
0: 这个要稍微思考一下哈。大家觉得以上十点曾经让你感到觉得很为难的？杨晴哥，你应该是刚刚那个帅哥那一点吧？还是
2: 帅哥那一点都不为难？
0: 哪一点是
2: 我是这个天生丽质男之气？
0: 对，
2: 又这么好，又这么帅，
0: 对，
2: 你也是啊。
0: 所以我们举这十点，就是说，当一个男人想要做一个好男人的时候，他就遇到这些难处。
4: 我分享一下那个第四点。
0: 第四点啊，
4: 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说违反女人照顾别人的他有一种那种母爱母性的一个很天然想要照顾人的这种取向。对，我觉得确实啦，就是说你为什么你这个人呢不是一个好男人呢？因为你不需要女人。对不对？你什么事你都反正一手包嘛。对。所以有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们圣经里面说的。对不对？我们要互相彼此帮助啊。
0: 对，
4: 所以有时候呢，你很多那个，譬如说，就是很多我们叫做你的弱点或者叫软弱，对不对？那你能够让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你的太太、你的配偶来帮助你，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要说好像拒绝他的帮助。
0: 对，
4: 有很多男人是这样子啊，他不会他还装会，对不对？
2: 我感觉好像
3: 是在讲你哦。
4: 你又中枪，
2: 中枪
4: 啊！那也不说，那譬如说也不敢，也不好，好像就是没有那个信心求教的那个心，
0: 求助。
4: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男人的盲点了、
0: 因为真的在婚姻当中，常常另一半也会问我们说：“你这需不需要帮忙？”
4: 对，
0: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答案说：“没有，我自己来就好。”
4: 所以
0: 这我 OK 可以做。
4: 所以国外的很多研究说，其实说婚姻里面会产生一些问题呢，都是因为男生呢很多时候是不愿意分享权力。他有权利，可他没能力，你听懂吗？他有权利，他抓着权利，但他就不愿意找人，不愿意找太太来帮忙，这很可惜。
0: 他不知道两人其实是共同体。
4: 对 对。
0: 那杨晴哥，你觉得哪一点特别有感触？好男人通常都不会甜言蜜语。
2: 你不是随便向女生甜言蜜语啊？
1: 不是
2: 像你所爱的人啊。
5: 不，我想这个会不会跟我们儒家？我在想我们以前背的这个巧言令色、嫌疑人、对，哇，就觉得说一个
2: 又讲到闹隐秘啊，
5: 对，很会讲这些好话的人，不管男女，好像都觉得他是有企图，
0: 口蜜腹剑，
5: 对，所以在那种道德标准之下，我们叫他就越木讷越。好像越诚实，
0: 越可靠，
5: 对，越可靠，
0: 对，
5: 越是好人，对，我觉得可能那个应该有影响吧，因为那句话大家都背过吧，对啊，就内化了，
1: 是，好，
5: 所以什么叫甜言蜜语？我只是在想说，其实我们也鼓励爱的语言呐，
0: 对对，啊，
5: 那爱的语言中间有一个就是用口语的，
0: 对，啊，
5: 那我想不管男生女生应该都会喜欢，嘿。只是说，对象很重要，
3: 对哈。
5: 那个男生，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讲一个图画书的故事，然后中间就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个爷爷跟笑眯眯的看着奶奶，那我一下子念错，我就说爷爷色眯眯的看着奶奶。我自己讲完，我自己都觉得我脸红了。然后小朋友就说没有关系啊。那奶奶是他的太太，没有关系啊。
6: 而且如果到爷爷还能色眯眯，也不错
2: 啊。而且奶奶特别高兴，好久没
7: 有，就要请他来幸福来敲门，请爷爷来当讲。
5: 我就觉得说，其实后来孩子就讲一句，他说 那个色眯眯没有关系，对太太就没有
6: 关系，
0: 反而表示他们感情很好。
5: 其实很多婚姻会出问题，是再也不色眯眯，
0: 没错，
5: 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甜言蜜语啊，这些本来婚前都会的，然后婚后好像废了功，通通不会。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内在语言告诉你说，哎，或者是说有时候先生讲，哎 ，Gary， 你今天看起来特别有精神，你就说你又想要什么了。就再也不敢，
6: 对呀、啊，
5: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就说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一些内在语言，可能就让我们对把甜言蜜语这么好的事情搞坏了。
7: 对，没错，没错。
6: 那
0: 你笑那么大声，对不对？我在想说，大和兄，您最近运动那么勤干什么？
6: 向华老师有什么困境吗？以上十点，
7: 我讲其他例子好了。刚刚就提到，我记得有一个先生啊，他跟我讲，他很为难，他有一次买花回去送给他太太，他说通常就两个反应，第一个。到底做错什么事？赶快说回来。第二个，你今天晚上要干什么？
3: 你想干？
7: 对，有些时候那个男性就会觉得说，我好不容易，因为不常买花，你不常会对太太这样表达，一有表达之后，马上就被人家打枪了。之后，算了，还是回家买酱油算了，对不对？买肉回去就没事了。所以有些时候想对太太表达一些感情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好像有些时候女性没有给这个。先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觉得说哦，原来你这样是在哇，下这个花真贵啊，你还会想到我哦，
2: 对啊，
7: 这个没良心的人还会想到
0: 我。可是我就想要进一步问啊，那为什么他们夫妻之间的互动会变成是先生要表示什么的时候，太太反而会不这么想，反而会觉得说。
7: 有些时候可能平常因为没有在
2: 经营这个
7: 关系嘛，所以就变成觉得买花是有目的。通常华人什么时候买花？扫墓。对不对？真的，我们平常比较少在送花，比较少送花或送这些巧克力、送这些东西，或者说，哎，你好辛苦，今天换我来洗碗，对不对？今天你虽然像杨晴哥，他煎鱼煎的不好，他想尽办法还是煎了，对不对？
2: 对。
7: 那这样的小动作做了之后，就其实在存款。那平常不做的时候，有些时候偶尔看一下幸福来敲门，哎，今天应该买花了。那太太讲到底做错什么事？
2: 就买了一束菊花。
6: 还有另外一种思考啦，就是他以前是叫花花公子，他超爱送花。后来我婚后就是我觉得太花钱了。其实送花是一个很棒的行为，可是当人气我变成人气，我就觉得送花太浪费钱。结果他也被弄拧啦，
7: 开始送塑胶花。
0: 百年不死。
6: 这好男人好难当哦！突然觉得你们真的蛮可怜的，好难当哦。
0: 所以其实是需要适当的或要鼓励的，
7: 是的，是的，
0: 那个当下是能够得到一个好的 feedback， 他才会继续。
2: 男人是那种任务型的，你知道吗？当我做了这件事情，哎，你鼓励，哎，我就会觉得
7: 继续做
2: good job， 我这个任务是执行对了，我现在是在加强，对，本来是买五朵，再买十朵，然后就会常常送啊，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可是如果你就说哎。太浪费钱了，然后我想说那就算了，
7: 算了，
2: 哎，所以那个美好的事物就挡住了，就没有。
7: 其实男人很好骗的，比如太太真的，我们教会有小组的弟兄哈，
6: 被谁骗？
7: 太太，他工作很忙，但有一次他回家之后，他有时间他就帮忙洗碗，哇，这个太太就很聪明，他在众人面前啊，你不知道我先生这么忙，回家洗碗呢，那先生说，我既然把口碑打出去了，怎么能够砸招牌？回家继续洗。所以，我为什么说男人其实很好，很好哄？
6: 我认同，我认同。
7: 你稍微注意到他所做一些小事情，
2: 是，
7: 而且怎么样，小题大做？哦，你不知道，他这么累，还愿意帮我做家事，哎呀，我好幸福哦。
2: 最怕的是哈，你做了一点点哈，然后别人说，哎呀，你老公很不错啊，他都在家里面有洗碗，然后老婆就说，他就洗那么一次，然后讲一辈子，
6: 这样就很容易。被打枪。
0: 黄老师有没有经验？
4: 我觉得有些时候那个你要跟外面，譬如说做太太要去跟外面的人分享说，哎，老公在家里做了哪些事啊，我觉得还要有点选择比较好。
2: 我说我要怎么选择，你讲一下，愿闻其详。
4: 不是因为哈，这个您刚刚讲男人是这个任务型的，对不对？他的那个自尊，他的那一个
0: 要面子，
4: 对他的面子这一块，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哎，你要识大体，对不对？
0: 对，
4: 讲什么分享什么，有时候还要蛮注意。
2: 讲洗碗很好啊，
4: 因为我真的，我们辅导的那个，比如说夫妻里面有很多，就是说太太觉得说，哎，这个没有什么事嘛，这就是一个好像生活点滴，我就在小组在团契讲一讲，哇，回家了你看
2: 吵架了，
4: 对，那不得了了，哎，不然你觉得说对不对啊？对，哎呀，我们这个杨琴对不对，
2: 在家里天天刷马桶啊。
6: 可是黄老师好像是叫我们人气要在外面帮你们包装成
4: 好事是可以分享，
2: 他都喝马桶里的水。
0: 所以他刚刚问题是说，那是在外面一定要把先生包装成好男人的形象吗？
4: 也不见得是，有时候，所以我觉得那个第七个我是看了也是比较有感触哦，有好的太不真实了，反而让女生怕怕。
2: 你说像黄老师这样，
6: 不是三位都这样。
4: 黄老师没有，黄老师会用那个旧报纸去包礼物的，
7: 不是旧报纸，旧包装纸啊，旧报纸
0: 反而会让人家觉得不太切实际，对不对？
4: 对。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说你有时候也要像大孩子的时候，嗯，对不对哈？然后你也会犯错，那你也会有高低起伏，嗯，对，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呢，就是它永远是互补的，
6: 可是问题来
4: 了，这是最好。
6: 三位都是这个名师，而且都是老师，当然那个黄老师也是女生嘛，也是都是老师名师。那三位有没有女学生来问问题？可重点来，重点是你们是好人啊，多少会有一些试探，那如何又呈现你们是好男人？哦，那个男，
0: 我先问一下三位老师啊，男老师，你们有没有遇见过试探？呀，
2: 当然有。
6: 好了，你单刀直入的问是对的。
0: 遇见过什么试探？
7: 我们都是男人呢。
0: 对，遇见过什么？
2: 第八条没看到啊，帅哥是会遇到试探。
6: 第十一条啦，
0: 第八条我都看不到试探这两个字。
7: 我来分享一下好了，因为我在美国教书已经将近14-15年嘛，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大学生呢、啊，他们特别花很贵的钱买很少布料的衣服，啊，你们又常常会来，你好羡慕哦。
2: 对啊，我想去美国教书。
7: 对对对。那我碰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就不太敢注意这些女孩子，而且我回家会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今天在学校碰到这样情况，好，让她知道。
0: 等一下。老师先卡断，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就是你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讲，
7: 对，我会跟他讲，
0: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原则很重要。
6: 没有没有，更重要的是，你会描述他穿什么？
7: 我会大概跟我太太讲说你知道，如果你真心想看，你可以看到一些不想看的东西啊。
0: OK， 哇，
7: 对，
0: 所以我就说重点是你要会讲，
2: 有些人不知道，如果你真心想看，会看到不想看的东西。
7: 对，你看他穿他，你看学生走进来的时候，你看他穿着，大概你就知道说，哎呀，要小心了。
0: 了解，
7: 也不太一样。所以而且有些时候，因为我们男孩子不是男老师
6: 比较高，
7: 站着上课，
0: 对，
7: 你一看着之后，你就知道说，学生今天觉得我怪，为什么我上课都一直看那边？就前排，
0: 所以这是你是要避掉的方法，对不对？
7: 我会，而且我回去不是除了避掉之后，我回去告诉我太太。
0: OK，
7: 那我还会告诉我所认识一些好的弟兄们，就说，哎，我在工作碰到这样情况
0: 了解。
7: 所以他们以后就会问我，比如说像杨晴就说，哎，有没有在乱该乱看，不该看乱看，所以就是让你旁边人知道说，哎，你碰到这样的处境，而不是自己在慢慢在那边 enjoy， 都没有人知道，哇，好舒服，当老师真棒，哇。
2: 我以前会这样啊，
0: 那你
2: 没有信主以前就会這
0: 樣。那你后来怎么去让自己去远离这些试探？
2: 其实是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就来问我问题，然后我就在一个旁边的房间，然后在谈，然后呢，我老婆看到，然后她就后来就跟我讲，
0: 你说在学校吗？还是？
2: 不是在学校，在外面的一个地方。
0: OK，
2: 在我们当时的一个聚会，聚会结束了，她就跑来问我问题啊，我们在房间，然后她就跟我说，你怎么可以单独跟女孩子在一起？这个很危险，你不知道。何荣发生过事情，你难道不知道吗？
6: 旁边没有人啊。
2: 不是，他真的这样跟我讲。
0: OK OK，
2: 我说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没有注意到。因为当时他就自己说，郑老师有个问题要问，因为我在房间里嘛，他就走进来，这样。那其实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房间嘛，然后原先在里面，在看我的东西，然后他进来。我太太走过去，门没有关呐、啊，门没有全部关，
7: 还好没关、哦。
2: 对对对，开一个地方，然后他就看到，然后我太太她没有现场没讲，
0: 然后他是回到家后跟
7: 他算账了，
2: 对 对，就算账，没有算账了、
0: 哦。那你当下有觉得他是在提醒你这些吗？
2: 对，我知道他这个提醒是对的，其实是对的，我这样子做其实是有问题，所以后来我就我们会如果真的要谈，我会再找另外一个老师来。我就会询问他的意见，说，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另外一个女老师，她其实对这方面，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导老师。
0: 对，
2: 那我们在一个辅导教室，这个辅导教室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在里面谈好不好？
6: 我觉得很多次就是像洪老师有分享过，就是男性工作者或是男的老师都应该要谨守这个界限。可是你们真的不担心说你们的受欢迎程度就会降低吗？会觉得说，哎呦，你们。就是怎么都不回我的信啊之类的，那你这样就不是人气很高的男老师。
0: 我问一下洪老师啊，洪老师应该也是常常会有学生问你问题，
6: 对啊，
0: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一样嘛。
6: 那
0: 你怎么去 区就设定那个界限。
4: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个两性相吸啊，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啊，所以很就是说我自己也去 review 一下这个比如说指导的学生呢、啊，这么多年下来，其实确实是女生比较多，而且多很多，对，哇。
2: 你很羡慕，我真的好羡慕，我们都没有指导学生。
0: 吴老师，你是怎么守住那个线？
4: 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还蛮好的，我们要的不是他喜欢我们， yeah. 我们要的是他尊敬我们。嗯，这个 respect 是很重要。
6: 是，
4: 这个，所以我觉得，假如说我们做一个已经结婚的男人，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得到什么？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先定位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不知道其他两位老师的习惯了，我通常就是会让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你如果在第一堂你就介绍自己的时候说，然后你不是说你是个基督徒，你就说我待会要去教会。哦，
0: 了解。
4: 他们就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
6: 是。
4: 那我觉得一般社会上对于是一个基督徒的人，他对你的看法，会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呢，也许哈，这个福虽未至啊，祸已远离。很多事情就自己离开了。
0: 那会不会就说有些信件你就是选择就不回了，就是类似
4: 那当然了，当然了，对啊，就有很多东西是自己一定要
2: 很多啊，哇，他说很多东西
7: 怎么那么羡慕的样子？
2: 对啊，我们都没有嘞，
4: 有信啊，对不对？很多可能他的一些邀请啊、吃饭啊什么，对不对？有些学生毕业以后还是会有一些想法，你就是自己要很清楚，
0: 要守住那个分际嘛。
4: 对，
0: 哎，老师你觉得就是，那您是怎么跟另一半沟通这一块？
5: 旁边有三位男士，他们的困难跟我先生遇到的困难不太一样。我先生基本他是帅的人，对，就是结婚以后我就觉得你不需要那么帅了。我们已经结婚了，所以呢，他穿衣服我也不会特别让他打扮的好看一点，
7: 特意拉长，
5: 那吃一些东西变胖也 OK。
2: 对啊，我就想一直想跟我太太讲说，我真的不需要再练六块肌了，好不好？
6: 还有嘞，婚前会不会
5: 开玩笑，就是说我让我先生知道说他不需要去吸引别人，
0: 对，
5: 然后在家里还是要多 admire 他，对，就是让他知道说这，因为男生我想多多少少还是希望，我想人。女生也一样，希望得到异性的那种对放电的眼光。可是当他不需要那种虚荣的时候，因为这种试探有时候也是双方的，对不对？大家都讲的好像被害受害人，其实对，我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长得也很不错，然后又未婚，然后常常被那个女生这样，那我就后来留意一下，我就跟她讲说，我觉得你讲话一直在放电。她就说没有没有，对，她很无辜的样子，对。那我就告诉她，从一个女生的角度来看，一个男生他其实，可是他的那个放电可能不是他有意的，可是作为一个人，我们遇到异性的时候，很自然会散发出一些想吸引或者是怎么样不自知的，对，所以有时候互相提醒，然后我也让我先生知道，就是说，对了，别人会 admire 你，会说你怎么样好，怎么样那个，可是呢，没有人会超过我对你的欣赏。
0: 这句才是重点呐、
6: 好男人千万不能乱放电。
2: 本日金句，
0: 所以就让我想到刚才洪老师一开始讲说，因为有一个好女人，所以就不会让你觉得好男人很男人。
4: 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那个回去跟大嫂讲，你怎么穿随便就好了。
2: 是哈、真的不需要六块肌，
7: 不需要六块肌。
0: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其实当一个好男人啊，真的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没有这么难的。马上回来。

0: 好，做一个好男人，觉得好男人的原因呢，其中有一个是因为在决定要处理优先顺序上面，会陷入挣扎。嗯，三位男老师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验？你们又是如何处理的，洪老师？
1: 尤其在家庭跟工作两边。
0: 对啊，常常也是要决定我应该先处理什么事情。
2: 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幸运的啦，因为我的父亲他们虽然有很多理想啊，但是呢，他们就是说很清楚知道他人生里面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嗯啊，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家庭。就是婚姻，就是孩子。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不管父亲多么忙碌，对不对，他再远也要回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可以在很深夜当中听到那个摩托车回来，对不对啊的那一种安定感啊，那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童年经验。所以我看过这么一句话哈，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呢，把事业拿掉以后，那还剩下什么？我觉得我每一个人都要想一想，有一天我们也许不在 GTV 这个场域里面，我们不在这儿活动，我们不再是名人了，对不对啊？从绚烂归于平淡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我想那个最后剩下的，应该就是你的家庭，你的家人。
3: 他人生需要，
1: 您认为就是把家庭摆在第一位的，他就是好男人。
0: 杨廷哥
4: 怎么说呢？像最近很忙。那我晚上回去，我太太就还是要跟我聊天，因为她很喜欢聊天。这样，她在就是讲说，孩子的事情啊，讲她的一些想法事情啊，这样子。然后想一想，她就说：“你会不会很累？”然后我就说：“有一点累。”这样子哈。然后她就说：“来，我帮你抓背，我让你舒压一下。”那我就在想说，其实有一个家庭真好。其实我以前我是讲真的，我没有信主以前啊。刚刚也讲两位有很好的爸爸，那我的爸爸当然也是，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虽然他做的并不如我们兄弟姐妹的大家的如意这样。那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典范哈，当可以让我学习。可是我以前真的在信主之前，在真正的回过头来认识家庭之前，我觉得家庭婚姻一点都不重要。我随时可以从我的生命当中抽走。是真的。但是当我慢慢发现，我愿意花时间经营跟太太、跟孩子的关系，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前我连孩子都不敢生啊。那是因为信主以后才敢生小孩。那我太太就常问我一句话，说：“你不觉得有孩子真的很好吗？”虽然有这么多的负担，虽然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你不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你现在以现在的角度来思考，你会不会觉得人生真的缺了好多东西？
3: 只剩下六块肌。
4: 对，只剩下六块肌而已，只剩下你那些冒险事件而已。
3: 是啊，
4: 可是你现在
2: 麦当劳，
3: 对，
4: 然后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你不觉得很实在吗？
3: 是，
4: 然后就觉得真的，这是人生当中真实的东西啦。真的发人深省。
2: 对，所以你回家就是说走到房间看看已经熟睡的孩子，哇，你就觉得那一天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4: 真的，哇，
0: 有没有六块肌就不算什么。
4: 还是就说爸，不要吵好不好？我要睡觉。
5: 怎么这么会
0: 呢？范华老师呢？
6: 我觉得工作其实对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啊，
6: 因为从工作当中你会得到很直接的这种
0: 成就感。
6: 对，那但是有些时候工作压力又不敢讲。
1: 对，
6: 因为怕太太会唠叨，怕太太说到底哪里做不好。所以我记得我刚刚在第一个工作当助理教授的时候，哇，有些时候太太问我说好不好啊，我说很好，但是每次备课备到一两点，奇怪，那么好怎么会那么久？但是他奇怪到底你在搞什么。慢慢后来我才发觉到，要跟太太沟通，让她知道你的情况之后，她除了关心你之外，她为我祷告，接下来她可能会做东西给我吃。哎呦对啊，
4: 好好啊，
6: 你不讲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因为她觉得你凡事都很顺利嘛，所以后来我就跟太太沟通，跟她讲说有些时候学校里面有这样工作，外面有服侍，让她知道之后我们就一起平衡哪些该做，哪些可能往后再挪。对，所以变成会成为一个团队，会成为彼此之间的帮助，而不是觉得说我自己硬冲到最后冲不行之后，有事了，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
0: 其实大部分的男性都希望能够达到另一半的期待啦，就是有时候总觉得哇，那期待好高，而且还是随时会调整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是不是说我们的另一半有女性哈，也应该适时的把这个标准可能调整，让他比较好去达到那个期待。
1: 调整，
0: 对啊，
1: 降低。
0: 降低都无所谓，就是说你可以调整嘛，
6: 从此过得快。
0: 乃玉老师，你觉得呢？
5: 举个例来讲，我们都当过学生，其实老师对学生也会这样嘛。嗯，对。可是我们怎么应对这种事情呢？嗯，第一个就是说，你也要想想他的期待合不合理。嗯，若不合理就沟通，就、嗯、sorry， 那个我做不到。嗯，我觉得。然后你说我愿意试，可是我可能做不到。嗯，我觉得还是要讲出来，不要硬撑。我觉得有时候 男生的自尊哈，也是让女生觉得说，那也要拱啦你不行你就讲一下。我想做太太的人，除非他真的很恨这个先生，要不然他也会知道说哦。那我要适可而止，对、嗯，就像老师在要求学生也一样，有的学生他就哎、欸、再试，他真的也 OK 了、嗯，可是有一些学生不行，那你可能就停在那里，所以我是觉得说夫妻既然是一体，嗯、那我左边跟右边，我这边痛得要命，不会右边没有感觉到，
0: 对
5: 我觉得男生在太太面前可以不可以也有一点那个。就表达，对，把你真实的那个，就是说我会试，我知道你这样想是为我好，可是呢，我可能不会做得太好，对，不是我没有试这样。
0: 了解，哎、欸，这个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上
6: 华老师，我也听过有些先生就说，他说我不要试太多，因为试太多太太知道我很有潜力，他会要求更好。所以有些事情我就假装不会，有些事情我就哦，你讲的意见很好，可是我不太听不太懂，你再说一遍，听不太懂，说两三遍太太就没有兴趣，
5: 就算了。
6: 对，那这先生很聪明，他是知道说，哎、欸，我就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嗯、你看他竟然在工作上很有表现，嗯，但是为什么有些事做不来？他就知道说，哦，如果我在做一，太太说，哎、嗯欸，你可以做1.5啊，1.5完之后就2到3、3到4，他讲说，哇，这没完没了了。
0: 可是这样对婚姻关系好吗？你觉得？
6: 其实并不是很好的，因为你就保持在维持一个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成长的一个婚姻关系了，哦、就导致这样，你不要碰我，我也不要碰你。你过你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对不对？嗯、
2: 假性的和谐，
0: 对
6: 啊，嗯，感觉起来好像没事，但其实他们的婚姻没有办法进到更深的这样感情世界当中、嗯
7: 嗯。我听到很多女朋友所分享，他们婚姻可能都有状况的原因，我觉得他们都在希望自己的老公是那种超完美的，嗯、例如说，他希望他事业很好，同时是一个很顾家的奶爸、嗯，他希望他虽然已经结婚了，要很务实，但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要很浪漫、哎、所以如果遇到这种老婆没有一个老公会好过、啊、
0: 其实他提到的就是比较
6: 对、
0: 嗯、对洪老师讲
2: 对啊所以就是像我一开始回应的嘛我说要一个好女人嘛要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嗯、
6: 太棒了
2: 对不对要一个懂得应对进退在某些时候像刚刚他们两位老师在分享的时候说哎他好累的时候呢太太帮按摩对不对他好累的时候说我弄一个东西给你吃嗯像我觉得这一点呢、啊、像在我的家庭结构里面就稍微会有一点点比较需要学习的地方嗯啊为什么因为我是老师我太太也是老师嗯其实我的辛苦她也一样辛苦她也没有减少、
0: 哦、对
2: 对不对我们遇到的压力都一样
6: 对
2: 所以当我们是同行的时候
6: 是
2: 其实我们反而更需要中间相处的智慧所以这也就是我要提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今天当一个男人好男人很难、嗯、
7: 对
2: 因为你知道吗你的另一半有些时候他也是非常能干的嗯、
6: 哦、对
2: 然后他也是拥有事业的、
7: 嗯、
2: 对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沟通当中我非常同意那个乃玉老师刚刚说的就是一定要把你的需要把你的想法
7: 对
2: 把你的你甚至是不足为外人道在外面都不能讲的在社会上在戏上在工作场所都不能讲的你要在你的另一半前面倾心吐意嗯你们唯有真正达到一个这种很真实的信任完全流畅的沟通我觉得那个婚姻的关系才会从谷底慢慢的缓步起身虽然很困难哦嗯但是要彼此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7: 嗯是不是每一位人夫都很希望我们做人妻的很能够理解你们
2: 当然
7: 就是是的你知道吗那种就是真的是水乳交融的那种理解
2: 是
7: 然后
2: 对我分享一个
7: 最近的例子、啊、这是人妻最难做的
0: 最近的例子
2: 本来有一个事情是我跟内人要一起去做的
6: 是啊
2: 那因为他也刚好很辛苦他要办研讨会等等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做了嗯、我就把自己扛下来了嗯扛下来后当然我
4: 坐不下来
2: 不是我做的还不错做完以后呢当然就会单演到一些事情了、啊、可是那些单演的事情呢可能就会变成中枪的理由哦对
4: 结果呢
2: 啊， 所以结果就拿出来，就是说，所以呢，要有猪般的智慧嘛，对不对？
7: 沟通
2: 一定要沟通嘛，
4: 了解猪一般的智慧，
0: 猪般的智慧啦。
7: 杨琴哥呢？
4: 对我来讲哈，因为我以前是没有期待的人，我也觉得你也不要要求我，我也不要求你，就是你们刚刚讲的嘛。可是后来，当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时候，我是很乐意去做了。但是我也希望就是，当我努力了做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一些拍拍手的声音，会让我更觉得我会更乐意愿意去做这样。因为其实我以前是真的完全根本不管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有没